刚才呢首是由蔡国权在1985年作曲兼主唱的《不装饰你的梦》，歌曲是表达离别在即，但系依旧有爱，心中痛苦的意境令人难以忘怀嘅。跟住呢首深情歌曲就讲出双方因为爱而维系在一起，直至天荒地老不离不弃。请细心欣赏李洛斯的《终有一天感动你》。

0: 201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0: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1: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0: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3: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5: 再次回来靓歌新地节目，今日的主题推介是不同年代的唱作歌手。跟着出场这位80年代歌手到现在仍然是活跃乐坛的，作品的风格就以伤感为主。听听由黄海芹作曲填词兼主唱的首本名曲《伤感的恋人》。
6: 风中雨点沾湿了身，

对于不少的创作人，他们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人家或者自己的故事，又或者见到一些景象而刺激到创作思维。接着下来的国语歌曲《我真的受伤了》是黄婉之作曲填词的作品。有消息说这首歌是黄婉之大学时期去银行的 IT 部门打暑期工，在办公室抬头望到窗外的雨水给到灵感，就写了这首歌，后来成为张学友的歌曲。今次是由黄婉之亲自演绎的《我真的受伤了》。

跟住送俾大家嘅系陈百强作曲嘅作品。如果搜寻维基百科，资料显示啊，呢首歌嘅创作灵感啊系嚟自张德兰嘅《情若无花不结果》。而黄海芹咧亦都非常欣赏呢首歌嘅，佢仲话咧创作自己嗰首《晚秋》啊，都系受到佢影响嘅噃。咁希望咧一开始嘅时候有一种震撼、好 grand 嘅感觉，一齐欣赏下陈百强嘅《偏偏喜欢你》啊！

0: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0: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饮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这么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那到时我就可以揸着你部波子去咯。
0: 诶，这又不行，你都是揸回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阔的瀑布是由位于巴西巴拉那州以及阿根廷边界上面的伊瓜苏河，从巴西高原落入到巴拉那峡谷而形成的伊瓜苏瀑布，它是属于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之一。伊瓜苏瀑布其实是一组瀑布群，它由275股大小瀑布或者急流所组成，总阔度是 2.7 公里，比尼亚加拉大瀑布是阔四倍的，落差由平均的60米去到最高82米。由于旅游业大旺经济，所以伊瓜苏瀑布地区附近伊瓜苏河口一带的三国边境地区，包括巴西的伊瓜苏市、阿根廷的伊瓜苏港以及巴拉圭的东方市，在疫情之前都是一直受惠于日渐增长的游客数量的。

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 更好消息，
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4: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0: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5: 继续翻嚟靓歌新地节目，接住落嚟呢首歌特别为到生命拼搏嘅人打气，只要你坚持同盼望，终有一天可以享受生活，而唔系只为生存。因为你是你本身的传奇，由作曲兼填词嘅方浩文演绎。

跟住对比大家的歌曲，再次提醒各位，当人生进入低谷，是不是应该自我反省，有没有倾尽全力令到自己再次企翻起身，攀上高峰了。我们一起以林奕匡作曲的这首《高山低谷》互相勉励了。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登场的有两位已经金盆洗手的大盗，被一个神秘人威胁，要他们到青少年辅导中心感化青少年，为社会做点贡献。这个故事出自港产电影《猫头鹰与小飞象》，由洪金宝、林子祥、叶德娴和杨紫琼主演。主题曲《谁能明白我》是由林子祥阿 Lam 作曲兼主唱。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日下午5点，品尝一名精心炮制的靓哥新地啦，拜拜。
2: 你好讲的，到底约我上来做乜嘢？
3: 我约你，我呢系俾人约上嚟嘅。
2: 啊？唔系你咩？喂，
4: 猫头鹰
2: 吓，猫头鹰做紧边本啊？
3: 搵我噶，
2: 你唔讲我点知道？
3: 喂，
4: 小飞象，
3: 小飞象过咗河啦。
2: 喂，搵我噶，
3: 你唔讲我点知啊？
2: 你。
3: 猫头鹰与小飞象，
5: 系我约你哋嘅，你哋听清楚。摆眼前有两条路，一为社会做啲嘢，一系入去踎。你哋咁聪明，唔会想喺入边过埋下半世
3: 嘅。冇咩问题嘅，咁啊。
2: 你放心啦，佢唔做，我做。

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

0: 咩唔食啊？
1: 你知唔知好多人望住你啊？
0: 哦，我习惯系咁样食鸡嘅。
1: 你食先啦。
0: 点解啊？
1: 我呢就习惯用刀叉食嘅。如果同埋你一齐食呢，就会俾人哋有两种感觉：一就系你好粗鲁，一就系我好作状。我两样都唔想。
0: 哦，咁你食先啦。
1: 想个办法一齐食啊！不过我啲习惯又改唔到。
0: 伙计，帮我找开佢十八件，顺便攞对筷子俾我。
2: 系。

0: 知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 一号司徒国华，
0: 二号赵子恒，
1: 三号张振邦，
0: 四号张允莹，
1: 五号黄成慧，
0: 六号崔嘉伦，
1: 七号陈信宇，
0: 八号蒋雪英，
1: 九号陈毅哲，
0: 十号程振豪。
1: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0: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6.59%，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新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3: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和您聊聊，这是我们离开中国的理由。对大部分仍然有着深厚乡土观念的中国人来说，移民国外绝对不是个轻松的选择。谁会平白无故地远离自己的故土，去投奔一个语言习惯各方面都完全陌生的世界呢？但是根据联合国统计，中国向海外累计移民人数在2015年已经首次达到1000万人，而目前仍在持续增加。在这千万的移民大军中，今天主持人晨曦就和您聊聊正在着手准备离开中国或者已经离开中国的这些人的故事，而通过他们故事的剪影，或许我们更容易理解到如今的移民大潮由何而来。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在中国，为了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孩子们从幼儿园起就开始面对英语教育等应试战争。不仅如此，自读书起一直到高中、大学、研究生，还要把马列主义等作为必修科目，许多时间也都浪费在思想教育上。不少家长都对这种教育模式存在质疑，于是也有很多人移民，一切为了孩子。出生在中国湖北41岁的企业家王先生，通过投资移民取到了美国的永久居留权，目前居住在美国的旧金山。在谈及移民美国的理由的时候，王先生坦言，虽然对这里的生活很满意，但美国这个国家还是让人感觉存在歧视，说实在的并不是很喜欢。但是出于为孩子着想，为了考试而考试的中国教育会磨灭孩子的好奇心和梦想，张先生说他还是准备留在美国。而中国大型调查公司胡润百富在2016年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关于中国人移民的理由，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孩子的教育，占到 22%。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聊聊离开中国的理由。很多人离开祖国的理由之一就是不可承受的高房价。小张在移民之前曾经在某部委直属的研究所工作，从事造桥工程。因为北京不可承受的高房价，也为了更好的生活质量，他选择了移民。初到国外，他顶很大的压力找工作，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小张找到了大公司专业工程师的工作。他说，如今我一个人工作就可以全家人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我每周快快乐乐工作38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安心在海滩和草坪上和家人享受生活。他很满足。他说，像我在北京同样更辛苦的工作，收入不到现在的1/8，永远也买不起北京的房子。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和您聊聊我们移民的理由。很多人移民是因为在国内无可遏制的污染，将国人越推越远。在北京某外企工作的小李，学习石油化工专业出身，多年的从业经验让他对 PM2.5 危害一点都不陌生。他说，我儿子今年4岁，这半年总是咳嗽，在各大儿童研究所看病的时候，专家说现在他的门诊这种症状的患儿越来越多，医生对此没有办法。对雾霾，大人也许还有些抵抗力，孩子的反应太明显了。于是在北京学习和工作已经超过10年的小李和妻子终于下定决心，将出国计划放到了首要日程上。小李刚从建外 SOHO 的一家移民咨询公司出来，手上拿着一大叠介绍资料和表格，稍显忧虑地对记者说，原来移民是项系统工程，或许走或许留都是很艰难的抉择呀。同样因为雾霾而愤而远走的还有一家北京的互联网企业的项目高管，30岁的小宁。经常和我一起煎药的一个阿姨，咳嗽的时间比我还要长，为此举家前往新西兰。2个月之后，她和我联系说，不用吃药，也完全不咳嗽了。小宁最终选择来到了加拿大温哥华的一所学校修读研究生。她无奈地说，我一点都不想移民，但国内空气、水源甚至农作物的污染都太严重了，如果我毕业的时候国内环境污染问题解决，我还是要回来的。而据胡润百富2016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希望远离大气污染是中国人移民的第二大理由，占到2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在这份针对中国人移民的理由调查中，寻求食品安全这个选项所占比例高达 18%， 高居第三位。已经是两位孩子母亲的小赵居住在四川成都，问及为什么移民的时候，他说移民的主要原因就是看完新闻，我什么都不敢给家人，特别是孩子吃，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有力措施，治理好现在这种到处是毒的局面。但实际情况是，摁下葫芦浮起瓢，打击一批又出现一批新的，感觉成效甚微，这样慢慢等待的日子太难过了。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移民因素，对于财富的不安全感。最近几年因为改革红利、人口红利的逐渐衰减，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加上最近几年人民币汇率不断下降，富人阶层的身家大幅缩水，加紧移民的脚步以避免财富贬值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了。而吴晓波先生前几年的一篇文章中，关于中国人移民的理由，还有接下来这一段文字，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要移民呢？我问了一位到了温哥华的先生，过得好吗？过得非常好。怎么个好法？清早起来送儿子读书，然后回家除草，中午睡个午觉，下午继续除后院的草，太阳要下山了，把儿子接回来，再到前院看看草有没有再长出来，明天继续除。那里的天很蓝，那里的牛奶没有三聚氰胺，那里的牛肉没有瘦肉精，那里的菜油不是地沟油，但是那里的新闻与你无关，那里的生意与你无关，那里的人民与你无关，而那个国家与你无关。总的来说，或许对于故乡情结如此浓厚的中国人来讲，就算是人走了，但是心是不是永远都无法离开自己的故土呢？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十强金椅诞生，一号斯普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琼蔚，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陈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周点太阳神卡拉OK争夺冠军宝座。
2: 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 钻石赞助华兴假期，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奖品赞助华兴假期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激光号启航了。
5: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由近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计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4595228，预定了。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抓名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点45分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由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 Day 抓名.com。
6: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聊聊内心强大者的3个秘密。 内心强大几乎是衡量一个现代人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了。你一定曾经在很多社交网站 TED 讲演、名人传记里听说过这个词。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对此都有不同的解读。罗曼·罗兰在《米开朗基罗传》里写道：“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 热爱生活。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里说：“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而龙应台在《山路》里说：“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他们都试图传递一个信息：生活艰难，但要挺住。内心强大这类词都快听烂了，但是我们也的确见过太多内心强大的人。他们看上去温柔、积极、阳光，不仅能治愈自己，也能治愈他人，好像什么都困不住他们，什么都锤不倒他们。 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支撑着？我若想变得强大，该从哪些方面入手？这些其实都值得研究。毕竟内心不受遥控，不是说强大就能强大的。那么这些人背后的共有特质，到底是什么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内心强大的第一点就是目标导向型思维。蒙恬在自己的随笔集里曾经讲过，没有一定的目标，智慧就会丧失。哪儿都是目标，哪儿就都没有目标。从小学到大学一路走来，你会发现一件事儿：内心强大的人都知道自己要干嘛。当我们还迷惘的像只巨婴时，他们已经在规划了。当我们好像知道要干嘛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跑道上起飞了。我一个中学同学，初中开始就已经在读《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那时候我最爱看的是《读者》和《睡前小故事》。他受文学的影响，初中便立志将来要成为作家。高中时参加新概念比赛，拿了个二等奖，成为某某公司旗下作者。大一我在外面做兼职，他就已经出版了个人的短篇小说集。那一年他19岁。还认识一个女同学，高中便善于打扮梳妆，爱留长头发，被学校领导批评了很多次。高中时他就说将来要做自己的时尚品牌。前一阵儿，他把淘宝店的地址发给我，我才知道他的确算是实现梦想了。那个店卖的女装的确是他自己创立的品牌。有两种思维主导人的行动，一种是资源导向型，另一种是目标导向型。前者是根据手头上现有资源的实际情况设定目标，后者是先凭空设定一个目标，再一步步倒推出计划。内心强大的人往往具有目标导向型思维，这种思维更接近内心的真实愿景，远方的目标是他们最强大的驱动力。内心强大的反义词不是内心虚弱，而是迷茫。迷茫的人容易散架，它是一场看似不痛不痒的慢性死亡。上面提及的两个人想当作家的哥们儿，数学经常不及格，但他基本不在乎，因为他确信将来所走的路和数学无关。那位女同学也被老师常常嘲讽妖里妖气，她也常常一笑了之。我想他们算得上是同龄人中内心强大的那类。强大源自目标，而人的脆弱大都源于无事可做的恐慌。真正找到目标的那些，早就兴致勃勃地往一个方向冲了，内心自然一片晴好，少有脆弱。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继续和您说说内心强大的特质，独有的生活体系。我所认识一个编剧，他的一天安排如下：中午12点起床，下午1点去公司开剧本会议，4点结束后去接班陶碟，晚上6点在健身房锻炼，晚上9点正式开始写剧本，写到凌晨4点，睡前打一盘游戏，凌晨5点睡觉。我对生活体系的定义是个人经过长期生活经验而总结出的一套最有利于个人发展的生活模式。不好说哪样的生活体系优或劣，而是想说明内心强大者都拥有最适应自己发展的生活体系，而这个体系能够帮助人良好地运作自己，不断达成目标。生活体系从广义上来讲是个人生活的架构，其中也包含着你的生活哲学和生活主张。内心强大的人生活都是自成一体，简单说，他们都善于运作自己的生活，在自己的生活里如何治愈放松，什么时候独处，什么时候聚会，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他们都清清楚楚。体系不需要千篇一律，关键是找到适合的那种。从狭义上讲，就是对自己实现全方位管理，分为4个方面：情绪管理、时间管理、精力管理、人际关系管理。良好的情绪管理决定了你身上的正能量大于负能量，积极的时刻多于焦虑的时刻。情绪管理的失败者容易伤害他人，也伤害自己。良好的时间管理会让你的每一天变得井井有条。自律久了，人便会在一种舒适而规律的惯性中生活。世界上有无数位实践者，刘比耶夫、蒂姆·菲里斯、卡尔·纽波特，他们纷纷验证了时间管理的强大威力。精力管理能保证一个人在体能充沛的情况下高效完成工作，而人际关系管理决定了一个人能否拥有丰沛健康的人际圈，能否在关键时刻被他人帮助，或者是帮助他人。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节目的最后和您说说内心强大者的固定输入输出方式。一位台大的教授主讲中国现代文学，他人到中年依旧神采奕奕，温文儒雅。他邀请我去他家坐坐，去了之后发现那里全是书，不仅是满墙壁的书，还有好几柜子的读书笔记。他说他有读书的焦虑，一天不读书便觉得自己面目可憎。读书是输入知识，笔记和讲学是在输出知识。一个人只有在输入和输出等量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心理上的健康与平衡。什么是输入？就是知识的摄入，同时也是精神上的营养摄入，像阅读、电影、音乐、绘画等。内心强大的人会有自己偏爱的输入方式，为自己的灵感库不断进货，将从外部获取的知识吸收消化，最终内化为自己知识结构里的一个部分。而什么是输出？就是个人表达。人人生而有着表达情感的需要，只不过实现的方式不同。有一些东西不表达出来，对心灵会构成伤害。而内心强大的人一定能找到他的输出方式，这是一种独属于他的对世界的表白。所以朋友们，当我们谈论内心强大的时候，往往会和这些词挂钩，诸如坚强、独立、乐观。以上种种皆为表象，表象的背后是目标的内驱，是体系的支撑，是输入与输出的运作。

而这些都是个人生活里最私密的部分。收音机旁的您，祝愿您也成为一个内心强大者。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2: 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正在进行 ，Molson Canadian 啤酒36罐装现在仅售43.79块，独家优惠仅在 BC Liquor， 优惠期到6月27日，到你附近的 BC Liquor 选购吧。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
3: 家财正品。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频第530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了，由西岸到东岸，一路从不同政治光谱的智库、学校，跨足到了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最后步入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华盛顿总部。他自我评价获得超乎预期的支持。真的是这样吗？不过看在绿营民进党眼中非常不是滋味，毕竟赖清德总统至今连过境美国都无法成行，而郑丽文却以在野党主席的姿态在美国受到欢迎，因此各种抹黑红漆全部一涌而上，一下说他与对岸统战的人士同框，一下子称他是习近平的替身，一下就传言他被美国国安高层拒绝见面，种种的冷嘲热讽、酸言酸语，这是不是反而证明了他此行的成功呢？所以只能用背后捅刀的方式来丑化他。我们在这里为您分析他这一趟美国行程的得与失。若是要用一句话为郑丽文访美做总结的话，与其说他到美国去解释怀疑，不如说他推销成功。推销什么？不只让美方理解现在国民党的两岸路线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更让美方重新看到两岸关系过去长期被埋没的一大机遇，也就是自主和平的主动性。美国不见得不会买单，因为中美现在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建构的过程之中，美国正在大幅战略调整，从过往的围堵脱钩转向到现在的沟通竞合。一个与中国大陆和平相处、主动寻求未来稳定局面的台湾，对美国而言成为不可缺少的一个战略资产，而一个只会抗中保台与大陆死硬到底的麻烦制造者呢，才是美国相当难以甩手的一个战略的包袱。在中美两强大国博弈的态势之中，郑丽文该做的事情不是低声下气的说服，而是理直气壮地向美方展现台湾人民勇于破局的新路径和新的选择，让美国人看到台湾借由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替中美双方搭桥铺路的一个新的角色。而郑丽文确实做到这一点，这一趟访美行的正向的后座力还在酝酿，子弹还在飞， 代表了台湾人对世局的新的认识，还有自我的调试。那么民进党陈旧的冷战对抗思维呢，也翻过了篇章。台湾的财团法人民主文教基金会做的民调反映出多数的民意倾向与对岸主动和谈的心声，连前国安局局长陈明通他所创办的国家发展教育基金会在十五日那天也发表最新的民调，显示有71.7%的受访者压倒性的赞成两岸进行政治谈判，而且由前总统蔡英文代表台湾坐上谈判桌，因为他们信任他。第二名才会是马英九。尽管这个民调数据显示民众最希望谈判的结果是维持现状，然而一旦谈判开启，就表示现状可能会有改变。希望谈判本身才是关键的所在，不论结果如何，谈判指向的必然是和平，不会是战争，这当然是必战的起手式。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访问大陆以后提出的新四步，除了宣告台独政治死刑之外，同时也明指了备战驱和取代了备战保台，成为美国最新的战略的立场。这个转型虽然体现出了川普本人的商人的性格，但是也相当程度客观反映了东升西降的局势之下，美国过去的路线面临到了困境，不得不改变方向，另寻出路。台湾既要读懂美国的风向，更要看清世局的变化的趋向。民进党抗中亲美的政策，非但无法换得到保台的结果，反而让日本跟菲律宾对台湾的海域瓜分蚕食，东部的海域，这我们上个礼拜谈过。后果是让中国大陆启动了具有不统而统意味的近海管理模式，进一步消解掉了台湾的重要性。从这个单一事件来看，就看得出台独两头落空、得不偿失的局面。而郑丽文恰恰站到了风向转变后的浪头上，到美国展开攸关台湾前途何去何从的思想的冲击，美国的智库、国会议员、官员等等产官学界的精英，经历了中美关系格局转换与变化的调整适应，在脱钩对抗还有沟通合作之中呢，摸索摆荡。而郑丽文此行向美方释出了最大的讯号，莫过于脱钩对抗无助于和平稳定，唯有积极的沟通合作才能创造出最大的赢面与交集。而美国目前内心的纠结呢，其实也是对台湾的灵魂拷问，台湾到底要被压迫投降，被美国抛弃到孤立无援，还是主动去和谈，争取安身立命和利益的极大化？谈判既是谈和，也是和谈，但是绝不等于投降，而是自主性的最后的掌握，把台湾推向战场，打巷战、城镇战，表现人民的韧性，那才是悲哀的自我毁灭，满盘皆输。如今谈判的风向已经起来了，应该可以看到命运掌在自己手中的台湾人应该明白，和平可以谈得出来，有这个条件跟希望，没有必要把自己逼到战争冲突的绝路。 再看看在太平洋内岸的美国都在重新塑造思维的时候，台湾怎么能够在仇恨对抗的意识中抱残守缺呢？所以这一次郑立文的访美之行是破开了抗中保台的局面，而产生了和平新路径起风了。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郑立文用论述来对应民进党。针对郑立文的访美，民进党的发言人林楚英酸他见美国官员的层次低，甚至说他是在美国讲习近平中国的话，替自己泼红墨水，听起来相当辛辣过瘾，但是还是老套路，老的说辞，只要国民党谈两岸和平，就先贴上亲中的标签，只要有人主张对话，就说成替北京、替中共代言。真的是这样吗？问题是，这一趟访美的重点并不是民进党口中的官员层级的高低，而是他把国民党两岸和平的路线带进了美国的学界、智库、国户、国会还有政策圈。这不是桥界千人宴的取暖，也不是照一张相片的合照外交，而是华府论述战。他把这个战场带进到了美国的圈子里面。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说华府论述战是什么。
1: 嘿，大温地区的朋友们，看完2026年非法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在天车和海上巴士停运后您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十条夜间巴士线路，从凌晨1:30左右开始，每周七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也要注意安全，让夜间巴士在夜幕下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translink.ca/netbus。
5: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6: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5: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6: 客户专线604-678-9987。
3: 家台正品，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郑立文访美的得与失。若是您对这个主题您有不同的观点，或者您有自己的看法想要发表，我们的 call 电话是604-267-1320，267-1320，欢迎你打电话进来。我们刚刚说了，这一趟访美之行，郑立文带来的重点是把两岸和平的路线的思维带进了美国。他先后访问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甘乃迪政府学院，也到美国的智库、国会议员和学者交换意见。这些林林总总安排的意义，不在于美方是否立刻接受了中国国民党的新的路线，而是在于国民党不再只是在台湾内部反驳亲中的标签，而是主动进入美国的政策圈、决策圈，说明国民党的两岸和平主张。纽约亚洲学会的纽约总部 Asia Society New York 公开座谈更具有象征意义。这个是由亚洲协会美洲关系中心主任夏伟主持的，并由美国前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驻青罗素 Daniel Russell 共同参与，公开售票300个位置，很早就卖完了，显示美国的知识界 政策圈对于台海议题的高度的关注。郑立文主席在会中明确地表示，一国两制在目前台湾难以被接受，台湾跟香港的历史背景发展的轨迹都不同，任何关于现况的改变都应建立在台湾人民的选择之上。这些话直接戳破了中共代言人习近平替身的粗糙的标签。当美方的学者把他的和平主张形容是理想主义时候，郑立文立即反驳，真正的理想主义不是主张对话，而是推动台独却相信两岸不会爆发战争的人。这句话点出了问题的核心。什么样的核心？和平路线未必天真，真正危险的是把战争风险推高却假装代价永远不需要付代价的人。民进党长期把抗中保台当作政治的万灵丹，却把两岸官方的沟通完全中断，也让台湾越来越被推向美中对抗的前线。如果赖清德总统一再宣称台独已不是问题，为什么不把台独党纲拿掉呢？如果民进党真的主张维持现状，那为什么要不断的升高对抗呢？而这个对抗又让全民来承担风险。所以民进党发言人林楚英的攻击暴露了绿营的焦虑，民进党最怕的未必是郑立文见到哪一级的官员，而是美国的政策圈开始听见了台湾另一种的声音。台湾不是只有民进党的抗中动员，也有国民党提出来的和平选项。因此郑立文访美的真正含义在于论述国民党的和平繁荣之见，而将其带进华府论述的场合里面。这正是民进党唱衰破功的地方，也是郑立文对于抹红攻势最直接的打脸。台湾不能成为两强交易的棋子，也不能被台独路线推成火药桶。真正成熟的台湾的路线应该是在不放弃防卫的前提之下，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这个才是2300万台湾人民真正需要的安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郑立文访美的得与失在哪些方面。以国民党的主席身份访美，郑立文原本要做到两件事。首先是向华盛顿说明国民党不是亲中以美，其次把郑立文两岸和平使者的自我定位放进美中台三角关系之中接受检验。从结果来看，有得也有失，有声量却没有完全的成就了美国对国民党信任的重新建立。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在6月13号报道郑立文访美的时候所下的新闻标题是有魅力但有一点天真，台湾在野党国民党主席的和平推手论述没有能够打动华盛顿华府。新加坡媒体体认到了郑立文自我定位为两岸和平使者，但这个愿景是否站得住脚呢？我们仔细检验美国行所得到的回响，而认为他的论述呢少了一些说服力。怎么说？因为他在今年3月3号是美国智库外交事务月刊发表文章，为了4月份访问北京和6月份访美之前呢寻求与北京和解提出的论述。文章的名字叫做台湾无需选边站，台海和平系于 与美中关系的齐头并进。在论述中，台湾不必选边站的主要理由是在于台海和平需要同时与北京和华府互动。然而纵观郑丽文主席的访美行显示，以上这个论述呢有修正的必要。访美得分的地方是在于他没有回避，而且直接到了 Washington DC 访问国会、智库、侨界、校园，把国民党和平论述送进了美国的决策圈，而不是只在台湾内部相互喊话。对一个在野的百年大党而言，这是必要的功课，必须做的事。台湾民主政治不能只有执政党对外发言，在野党也有责任让想帮助的朋友或者盟友理解他的安全观、两岸观，还有执政的准备。郑丽文强调，对话不等于放弃国防，和平不能只靠武器，也点出民进党政府这几年来两岸沟通断裂的现实的问题。这些主张并不是都没有价值，因为台海稳定确实需要危机沟通的管道，降低误判，也需要不把所有的交流都污名化。然而访美之行值得国民党警惕的地方是什么呢？第一，政治讯号失衡。当郑丽文在四月份跟北京会见了习近平，那个时候的画面鲜明，大家都知道去做什么、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可是六月份在Washington DC 呢，并无相称层级的公开接待，外界自然会解读为北京热、白宫冷。外交不能靠主观的善意，更要看对方如何接收。当郑丽文主张第一岛链由对抗的前线变为和平繁荣的岛链的时候呢，对台湾内部听来或许是温和，但是白宫的战略圈却可能像是你在拆解我们美国印太防卫的架构，不是用字遣词修辞的问题，而是安全语言，你的观众是谁，你对华府的战略圈是不是要用另外一套说法。再来值得国民党警惕的是国防可信度不足，因为在立法院里面，国民党对于国防预算大幅的删减，尤其是涉及无人机还有本土防卫，让美方产生疑虑，你不愿意自我防卫。而郑丽文在白宫说，国民党支持国防固然重要，但政府政治的信任不是靠一句话就能补回来的。那么若是国民党认为民进党政府腐烂编的预算，那就要提出更精准、更透明、更能够补足战力缺口的替代方案，而不是让外界只看到你在删减这个、删减那个，可是你又提不出更好的国防的预算的细节的问题。和平要有吓阻作为靠山，否则就被理解成对于北京的单向的信任。再来呢，不选边的论述需要修订。台湾当然不应该成为任何大国的棋子，也不能把中华民国的利益交给华府或者北京决定，然而也不能假装美中竞争，台湾可以是左右逢源的一个外交的技巧，因为美国的一中政策和北京的一中原则不相同。美国重视的是台海的和平， 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还有现况不被武力改变。若国民党把九二共识说成万灵丹，却无法回答北京是否接受各自表述呢？是否愿意放弃武力呢？是否尊重中华民国宪法的民主体制呢？如果你都不能这样说服北京，你当然也难以说服美国嘛，那更何况是说服台湾主流的民意了。所以郑丽文此行不是失败，有得有失。他感到华府面对质疑就比回避好，同时也带进了新的风向。而美方智库建议国民党提出自己的国防法案，也是给他修正论述的一个机会，并且提供了方向。但这一趟访问最大的功课是和平不是姿态，和平是能力，对话不是取代国防，而是建立在国防之上的风险管理。所以国民党如果要重返执政，2028年的时候，不只要向北京证明自己可以沟通，更要向美国还有2300万的台湾人民自己守得住民主，守得住主权，守得住安全。因此郑丽文的和平牌如果从口号变成战略，就必须补上国防的可信度、国际的现实感，还有北京风险的认知。否则就像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标题所言的，魅力可以带来掌声，但是天真可能让台湾付出代价。这是访美的得与失，我们都一一列出来了，在这里向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8: 泰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9: 更有一站是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8: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3: 家台正品，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郑丽文访美的得与失。在前面我们说了，他的访美是带了一个和平新路径，并且在论述上挑战了民进党。那么访美当然有得有失，我们在前面做了说明了。在这里我们要讲的是，郑丽文的访美带来了另外一个风向，就是改变了政党竞争的格局。怎么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访问美国，跟美国的智库、涉台的学者、相关人士、国会的议员交流，并对外阐述国民党对美国、台湾的关系、国防政策还有两岸互动的立场。从回台湾之后近期各家媒体的报道来看，蓝绿双方对此行的评价截然不同，这也是必然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国民党重建国际信任、展现执政准备的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批评者则质疑此行更多是政治宣传，未必真正改变美方对国民党长期以来的疑虑。然而若将这个事情放在当前美中相互竞争还有台湾政党政治的脉络之下来观察了，它的意义 远远超过一次单纯的访问行程。首先，对中国国民党而言，此行最大的成果在于修补他和华府之间的信任的缺口。补到了什么地步，修好到什么地步不知道，但是他试图在做，而且已经做了，效果好像还不差。过去几年，特别是民进党执政这几年，美方对国民党最大的疑虑不是九二共识的本身，不然的话马英九的时代提出了九二共识，怎么会在两岸之间通行无阻了？既然不是九二共识本身，那是什么？是部分的蓝营的人在国防预算、军事改革还有对中政策上的立场。美方怀疑这些人的立场是不是会削弱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所以这又牵扯到了军售。在美国的战略界认知之中，一个能够维持海峡两岸稳定的台湾的政府，前提是必须具备足够的吓阻能力，也就是足够的自我防卫的能力，也就是能够不让对岸轻举妄动的能力。因此，郑立文主席此行传达了中国国民党支持强化国防，但主张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与和平对话并行。某种程度上确实有助于淡化外界对于蓝营亲中以美的刻板印象，所以这也就是美国的智库或者学者说，在国防立体上建议郑立文要再补强，这也是美方善意的提醒，也是美方表达了他们所关切的地方。虽然某些程度之上国民党这样做了，希望淡化亲中以美的印象，美方是否因此改变了看法了？答案还是一个问号。因为美国的外交决策向来重视的是制度性的承诺，而不是个别政治人物的口头表达或者是口头承认。对华府而言，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郑立文主席在美国说了什么，虽然这个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回到台湾之后，在国防预算、兵役的改革还有对中国大陆政策等等具体的议题之上，是否展现一致的政策方向。换言之，此次郑立文访美或许开启了对话的大门，但能否建立长期的互信呢，仍需经过实际政策的考验。所以国民党蓝营的第二棒立法院院长韩国瑜的访美就有补强的作用，我们在后面再为您各位听众朋友您分析。另外一方面，北京对郑立文的反应也值得关注。表面上看，国民党积极与美方互动，似乎可能引发大陆的不满。但是，我们把位阶提高，用更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呢，北京未必完全排斥国民党强化对美的关系。听起来很矛盾吗？不，一点都不矛盾。因为我们把战略的角度提高，原因在于，中国国民党如果同时维持与美国的沟通管道，还有与大陆的对话基础，未来若发生政党轮替，国民党再度上台2028年的话，那么两岸关系就有机会在较低风险的状态之下恢复互动。因为前面美中台三方面已经有基础的互动的基础在这里了， 所以等到国民党上台之后，再跟北京有其他的互动的话，也就不会让人觉得很意外了。所以对习近平而言，一个被华府接受又主张两岸交流的台湾的执政者，未必是最理想的选项，但可能是相对可预测的一个对象。因此北京方面短期也是选择观察，而不是立即采取强烈的反制。从郑丽文访美的消息公布于世，到在美国的行程，再到回来这一段时间了，没有看到北京方面有什么强烈的表达嘛，对不对？那至于民进党呢，郑丽文访美所带来的政治效应构成新的挑战，因为从民进党执政以来呢，外交议题上的优势之一就是社会普遍认为民进党跟美方的关系比较稳固，能够获得国际的支持。若是国民党逐步建立稳定的跟美国的互动的模式，而在国防政策上提出有说服力的替代方案，那么只有民进党能处理美国台湾的关系的这个叙述呢，一定受到冲击。未来台湾选民在进行选择的时候呢，考虑的重点不再只是谁比较亲美，而是谁更有能力维持台美合作的同时降低两岸冲突的风险。而这样的认知与变化对今年2026年的地方选举也会产生间接的影响。地方选举虽然以候选人的特质、地方治理、民生议题为主，但是整体政治的氛围还是会左右选民的情绪。如果国民党成功塑造了既能与美国沟通也能促进两岸和平的这种正面的形象，有助于争取部分重视稳定与经济发展的中资选民、中间的选民。反之，若民进党无法有效回应人民对于物价、能源、住宅、社会安全这些内政议题的焦虑了，即使在国安议题上有了优势，也未必能转化成为选票。总体而言，郑丽文这一次的访美真正的意义不在于他是否取得象征性的外交突破，而是国民党借这个机会展现一条兼顾国防外交两岸关系的新的路线、新的途径。如果这一条途径能够转化成为具体的政策并获得国内外的信任，那么台湾政党竞争的格局呢，就出现了新的变化。如果说访美只是短暂的政治操作了，而没有后续的实践呢，那么效果也就很快的就会退散。除了郑丽文访美之外，国民党一些重要的角色、一些大咖都走出了政党外交的新的路线。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发觉近一两个月来，蓝营几个重量级的政治人物纷纷出访？主席郑丽文访美，台中市长卢秀燕访问欧洲，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到新加坡领奖，而立法院院长韩国瑜也率团访美。就现在国民党的这些一个个大太阳啊，所形成的政党外交、地方外交、国会外交多路并进的局面，明显的拓展了中国国民党的国际交往的格局。首先是郑丽文访美啊，我们在前面都讲了，试图打破美方对于国民党刻板的印象，重新建立和美方各界对话和沟通的管道，对吧？其次，台中市市长卢秀燕结束了欧洲的访问，行程涵盖了德国、捷克、奥地利，主轴是民主交流、城市治理还有经贸合作。作为地方的首长而言，卢秀燕仍然努力地扩展欧洲的人脉，为台湾开辟另一种地方外交的空间，也垫高了 自己未来竞逐总统大位的实力。而第三位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就在十天前15号的时候，在新加坡代表台北市领取被称为城市界诺贝尔奖的李光耀世界城市奖所颁的特别奖，这是全台湾22个县市第一个获奖的地方首长，不仅是对台北市治理成果的国际肯定，让台北增加了国际的能见度，对争取连任的蒋万安来说呢，也是一大利多。而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1号率跨党派的立法委员访问美国，预计拜会美国国会行政部门、台积电亚利桑那厂的参访。那么同样的，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年，那么可能安排一些相关纪念的活动，接待的规格相当高，使得韩国瑜访美更具有象征的意义。不只是呢提升了韩国瑜在政坛蓝营的分量，而且除了提升个人的能见度之外，也让中国国民党在国际间拿回更多的话语权。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1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新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3: 家台正频，
12: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国民党要角出访，走出政党外交的新路。由于民进党多年来透过文宣的操作，在国际媒体上塑造出一套有利于自身的台湾的叙事，包装民进党才是台湾民主自由的唯一代表，而贴上国民党亲中的标签，垄断了台湾对外的话语权，并将国民党边缘化。如今蓝营重量级的人物分进合集之下，可以逐步打破民进党限制的框架，相形之下，民进党政府目前面临的外交困境越来越明显。原定4月份出访斯瓦蒂尼的赖总统一度受到阻拦，反而用包机的方式、专机的方式秘密的出访，所以台湾的外交空间遭受到更大的制约。原本民进党强调自己能处理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如今的外交困境和落差自然会被外界放大检视。而蓝营对国际外交的出奇是路线之争，民进党的外交论述往往以意识形态为主，国民党地方首长还有国会领袖透过城市、产业、国会、政党等等不同的管道逐步累积国际的信任呢，产生出较为务实、弹性而且多元的对外路线。当然国际社会最关心的还是台湾是否避免台海危机，最关心的还是台湾是否避免台海危机。

6月21号到27号，立法院长韩国瑜率跨党派的立法委员访问美国，展开一周的国会外交的行程。开宗明义，代表的是中华民国立法院，而不是个别政党。外界如果把焦点只放在接待的规格，甚至跟郑丽文访美做比较了，那你就错过真正的重点了。真正的重点是，华府正在重新看待台湾国会在台美关系中的角色。首站前往凤凰城参访台积电的厂区，然后转到华盛顿拜会美国国会议员，还有行政部门、智库、AIT 的相关人士会面。从这个安排就看得很清楚，双方的关系不只是军事安全，也包含半导体供应链、国防预算、国会的监督。美方真正要看的不是哪一位政治人物的表态，而是台湾的制度能不能把承诺变成预算，而把预算变成执行。而韩国瑜的高明之处呢，他不以国民党政治人物身份单独访美，而是以立法院院长带了蓝白绿三党的立委同行，分别是国民党三个、民进党三个、民众党一个，多半都是以抽签来决定人选。所以这个安排不只是尊重专业，更凸显了国会并没有协商的空间。相关的国防特别预算、特别条例和预算呢，需经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审查，再分别送到院会完成三读或是审查表决。换句话说，台湾美国的安全承诺能否落实落地，最后还是要回到国会的程序里面。国会就是立法院，那么立法院审查不是阻挡军购，而是民主程序中必要的协商与讨论。同样的，如果执政党民进党对于这个预算只有两三张纸，或者是全部是包括在一起用一个总数额，也没有下面的细节或者名目，那你叫人家怎么通过这个呢？那通过以后钱用在哪里了？如何监督，如何执行呢？所以外界不能把正常的审查简化成说是蓝白党军购，而且要求和平的论述了，也不是亲中，更不是代表中国发言。所以蓝营的、绿营的跟民众党的国会外交的这些立法委员，分别是三个三个再加一个。那韩国瑜还特别指定了民进党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召委陈冠廷随行。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团是包含了不同政党的，所以没有一言堂的问题。所以某种程度上呢，韩国瑜此行也和郑丽文访美形成了一个接棒的形式，因为郑丽文主席提出了国民党新的两岸和平论述，而韩国瑜呢，他以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的身份率领跨党派的立法委员访问美国，把防卫、和平、军购、国会审查等等的这些拉回到制度里面。所以郑丽文主席处理了路线的说明，而韩国瑜处理了制度上的信任，两个人是分头晋级。台湾可以主张和平，也必须维持可以相信的防卫能力，可以强调对话，也不能让防卫承诺变得模糊。因为呢，和平不等于是红统或者是亲中。

0: 而自我防卫的能力的提升，也不等于对于缺乏细节的军购案照单全收。这就我讲的军购的细节在哪里，你不能就是开一个数字出来就要立法院委员们举手通过。因此呢，韩国瑜拼的晶片外交这个访美的行程如果走得稳的话呢，它的意义不只是替个人国际的形象加分，而且是让台湾国会重新成为美国跟台湾双方关系中的一个可以信任的关键点，或者是可信的节点。所以站在美国人的立场，华府真正该看的不是蓝营绿营谁比较会喊口号，而是台湾国会立法院能否在安全的议题上形成最低的共识，让双方的承诺回到了可以审查、可以协商、可以落地执行的制度的轨道，这个才是美国要看的，而且也是韩国瑜的外交带着这个特别的团到美国所应该表达出来的。同时也就像这一棒接一棒，那么郑丽文提出了国民党新的和平的路径论述，而韩国瑜则以国会大家长的身份怎么样来制度性的处理而建立台湾跟美国之间的信任。所以我们在前面把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分别列出来了，也一一做了点评了。同样的，对于访美改变了政党竞争的格局，那么政党外交新的路线我们也做了一些说明了，特别还举了韩国瑜的例子，以及蒋万安还有卢秀燕纷纷到外面出访所形成的蓝营的大太阳门一波接一波的出访，制造国际的声量，还有累积个人的能量。今天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我们在家台政评这里为你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卢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经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成卫，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立哲，十号程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天赐伟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先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和您聊聊，这是我们离开中国的理由。对大部分仍然有着深厚乡土观念的中国人来说，移民国外绝对不是个轻松的选择。谁会平白无故地远离自己的故土，去投奔一个语言习惯各方面都完全陌生的世界呢？但是根据联合国统计，中国向海外累计移民人数在2015年已经首次达到1000万人，而目前仍在持续增加。在这千万的移民大军中，今天主持人晨曦就和您聊聊正在着手准备离开中国或者已经离开中国的这些人的故事，而通过他们故事的剪影，或许我们更容易理解到如今的移民大潮由何而来。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在中国，为了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孩子们从幼儿园起就开始面对英语教育等应试战争。不仅如此，自读书起一直到高中、大学、研究生，还要把马列主义等作为必修科目，许多时间也都浪费在思想教育上。不少家长都对这种教育模式存在质疑，于是也有很多人移民，一切为了孩子。出生在中国湖北41岁的企业家王先生，通过投资移民取到了美国的永久居留权，目前居住在美国的旧金山。在谈及移民美国的理由的时候，王先生坦言，虽然对这里的生活很满意，但美国这个国家还是让人感觉存在歧视，说实在的并不是很喜欢。但是出于为孩子着想，为了考试而考试的中国教育会磨灭孩子的好奇心和梦想，张先生说他还是准备留在美国。而中国大型调查公司胡润百富在2016年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关于中国人移民的理由，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孩子的教育，占到 22%。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聊聊离开中国的理由。很多人离开祖国的理由之一就是不可承受的高房价。小张在移民之前曾经在某部委直属的研究所工作，从事造桥工程。因为北京不可承受的高房价，也为了更好的生活质量，他选择了移民。初到国外，他顶很大的压力找工作，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小张找到了大公司专业工程师的工作。他说，如今我一个人工作就可以全家人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我每周快快乐乐工作38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安心在海滩和草坪上和家人享受生活。他很满足。他说，像我在北京同样更辛苦的工作，收入不到现在的1/8，永远也买不起北京的房子。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和您聊聊我们移民的理由。很多人移民是因为在国内无可遏制的污染，将国人越推越远。在北京某外企工作的小李，学习石油化工专业出身，多年的从业经验让他对 PM2.5 危害一点儿都不陌生。他说，我儿子今年4岁，这半年总是咳嗽，在各大儿童研究所看病的时候，专家说现在他的门诊这种症状的患儿越来越多，医生对此没有办法。对雾霾，大人也许还有些抵抗力，孩子的反应太明显了。于是在北京学习和工作已经超过10年的小李和妻子终于下定决心，将出国计划放到了首要日程上。小李刚从建外 SOHO 的一家移民咨询公司出来，手上拿着一大叠介绍资料和表格，稍显忧虑地对记者说，原来移民是项系统工程，或许走或许留都是很艰难的抉择呀。同样因为雾霾而愤而远走的还有一家北京的互联网企业的项目高管，30岁的小宁。经常和我一起煎药的一个阿姨，咳嗽的时间比我还要长，为此举家前往新西兰。2个月之后，她和我联系说，不用吃药，也完全不咳嗽了。小宁最终选择来到了加拿大温哥华的一所学校修读研究生。她无奈地说，我一点都不想移民，但国内空气、水源甚至农作物的污染都太严重了，如果我毕业的时候国内环境污染问题解决，我还是要回来的。而据胡润百富2016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希望远离大气污染是中国人移民的第二大理由，占到2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在这份针对中国人移民的理由调查中，寻求食品安全这个选项所占比例高达 18%， 高居第三位。已经是两位孩子母亲的小赵居住在四川成都，问及为什么移民的时候，他说移民的主要原因就是看完新闻，我什么都不敢给家人，特别是孩子吃，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有力措施治理好现在这种到处是毒的局面。但实际情况是摁下葫芦浮起瓢，打击一批又出现一批新的，感觉成效甚微，这样慢慢等待的日子太难过了。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移民因素，对于财富的不安全感。最近几年因为改革红利，人口红利的逐渐衰减，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加上最近几年人民币汇率不断下降，富人阶层的身家大幅缩水，加紧移民的脚步以避免财富贬值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了。而吴晓波先生前几年的一篇文章中，关于中国人移民的理由，还有接下来这一段文字，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要移民呢？我问了一位到了温哥华的先生，过得好吗？过得非常好。怎么个好法？清早起来送儿子读书，然后回家除草，中午睡个午觉，下午继续除后院的草，太阳要下山了，把儿子接回来，再到前院看看草有没有再长出来，明天继续除。那里的天很蓝，那里的牛奶没有三聚氰胺，那里的牛肉没有瘦肉精，那里的菜油不是地沟油，但是那里的新闻与你无关，那里的生意与你无关，那里的人民与你无关，而那个国家与你无关。总的来说，或许对于故乡情结如此浓厚的中国人来讲，就算是人走了，但是心是不是永远都无法离开自己的故土呢？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这是丰田 Tacoma 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 Tacoma 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 Tacoma 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 6.59%， 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3: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聊聊内心强大者的三个秘密。内心强大几乎是衡量一个现代人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了。你一定曾经在很多社交网站、TED 讲演、名人传记里听说过这个词。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对此都有不同的解读。罗曼·罗兰在《米开朗基罗传》里写道，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里说，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而龙应台在《山路》里说，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他们都试图传递一个信息，生活艰难，但要挺住。内心强大这类词都快听烂了，但是我们也的确见过太多内心强大的人。他们看上去温柔、积极、阳光，不仅能治愈自己，也能治愈他人，好像什么都困不住他们，什么都锤不倒他们。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支撑着？我若想变得强大，该从哪些方面入手？这些其实都值得研究。毕竟内心不受遥控，不是说强大就能强大的。那么这些人背后的共有特质到底是什么呢？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内心强大的第一点就是目标导向型思维。蒙恬在自己的随笔集里曾经讲过，没有一定的目标，智慧就会丧失。哪儿都是目标，哪儿就都没有目标。从小学到大学一路走来，你会发现一件事儿：内心强大的人都知道自己要干嘛。当我们还迷惘的像只巨婴时，他们已经在规划了。当我们好像知道要干嘛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跑道上起飞了。我一个中学同学，初中开始就已经在读《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那时候我最爱看的是《读者》和《睡前小故事》。他受文学的影响，初中便立志将来要成为作家。高中时参加新概念比赛，拿了个二等奖，成为某某公司旗下作者。大一我在外面做兼职，他就已经出版了个人的短篇小说集。那一年他19岁。还认识一个女同学，高中便善于打扮梳妆，爱留长头发，被学校领导批评了很多次。高中时她就说将来要做自己的时尚品牌。前一阵儿，她把淘宝店的地址发给我，我才知道她的确算是实现梦想了。那个店卖的女装的确是她自己创立的品牌。有两种思维主导人的行动，一种是资源导向型，另一种是目标导向型。前者是根据手头上现有资源的实际情况设定目标，后者是先凭空设定一个目标，再一步步倒推出计划。内心强大的人往往具有目标导向型思维，这种思维更接近内心的真实愿景，远方的目标是他们最强大的驱动力。内心强大的反义词不是内心虚弱，而是迷茫。迷茫的人容易散架，它是一场看似不痛不痒的慢性死亡。上面提及的两个人想当作家的哥们儿，数学经常不及格，但他基本不在乎，因为他确信将来所走的路和数学无关。那位女同学也被老师常常嘲讽妖里妖气，她也常常一笑了之。我想他们算得上是同龄人中内心强大的那类。强大源自目标，而人的脆弱大都源于无事可做的恐慌。真正找到目标的那些，早就兴致勃勃地往一个方向冲了，内心自然一片晴好，少有脆弱。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继续和您说说内心强大的特质，独有的生活体系。我所认识一个编剧，他的一天安排如下：中午12点起床，下午1点去公司开剧本会议，4点结束后去接班陶碟，晚上6点在健身房锻炼，晚上9点正式开始写剧本，写到凌晨4点，睡前打一盘游戏，凌晨5点睡觉。我对生活体系的定义是个人经过长期生活经验而总结出的一套最有利于个人发展的生活模式。不好说哪样的生活体系优或劣，而是想说明内心强大者都拥有最适应自己发展的生活体系，而这个体系能够帮助人良好地运作自己，不断达成目标。生活体系从广义上来讲是个人生活的架构，其中也包含着你的生活哲学和生活主张。内心强大的人生活都是自成一体，简单说，他们都善于运作自己的生活，在自己的生活里如何治愈放松，什么时候独处，什么时候聚会，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他们都清清楚楚。体系不需要千篇一律，关键是找到适合的那种。从狭义上讲，就是对自己实现全方位管理，分为4个方面：情绪管理、时间管理、精力管理、人际关系管理。良好的情绪管理决定了你身上的正能量大于负能量，积极的时刻多于焦虑的时刻。情绪管理的失败者容易伤害他人，也伤害自己。良好的时间管理会让你的每一天变得井井有条。自律久了，人便会在一种舒适而规律的惯性中生活。世界上有无数位实践者，刘比耶夫、蒂姆·菲里斯、卡尔·纽波特，他们纷纷验证了时间管理的强大威力。精力管理能保证一个人在体能充沛的情况下高效完成工作，而人际关系管理决定了一个人能否拥有丰沛健康的人际圈，能否在关键时刻被他人帮助，或者是帮助他人。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节目的最后和您说说内心强大者的固定输入输出方式。一位台大的教授主讲中国现代文学，他人到中年依旧神采奕奕，温文儒雅。他邀请我去他家坐坐，去了之后发现那里全是书，不仅是满墙壁的书，还有好几柜子的读书笔记。他说他有读书的焦虑，一天不读书便觉得自己面目可憎。读书是输入知识，笔记和讲学是在输出知识。一个人只有在输入和输出等量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心理上的健康与平衡。什么是输入？就是知识的摄入，同时也是精神上的营养摄入，像阅读、电影、音乐、绘画等。内心强大的人会有自己偏爱的输入方式，为自己的灵感库不断进货，将从外部获取的知识吸收消化，最终内化为自己知识结构里的一个部分。而什么是输出？就是个人表达。人人生而有着表达情感的需要，只不过实现的方式不同。有一些东西不表达出来，对心灵会构成伤害，而内心强大的人一定能找到他的输出方式，这是一种独属于他的对世界的表白。所以朋友们，当我们谈论内心强大的时候，往往会和这些词挂钩，诸如坚强、独立、乐观。以上种种皆为表象，表象的背后是目标的内驱，是体系的支撑，是输入与输出的运作，而这些都是个人生活里最私密的部分。收音机旁的您，祝愿您也成为一个内心强大者。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2: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2: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4: 今日同大家分享下苹果在2026年的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2026。 而今次的发布会不单是一场产品的发布会，是苹果半世纪历程的转折点。因为他的掌舵人 Tim Cook 执掌苹果14年之后，这一次就是他的告别作。今次大会的标语就是 All Systems Go， 全系统发光，正确是定义了苹果的转型，也正式标志着苹果正式转为一家 AI 优先的公司。要讲 AI， 当然就要讲下苹果的智能助手 Siri， 而 Siri 亦都从一个语音助手转变成为一个具备个人情景理解、荧幕感知同埋跨软件执行的 AI 助手。而 Siri 的对话机械人界面 Chatbot Interface亦都由一个圆浮式的彩色小波变成一个深度的全面幕互动。全新的 Siri AI 是基于下一代 Apple 基础模型建构，而且 Apple 今次是联手 Google 向私有云端运算引入了 Google 的 Gemini 模型作为它强劲的推动。新的 Siri 不单只有极强的连续对话能力，而且具备了荧幕感知和视觉智慧，即是说你可以直接给它处理现在看的荧幕内容，或者透过相机可以读取单据啊、相片啊或者文件的内容，也都可以将相机所拍到的物件做一些发文，当然要用到这些强劲的功能，硬体的要求就会增加了，记忆体最少需要 12GB， 而硬体版本最少是 iPhone 17 Pro、 iPhone Air 或者 M4 iPad Pro或者 M3 的 Mac。 而今次发布会的震撼弹就是 Apple 已经放弃了全自家研制的 AI 技术，而是妥协地使用了 Google Gemini 的技术。除了 Siri 之外，今次的苹果发布会亦都注重了儿童的保护，而儿童的户口就是保护所有13岁以下的儿童，使用这些户口的儿童就不可以去到一些成人的网站。例如如果儿童要去一个全新以前未去过的网站，或者下载一个新的软件，他都要首先申请，家长就在他们的苹果手机里面会收到一个通知，然后他就可以决定准不准许这个儿童使用那个网站或者软件了。而这些是实时进行的，除了文字之外，保护系统亦都对一些裸露的相片或者短片自动地进行模糊化和打格处理，亦都会将这些情况实时通知家长。至于苹果的新一代操作系统，它就叫做 macOS Golden Gate 金门大桥，而这个 macOS 27 就是针对去年毁誉参半的液态玻璃 Liquid Glass 的设计进行了大改革，加入了一个透明度调节的滑杆，侧边栏亦都找回彩色的图示。虽然界面的变化不大，但是底层的效能就进行了大幅度的优化了。例如 AirDrop 的传讯速度飙升了 80%， 应用程式启动亦都加快了 30%， 上部开启亦都快了 70%， 而对于旧苹果手机拥有者，这个亦都是个佳音，因为 macOS 27 仍然兼容7年前的 iPhone 11。对于 Android 用户来说，苹果亦送了个大礼， 因为现在 iCloud 共享上簿亦都支援对 Android 和 Windows 用户发送全解析度的高画质原图，令到收到的图片解像度维持很高。 Apple CarPlay 亦都有更新，现在的 CarPlay 就支持停车时的影片串流，亦将 Siri AI 深度整合了在个操作逻辑里面。例如你可以直接问朋友在上次传给我的餐厅位置在哪里， Siri 就会横跨 message 和 map 提取资料，而这些就是苹果所引入的 Generic AI 的功能了。在 Mac 方面， Siri AI 亦都直接接管了 Spotlight， 如果按下 Command 加空白键，你现在得到的就不再是一个文件清单，而是一个全机内容的数位代理人。而如果按 Command Shift 和 Space，用户就可以选择荧幕上面的任何区域，包括图片、表格或者代码，由 Siri 进行视觉的分析。而 Safari AI 新增了一个自动标签分类和网页监视器 Notify Me， 它能够追踪商品库存和价格的变动，甚至根据用户描述自动生成网页的扩充功能。当然作为苹果的开发者，亦都会进入了 Agentic AI 的时代。 Xcode 27亦带来了代理编码 Agentic Coding， 而这个已经不是修改代码那么简单，而是 AI 助手可以自动编写程式、编写测试，在 Playground 尝试个原型，再在 Device Hub 和模型互动。苹果亦都宣布 SiriKit 正式弃用， Apps Intense就成为 Siri 整合的唯一标准，即意味着第三方的 Apps 如果不能够过渡到 Apps Intense， 在金门桥或者后续的版本里面就会彻底失去了 Siri 的支援了。而 macOS 27亦都正式终结了 Intel 的时代， Apple Silicon 是它的唯一支援平台。当然因为这个是开发者大会，以上所讲的功能暂时只是推出了开发者的测试版，而公开测试版将会在7月来到，而秋季就正式全面更新。不过大家要留意的就是因为欧盟的数位市场法 DMA 的监管限制，很多 Siri AI 的功能可能都未必这么快可以在欧洲版本上面呈现出来，欧洲用户可能去到2027年3月才可以用得上 Siri AI。而由于法规审查， Siri AI 暂时不会进入

0: 虽然在无形研发上面落后 Google 或者其他的公司，但苹果凭着它的硬体 MPU 和它的 OS 层 Apple Intense 的绝对掌控，很成功地将外部强大的 LLM 转化为它自身独特性的智慧产品。当然成功与否要看其他第三方软件的 Apple Intense 的迁移率成功率高不高，因为这个就决定了 Apple AI 的实用性，同埋决定了 Siri AI 是不是能够真正取代了手动操作，而 iOS 端的 Siri AI 几时能够在欧盟落地，就会直接影响了苹果在欧洲市场的长期竞争力。好啦，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
1: 以下系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 系，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哋嘅健康咨询师 Maggie 你好。
4: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3: 系 Maggie， 你嗰边咧就感受紧呢个夏日嘅热浪，而我哋呢边咧就感受紧呢个世界杯嘅热潮，都系热。
4: 即系我呢度都听到好多消息，即系关于我哋加拿大世界杯嘅各种消息啊！我见到个个场咧，好似都好似红色海洋咁样，即系好夸张。
3: 系啊，冇错，今次真系好鼎盛啊！无论佢哋踢成点样，我哋所有啲民众咧，哇，都超级支持，好嘅一个好好嘅一个气氛啊！好，咁正题入翻我哋嘅今日嘅话题啦。今日咧，我想讲翻我哋只脚。嗱，你知啊，踢足球都系成日要只脚啦。咁但系我哋嘅脚咧都会好多唔同嘅毛病嘅。咁我发觉咧有不少嘅上咗年纪嘅啲女士咧，佢哋好奇怪、哦，嗰只脚趾公唔知点样长啊长下咧，就系嗰个骨啊。是大咗出嚟嘅，咁我再上网 search 咧，呢个叫做拇指外翻咁，点解会有呢个问题嘅咧？嗱，仲要有啲你话如果着高踭鞋，我哋知道咧，成日夹住只脚，咁可能会长期嘅话咧，会对佢有影响啦。但系好似我阿妈咁，从来都唔着高踭鞋嘅，佢都会出现呢一个问题。Maggie， 同我哋拆解一下呢个话题好唔好啊？
4: 嗯，冇问题。咁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我哋嘅拇指外翻咧，可能系同着一啲唔啱脚嘅一个鞋有关系啦。咁好似高踭鞋首当其冲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只要你着鞋咧，其实我哋都有可能有呢个拇指外翻嘅问题嘅。咁其实呢个拇指外翻咧，佢有好多唔同嘅因素系叠加埋一齐啦。咁又包括我哋遗传嘅我哋嘅脚嘅形状啦。咁有啲人可能行路姿势会导致我哋嘅呢个足弓嘅塌陷啊，或者扁平足啊咁样啦。咁有啲人咧，除咗我哋着高踭鞋之外咧，即使系平底，但系个头系稍微尖少少嘅鞋啦，咁。呢一啲咧都有可能係會形成呢一個拇指外翻嘅。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是、有啲人咧，佢著嘅鞋咧相對嚟講係比佢自己係個腳係細啲嘅。咁比如話有啲人佢年輕嘅時候，比如話女性啦，佢可能係著37碼嘅。咁但係其實隨住我哋年齡嘅增長咧，我哋只腳係會大翻少少嘅。比如話我哋個韌帶會鬆啲啦，或者係類風濕性嘅關節唔令到我哋個腳嗰啲關節係大少少啦。咁其實我哋係應該随住年龄嘅增长咧，去重新测量一下我哋要着嘅鞋嘅尺寸。咁如果我个脚个嘅尺寸系大咗，但系我个鞋系未换翻嘅话咧，咁亦都有可能系会更加形成呢个拇指外翻嘅原因嘅。咁我哋如果系即系睇翻数字嘅话咧，我哋系差唔多有成两三成嘅人都有可能会有拇指外翻嘅问题。咁大部分嘅人咧，可能都会喺40岁以上开始会有呢个拇指外翻嘅问题嘅。
3: 嗯，系啦 ，Maggie， 嗱，咁你讲到咧有三四成嘅人咧都会有呢个不同程度嘅一个问题啦。咁系咪真系女性患有呢个毛病嘅发生率高过男性呢？
4: 嗯，冇错，你个观察力真系非常之好啊！咁可能系因为我哋女性本身个鞋型又比较比较多变啲啦，咁再加上咧，女性其实系会受到我哋嘅各种嘅一啲激素嘅影响啊，同埋我哋嘅我哋一啲时尚嘅影响啊，咁样咧，咁所以我哋目前见到嘅拇指外翻嘅人入边咧，女性同埋长者系更加常见嘅。
3: 嗯，系啦，咁如果呢个拇指外翻喺医学上边又有冇一个正名咧？即系拇指外翻，我哋俗称嘅啫，喺医学上边系叫做乜嘢咧？
4: 嗯，咁我哋其实咧有我。即是它有个英文的这个名啦，咁如果是我们中文的话呢，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讲法的，咁但是一般我们都可以讲就是叫做脚拇指外翻，咁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医学的名来的啦。咁但是呢，我们对那个即是拇指外翻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拇指突出来的那一嚿，即是那一嚿骨呢，我们会有一个叫做骨拐的这个名称。咁但是其实呢，我们都是会称之为是拇指外翻的。
3: 嗯，系啦，嗱，你正话咧就讲到咧，我哋由于系一个遗传嘅问题啦，或者咧就系我哋着鞋或者系我哋行路嘅姿势会导致呢个毛病啦。咁会唔会我有其他嘅身体方面嘅一啲其他嘅疾病会反映到喺呢个拇指外翻会造成呢个问题嘅咧 ，Maggie？
4: 嗯，咁我哋除咗我哋平时嘅脚以外咧，咁我头先有提到咧，就系我哋遗传嘅一啲。即係一啲比較特別嘅足型，即係我哋嘅一啲肌肉方面同埋骨骼方面嘅一啲毛病咧，就有可能會導致我哋更加容易形成呢個拇指外翻啦。咁除此之外咧，就係足弓塌陷啦、扁平足啦，咁呢一啲咧都係會形成拇指外翻嘅比較直接嘅成因嚟嘅。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有啲人咧，佢可能嗰個軟骨關節啦，同埋嗰啲韌帶係成身嘅呢啲韌帶同埋軟骨關節咧，都係比較容易冇咁结实啦，同埋会比较容易变形嘅话咧，咁佢拇指外翻嘅概率都会高一啲嘅。咁除此之外咧，就系有啲人可能会有类风湿性嘅关节炎啦，咁有啲咧可能会有糖尿病方面嘅原因导致我哋只脚同埋手指佢嗰个血流唔系好匀匀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因为要就住我哋个脚啊，或者系一啲其他嘅神经去行路嘅话咧，都会比较容易形成不良嘅用脚嘅习惯啦，咁就比较容易导致拇指外翻啦。
3: 嗯，好啦，嗱，咁啊，既然有呢个咁样个毛病啦，我哋有咩方法去应对咧？有冇一啲话唔使做手术？就咁矫形嘅一啲方法，或者鞋垫啊，或者系鞋，去将呢个情况改善咧 ，Maggie。
4: 嗯，咁其实我哋拇指外翻嘅呢一啲保守处理嘅重点咧，其实就唔系话将已经歪咗嘅嗰嚿骨去矫正翻佢翻去，咁而系咧系佢已经系外翻咗啦。我哋有冇方法系可以减慢佢外翻嘅速度啦，同埋去减少痛？坐咧咁样，咁一般咧就系叫大家系换翻一啲阔啲嘅鞋啦，最好系软翻啲嘅鞋啦。咁然之后即系唔好着咁多高踭鞋啊，或者尖头鞋啊等等啦。咁除此之外，即系除咗呢啲预防以外咧，咁其实喺市面上我哋都会有一啲叫做拇指垫啦，或者系分子器啦，或者系一啲专门设计俾拇指外翻嘅人嘅一啲鞋垫或者系足弓嘅支撑啦。咁去幫助我哋喺物理上邊去定型翻我哋個拇指啦。咁除咗呢一個之外咧，我哋仲要可以做翻一啲拉伸小腿啦，訓練我哋足底嘅一啲小肌肉嘅方法啦。咁再配合翻一個體重嘅控制啊等等嘅呢啲做法嘅話咧，其實係可以令到我哋拇指外翻冇咁容易，即系变得更加差啦，甚至系可以矫正翻一啲轻微嘅拇指外翻嘅。咁但系咧喺我哋如果真系外翻得比较严重，当我哋行路嘅时候，我哋外翻嘅呢一嚿骨已经系磨到只鞋成日会磨损嘅呢一种程度咧，咁我哋可能咧就要去进行一个临床嘅治疗啦。
3: 是的，临床的治疗你所讲的是不是我们讲的这个要做手术呢？好了，做这个手术呢是大呢，这个是小呢，还是微创呢？还有就是说在年纪方面有没有什么限制是怎么样的呢？ Maggie？
4: 嗯，是，咁我哋其实治疗嘅话咧，如果系我哋系讲临床治疗方面咧，其实我哋嘅保守治疗，即系头先讲嘅呢一啲啦，其实都系适合于一啲轻度或者系中度嘅嘅朋友啦。咁但系如果真系我需要将我个骨头个排列个方式去矫正翻佢，去扭翻正佢嘅话咧，咁最常见嘅确实就系一个手术啦。咁呢一个手术个名咧叫做 osteotomy 啦。咁其实佢就系一个即系将旧骨切咗之后重新去排列嘅一个方式。咁从即系将呢一个突出嚟嘅呢旧骨去削减咗佢啦，然之后再用一啲螺丝钢板或者一啲钉去固定佢啦。咁依家咧，我哋係有開放式嘅手術同埋微創嘅手術嘅，但係揀邊一種咧，就要視乎我哋變形嘅嗰個角度、嗰個程度去到邊度啦，佢會唔會有呢個關節退化嘅問題啦？咁你嘅嗰位醫生佢有冇呢方面嘅經驗啦？咁同埋你自己嘅一啲活動需求嘅，咁我哋主要咧就係要判斷咧就係我哋做呢個手術佢個後續。因为这个手术虽然在脚那里，但是它始终都是一个动到我们骨头的手术，所以虽然手术的规模是小的，但是它对我们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比如说你会不会做完手术之后，你可不可以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去休息，你的工作需求是不是会有很多行路方面的需求，如果不是的话，即是你有多些时间去休息，就可能会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就不是说个个都适合去做手术，或者是不是个个都需要去做手术的。
3: 嗯，是的，我就发觉老人家呢好像我妈那些那样，不要买对阔一点的鞋，穿得到行路 OK 的了。我发觉很多老人家都是这样。Maggie， 另外一个话题呢就说，如果那些小朋友他真的呢就是说遗传性啦，那就小小个已经发现他有这个拇指外翻的问题。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小朋友去小的去做手术就可以将它改善，还是怎样呢？
4: 嗯，那我们小朋友方面呢，其实拇指外翻的情况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少见一点的。那但是小朋友更加常见的呢就是我们的韧带的牵拉啦，令到他的手指或者脚趾是没办法伸直。在这种情况下呢，即系无论系呢一个情况，亦或是系比较少见嘅拇指外翻嘅情况咧，我哋都会建议小朋友系喺细个嘅时候去做手术啦，咁样会令到佢喺长大嘅过程中系习惯用翻佢已经矫正过嘅呢一个关节。咁如果唔系嘅话咧，比如话佢到咗可能十几岁先至再去治疗嘅话咧，佢个人生前边嘅呢一段时间已经系习惯咗用呢一个歪咗嘅关节啦，咁所以咧再之后咧可能个痛楚会比较大啲啦，同埋呢个恢复期咧都需要耐啲嘅。咁但系小朋友亦都唔建议系喺五岁以下，或者系即系唔同嘅手术有唔同嘅年龄限制啦。咁但系一般咧就唔系好建议喺四五岁以下嘅小朋友去做手术，因为四五岁嘅呢一段期间咧，佢亦仍然系有可能将一个歪咗嘅一啲关节去生翻正常嘅。咁所以一般医生咧都会系话，我可能两三岁的时候发现他关节有问题，那我会等到他可能五六岁之后才会叫他去做手术这样的。
3: 嗯，好，明白的。好，那讲到这里我们要先去听听客户声音先，转头回来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的 ,604-267-1320, 多谢你 Maggie, 我们转头再谈。
4: 嗯，唔该晒你。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我边我边我边边边，
7: 我估我估我估估估，
8: 等我出绝招，
9: 智力小宇宙。
10: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1: 考考你的智力，
10: 考考我的智力，
11: 周末自救分，
10: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11: 周国贤、塔塔
10: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我哋今日嘅健康大本营呢一个时间，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开通嘅。咁啊，听众朋友有啲咩嘢医学方面嗰啲问题啊，或者啲疑问啦，想征求下Maggie 嘅意见咧，都可以呢一个时间咧系打电话入嚟嘅。好，我哋首先好快有梁太即刻系打咗电话入嚟嘅。系你好啊，梁太。
8: 两位早晨啊。
7: 嗯。
8: 我想问一问Maggie 咧，我妈妈咧，佢因为骨质疏松咧，佢又有遗酸，咁啊医生咧就建议佢要打针啊比较好。佢话有胃酸咧，打针好过你即系每一个星期食嘅。咁但系我又想问你，系咪打针真系会即系帮助嗰啲骨好过食丸咧？同埋平常佢话佢都要佢食嗰啲钙片啊、维他命 D 啊。咁我又想问下你Maggie 嘅见解点样咧？唔该。
7: 嗯，好，麻烦你 Maggie。
9: 系咁呢个问题咧，同我哋上个礼拜嘅呢个讨论嘅话题啊，真系好相关啦。咁其实系咁样嘅，我哋通常我哋骨质疏松，医生建议到打针或者系食一个特别嘅药嘅时候咧，咁就证明咗呢个骨质疏松咧，其实系比较严重少少嘅。咁我哋可能通过日常食翻维他命 D 或者系钙片咧，可能佢个补充嘅速度已经系唔够佢流失嘅速度咁快啦。咁所以先至要用翻一啲临床嘅手段去帮助翻佢。咁如果一个人佢有骨质疏松，同时佢又有胃酸倒流啊，或者系胃炎啊，或者系个胃成日都唔舒服嘅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咁呢一种情况下，医生建议用针剂咧，其实系非常之合理嘅做法嚟嘅。因为我哋一啲骨质疏松嘅药物啦，佢其实都系属于一啲需要空腹去食，而且要饮好多水，然之后食完之后仲唔可以摊低嘅一啲药物。咁因为呢啲药物嘅本身咧，其实系对我哋个食道同埋胃部咧系好大刺激嘅。咁如果你本身就有呢个胃酸方面嘅问题嘅话，食呢啲药咧，其实就有啲雪上加霜嘅，就唔系好好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打针我哋有分几种啦，有啲咧就系六个月一次啦，有啲咧就系一年一次嘅两种注射。咁呢两种咧，其实都可以避开我哋胃部的刺激，咁对于一啲个胃部本身唔系好舒服嘅朋友嚟讲咧，其实就好有帮助嘅。咁但系咧，呢两种注射咧都需要我哋去评估我哋嘅肾脏嘅功能啦，我哋血液入边嘅钙质啦，我哋牙齿嘅情况啦，同埋一啲骨折嘅风险，即系结合翻种种嘅呢啲数字，先至可以去评估到佢要用边一种药咧咁样。咁再加上咧呢两种打针嘅情况咧，我哋都唔可以话自己随意去停嘅，咁都系要即系要同医生个关系系比较密切一啲嘅。咁如果依家系有食开维他命同埋钙片嘅话咧，呢、这个做法是啱，咁但系咧，我哋需要理解就系维他命 D 同埋钙片，其实系一个好基础嘅支持嚟嘅。咁亦都即系话咧，我提供即系我俾我嘅身体一啲材料，俾佢可以去维持我嘅骨骼。咁但系真正我嘅身体维唔维持到我嘅骨骼咧，其实系要视乎佢自己 我身体对于维他命 D 和钙质的一些吸收啊，和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代谢的能力啊，这样。那如果我没有这个能力，我给再多的钙或者再多的维他命 D 呢，其实都是没有用的。那所以这个药无论是口服又好啦，打针又好啦，其实它这两种药的本身呢，都是为了帮我们的身体去在可以提高我们吸收钙啊或者维他命 D 的同时呢，再俾翻呢一啲呢一啲材料俾我哋，咁即係话呢佢係一个好好有帮助嘅一个药物啦。咁所以呢就唔可以话通过食维他命 D 同埋钙片去替代打针或者食药。咁你两样嘢需唔需要一起进行呢，咁可以去问下医生嘅。
7: 嗯，仲有 Maggie, 想了解一下呢，即係话打呢个针我打开一次啦，譬如我要半年嗰个咁样计啦，我半年之后系咪要继续要打，定系点样样咧 ？Maggie，
9: 冇错啦，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点啦。咁呢一个针咧，其实咧就系我哋打咗一次，即系每半年一次又好，每一年一次又好啦。咁我哋打咗之后咧，我哋系一定要记住要继续坚持去打嘅，因为呢啲针剂咧，其实通常如果你停咗嘅话咧，你身体系会有一个断崖式的改变，亦都即是说你的钙质那个数字可能是即刻跌下来，那么会导致人是更加容易骨折，还有更加容易有一些钙质不够的这方面的问题的。那所以呢这个药如果即是打针的话，如果你是开始打就一定是要跟回医嘱去每半年或者每一年一定要去找回医生，记住记住去打。那如果你说我打开针，但我现在又想转做这个口服药，我唔想打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要去同医生讲，咁睇下医生点样去帮我哋改变呢一个方案咧。咁通常就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咧，就系需要即系喺停针之后或者系停针之前，我哋就要即刻开始去食翻一啲补充剂啊，咁样。咁所以呢即系打针同埋食药咧，其实都系要好谨慎咁样去选择嘅。
7: 嗯，仲有 Maggie 打呢啲针咧，有冇边啲人系唔适宜嘅咧？即系话我系有骨质疏松，但系我食药又唔得，咁我打针又有冇咩禁忌咁样样咧？
9: 嗯，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啦。咁因为我哋头先有讲到呢，这个针呢其实是需要好每半年打一次啦。咁而且其实这个针针剂呢，其实相对我哋嘅医学发展史嚟讲呢，是比较新啲嘅。目前我哋嘅数字呢，就是大部分嘅人，绝大部分嘅人都是可以用这个针剂。咁但是如果你本身嘅血钙是非常非常之低嘅，比如话你嗰、那个即系血钙嘅数字可能系低过十分之一，即系或者更加低咧，咁呢个时候咧，可能你唔适合即刻去打针，而系应该要先去补充一啲维他命 D 同埋钙，补到佢够即系够数啦，合格啦，咁然之后先可以去打针。因为即刻打针嘅话咧，那个血钙可能会更加低少少。咁除咗呢个之外咧，一啲严重嘅肾脏功能唔系好好嘅朋友啦，或者系你打算有 BB 或者是你怀孕紧的朋友啦，或者是一些对药物过敏的朋友呢，都是不是很适合打针的。咁另外呢，仲有一种人呢，就是佢你近期有严重的牙齿方面的问题，或者你准备去掹牙或者是去植牙的话呢，都不是很适合去打这个针的。咁如果你话我打开这个针，咁但是我要植牙啦，咁我要我点算呢？咁这个呢，就是要同家庭医生同埋你个牙科医生一起去商量，我哋要有个完整嘅方案咧，先至可以再去掹牙嘅。
7: 嗯，好，嗱，好详细，好明白啦。咁啊，希望听众朋友，如果系要骨质疏松打针嘅话，都要评估下自己嗰个状况，同家庭医生沟通好，咁啊，用最好嘅方法，令到自己嘅身体系最好嘅状态嘅。好，呢个时间我哋听听其他嘅。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爱我为你就唱。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2: 一号司徒国华，
11: 二号赵子恒，
12: 三号张振邦，
11: 四号张允莹，
12: 五号黄成慧，
11: 六号崔嘉伦，
12: 七号陈信玉，
11: 八号蒋雪英，
12: 九号陈毅哲，
11: 十号程振豪。
12: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1: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1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4: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3: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3: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4: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3: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4: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3: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3: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你听紧咧就系我哋 AM 1320呢个时间嘅节目，叫做健康大本营。同时间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系开通咗嘅。线上边有阿梁太喺度，你好啊，梁太。Hello， 梁太。
15: 啊，系咪梁女士啊？
7: 系啊，梁女士，系你好啊。
15: 你哋好啊！我想问咧，我右边嗰只脚嘅脚踭咧，就痛咗4个多月啦。咁即系有啲嘢压到佢咧，咁行路啊都会痛啊。同埋佢侧边好似有条筋扯住咁。咁最近咧就系连屈起只脚咧，咁嗰一排脚趾嗰度嗰个关节咧都痛，咁系唔知咩原因。咁我想问阿 Maggie， 呢啲系点解会咁样？
7: 你有冇去检查过，定系点样样咧？
15: 我就去睇过个医生，个医生就话：唔使理佢啊。咁即系咁，我话使唔使照啊？佢又唔使，即系总言之，佢乜都唔使你 ，doesn't matter 咁嘅啫喎，净系。
7: OK， 好。咁既然呢个脚痛嘅问题都好多人困扰嘅 ，Maggie， 同我哋拆解一下阿梁女士嘅问题啦，唔该你。
9: 好，系唔该晒梁女士。咁其实咧，我哋脚痛真系有好多原因嘅。咁首先我哋去分析一下，即系几个常见嘅原因，或者系一啲需要去排除嘅情况先啦。咁首先咧，我哋如果系单只脚痛，即系单一边嘅脚痛嘅话咧，咁佢有可能有系呢一个炎症啦，有可能系呢一个神经方面嘅问题啦，等等嘅。咁如果系呢个脚踭痛嘅话，然之后行路或者系揿佢都会痛嘅话咧，其实我觉得最最最常见嘅原因咧，就系我哋讲嘅足底筋膜炎。咁呢一个筋膜炎咧，就系因为我哋平时着鞋啊，或者我哋平时行路啊，或者甚至我哋某一次去唔小心伤咗佢之后咧，我个脚底嘅呢一条筋都会觉得系，即系佢可能系劳损咗。咁佢劳损咗之后咧，我之后每一日行路啦，或者我每一次揿亲佢嘅时候咧，佢都会唔中意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佢就会会发炎啦，会痛啦咁样。咁另外仲有一个可能嘅原因咧，就系我哋有可能是我们脚踭这个骨的骨刺。那这种情况呢，就一般就是只是脚踭这个范围会痛，那它按住的时候会痛，那甚至有时呢会肿起身这样。那如果你的痛点是在你的脚底靠近脚踭这个位置，那然后朝头早起身第一件事，即尤其是你行第一步的时候它特别痛，你行一行它又好像好一点，但是你行耐了它又开始痛的话，那这个呢就有可能是足底筋膜炎，即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个脚踭会痛，我们的即是个足弓的底部会痛，那 我哋一般咧就可以去自己去處理先嘅，咁一般咧就係我哋會即係冰敷佢啦，即係比如話你敷個兩三分鐘，你又攞翻一啲凍嗰個冰落嚟啦，咁樣或者有啲人咧佢可能會去按摩啦，有啲人會去針灸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呢個痛係已經超過咗一段時間啦，好似你講咁樣係超過咗四個幾月啦，咁呢個情況咧去睇醫生係啱嘅。咁如果醫生都話唔需要理咧，咁其實我哋喺藥房嗰度咧係可以買翻一啲即係嗰啲筋骨貼啦，去貼住佢咧，佢可能會幫你改善呢一個消炎嘅情況。咁喺嚟緊嘅呢段時間咧，就盡量去休息呢只腳啦，行少啲啦，咁可能佢會改善翻啲嘅。咁如果你個痛點係喺你個腳踭嘅後邊，唔係喺下面嘅話，咁佢腳踭嘅後邊，然之後你個小腿同埋你個腳踭嘅呢個地方，好似拉住扯住痛，你活動完之後更加痛嘅話咧，咁佢就比較似一個係肌腱炎嘅。咁呢一個肌腱炎嘅話咧，一般就係會朝頭早起身嘅時候，你呢個腳踭位咧係會好僵硬。咁然之後咧，你如果去喐佢咧，佢就會即係佢唔會話緩解，佢係會更加痛啲咁樣。咁无论系边一种情况咧，其实我哋都系可以去买翻一啲有支撑或者系比较软啲嘅鞋啦。咁尽量咧就唔好话赤脚踩地板啦。我哋系减少我哋长期企嘅时间或者系行路嘅时间。咁好似我头先讲咁样咧，就系冰敷我哋脚踭嘅位。咁大概即系你敷个两三分钟，攞翻嗰个冰布落嚟，咁持续几次啦。咁尽量就系加埋系10到15分钟啦，咁样。咁佢做翻少少嘅拉伸，但系唔好话去揿佢。咁可以去做翻啲针灸同埋按摩咧，都相对嚟讲系有帮助一啲嘅。
16: 嗯，好，嗱，
15: 我而家屈起个脚趾嗰度，嗰都关节都会痛。咁如果物理治疗有冇帮助嘅咧？
9: 是会有帮助的，因为物理治疗其实是可以帮你去调整你这个即是脚底用力的那个方式啦。那你如果是用啱了，不会就住的话呢，其实是会令到你个脚底这个这成条筋或者这个筋膜呢，它是可以有充分的休息啦。那其实对于你来讲都是会很有帮助的。我都会比较建议去做一些物理治疗啦，或者是针灸啦等等。
16: 嗯，是的，好好清楚，好明白了。好，跟住啊，欧女士，你好啊，欧女士。
17: 佢
16: 系你好，欧女士。
17: 喂，
16: 系请讲啊，系
17: 喂，系你哋好，我想请问咧，Maggie 咧，有个老人家咧就我哋惊佢即系佢食嘢好慢啦，又冇胃口啦，咁啊惊佢唔够营养。咁咧就佢學即係每日俾張sugar milk佢咧，唔知有冇問題咧？同埋咧，即係咁樣日日食，即係譬如有啲人就話，如果驚佢肌肉少咧，肌少症咧，就俾多啲奶。咁其實佢一日可以飲幾多樽咧？咁咧同埋咧就即係佢即係我哋驚佢即係佢大便又唔係咁暢通啦。咁咧，每日都俾啲 fasted 佢咧，又有冇問題咧？咁另外咧，就佢嘅同埋咧，有時佢啲大便咧就好黏嘅，即係之後咧佢就會即係噴咗喺個內褲嗰度啊！咁即係會唔會好大問題咧？咁樣樣。
16: 嗯，係想請問你係飲啲乜嘢奶咧俾佢
17: ？Ensure milk。
16: OK， 好，咁麻煩啦 ，Maggie。
9: 系，唔该晒，我哋欧女士嘅问题啦，咁首先咧，我哋就呢个系一个好多人会面对嘅一个问题咧。其实我哋依家呢一啲即系长者方面嘅营养啦，同埋佢嘅一啲消化道嘅问题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大热门嘅话题嚟嘅。咁我哋拆成几个部分去答呢个问题咧。第一个咧就系营养奶，即系营养奶佢应该要饮几多？咁然之后佢即系可唔可以帮我哋预防到呢个肌少症？咁然之后咧就系呢个大便嘅问题啦。咁首先老人家咧食得慢，即系长者食得慢啦，胃口低咧，其实真系 基本上很多长者都会遇到的问题的。咁每日一樽营养奶咧，通常是冇问题的。咁尤其是如果佢个体重有下降啦，然之后你担心佢个营养不足的情况下咧，咁呢个营养奶是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咁但系个重点咧，就系佢系一个补充，佢系唔可以完全去替代呢个正餐嘅。咁有啲长者咧，佢饮完奶之后咧，佢反而个胃口会唔好，就更加食唔落饭。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需要去帮佢调整我哋进食或者系饮呢个营养奶嘅时间。咁比如话咧，佢正餐系朝头早八点钟、中午十二点钟、晚头黑五点钟食嘅。咁我通常营养奶咧，我就可以摆喺中间嘅，可能两点零钟啊，或者系朝头早可能系十点零钟啊，咁样去避开佢个正餐时间。咁始终都系以佢个正餐为主。咁呢个营养奶咧系一个辅助嚟嘅。咁如果你系为咗去预防呢个肌小症嘅话，其实净系饮呢个营养奶咧系唔够嘅。咁我哋仲要去睇佢呢个蛋白质嘅总量啦，同埋佢个肌力嘅活动。咁一般长者咧，每一日个蛋白质嘅目标大概要系即是视乎佢自己个体重，咁我哋咧就系佢每公斤嘅体重要对应翻一克嘅我哋嘅呢一个蛋白啦。咁每一日都系咁嘅。咁比如话佢个体重系50公斤嘅话，咁佢呢一日最起码咧系要食50克嘅高质优质蛋白嘅。咁如果佢个身体系比较虚弱啲，或者系佢有一啲慢性嘅疾病，比如话肾脏方面嘅问题啊、肝脏方面嘅问题啊、一啲高血压啊、糖尿病啊等等，或者佢系啱啱做完一个手术，佢喺度恢复期嘅话咧，咁我哋系可以建议佢系食得更加多啲呢个蛋白质咧，都唔会话太过多嘅。咁每一日几樽咧？咁通常就系同每一日一樽开始啦。咁但系如果你留意到佢个正餐系食得好少，佢每一日饮一个营养奶，然之后佢食正餐，佢个体重都仍然系下降嘅话咧，系可以调整到每一日2樽。咁样，咁但系我一般咧就唔会建议你自己去自行去调节啦，或者系饮得超过2樽啦，因为太饱嘅话咧，反而会令到长者佢个血糖升得好高啦，佢会腹胀啦，然之后可能会肚屙啦咁样嘅。咁如果系有糖尿病或者系肾病，或者系比如话心脏衰竭啊、水肿啊咁咧，咁去拣唔同嘅营养奶之前咧，系要去问好医生边一个配方比较好啲咁样。咁第三个问题系关于呢个大便嘅，咁大便咧去食 flaxseed 啊或者系亚麻籽啊，咁其实咧都系好有帮助嘅。咁但系一定要注意嘅咧，就系食呢一啲所有嘅种子类嘅食品嘅时候，我哋一定系要补充足够嘅水分，因为咧呢一啲所有嘅籽类嘅食品咧，其实佢系一个高纤维啦。咁高纤维咧，虽然佢系对我哋正常人的排便是有帮助，即是会令到我们的大便是形结块啦咁样。咁但係对于长者或者係对于你食得太多呢啲亚麻籽或者係 flaxseed 嘅话呢，佢反而呢啲纤维係会令到我哋个大便係更加难排出嚟嘅。咁所以一定要飲足够嘅水分去帮助呢个大便去排出嚟。咁我哋一般呢就係会从一日一个茶匙嘅亚麻籽开始啦，加入一啲粥啊或者酸奶啊或者汤入面啦。咁适应之后咧，就加入一啲粥啊，或者酸奶啊，或者汤入边啦。咁适应。

0: 咁咧，我哋可以稍微先观察住佢食嘅食物同埋佢大便嘅次数先。咁但系如果佢之前唔会嘅，佢突然之间开始会有呢个情况，咁而且佢好似明显开始即系变得瘦啊，然之后甚至系有呢一个黑便嘅情况咧，咁就要即刻去睇医生啦。
1: 嗯，好详细解答咗呢位听众嘅问题。呢、這个时间我哋必须要去一去广告。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一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好了，我们揸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又话卢女士在这里。你好啊，卢女士。
9: 嗨，早晨。
8: 你好，请讲啊。
9: 我想请问啊 Maggie， 就是我屋企有做咗个 ultrasound thyroid 嗰个甲状腺，就有几粒嘅 thyroid nodules 喎。咁其中一粒咧就话好 solid， 有需要做biopsy 啊。咁佢俾个时间咧就要半年之后。我想请问呢啲需唔需要赶快做啊？亦或半年之后先至去做 biopsy 可以等呢？亦或我哋需要去 private 嗰啲去做呢？
8: 咁医生有冇俾药你食，净系点样样？净系有咩建议咧？
9: 冇
8: 系嘛？就系医生又叫你等系咪？
9: 系啦系啦。
8: 好嘅，好咁麻烦阿 Maggie 卢女士嘅情况啦。
10: 系，唔该晒卢女士。咁燕卿，其实头先我呢边咧有少少卡卡地嘅。咁我听到咧，佢就系话佢去做咗一个超声波啦，咁去做呢个甲状腺嘅。咁然之后就发现咗有一啲小结节啦。咁佢话其中一粒咧就需要系六个月之后再检查咁样。然之后想知道呢一个合唔合理，同埋需唔需要去快啲去揾呢一个私人嘅诊所，系咪咁嘅意思啊？
8: 佢意思即系话佢要再等，要等六个月之后咧，佢先正系需唔需要做手术，即系要排期啊？主要系咁啊，咁佢就惊话，即系话要等咁耐，会唔会有变化？就怕唔怕咧？咁样咯吓。
10: 咁其实呢，我哋如果係讲到甲状腺方面呢，其实甲状腺嘅结节呢，我哋好多人呢都会觉得听落好似好得人驚啦，因为甲状腺又係好重要啦，咁然之后结节呢又好似听落好恐怖啦，咁甚至有啲朋友去检查嘅时候呢会发现个医生会话係甲状腺嘅癌症呀咁样，咁所以都会好多人个心入边都会好驚嘅。咁但係事实上呢，甲状腺嘅结节係非常非常非常之常见嘅。咁即使有啲朋友咁即包括我身边嘅一个好好嘅朋友啦，咁佢就被確診话係甲状腺癌嘅，咁但係其实呢一个係一个非常非常之缓慢生长嘅一个肿瘤啦，咁就更莫讲话係一啲结节。咁因为佢嘅常见症啦，六个月之后即係我发现一个结节，佢个尺寸即使係比较大，咁我六个月之后需要去复查呢，都係一个非常之合理嘅临床决定嚟嘅。咁如果医生係冇安排你即刻要去

0: 叫做穿刺咧，咁就通常系代表话我哋个超声波睇落呢一个结节咧，睇落系比较似，即系比较冇咁紧急啦。咁只不过咧系其中一个佢个大细系达到咗一定嘅标准，咁我哋要去观察佢个大细同埋个形态嘅变化啦，咁样。咁即使医生话我哋要去做呢一个穿刺，去安排我哋去做呢个活检嘅话咧，咁如果佢觉得你可以喺6个月之后做咧，咁其实都系证明咗佢嗰个危险性、个危急性唔系好高嘅。咁我哋通常甲状腺嘅结节咧系唔，因为系冇得靠药物去消咗佢嘅。咁所以咧，我哋一般医生如果佢发现你有甲状腺结节嘅话咧，都唔会话点样去开药俾你食。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好正常嘅一个做法嚟嘅。咁、那个报告上边咧，有啲佢可能会显示系低风险或者系中风险等等啦。咁然之后咧就会安排你6到10个月，12个月去检查。咁如果佢系有少少可疑嘅话咧，咁临床上亦都系会叫你每6个月去追踪一次啦，或者系等佢大咗有变化啦，咁先至去做穿刺嘅。咁所以我觉得目前咧就唔需要话咁急走去揾呢一个私人私立嘅诊所先。咁我呢一段时间咧可能就会去观察自己会唔会有呢一个结节，即系变大啊，然之后个声，你把声会唔会变得沙哑啊？会唔会呼吸困难啊？然之后你个颈部会唔会摸到有啲淋巴结啊？或者系你会唔会有其他嘅，即系比如话出好多汗啊，然之后即系好容易肚饿，或者系成个人都攰奶奶，系冇乜精神啊？咁即系会唔会有呢一方面嘅情况呢？如果系冇呢啲变化嘅话咧，咁我相信呢个结节咧都系良性嘅概率系非常非常之大嘅。
1: 好啦，咁啊，即系假如咁啦，我哋都系唯有就系要等6个月之后啦，咁再去作进一步检查，同埋再睇下点样去睇一个情况系有咩变化啦，系咪啊？即系话我而家就唔使担心啦 ，Maggie 系咪？即系简单啲，我相信啊，刘女士都系一样嘢，就系我惊唔惊，就系咁样咯吓。
0: 系咁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如果系我嘅情况嘅话咧，我系依家唔会咁去担心佢嘅。咁即系总结嚟讲，都确实系我需要即系6个月之后先再讲。咁但系我自己会觉得佢嗰个良性嘅概率系非常之大嘅。
1: 好，咁一个学你话斋，呢个即系比较多人遇到嘅一啲嘅情况啦。咁亦都而家一个好先进嘅一个手段啦，咁亦都系有好多方法咧，可以将佢咧系搞得掂嘅。咁所以卢女士咧亦都唔使担心。好，我哋揸紧时间听阿周太嘅问题啦。系你好啊，周太。
2: 啊，你好啊，两位早晨。我请教阿 Maggie 咧，请问心脏血管窄，咁系咪冇得医噶啦？
1: 心脏
2: 系咪将来会中风啊，或者痴呆症啊咁嗰啲啊？
1: 系你个心脏血管系窄咗，系点样窄法咧？系咪塞咗啊？定系点样咩回事？
2: 即系照 CT 咧，照 CT 话嗰个脑嗰啲血管窄咗咯。
1: 好，咁我哋又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
2: 早排咧就话嗰啲心脏嗰啲血管粗咗啊嘛，上个星期我问过Maggie。咁有冇戒口啊？有啲乜嘢即食得唔食得咁样？
1: 好嘅，好，麻烦 Maggie。
0: 系咁唔该晒周太呢个问题啦。咁心脏血管狭窄同埋脑血管狭窄咧，就唔系话冇得医嘅。咁其实主要咧就系要睇个狭窄嘅程度啦，你依家有冇症状啦，同埋佢个狭窄嘅位置喺边度。咁其实绝大部分嘅患者咧，系可以通过药物同埋我哋生活方式嘅改变，去长期控制住佢啦。咁唔需要手术，亦都唔会有其他嘅一啲潜在嘅问题嘅。咁如果你系轻度或者系中度嘅狭窄咧，我哋通常医生会采取一啲保守嘅治疗啦。咁有咩戒口呢个问题就问得好好啦。咁就比如话烟啊、酒啊呢啲就尽量少食啦。咁同埋咧就系糖分高嘅、盐分高嘅、脂肪多嘅呢啲食品都尽量系减少啦。 咁然之後最緊要咧就係要運動同埋控制體重啦。咁醫生咧可能會喺呢一種情況下開翻一啲膽固醇藥或者係一啲即係薄血丸嘅。咁呢一啲咧都好需要係一定要長期跟翻醫叔去食啦，係要乖乖地食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個狹窄程度係比較嚴重啲，並且已經出現咗，比如話你嘅心臟會空痛啦，或者係個腦會有一啲症狀嘅話咧，咁可能先至會去做一啲介入性嘅治療嘅。咁比如話支架啊等等啦。咁其實咧就係、是、如果你個血管嘅位置太細太窄嘅話，佢個治療方式可能就會比較少啲。咁但係通過我哋個飲食同埋運動咧，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去控制嘅。咁所以又唔需要咁悲观嘅。
1: 好嘅，好多谢 Maggie 嘅拆解，亦都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关系，我哋要下个礼拜再见啦。唔该你 Maggie， 拜拜。
0: 唔该晒，拜拜。
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 一号司徒国华，
0: 二号赵子恒，
1: 三号张振邦，
0: 四号张允莹，
1: 五号黄成慧，
0: 六号崔嘉伦，
1: 七号陈信宇，
0: 八号蒋雪英，
1: 九号陈毅哲，
0: 十号程振豪。
1: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0: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6: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7: 6月27号星期六的下午1:07:30，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直播室入边，今日系由 Jeffrey 赵胜宇同埋我哋嘅婚契物业达人梁鸿杰啦 ，Aaron 嘅。咁如果大家有关于婚契物业或者系租务嘅问题咧，欢迎你打电话嚟604-673-1320啊 ，Aaron。
8: Hello Jeffrey 好，各位喺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嗱，下个礼拜三咧，7月1号咧就系我哋加拿大国庆日啦。咁喺度咧就预祝各位系一个愉快嘅国庆啦。咁同埋我哋喺好似喺列治文嘅社区里边咧，Steve 城嗰边有个大巡游咧，大家可以去睇下个三文鱼节啦。
7: 应该系每年都系啊，
8: 系啦。
7: 但华侨之声喺 Canada Place 都有节目噶噃，大家可以分
8: 道扬镳去睇啦。嗱，另外7月1号咧。我哋喺婚契物业嗰个管理上边嚟讲咧，婚契法咧系有一个都系重要嘅日子嘅。7月1号咧，亦都标志住我哋婚契物业咧要系提交嗰个折旧报告，或者要准备个折旧报告。嗱，如果你我听众朋友，如果你系自己管理你自己嘅婚契物业，或者你系经由一啲专业物业管理公司打理嘅话，咁你要留意翻，你睇下咧。究竟你哋个业主立案法团做咗呢个折旧报告未？如果未做嘅话咧，咁你已经而家你赶唔切噶啦。咁但系问题，我谂就唔系一件好大件事。你总之尽快做翻呢个折旧报告，咁就即系符合翻法例要求咧，就可以噶啦。
7: 哦，呢个七月都好多事发生噶嘛。7月1号就国庆，跟住就呢个折旧报告，2、3号啊、4号嗰啲就系好多个城市嘅地税限期噶啦。咁大家。记得啦，唔好唔记得啦。同埋啲，如果你系要申报嗰个叫做 homeowner grant 咧，记住系要上网申报噶。
8: 系啦，咁跟住就讲翻个折旧报告啦。咁好多啲听众朋友都会问，喂，究竟个折旧报告系啲咩？系啲咩嚟咧？
7: 以前好似你可以 opt out， 即系话大家开会话我唔整啊都得噶嘛。以前
8: 咧，但系呢个2年前已经系即系冇咗呢支歌唱噶啦。咁大家一定系要做。Okay.啊，咁就即系简单啲嚟讲咧，一个折旧报告咧，等于好似我哋个业主立案法团个大厦一个叫做退休报告，即系话你间楼啦，你个年事已高啦，咁你有啲乜嘢你系要准备要维修咧，你要有几多钱咧？咁其实呢个咧就系一个退休计划，我哋准备，我哋要留翻几多钱去维修我哋呢个大厦。咁但系喺而家直至目前一刻为止咧，我哋喺BC 省法例都冇要求咧，我哋一定要跟足个折旧报告里边所建议个储备金，要跟足佢嗰个数目嚟到去供款嘅。咁但系呢个咧喺安省咧即系 Ontario 嗰边咧就有咁嘅要求话，你一定系有佢建议个储备金嘅数目系20%，咁你先系啱嘅。咁但系 BC 省到而家咧都未有咁嘅要求。
7: 必须系 make sense 啲嘅，因为你话要跟嗰个储备金嘅几%咁样，哇，可以好大件事噶嘛？
8: 系几大件事噶，所以我听过好似喺 Ontario 有啲婚契物业咧，一个一个单位个管理费咧，可能去到2-3千蚊。 咁但係點解呢？因為佢哋要將嗰個儲備金個數目呢係攤分咗內管理費嗰邊呢，咁所以嗰、那個數額就多咗囉。
7: 因為我成日覺得呢，即係呢啲都唔知係叫講笑定唔係講笑啦，譬如話似儲備金啊，抌咗落去呢，萬一你一抌咗好多年啦，抌咗好多錢啦，但係你一賣咗，咁
8: 就冇
7: 㗎
8: 啦，
7: 就冇㗎啦，
8: 就冇㗎啦。咁所以咧喺我哋即係做管理嗰方面，我哋睇到咧好多個業主或者個業主立案法團咧，佢哋對於嗰個儲備金個供款咧，咁就有兩派嘅學説啦。咁就英文叫一個就叫用者自付啦，即係話我嗰年我如果我係要幾多嘅，咁我咪夾錢咯，供幾多咯咁樣。咁就只係我哋符合咗法例最低嘅供款要求啦。而家法例個最低供款要求咧就係、是個管理費嘅供款10%啦。咁有啲人我每年我喺個預算裏面我交個 minimum 10%，咁 OK 咯。咁有第二派學説咧就叫做即係跨年代跨世代嘅供款，即係有啲業主話我都喺呢個樓裏面咧，我都諗住長住㗎啦。咁佢哋都係需知道咧。一個物業是需要打理的，需要做一些定期預防性的維修，所以他就說、哦、好啦，我得人供些供些下去，得人供些下去，不用到我們真真正正要是拿筆錢出來的時候就不用拿那麼大筆啦。這個就是最主要兩派學說，但以我所見到在溫哥華來講，絕大部分的業主立案法團呢都是採取一個叫做用者自付的模式，就是
7: 感覺上 make sense。 如果不是你开大会的时候大家拗到七彩喎，你
8: 系啊，
7: 有啲人想住廿年喺度，有啲我住5年嘅啫、
8: 啊。但系你知道政府而家对于个折旧报告啊、储备金啊，即系搞咁多个招数出嚟咧，佢就话防止如果当一个物业系真真正正需要做个维修嘅时候咧，佢哋唔会因为话一下子要我哋嗰个居民攞咁多钱出嚟做一个特别征费，而令到嗰个维修咧系因为唔可以通过到嗰个议案就过唔到，咁所以佢就话如果喺个折旧里边有提到，喺折旧报告里边有提到需要维修嘅，系可以喺个储备金嗰边攞钱出嚟，咁喺做折旧报告嘅维修，喺个储备金攞出嚟咧，只系需要我哋业主立案法团一个 majority vote。即是大多数票通过就得啦。咁但当然啦，如果你多过嗰个数嘅话呢，咁你一定係用个特别征费囉。
7: 即如果你唔係因为呢个新嘅法例就要75。
8: 如果唔係呢个法例，你就任何嘅洗费或者你喺个储备金嗰边攞钱出嚟去做呢啲维修嘅话呢，你就一定要通过一个1/4嘅议案，咁75% 业主通过呢就係先至可以得嘅。
7: 但如果喺个折旧报告入面提过，咁就
8: 需要维修嘅，咁你就係只係50%就得啦。
7: 50+1就得啦。
8: 係啦。
7: OK， 我哋电话旁边有阿May不过，我哋都够钟休息阵先，返转头就听阿May嘅电话啦。
9: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0: 滑滑嫩嫩得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11: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12: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13: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14: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5: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8: 理发线系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7: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 Aaron 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解答大家关于租务或者是分契物业的问题的。事不宜迟，电话旁边有阿 May。 Hello， 阿 May 你好。
19: 是两位好啊，好开心啊。Jeffrey 你记不记得我上次问过你呢，我住在 Richmond， 我说我那个apartment 那个水费不是分开的、同个地税，那比得很高，那我对面那个就我们在 open house 呢，它很低，我们千几元它才得几百元，那它告诉我听说它们 个大厦沙田唔知申请咗个乜嘢，我唔识又唔记得咗，讲咗我都唔记得了。
7: 咁你而家搞掂未？
19: 咁你话 Alan 嚟咧就请教你 Alan。
7: 诶，问一问 Alan 啦，系啦。
8: 系啊，哦，哇，多谢你，多谢你个电话，阿妹。我照我所知咧，喺 Richmond 嚟讲，系得两种嘅啫。一系咧，你就系计翻嗰个 flat rate， 即系话唔理你用几多水都好啦。咁你嗰、那个系一个单位去即系一个 flat rate 咁去俾钱啦。而喺个住宅大厦嚟讲咧，都系应该用一个 flat rate 嘅。咁係除咗嗰啲 commercial 要另外俾水費之外呢，咁其他啲呢照我印象中記得呢都係全部用個 flat rate 嘅，就冇乜話一個特別嘅 program 呢係可以減低啲水費。嗱，點解我自己會清楚，即係對呢個嘢比較清楚啲呢？因為我曾經係列治文市政府個 multi-unit 水即係個水標委員會应该我记得是副主席
7: 坐过个水标委员会。
8: 水标委员会是那个 meter, water meter 那个
7: 个
8: board, 我都坐过个 board 的。咁照我所知呢就冇一啲咁嘅特别嘅嘢囉。
20: 阿咩呀，你对面嗰个单位呢佢会唔会淨係 single out 咗俾你睇佢个水费佢唔係就將單俾你睇。
19: 我就是见到他的 utility 是先至得$400多，
20: 是成张 utility
19: 今年仲1300多添。咁我话点解我住喺对面，点解我哋咁贵？你个单位，佢个单位千几尺，我1000尺都未够，我得900多尺，佢千几尺。
20: 唔系段尺计。
19: 咁佢话我哋个 shorter 咧申请咗一个唔知乜乜咁样，我又唔识嗰啲嘢，咁我又。冇寫低，咁我而家就唔記得咗。
20: 我想問下 Aaron 咧，會唔會關於你嗰個電子錶有乜有關係咧？
8: 唔係嘅，因為頭先阿 May 講到咧個 utility 嘅問題啦。我另外一樣可以諗得到嘅 utility 就係話有一啲嘅 townhouse 佢係唔用政府個倒垃圾。
20: 抌垃圾嗰啲嘢。
8: 咁、那個可能你就會有個變更喺度啦。因為呢個 utility 咧就唔係淨係話嗰個。水同埋排污費啦，亦都係有嗰、那個pool box 啊，咁、那、嗰個倒垃圾嗰啲費。
20: 一年有一次大 furniture 嗰啲咁嘅垃圾啦，好似係。
8: 係咯，
20: 即係如果你可以 opt out 嘅呢、這個。
8: 如果你係用一啲 private arrangement， 咁你可以出邊嗰啲倒垃圾公司咧，咁可以用嗰啲公司去做咯。但係
20: 政府嗰個咧，
8: 政府嗰個你就包埋喺個 utility bill 裏邊。
20: 政府都係 contract out 啫。
8: 政府就 contract 就政府嘅事啦，但你自己私人公司你自己去安排。
20: 阿妹，你张单1200啊，千三啊？
19: 今年1300多，系将就1200，
20: 系将 utility bill 嘅。
19: 我几岁系1400多啫嘛，因为我哋有两个 grand 啦，老人同埋自住啦，咁系1400多。都
20: 系单
19: $100咋？
20: 其实我都想问一问 Aaron， 大家都是 Richmond， 大家都是 townhouse， 点解个 utility bill？
19: 唔系，我哋唔系 townhouse 嚟噶，我哋系 apartment 嚟。
20: 我哋系 apartment， 即系大家都系阿 Strata，
19: 大家都系木屋嚟嘅，即系嗰啲三层四层嗰种嘅。
20: 系。
8: Strata 嗰边咧，有好多个 Strata 咧，都系用嗰啲私人公司去倒垃圾嘅。咁但系你如果 townhouse 嗰边嗰啲咧？佢會唔會又用私人公司呢，或者係用其他啲咩公司呢？但問題呢個就照我個認知呢，就應該冇乜特別嘅 program 係有嘅。
20: 佢同佢對面嗰個 friend 都係 apartment。
8: 如果係真係有啲咩特別 program 呢，我都好有興趣想知道，就幫我哋管理緊嗰啲業主立案法團啦，慳返啲錢。
20: 都好啊。
8: 係啦。
20: 哇，真係我都想知道啊。
19: 都好遠喎，因為嗰啲倒垃圾嗰啲呢就唔同㗎啦， caretaker 嗰啲咁嗰啲。那個單呢他是另外寫開的，他這個呢他說明是水費，因為我問過經紀，我說為什麼你們的水費這麼便宜，我們這麼貴啊，這樣他就說給我聽，他又不知道水費做了什麼什麼，我又不記得了。
20: 他直接寫著水費，他不是 utility 嘛，即是他不是整張 utility bill， 他直接是 item 和水費，
19: 是水費來的、
20: 哦、那裡水費幾百元不出奇。
8: 因為有一些 multi-story 的 building 呢，他們會自己裝了一個獨立的水錶，咁你可能呢，即係我估计啊，你可能、
19: 哦、即係好似而家话所有嗰啲独屋呢可以自己申请装个水标㗎嘛，同 High 做讲係咪呀？
8: 唔，水标就唔係 High 做嘅，水标一定係 City 嘅。因为呢好、多啲咩多层大厦呢，我哋列治文市政府呢就好鼓励我哋啲多层大厦去装一个独立嘅水标、去帮我哋呢，係佢就话帮我哋悭水悭费用啦。 但是我自己的个人的感觉呢，装嗰个水表呢比嘅钱仲多咗。
20: 即係装一个水表就成等分啦。
8: 成等分啦。
19: 係呀，咁我想应该平啲啩。因为我哋呢座大厦呢唔係住好多人㗎、因为住住下咧，有啲人得翻一個，有啲人得翻兩個，即係好少話一家人好多個細蚊仔冇噶。我哋呢度
8: 係啊，
19: 咁照計人又唔係多，用水又唔係多。喺我自己嚟講，我更加係慳水嘅，咁啊更加唔會用好多。花園淋水又有時間制嘅，又唔係成日淋嘅。
8: 係啦，所以我諗其中一個即係好有可能嘅原因咧，就係呢個，因為可能你哋唔知。边一间就装咗一个嗰啲独立嘅水表啦，咁样可能个水个水同埋排污费同埋个即系倒垃圾费啊嗰啲嘅个低啊嗰啲系分开咗，咁所以佢可能你净系睇一部分咧，你觉得佢会平啲，因为咧佢嗰个水同埋排污费咧，佢系嗱，我哋啱啱好，我哋今个系六月啦，我哋喺五月嘅时候咧就应该交咗我哋个first quarter 嘅。水費、排污費或者 utility bill， 咁嗰張單咧就會貴啲嘅。如果係有裝咗獨立水錶嘅咧，每一季咧市政府都會同我哋收翻即係之前嗰一季嘅用水同埋個排污費，咁嗰個係即係差翻上一次咯。我相信可能嘅原因係咁樣樣，但係問題當然啦。如果真真正正要去睇詳細啲嘅，就要睇翻兩邊嘅單去比較，究竟有啲乜嘢 item 喺度係有咁嘅分別咧？咁在我的认知就咁啦，
20: 又或者咧十月试选噶啦，你寄出嚟问一下啲市议员。
19: 我想请问你咧，你头先话 utility， 即系如果你意思即系可能我哋系包埋政府嗰、那个度假呀嗰啲
20: 垃圾，唔系政系你嗰个抌垃圾个 garbage 个 disposal 啊，或者系啲蓝盒蓝箱啊，又或者个前面个 sewage 啊嗰啲咯，即系唔系净系水咯。
19: 即系我以为嗰啲garbage 嗰啲系喺我哋，因为佢
20: 唔系噶。如果你嘅张单系 utility 包咗噶，
19: 我哋个管理费里边噶嘛。
8: 唔系
19: ticker
8: 有两样嘢嘅。
19: 铲雪啦，都系喺个倒垃喺我哋个管理费里边噶嘛。
8: 系
19: utility 一年一次嘅啫嘛。
8: 唔系有两样嘢嘅，政府嗰张单咧就包咗啲公，即系政府街道嗰啲嘅。
19: 嗰啲阿公嗰啲街道。
8: 阿公嗰啲啦，个 swater 咧。你又要睇返你个 swater， 你倒垃圾嗰啲係city 帮你倒啊，因为係出面嗰啲私人承办商。但係即係照我所知呢，绝大部分嘅 swater 呢都係嗰啲私人承办商去倒嗰啲垃圾啦。譬如但係有啲可能係唔係咁大嘅 swater， 佢哋啲环保商啊嗰啲呢就可能係市政府嘅。咁但係呢个你就要即係每一个 swater 都有少少分别唔同嘅。
19: 因为我哋係喺个垃圾房里面係有几个桶噶，嗱有两个就系装厨余啦，两
8: 桶啊嗰啲啊，
19: 系啦，胶盒
20: 有啲灰啊嗰啲，
19: 好多垃圾咁样啦。我睇过我哋嗰阵时嗰、那个管理费咧，系讲明有 caretaker 倒垃圾、种花啊、扫树啊、扫树叶啊嗰啲咁嘅嘢嘅。
20: 嗰啲就唔关政府张 utility bill 事噶啦。
19: 即系应该就唔需要包落去嗰个水费度啦。而家你讲包落水费就应该系政府嗰啲街道噶啦，
20: 系
19: 咪咁嘅意思？
8: 系啦，冇错啦。嗱咩又调翻转头，我想有问翻你一个问题啦。嗱，即系好明显你住喺啲分期物业啦。你觉得现时喺个省政府层面，对于我哋住喺分期物业嘅居民咧，那个教育足唔足够咧？你哋有即系譬如话你哋作为一个分契物业的住户或者是业主立案法团都好，你们觉得你们有没有足够的资料或者知识呢，去到即等你们在个法团里面居住得更加安心一点，或者更有更多的资讯去做一些决定呢？
19: 我见他们又有来检查，那我们即好像那时候分类到垃圾呢，就有晒那些通告给我们。
20: 唔係頭先阿 Aaron 嘅意思咧，就係話有時如果你呢啲嗱，譬如如果每一個 strata 嘅 council 佢哋係識啲嘢嘅，或者可以答到你，即係你近啲可以答到呢啲問題啊嘛。佢哋更加知道你張單係點樣啊，你嗰張管理費嘅張單同埋 city 嘅張單，喂有冇重複到啊？有冇點樣啊？佢哋會知道啊嘛。即係如果每一個 strata 嘅 council member 都係有最基本的知识，因为现在法例上 冇噶嘛，佢唔需要你识嘢噶嘛，即系你总之有人选到你，你够票你就可以走去做 council 或者做 chair 噶嘛。而家我听闻啊，好似有啲地方系咪又系 Ontario 啊
8: ？Ontario 有啦，同埋喺 BC 省咧，亦都有主流社会里边有啲团体系鼓吹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咧系需要接受一啲
20: 上下堂咁样
8: 叫做咩强制性教育。
20: 即系唔好话乜都唔识嘅走去做业委咁样，系咪？
19: 我觉得呢样我哋就好缺乏啦，因为开大会嗰阵时咧，一年开大会嗰阵时咧，佢哋通常都系企喺度嘅啫。咁啊，住客问就系嗰个经理答，
20: 个 shutter manager 答咗佢咯，系咯，都咁
19: 咁
20: 都系，咁都系 shutter manager 答嘅。
19: 有冇人同你联络嘅？我去过另外一啲大厦咧，人哋啲 shutter 咧。是成日同嗰啲住客同啲业主咧联络嘅，有咩事咧，甚至乎话油色啊、油灰水啊，佢哋都会开个会，自己即系住客开个会，我哋应该拣啲咩色，即系唔系话你逐个自己去拣。
8: 哦，开啲 town hall meeting 啦。
20: 哦，咁都 OK 嘅。
19: 我哋就冇呢样嘢嘅，我哋我哋就全部你自己想点就点，换地毡啊！啊，你俾你拣啦，有咁多个色，咁多个款，咁你中意拣。
20: 你哋嘅 strata 几多户啊？几多个单位啊？你嘅 strata 几多个单位啊？
19: 150几。
20: 哦，咁都好大嘅，都唔系话嗰啲十零个。
19: 又唔系好细啊，因为佢有三个 face 噶嘛。
20: 哦。
19: A、B、C 三个噶嘛。
20: OK， 系啊。留意一下阿 May， 留意一下 ，stay tuned 啦。依家呢个世界就嚟有一个协会系帮助啲 strata 嘅人士，好快嘅啫。系、
19: 哦、啊，
20: 留意住我哋啲吓出边嘅 network 嗰啲咁嘅消息啊，好快有噶啦。系啊，
19: 系啊，我哋觉得我哋呢度嗰啲council 咧就唔紧张啲嘢嘅，开会就企喺度开会嘅啫，即系唔会话讲好多嘢俾你听。
20: 系。嗱，我答翻你头先你个水费问题啊！如果你觉得你嗰张单系1200几系高嘅咧，我知道有人住 townhouse 咧，一个人住咧系俾1900蚊噶。
19: 哦，
20: 将utility bill啊，当然唔系净系水，系包括咗 sewage， 包括咗 garbage pickup， 系1900几蚊噶。
8: 仲有 deck 咧，有个
20: 系包，听下出嚟你会舒服啲啦。
19: 佢讲系哦，即系平时一个星期倒一次垃圾嗰啲garbage，佢都系入咗呢个水费
20: 个，成张 utility bill 系1900几蚊。咁、
19: 嗯、
20: 你譬如话你嘅张如果1200-1300蚊咧，系听出嚟你咪舒服好多咧。
8: 系啦，因为个人就现身说法。
20: 多谢你啊，
19: 多谢
20: 吓。OK，
19: 唔该晒，
20: 多谢。仲有一分钟啊，不如阵间take 完 break 翻嚟先接埋张生电话啦。咁啊，下晚我哋 operator 哥哥即刻笑啊，几惊我自己接电话。喂，咁啊，仲有十几秒 ，Alan 头先既然提到啦，唔争在啦。我知道系有一个 association， 即系下个礼拜诞生噶咯，俾少少料我哋啊。
8: 哦，系啊，因为咧，我哋发觉喺我哋环社会里边咧，对于嗰个住宅租务啊，同埋分契物业上面个知识咧，都系比较少啲啦。咁所以呢个就有个会就诞生咗咧，希望我哋。可以幫助到我哋華裔社群咧，係對方面更加認識，有更加認識咧，就可以從而減少到個糾紛啦。咁大家可以住得安樂啲咯。
20: OK， 大家應該知道呢個會誕生嘅負責人係邊個啦嚇，聽到噶啦。咁啊，問一句先，係咪牟利嘅？
8: 呢個非牟利嘅。
20: 非牟利嗱，呢個最緊要啊，非牟利嘅。OK， 我哋陣間轉頭翻嚟聽下張生電話。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嘅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嘅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 Day Drumming .com。
2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4: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0: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赵胜宇、黎树坤，下个礼拜应该翻六卦。是的啦，咁啊，除咗赵胜宇之外，直播室有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嘅，
7: 咁啊，头先报道到啦，将会有一个系非牟利嘅组织咧，就系、是、帮助啲分间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咁大家除咗听我哋嘅Aaron 星期一嘅节目之外咧，仲可以睇嗰个 association 嗰度，或者系 email 问佢嘢，定系点样问佢嘢啦。你可以亲身嚟见佢都得噶，下个星期三。
8: Jeffrey， 我想问咧，我哋有冇嗰个 archive？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喺我个楼房物业通识里边咧，都有一集讲过。我哋啲分嘅物业装水表嗰个问题，
7: 系我哋系冇嘅，咁大家可以，但系可以 email 俾阿 Aaron 问佢，咁佢会点样联络到你，俾啲资料啦。尤其是而家呢个非牟利出咗嚟咧，大家可以除咗喺我哋节目之外，另外再问嘅问题都得嘅。听下张生电话先 ，Hello 张生，
0: 系你好，两位好，
8: 你好你好，
0: 就阿 Aaron
8: 系。
0: 嗰、那個租客咧就即係 end 咗 contract 啦，咁佢都搬出，咁佢搬出之前咧，佢就講話嗰啲嗰條 boss 咧，佢就話唔要啦，即係佢自己放棄，即係佢話 offset 嗰啲 damage 啊，咁樣可能嗰啲 damage 啊、垃圾嗰啲，咁即係話即係佢用 social media 嗰啲咁講嘅，咁如果咁樣，即係係咪話？佢仲可能有可能翻翻轉頭話，我又咩喎，走去屈你十佢話，又要攞去 complain 佢，即係可能都有咁嘅可能會唔會？
8: 絕對有咁嘅可能啦，因為嗱，我哋凡係做呢啲即係法律上啊或者文件上嘅嘢咧，我哋一定係要清清楚楚啦。嗱，首先第一樣喺 social media 嗰、那個個通訊咧。喺個住宅租務科嗰邊咧，就唔係即係唔承認呢個係一個合法嘅傳訊，即係傳送文件嘅途徑啦。咁但係當然呢個係可以作為一個佐證啦，即係等佢有個消息啦。最好即係最正確嘅辦法咧，就話當你哋喺交樓嘅時候咧，就我成日都講過啦。我哋無論喺搬入嚟或者係搬出去嘅時候咧，我哋就一定要同個租住雙方咧，一定要簽一份叫做 conditional。即係 condition inspection report， 即係話咧個物業狀況檢查表。咁你喺搬出去嘅時候，咁你覺得有啲咩嘢需要壞需要整，咁你話俾租客知，咁租客我承認呢個係要整嘅。咁喺份嘢嗰邊咧，你最好就寫咗明咧個租客話我放棄嗰個按金啦，咁你可以全部扣曬佢啦。只係喺個租客書面簽署同意之下咧，你先至係可以扣除個按金嘅。如果你冇一啲實質上嘅嘢，冇個租客個簽名，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即係租客係有咁嘅絕對機會，亦都冇可能咧就會go after 你話，哦，你冇扣減我個按金，即係冇俾翻按金我。嗱，根據個法例咧，當一個住宅租務按金喺個租約完結之後，個15日之內咧，如果你唔俾翻呢個按金俾個租客嘅話咧，呢個按金咧記得係要連埋個利息嘅。你唔俾翻個租客嘅話咧，個租客咧係有絕對咁嘅權力咧，就上去住宅租務科申請一個仲裁，要求你退還啲按金，不得已。仲要咧，你加翻呢個可能要罰 double 你個案，即係個錢要賠翻俾佢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我哋啲聽眾朋友幾時都好咧，有啲乜嘢問題，最好咧就大家白紙黑字啦，就簽咗名，大家作實。social media 嘅嗰個唔係一個正式正確嘅一個 evidence 嘅。咁但係呢個係即係佐證，但係一定係要簽名話，譬如好似我陳大文，我決定咧。我放棄呢個按金作為我對呢個單位你所聲稱嘅損壞一個賠償或者係扣減，就寫明個銀碼咯。咁呢個咧就係最正確同埋最穩陣嘅做法。
7: 我記得你當即係好早以前講過咧，如果我哋喺嗰個租約裏邊寫到明，以後我哋可以用 email 來往嘅，
8: 咁就得啦。
7: 咁就可以用 email。
8: 係啦，記住係 email， 唔係 social media。
7: 係啦，唔係 social media， 係 email， 即係 email 比較正規少少嘅嘢啊嘛。
8: 係啦，冇錯，
7: 咁你就可以用 email 嚟同佢，即係唔使話真係要寫封信咁樣啦。咁啊可以喺手機啊、電腦啊用 email 來往啦。但係你喺個租約嗰度必先要寫明，
8: 係啦，
7: 以後嘅通訊係可以用 email。
8: 係，或者就佢租約冇都好咧，你可以喺住宅租務科嗰邊 download 張 form 就話即係個 surface address， 咁你大家簽署咗咧都可以嘅。
7: 即係佢變成 addendum 啦，嗰張係。
8: 係咯，另外一張 form 嚟嘅，唔一定 addendum 啊。
7: 張生有咩問題？答唔答到你個？係
0: 啊，佢冇 file， 佢嗰個 file condition 加咗佢哋做，佢都唔嚟做啊。 咁咧 email 咧，大家咁默认用一个唔使一定要 form 嘅系咪？即系
20: 唔系默认噶。
0: 我有咩嘢意思 send 俾佢啊 ？send 呢个 email 啊，咁佢嗌都我用咁。
20: 啊，張生啊，張生，張生，我驚啲聽眾頭先咧就唔係聽得清楚啊 ，Aaron 講就比較聽清楚你講咧就大鑊啦，唔係默認啊，係要喺你嘅租約上邊寫清寫楚，或者另外有張 form 寫清寫楚，大家係可以接受 email 來往嘅，冇得默認啊。
0: 唔係，我默認意思即係佢啊，譬如嗱，我有啲嘢想 send 俾我，我話 send 去邊度啊？咁佢 send 边个 email？ 咁佢话嗱 ，send 呢个 email 啊，咁都得唔得？佢话
20: 咁都唔得，你要喺个租约上面写到明。
8: 系呢个系最稳阵嘅做法啦。但我哋都见到啲情况咧，我都有经历过啲案件咧，就话系冇咁嘅写明嘅。咁但系个住宅租务科嗰边就话，哦，你既然佢有双方嘅通讯。咁即係話好明顯呢，即係呢個信息呢就係傳達嘅，咁所以佢喺參考過嗰、那個所有有關嘅證據之後呢，咁佢都
20: 可以接受，
8: 都可以接受。但呢個呢唔係一定嘅，所以我哋係講俾我哋聽眾朋友知係最正確嘅辦法。你唔係用最正確嘅辦法上到去住宅租務科，住宅租務科個審裁員可以接受亦都可以唔接受，唔接受嘅有大條道理，接受嘅佢就可能係因應個環境係酌情咁樣去處理。咁但係問題呢、這個最穩陣嘅咁係要跟足嘅做法啦。
0: 咁佢嗰個佢好似係兩年時間啊，即係反悔啊，即係話可以追返呢、這個即係如果你唔申請正式喺即係 RTB 嗰度係咪，即係咁佢兩年係點啊？計 calendar year 定係例如佢舊年十一月嘅，咁佢咪就計2025定2026，定係話要2027年嘅十一月啊？
8: 嗱，我谂你讲过嗰个叫做系 limitation act 嗰个问题啦，但系点样计算嗰、那个咁就我谂呢个留翻律师去答你啦。咁但系问题一般嚟讲，个租客如果真系发觉你唔退翻啲按金，而佢系去追你个按金嘅话咧，我谂一般都唔使等两年嘅，可能系两三个月就已经去追你噶啦。
0: 哦，我知道，咁即系我知道嗰个年限啦，佢有两年啦，系咪？咁如果我两年之间我要咪卖咗个物业啦，已经。咁咩咧？佢仲
8: 系
0: 咪仲可以？即系佢原来租住咧，咪已经
8: 卖
0: 咗啦。
8: 以我个有限认知咧，你嘅物业卖咗，但系问题，当你喺个事情发生嘅时候，你都仲系嗰个单位嘅业主嘅话咧，或者系嗰个单位嘅 landlord 嘅话咧，咁你仍然都系需要负责嘅，因为嗰个 act 系喺你未卖之前发生噶嘛，咁所以你系都要需要负责咯。
0: 即系最稳阵都系去 RTB 嗰度申请话，即系正式话嗱，佢唔要嘅，讲明即系唔系申请要求扣押佢呢、這个，即系
8: 呢个系最
0: offset 嗰啲 damage， 即系
8: 呢个系最正规啲啊，系呢个系最正确嘅做法。
0: 哦，仲有一样咧，佢就搬咗晒，咁咧仲系有啲信嚟，咁啊即系有啲包裹，咁呢啲我有冇义务嘅俾翻佢啊？定咩咧？
8: 其实你最简单咪喺个啲信件上或者系嗰啲包裹上面你写 RTS return to sender， 咁你咪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咯。
0: 哦，即系俾翻晒个 sender 算啦，系嘛？
8: 系啦，你喺上面画咗系
20: out， 拎去边个邮局？
8: 唔错，系邮件嘅，你拣翻个邮局啦。
0: 最后想讲就系嗰个 utility 啊，我哋先嗰刻仲犀利啊！头先嗰个话一年先千几啊，我哋头。分四季啊，头一季已经千几两千啦，我都唔明嗰啲系咩嚟，系咪 sewer 啊嗰啲污水处理啊，定系啲咩嚟嘅？定系
8: 污水处理啊个 annual tax 啊嗰啲堤坝嗰啲，一年系千几噶，净系即系好似可以列字文为例咧，有啲single house 第一季即系 first quarter 嗰、那个utility 个单咧就系成1,300-1,400啦。咁就跟住咧，如果係有裝咗獨立水錶嘅，咁呢個視乎你個用水量啦。有啲單位即係一般嘅，譬如有個大即係個花園啊咁樣幾個人去用咧，平均一季咧都可能係即係200-300水費，一年加埋落嚟咧就為到成2,000+蚊嘅。
0: 系啊系啊，我就唔明佢第一季特别多嘅，后边嗰啲正常啲。咁嗰啲你话斋提坝咩维护费，即系家家都系咁样嘅要收。
8: 系啊，嗰个冚唪唥都系咁样收嘅。
0: 哦，咁奇怪啦。OK， 好。
20: 好啦，多谢你电话。系喎，真系啊！但系我见过有啲 Richmond 咧个 townhouse 嘅水费贵过个 detached house，
8: 系咪佢哋已经装咗水表啊？
20: 咁又唔清楚喎、啊。即係有時咧，嗱、啊、呢、這個就好 typical 嘅比較啦。我講一樣嘢俾你聽，但係我唔知道事實嘅全部嘅底韻，就係咁啦。
8: 所以我哋係要從每一個角度去大家去分析啦。嗱、啊，42分。今日上个礼拜天气好热啦，世界周围个天气都系热到，超过40度啦。咁好似喺巴黎话嗰啲冷气咧卖到断晒市啦。咁其实咧喺我哋之前咧，我哋都有讲过一辑咧，就话喺个分契物业里边系装冷气啊，好多嘅业主咧，佢都觉得话，哦个分契物业系我嘅，我自己中意装我冷气机，咁点解唔得啊？咁点解又要申请咧？咁样即系点解要申请啊？
20: 点解要申请？第一，你嗰个机摆喺出边嘅，讲外貌啦。第二，可能都未必够电噶嘛。
8: 系啦，嗱，因为咧，好似 Jeffy 咁讲啦，如果你摆部嗰啲分体机啊，摆或者窗口机咧，你一定系会改变咗嗰、那个业主立案法团大楼嗰个外貌啦。咁呢个咧就系同个分嘅美化第72条有抵触嘅。咁所以你系一定咧就系要同业主委员会去申请啦。咁而家有一啲业主立案法团咧，佢哋已经系做咗一条通过一条附例咧，就话如果个别嘅住户佢哋系想装冷气机嘅话咧，佢哋可以咧依据一啲特定嘅规格，或者装一啲某类型嘅机种啊，系装边个位啊，啲喉点样走啊，咁你跟住咁去做咧，咁你就可以去做啦。但系都系要事先攞个申请啦。咁随着咧喺今年年尾。我哋亦都要做一個叫 electrical planning report， 即係話個電力規劃報告啦。依、這個咧就係for 嗰個電動車同埋我哋裝冷氣一個好嘅計劃啦。咁裝咗之後，咁就會呢、這個大家喺申請電力裝個電車啊，或者裝冷氣嗰邊咧個情況比較清晰啲啦。因為你未有呢個報告嘅時候咧，你可能咧就話好似 Jeffy 咁講，個電力又唔夠啦，啲嘢擺喺個窗口外邊、個露台外邊咧，又影響咗個外觀啦，咁亦都係產生一個噪音嘅問題咯。
20: OK， 仲會唔會散熱嘅時候熱親人哋隔離㗎？
8: 會㗎，依個係一個係叫滋擾嘅問題啦。
20: 同埋有時你裝嗰啲機嘢要鋸玻璃或者鋸牆咧，都要批㗎嘛。
8: 牆一定係要啦，你喺外牆，即係你透過個外牆穿入去個單位裏邊，因為你個外牆。有个 building envelope 咧，如果你即系整得唔好，令到个外墙有漏水嘅话咧，咁你就要全部负责晒啦。
20: 所以都即系小心啲啦。如果大家系真系需要装冷气，而喺分契物业入边嘅，就问一问 council 开一开会，或者起码都攞个 approval 先啦。
8: 系啦，冇错啦。
20: OK， 45分啦，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最后一节嘅理发先。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4: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0: 好啦，翻嚟第四节嘅理发线啦，欢迎大家。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 Aaron 梁鸿杰，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嘅 Aaron， 好似喺一两个礼拜之前，我觉得你好似系喺。俾咗个 talk 俾一班经纪朋友同事嘅关于 depreciation report 嘅，咁啊不过而家我哋电话听咗电话先，阵间同我哋再详细啲讲下嗰个 depreciation report 究竟系咩一回事。
8: 好啊，
20: 点解咁紧张，成班经纪都走去听你讲嘢。
8: 好，
20: 系张生，
0: 系仲有两样，
20: 仲有嘢。O K，
0: 咁咧佢嗰个有一单即系官司啦，即系叫做系嗰啲RTB 嗰啲啊。咁佢嗰个租客咧就即系输咗，咁嗰个官已经讲明系dismiss， 就冇得嚟到再 apply 嘅，即系 reapply 唔俾。咁佢呢啲佢会唔会仲有个时间 limitation？ 佢譬如一年啦，佢又再可以上诉嘅，仲有冇得？
8: 嗱，阿张生，我听你咁讲咧，佢可能系 RTB 嗰边去 dismiss 咗个 case， 话可能即系我唔知估得啱唔啱啦，就是、英文就 without leave。嗰樣嘢啦，係咪？因為如果係咁嘅時候咧，佢如果話即係輸咗嗰個人咧，佢應該係可以有咩權力咧，就攞上去嗰、那個高院嗰邊咧做一個即係judicial review 嘅。咁依個亦都有個我記得有個時間限制，咁就唔知係唔過30日啊定幾日咧去做一個即係嗰個司法覆核嘅。
0: 最几耐有嗰啲时间有冇？
8: 我唔 exactly 记得，但系有一定系有个时间限制，唔会话无限制去啊，俾、你去做一个司法复核嘅。
0: 哦，即系 RTD 佢就唔得噶啦，但系可以上到高院。
8: 系啦，吓。
0: 哦，咁高高院审一定系掟翻落嚟 RTD 嗰日。
8: 高院会睇下个案件，睇下双方递交嗰啲文件啊资料。睇过系咪需要将间案件法还去重审咧？咁样咁啊，就系、是、如果佢高院认为系要再审过，咁啊可能会摆翻去 RTB 嗰边去审咯。
0: 哦，咁即系又 RTB 啫，咁 RTB 话证实佢话个证据都不足啦，咁又系都系判佢罪唔啱，唔得嘅系嘛？
8: 佢可能会话当佢 RTB 去考虑一件案件嘅时候，有一啲嘅。资讯啊，或者有啲嘅证据啊，佢喺判论嘅时候冇充分考虑到啊，咁所以佢可能就会发文重审啦。而同样嘅情况咧，就你讲而家讲紧系个住宅租务啦，而喺分契物业个民事审裁处嗰方面咧，亦都系有同样个情况啦，即系话如果民事审裁处个判决判咗出嚟一个即系是那方被判输咗嘅，或觉得系唔啱嘅。咁佢都系可以咧，就攞上去高等法院嗰边咧，去做一个即系司法复核咯。
20: OK 啊，张生嗱，嗰、那个
0: 嗰啲要俾堂费嗰啲系嘛？
20: 系冇错，如果你拎去高等法院咧，系嗰个 RTB 嘅司法复核咧，高等法院有60日之内要拎去，要俾200蚊。
0: 哦，即系六十日，咁即系过咗六十日就唔可以
20: 过咗六十日就冇啦。咁同埋，如果你喺 RTB 嘅咧，佢叫 internal appeal 咧，就2至15日。就要俾50蚊。
0: 哦，即系嗰两个礼拜就你上唔上诉，唔系就冇效。
20: 系，但系仲要俾50蚊。
0: 哦，高院就要200蚊，三个月，60日，即系60日，
20: 系200蚊。
0: 哦，200蚊。啊，最后想讲问一问啊 ，Alan 系咪话而家个冷气啊讲紧啊，系咪话业主都要唔知整一间房系有冷气俾佢啊？定有冇呢个规定啊？定系点样样？
8: 哦 ，OK。这个问题呢其实张生问得很好的。其实呢在现在我们 BC 省的法例里面呢很奇怪，我们是在冬天的时候呢法例就有一个最低的温度要求啦，就比如室内里面就不可以过22度啦。但在夏天来讲呢就没有说一个最低温度那个要求啦。照我所知直至到目前为止呢只是得新New Westminster 即是新西敏政府呢有什么规定，如果是出租的房屋里面呢一定要有一个 living space 的空间呢不可以，即是夏天的时间呢不可以高过26度，只是得新西敏有什么要求的。当一个业主，譬如当我租客同业主喂好热喎，业主可不可以帮我装个冷气呀，业主呢就冇咁嘅法定规定呢一定要帮呢个租客呢去装一个冷气嘅。咁但係问题呢如果你本身个租约里面係包咗有啲冷气服务嘅话呢，呢个业主呢就一定有咁嘅责任呢，就要帮呢个租客呢去维持返嗰个冷气系统呢係一个正常运作嗰个情况囉。咁呢个呢就係而家嗰个法例就咁样啦。
0: 哦，即係除非你租约写明，即係呢条文而家就其他城市都冇，即係话除咗 New West 要规定啫。
8: 係啦， New West 规定有啲出租房屋就唔可以高过26度。
20: 咁如果又係旧屋又租唔到冷气点算？
8: 嗱，第二个问题就嚟啦，如果一个租客佢要求个业主话：嗱，你唔俾我啦，咁我自己装得唔得啊？咁样嗱，业主系唔可以喺唔合理嘅情况底下咧去拒绝呢个业主，尤其是当一个业主系有一啲即系有啲实际上嘅需要啦，即系譬如好似话佢病啊，或者某啲特别原因，咁可能需要一啲冷气调节，业主系唔可以喺唔合理嘅情况底下咧去拒绝呢个业主。但系我哋咁讲啦，乜嘢叫做唔合理嘅情况咧？就话你唔可以哦，你唔得啊，你我唔一定唔批你啦。咁但系比较合理啲嘅情况就话，当你嗰个单位，譬如话你嗰、那个。外墙嗰个窗框啊，嗰啲嘢系比较旧嘅，或者唔可以承受到呢个冷气机嘅重量啊，或者你嗰、个单位嗰啲电力系已经系好敏噶啦，你就唔可以再承受一个额外冷气机嗰个电量，咁嘅情况底下咧，系被视作为合理去拒绝呢个租客嘅要求嘅。咁但系问题话翻转头嚟讲，如果有咩问题嘅话，个业主 或者係個業主立案法團咧係有咩法律責任咧，去即係英文叫 accommodate 啊，即係中文可能講照顧呢個人嘅需要啦。咁就呢個就係現行嗰個法例咁樣樣啦。
20: 咁就係頭先講就係、
0: 是。你
20: 话斋
0: 个
20: baker
0: 又够唔够，唔知
20: 够
0: 唔够，咁啊俾个 portable
20: 得啦，系嘛？
8: 系啊，流动式嘅 portable 即系好多时候我一般嘅应酬咧都 OK 嘅，但系仍然都系翻翻去个老生常谈个问题啦，就话呢一啲装设咗嘅即系流动式嘅冷气啦，即系纵使间你唔介个玻璃啊，或者唔使喺外墙开个窿啊，你喺窗门度摄出去比如罅咁样，但系睇翻剩翻个问题咧就话。嗰、那個電力個負荷嘅問題啦，如果一個半嗰個電力個負荷嘅問題啦，如果一個

0: 你睇下沙頭揾唔揾到你搞咯，係嘛
1: ？OK， 張生答到你問題冇？好，好，多謝你。咁啊，頭先啊講到個 depletion report 點解咁緊要，政府一定要我哋做咧？
2: 其實呢我們講緊一個折舊報告呢，那我們會看回折舊報告，其實是要我們在即是找一些專業的人士，現在規定了某幾類的人士才可以做折舊報告啦。那裡面呢就講了我們這個在這個大廈裡面，我們的 component， 我們有什麼的原組件啦，每一個組件那個壽命是多少啦，咁同埋譬如话我个冷气系统个电力个电梯到几时呢就个完啦，就会寿命会完啦。咁到时你要去整嘅时候，若莫根据而家嘅价钱到时会系几钱呢，咁呢个呢就俾我哋有一个清晰啲嘅规划或者一个 picture， 即係话我哋知道呢我哋有冇边一年会使几多钱到咁样。咁等我哋呢就作一个长远啲嘅规划啦。咁好似头先我哋讲过啦，那个折旧报告做咗出嚟话俾你知有啲咩几时要整，有冇整几钱。好啦，就係到咁多㗎啫。法例而家呢就冇规定呢就话我哋要跟住个折旧报告去做啲维修啦。呢、这个喺呢个维修方面呢就有亦都有几个 argument 嘅。第一个就话喂个折旧报告都讲咗出嚟啦，个 lifespan 都完咗喇噃，咁你咪应该要去整呢咁样。第二个 argument， 啲业主就话喂而家嗰啲嘢好端端嘅，咁你又未烂嘅你又去整。咁啊，即系嘥錢啦，爛咗先算啦，咁樣咁呢個就係好多時嗰個拗撬喺度啦。依、这個咁嘅折舊報告咧，其實咧就而家我相信咧好多，譬如話銀行啊或者其他嗰啲機構咧，都越嚟越着重呢個折舊報告，因為佢要睇下咧究竟依個業主立案法團有冇咁即係足夠嘅財力去應付啲突然間嘅需要咧。
1: 萬一有問題嘅
2: 時候，萬一有問題咁啲業主供唔到咁啊點咧？咁樣依個咧就。他哋都系会考虑里面咯。
1: 法例上有冇 exception 啊？
2: 除咗嗰啲四个单位嗰啲分契物业之外咧，其他五个或者以上嘅咧，全部都要做咯。
1: 五个都要啦，即系 OK。四个就唔使，
2: 四个唔使。
1: OK， 咁佢都算 make 啲 sense 啊。如果唔系，真系你三四个嘅人整呢个报告就好贵啦。咁
2: 系啊，尤其是而家咧，除咗嗰啲咩 duplex 啊、fourplex 出嚟咧，咁嗰啲就喺现行嘅法例底下咧，就唔需要做呢个折旧报告咯。
1: fourplex 唔使啫，你嗰啲sixplex 都要啦，
2: sixplex
1: 嗰啲冚唪唥都要啦，
2: 嗰啲要啦，系咯。
1: 但如果佢唔 stratify 咧，我整咗六个单位，但我唔 stratify 嘅，咁使唔使咧？
2: 你唔 stratify 嘅，咁所以你根本上唔系 fall under 嗰个 swap of the act 个 requirement， 咁啊唔需要咯。
1: 只不过有间屋有六个 section 咁样啫嘛。
2: 系咯
1: ，OK， 呢啲要做嘅都要做噶啦，咁大家知道喺七月一号啊嘛。
2: 七月一号就系要丢噶啦，
1: 应该就
2: 系
1: 嘅，
2: 系啦。
1: 咁但系政府应该呢啲都唔会话点罚你嘅，总之你有个意愿去开会叫人做咁就得噶啦。
2: 即系话时话就冇乜咩罚则嘅，只系法例规定你要做，咁就算你唔做嘅，你俾人告咗上去嘅，咁都话
1: 民事审查点罚啊？
2: 你做翻啦，咁就咁，应该系咁嘅啫。
1: 咁咪做翻，即系 make good
2: 系啦。
1: OK， 我哋而家59分，咁啊早少少休息啦，天气咁热，早啲去睇波啦，啲人咁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同大家理发线，咁多谢 Aaron， 多谢 Operator 哥哥，多谢大家听众。
2: OK， 拜拜，
1: 再见，拜拜。Bye bye。
3: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话要是沉住气唱不上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铿锵，你亦无视我在投入演唱。她漂亮这么多，她伟大这么多，平凡像我，无强项，亦未会唱歌。嗓子太坏，但全情为你落力发挥过。琴声那样的凄楚，恐怕是见琴手慷慨为我点首歌，点出你让我。

0: 知星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 一号司徒国华，
0: 二号赵子恒，
1: 三号张振邦，
0: 四号张允莹，
1: 五号黄成慧，
0: 六号崔嘉伦，
1: 七号陈信宇，
0: 八号蒋雪英，
1: 九号陈艺哲，
0: 十号程振豪。
1: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0: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会将40元华侨之星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6: 今日同大家分享下苹果在2026年的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2026。而今次的发布会不单止是一场产品的发布会，但是苹果半世纪历程的转折点。因为他的掌舵人 Tim Cook 执掌苹果14年之后，这一次就是他的告别作。今次大会的标语就是 All Systems Go， 全系统发光，正确是定义了苹果的转型，也正式标志着苹果正式转为一家 AI 优先的公司。要讲 AI， 当然就要讲下苹果的智能助手 Siri， 而 Siri 亦都从一个语音助手转变成为一个具备个人情景理解、荧幕感知同埋跨软件执行嘅 AI 助手，而 Siri 嘅对话机械人界面 Chatbot Interface 亦都由一个圆浮式嘅彩色小波变成一个深度嘅全面荧幕互动。全新嘅 Siri AI 系基于下一代 Apple 基础模型建构，而且 Apple 今次系联手 Google 向私有云端运算引入咗 Google 嘅 Gemini 模型。作为佢强劲嘅推动，新嘅 Siri 唔单止有极强嘅连续对话能力，而且具备咗荧幕感知同埋视觉智慧，即系话你可以直接俾佢处理而家睇紧嘅荧幕内容，或者透过相机可以读取单句啊、相片啊或者文件嘅内容，亦都可以将相机所拍到嘅物件做一啲发问。当然要用到呢啲强劲嘅功能，硬体嘅要求就会增加啦，记忆体最少需要12GB， 而硬体版本最少系 iPhone 17 Pro、iPhone Air 或者 M4 iPad Pro 或者 M3 嘅 Mac。而今次发布会嘅震撼弹就系 Apple 已经放弃咗全自家研制嘅 AI 技术，而系妥协咁使用咗 Google Gemini 嘅技术。除咗 Siri 之外，今次嘅苹果发布会亦都注重咗儿童嘅保护。而儿童嘅户口就係保护所有13岁以下嘅儿童，使用呢啲户口嘅儿童就唔可以去到一啲成人嘅网站。例如如果儿童要去一个全新以前未去过嘅网站，或者下载一个新嘅软件，佢都要首先申请，家长就喺佢哋嘅苹果手机里面会收到一个通知，然后佢就可以决定准唔准许呢个儿童使用嗰个网站或者软件啦。而呢啲系实时进行嘅，除咗文字之外，保护系统亦都对一啲裸露嘅相片或者短片自动咁进行模糊化同埋打格处理，亦都会将呢啲情况实时通知家长。至于苹果嘅新一代操作系统，佢就叫做 macOS Golden Gate 金门大桥，而呢个 macOS 27就是針對去年毀譽參半的液態玻璃 Liquid Glass 的設計進行了大改革，加入了一個透明度調節的滑杆，側邊欄亦都找回彩色的圖示。雖然界面的變化不大，但是底層的效能就進行了大幅度的優化了。例如 AirDrop 的傳訊速度飆升了 80%， 應用程式啟動亦都加快了 30%， 上部开启亦都快咗 70%， 而对于旧苹果手机拥有者，这个亦都是一个佳音，因为 macOS 27仍然兼容7年前的 iPhone 11。对于 Android 用户来讲，苹果亦送了一个大礼，因为现在 iCloud 共享上部亦都支援对 Android 和 Windows 用户发送全解析度的高画质原图，令到收到的图片解像度维持好高。 Apple CarPlay 都有更新，现在的 CarPlay 就支持停车时的影片串流，亦将 Siri AI 深度整合了在个操作逻辑里面。例如你可以直接问朋友在上次传给我的餐厅位置在哪里， Siri 就会横跨 message 和 map 提取资料，而这些就是苹果所引入的 Generic AI 的功能了。在 Mac 方面，Siri AI 亦都直接接管了 Spotlight， 如果按下 Command 加空白键，你现在得到的就不再是一个文件清单，而是一个全机内容的数位代理人。而如果按 Command Shift 和 Space， 用户就可以选择荧幕上面的任何区域，包括图片、表格或者代码，由 Siri 进行视觉的分析。而 Safari AI 新增了一个自动标签分类同埋网页监视器 Notify Me， 佢能够追踪商品库存同埋价格嘅变动，甚至根据用户描述自动生成网页嘅扩充功能。当然作为苹果

0: 而这个已经不是修改代码那么简单，而是 AI 助手可以自动编写程式、编写测试，在 Playground 尝试个原型，再在 Device Hub 和模型互动。苹果亦都宣布 Siri Kit 正式弃用， Apps Intents 就成为 Siri 整合的唯一标准，即意味着第三方的 Apps 如果不能够过渡到 Apps Intents，在金门桥或者后续的版本里面就会彻底失去了 Siri 的支援了。而 macOS 27亦都正式终结了 Intel 的时代， Apple Silicon 是它的唯一支援平台。当然因为这个是开发者大会，以上所讲的功能暂时只是推出了开发者的测试版，而公开测试版将会在7月来到，而秋季就正式全面更新。不过大家要留意的就是，因为欧盟的数位市场法 DMA 的监管限制，很多 Siri AI 的功能可能都未必那么快可以在欧洲版本上面呈现出来，欧洲用户可能去到2027年3月才可以用得上 Siri AI。 而由于法规审查， Siri AI 暂时不会进入中国市场。而今年苹果的 WWDC 可以看到，苹果是由追求技术领先转而追求生态整合，虽然在模型研发上面落后 Google 或者其他的公司，但苹果凭着它的硬体 MPU 和它的 OS 层 Apple Intents 的绝对掌控，很成功地将外部强大的 LLM 转化为它自身独特性的智慧产品。当然成功与否要看其他第三方软件的 Apple Intent 的迁移率成功率高不高，因为这个就决定了 Apple AI 的实用性，同埋决定了 Siri AI 是不是能够真正取代了手动操作。而 iOS 端的 Siri AI 几时能够在欧盟落地，就会直接影响了苹果在欧洲市场的长期竞争力。好啦，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
1: 以下系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3: 系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哋嘅健康咨询师 Maggie 你好。
4: 你好啊，燕兴，各位听众大家好。
3: 系 Maggie， 你嗰边咧就感受紧呢个夏日嘅热浪，而我哋呢边咧就感受紧呢个世界杯嘅热潮，都系热。
4: 即系我呢度都听到好多消息，即系关于我哋加拿大世界杯嘅各种消息啊！我见到个个场咧，好似都好似红色海洋咁样，即系好夸张。
3: 系啊，冇错，今次真系好鼎盛啊！无论佢哋踢成点样，我哋所有啲民众咧，哇，都超级支持，好嘅一个好好嘅一个气氛啊！好，咁正题入翻我哋嘅今日嘅话题啦。今日咧，我想讲翻我哋只脚。嗱，你知啊，踢足球都系成日要只脚啦。咁但系我哋个脚咧都会好多唔同嘅毛病嘅。咁我发觉咧有不少嘅上咗年纪嘅啲女士咧，佢哋好奇怪、哦，嗰只脚趾公唔知点样长啊长下咧，就系嗰个骨啊。是大了出来的。咁我再上网 search 下呢，这个叫做拇指外翻咁。点解会有呢个问题嘅呢？嗱，仲要有啲你话如果着高踭鞋，我哋知道呢成日夹住隻脚，咁可能会长期嘅话呢会对佢有影响啦。但係好似我媽咁从来都唔着高踭鞋㗎喎，佢都会出现呢一个问题喎。Maggie， 同我哋拆解一下呢个话题好冇啊。
4: 嗯，冇问题。咁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我哋嘅拇指外翻咧，可能系同着一啲唔啱脚嘅一个鞋有关系啦。咁好似高踭鞋首当其冲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只要你着鞋咧，其实我哋都有可能有呢个拇指外翻嘅问题嘅。咁其实呢个拇指外翻咧，佢有好多唔同嘅因素系叠加埋一齐啦。咁又包括我哋遗传嘅我哋嘅脚嘅形状啦。咁有啲人可能行路姿势会导致我哋嘅呢个足弓嘅塌陷啊，或者扁平足啊咁样啦。咁有啲人咧，除咗我哋着高踭 踭鞋之外咧，即使係平底，但係個頭係稍微尖少少嘅鞋啦，咁呢一啲咧都有可能係會形成呢一個拇指外翻嘅。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是、有啲人咧，佢著嘅鞋咧，相對嚟講係比佢自己係個腳係細啲嘅。咁比如話有啲人佢年輕嘅時候，比如話女性啦，佢可能係著37码嘅，咁但係其實隨住我哋年齡嘅增長咧，我哋只腳係會大翻少少嘅。比如話我哋個韌帶會鬆啲啦，或者係類風濕性嘅關節唔令到我哋個腳嗰啲關節係大少少啦。咁其實我哋係應該隨住年齡嘅增長咧，去重新測量一下我哋要著嘅鞋嘅尺寸。咁如果我個腳個嘅尺寸係大咗，但係我個鞋係未換翻嘅話咧，咁亦都有可能係會更加形成呢個拇指外翻嘅原因嘅。咁我哋如果係即係睇翻數字嘅話咧，我哋係差唔多有成20-30%嘅人都有可能會有拇指外翻嘅問題。咁大部分嘅人咧，可能都會喺40岁以上開始會有呢個拇指外翻嘅問題嘅。
3: 嗯，系啦 ，Maggie， 嗱，咁你讲到咧，有30-40%嘅人咧，都会有呢个不同程度嘅一个问题啦。咁系咪真系女性患有呢个毛病嘅发生率高过男性呢？
4: 嗯，冇错，你个观察力真系非常之好啊。咁可能系因为我哋女性本身个鞋型又比较多变啲啦。咁再加上咧，女性其实系会受到我哋嘅各种嘅一啲激素嘅影响啊，同埋我哋嘅我哋一啲时尚嘅影响啊，咁样咧。咁所以我哋目前见到嘅拇指外翻嘅人入边咧，女性同埋长者系更加常见嘅。
3: 嗯，系啦，咁如果呢个拇指外翻喺医学上边又有冇一个正名咧？即系拇指外翻，我哋俗称嘅啫，喺医学上边系叫做乜嘢咧？
4: 嗯，咁我哋其实咧有我。即係佢有個英文嘅呢一個名啦，咁如果係我哋中文嘅話咧，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嘅，咁但係一般我哋都可以講就係叫做腳拇指外翻，咁其實已經係一個比較醫學嘅名嚟噶啦。咁但係咧，我哋對嗰、那個即係拇指外翻嘅時候，我哋嘅呢一個拇指突出嚟嘅嗰一嚿，即係嗰一嚿骨咧，我哋會有一個叫做骨拐嘅呢個名稱。咁但係其實咧，我哋都係會稱之為係拇指外翻嘅。
3: 嗯，系啦，嗱，你正话咧就讲到咧，我哋由于系一个遗传嘅问题啦，或者咧就系我哋着鞋或者系我哋行路嘅姿势会导致呢个毛病啦。咁会唔会我有其他嘅身体方面嘅一啲其他嘅疾病会反映到喺呢个拇指外翻会造成呢个问题嘅咧 ，Maggie？
4: 嗯，咁我哋除咗我哋平时嘅脚以外咧，咁我头先有提到咧，就系我哋遗传嘅一啲。即係一啲比較特別嘅足型，即係我哋嘅一啲肌肉方面同埋骨骼方面嘅一啲毛病咧，就有可能會導致我哋更加容易形成呢個拇指外翻啦。咁除此之外咧，就係足弓塌陷啦、扁平足啦，咁呢一啲咧都係會形成拇指外翻嘅比較直接嘅成因嚟嘅。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是、有啲人咧，佢可能嗰個軟骨關節啦，同埋嗰啲韌帶係成身嘅呢啲韌帶同埋軟骨關節咧，都係比較容易即系冇咁结实啦，同埋会比较容易变形嘅话咧，咁佢拇指外翻嘅概率都会高一啲嘅。咁除此之外咧，就系、是、有啲人可能会有类风湿性嘅关节炎啦，咁有啲咧可能会有糖尿病方面嘅原因导致我哋只脚同埋手指佢嗰个血流唔系好匀匀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因为要就住我哋个脚啊，或者系一啲其他嘅神经去行路嘅话咧，都会比较容易形成不良嘅用脚嘅习惯啦，咁就比较容易导致拇指外翻啦。
3: 嗯，好啦，嗱，咁啊，既然有呢个咁样个毛病啦，我哋有咩方法去应对咧？有冇一啲话唔使做手术？就咁矫形嘅一啲方法，或者鞋垫啊，或者系鞋，去将呢个情况改善咧 ，Maggie。
4: 嗯，咁其实我哋拇指外翻嘅一啲保守处理嘅重点咧，其实就唔系话将已经歪咗嘅嗰嚿骨去矫正翻佢翻去，咁而系咧系佢已经系外翻咗啦。我哋有冇方法系可以减慢佢外翻嘅速度啦，同埋去减少痛 坐咧咁樣。咁一般咧就係叫大家係換翻一啲闊啲嘅鞋啦，最好係軟翻啲嘅鞋啦。咁然之後即係唔好著咁多高踭鞋啊，或者尖頭鞋啊等等啦。咁除此之外，即係除咗呢啲預防以外咧，咁其實喺市面上我哋都會有一啲叫做拇指墊啦，或者係分趾器啦，或者係一啲專門設計俾拇指外翻嘅人嘅一啲鞋墊或者係足弓嘅支撐啦。咁去幫助我哋喺物理上邊去定型翻我哋個拇指啦。咁除咗呢一個之外咧，我哋仲要可以做翻一啲拉伸小腿啦，訓練我哋足底嘅一啲小肌肉嘅方法啦。咁再配合翻一個體重嘅控制啊等等嘅呢啲做法嘅話咧，其實係可以令到我哋拇指外翻冇咁容易即係變得更加差啦，甚至係可以矯正翻一啲輕微嘅拇指外翻嘅。咁但係咧喺我哋如果真係外翻得比較嚴重，當我哋行路嘅時候，我哋外翻嘅呢一嚿骨已經係磨到隻鞋成日會磨損嘅呢一種程度咧，咁我哋可能咧就要去進行一個臨床嘅治療啦。
3: 嗯，係啦，臨床嘅治療你所講嘅係咪我哋講嘅呢個要做手術咧？好啦，做呢個手術咧係大咧，啲話係細咧，定係微創咧？同埋即係話喺年紀方面有冇啲乜嘢限制啊？點樣樣嘅咧 ？Maggie，
4: 嗯，係咁，我哋其實治療嘅話咧，如果係我哋係講臨床治療方面咧，其實我哋嘅保守治療，即係頭先講嘅呢一啲啦，其實都係適合於一啲輕度或者係中度嘅朋友啦。咁但係如果真係我需要將我個骨頭個排列個方式去矯正翻佢，去扭翻正佢嘅話咧，咁最常見嘅確實就係一個手術啦。咁呢一個手術個名咧叫做osteotomy 啦。咁其實佢就係一個即係將嚿骨切咗之後重新去排列嘅一個方式。咁從即係將呢一個突出嚟嘅呢嚿骨去削減咗佢啦，然之後再用一啲螺絲鋼板或者一啲釘去固定佢啦。咁依家咧，我哋係有開放式嘅手術同埋微創嘅手術嘅，但係揀邊一種咧，就要視乎我哋變形嘅嗰個角度、嗰個程度去到邊度啦，佢會唔會有呢個關節退化嘅問題啦？咁你嘅嗰位醫生佢有冇呢方面嘅經驗啦？咁同埋你自己嘅一啲活動需求嘅，咁我哋主要咧就係要判斷咧就係我哋做呢個手術佢個後續。因為這個手術雖然在腳那裡，但是它始終都是一個動到我們骨頭的手術，所以雖然手術的規模是小的，但是它對我們的影響都是比較大的。比如說你會不會做完手術之後，你可不可以有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去休息，你的工作需求是不是會有很多行路方面的需求，如果不是的話，即是你有多些時間去休息就可能會相對來說好一點，但是就不是说个个都適合去做手术，或者是不是个个都需要去做手术的。
3: 嗯，是的，我就发觉老人家呢好像我妈那些那样，不要买对阔一点的鞋，穿得到行路 OK 的了。我发觉很多老人家都是这样。Maggie， 另外一个话题呢就说，如果那些小朋友他真的呢就是遗传性啦，那就小小个已经发现他有这个拇指外翻的问题。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小朋友去小一点去做手术就可以将它改善，还是怎样呢？
4: 嗯，那我们小朋友方面呢，其实拇指外翻的情况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少见一点的。那但是小朋友更加常见的呢就是我们的韧带的牵拉啦，令到他的手指或者脚趾是没办法伸直。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係無論係呢一個情況，亦或是係比較少見嘅拇指外翻嘅情況咧，我哋都會建議小朋友係喺細個嘅時候去做手術啦。咁樣會令到佢喺長大嘅過程中係習慣用翻佢已經矯正過嘅呢一個關節。咁如果唔係嘅話咧，比如話佢到咗可能十幾歲先至再去治療嘅話咧，佢個人生前邊嘅呢一段時間已經係習慣咗用呢一個歪咗嘅關節啦。咁所以咧，再之後咧，可能個痛楚會比較大啲啦，同埋呢個恢復期咧都需要耐啲嘅。咁但係小朋友亦都唔建議係喺五歲以下，或者係即係唔同嘅手術有唔同嘅年齡限制啦。咁但係一般咧就唔係好建議喺四五歲以下嘅小朋友去做手術，因為四五歲嘅呢一段期間咧，佢亦仍然係有可能 将一个歪咗嘅一啲关节去生翻正常嘅，咁所以一般医生咧都会系话，我可能两三岁嘅时候发现佢关节有问题，咁我会等到佢可能五六岁之后先至会叫佢去做手术咁样嘅。
3: 嗯，好，明白嘅。好，嗱，讲到到咧，我哋要先系听听客户声音先，转头翻嚟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多谢你 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
4: 嗯，唔该晒你。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我边我边我边边边，
7: 我估我估我估估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8: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9: 考考你的智力，
8: 考考我的智力，
9: 周末自救分，
8: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9: 周国贤、塔塔
8: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我哋今日嘅健康大本营呢一个时间，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开通嘅。咁啊，听众朋友有啲咩嘢医学方面嗰啲问题啊，或者啲疑问啦，想征求下Maggie 嘅意见咧，都可以呢一个时间咧系打电话入嚟嘅。好，我哋首先好快有梁太即刻系打咗电话入嚟嘅。系你好啊，梁太。
8: 两位早晨啊。
7: 嗯。
8: 我想问一问啊 Maggie 咧，我妈妈咧，佢因为骨质疏松咧，佢又有遗酸，咁啊医生咧就建议佢要打针啊比较好。佢话有胃酸咧，打针好过你即系每一个星期食嘅。咁但系我又想问你，系咪打针真系会即系帮助嗰啲骨好过食软咧？同埋平常佢话佢都要佢食嗰啲钙片啊、维他命 D 啊。咁我又想问下你Maggie 嘅见解点样咧？唔该。
7: 嗯，好，麻烦你 Maggie。
9: 系咁呢个问题咧，同我哋上个礼拜嘅呢个讨论嘅话题啊，真系好相关啦。咁其实系咁样嘅，我哋通常我哋骨质疏松，医生建议到打针或者系食一个特别嘅药嘅时候咧，咁就证明咗呢个骨质疏松咧，其实系比较严重少少嘅。咁我哋可能通过日常食翻维他命 D 或者系钙片咧，可能佢个补充嘅速度已经系唔够佢流失嘅速度咁快啦。咁所以先至要用翻一啲临床嘅手段去帮助翻佢。咁如果一个人佢有骨质疏松，同时佢又有胃酸倒流啊，或者系胃炎啊，或者系个胃成日都唔舒服嘅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咁呢一种情况下，医生建议用针剂咧，其实系非常之合理嘅做法嚟嘅。因为我哋一啲骨质疏松嘅药物啦，佢其实都系属于一啲需要空腹去食，而且要饮好多水，然之后食完之后仲唔可以摊低嘅一啲药物。咁因为呢啲药物嘅本身咧，其实系对我哋嘅食道同埋胃部咧系好大刺激嘅。咁如果你本身就有呢个胃酸方面嘅问题嘅话，食呢啲药咧，其实就有啲雪上加霜嘅，就唔系好好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打针我哋有分几种啦，有啲咧就系6个月一次啦，有啲咧就系1年1次嘅两种注射。咁呢两种咧，其实都可以避开我哋胃部的刺激，咁对于一啲个胃部本身唔系好舒服嘅朋友嚟讲咧，其实就好有帮助嘅。咁但系咧，呢两种注射咧都需要我哋去评估我哋嘅肾脏嘅功能啦，我哋血液入边嘅钙质啦，我哋牙齿嘅情况啦，同埋一啲骨折嘅风险，即系结合翻种种嘅呢啲数字，先至可以去评估到佢要用边一种药咧咁样。咁再加上咧呢两种打针嘅情况咧，我哋都唔可以话自己随意去停嘅，咁都系要即系要同医生个关系系比较密切一啲嘅。咁如果依家系有食开维他命同埋钙片嘅话咧，呢、这个做法系啱，咁但系咧，我哋需要理解就系维他命 D 同埋钙片，其实系一个好基础嘅支持嚟嘅。咁亦都即系话咧，我提供即系我俾我嘅身体一啲材料，俾佢可以去维持我嘅骨骼。咁但系真正我嘅身体维唔维持到我嘅骨骼咧，其实系要视乎佢自己 我身体对于维他命 D 和钙质的一些吸收啊，和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代谢的能力啊，这样。那如果我没有这个能力，我给再多的钙或者再多的维他命 D 呢，其实都是没有用的。那所以这个药无论是口服又好啦，打针又好啦，其实它这两种药的本身呢，都是为了帮我们的身体去在可以提高我们吸收钙啊或者维他命 D 的同时呢，再俾翻呢一啲呢一啲材料俾我哋，咁即係话呢佢係一个好好有帮助嘅一个药物啦。咁所以呢就唔可以话通过食维他命 D 同埋钙片去替代打针或者食药。咁你两样嘢需唔需要一起进行呢，咁可以去问下医生嘅。
7: 嗯，仲有 Maggie 想了解一下呢，即係话打呢个针我打开一次啦，譬如我要半年嗰个咁样计啦，我半年之后系咪要继续要打，定系点样样咧 ？Maggie，
9: 冇错啦，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点啦。咁呢一个针咧，其实咧就系我哋打咗一次，即系每半年一次又好，每一年一次又好啦。咁我哋打咗之后咧，我哋系一定要记住要继续坚持去打嘅，因为呢啲针剂咧，其实通常如果你停咗嘅话咧，你身体系会有一个断崖式的改变，亦都即是说呢，你的钙质那个数字呢可能是即刻跌落嚟啦，咁会导致人是更加容易骨折啦，同埋更加容易有一啲钙质唔够嘅呢方面嘅问题嘅。咁所以呢呢、这个药如果即係打针嘅话，如果你係开始打呢，就一定係要跟返医嘱去每半年或者每一年一定要去搵返医生，记住去打。咁如果你话我打开针，但係我依家又想转做呢个口服药，我唔想打啦，咁喺呢种情况下呢，我哋要去同医生讲，咁睇下医生怎样去帮我们改变这个方案呢。咁通常就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呢，就是需要即是在停针之后或者停针之前，我们就要即刻开始去吃一些补充剂啊，这样。咁所以这即是打针同埋食药呢，其实都是要好谨慎这样去选择的。
7: 嗯，还有 Maggie， 打这些针呢，有没有哪些人是不适宜的呢？即是说我是有骨质疏松，但是我食药又唔得，咁我打针又有冇咩禁忌咁样咧？
9: 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咧。咁因为我哋头先有讲到咧，呢个针咧其实系需要好每半年打一次啦。咁而且其实呢个针针剂咧，其实相对我哋嘅医学发展史嚟讲咧，系比较新啲嘅。目前我哋嘅数字咧，就系大部分嘅人，绝大部分嘅人都系可以用呢个针剂。咁但系如果你本身嘅血钙系非常非常之低嘅，比如话你嗰、那个即系血钙嘅数字可能系低过十分之一，即系或者更加低咧，咁呢个时候咧，可能你唔适合即刻去打针，而系应该要先去补充一啲维他命 D 同埋钙，补到佢够，即系够数啦，合格啦，咁然之后先可以去打针。因为即刻打针嘅话咧，个血钙可能会更加低少少。咁除咗呢个之外咧，一啲严重嘅肾脏功能唔系好好嘅朋友啦，或者系你打算有 BB， 或者系你怀孕紧嘅朋友啦，或者系一啲对药物过敏嘅朋友咧，都系唔系好适合打针嘅。咁另外咧，仲有一种人咧，就系佢你近期有严重嘅牙齿方面嘅问题，或者你准备去掹牙或者系去植牙嘅话咧，都唔系好适合去打呢个针嘅。咁如果你话我打开呢个针，咁但系我要植牙啦，咁我要我点算咧？咁呢个咧就系要同家庭医生同埋你个牙科医生一齐去商量，我哋要有个完整嘅方案咧，先至可以再去掹牙嘅。
7: 嗯，好，嗱，好详细，好明白啦。咁啊，希望听众朋友，如果系要骨质疏松打针嘅话，都要评估下自己嗰个状况，同家庭医生沟通好，咁啊，用最好嘅方法，令到自己嘅身体系最好嘅状态嘅。好，呢个时间我哋听听其他嘅信息。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7: 你听紧咧就系我哋 AM 一三二零呢个时间嘅节目，叫做健康大本营。同时间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系开通咗嘅。线上边有阿梁太喺度，你好啊，梁太。Hello， 梁太。
11: 是咪梁女士啊？
7: 系啊，梁女士，系你好啊。
11: 系你哋好啊。我想问咧，我右边嗰只脚嘅脚踭咧。就痛了四个几月了，咁即系有啲嘢压到佢咧，咁行路啊都会痛啊，同埋佢侧边好似有条筋扯住咁，咁最近咧就系、是、连屈起只脚咧，咁嗰一排脚趾嗰度嗰个关节咧都痛，咁系唔知咩原因，咁我想问阿 Maggie 呢啲系点解会咁样？
7: 你有冇去检查过，定系点样样咧？
11: 我就去睇过个医生，个医生就话：唔使理佢啊，咁即系咁，我话使唔使照下佢啊？又唔使，即系总言之，佢乜都唔使你 ，doesn't matter 咁嘅啫喎，定系
7: ？OK， 好，咁既然呢个脚痛嘅问题都好多人困扰嘅 ，Maggie， 同我哋拆解一下阿梁女士嘅问题啦，唔该你。
9: 好，系唔该晒梁女士。咁咧，其实咧，我哋。脚痛真的有很多原因的首先我们去分析一下即几个常见的原因或者一些需要去排除的情况先啦。首先呢我们如果是单只脚痛即单一边的脚痛的话呢它有可能有是这个炎症啦有可能是这个神经方面的问题啦等等的。如果是这个脚踭痛的话然后走路或者是按它都会痛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最最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讲的足底筋膜炎。那这个筋膜炎呢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穿鞋啊或者我们平时走路啊或者甚至我们某一次去不小心伤了它之后呢我的脚底的这一条筋都会觉得是即是它可能是劳损了。那它劳损了之后呢我之后会每一天走路或者我每一次按親他的时候他都会不喜欢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就 会发炎会痛這樣那另外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呢就是我们有可能是我们脚踭这个骨的骨刺那这种情况呢就一般就是只是脚踭这个范围会痛那它按住的时候会痛那甚至有时会肿起身这样那如果你的痛点是在你的脚底靠近脚踭这个位置那然后朝头早起身第一件事即尤其是你行第一步的时候它特别痛你行一行它又好像好一点但是你行耐了它又开始痛的话那这个呢就有可能是足底筋膜炎即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个脚踭会痛啦我们个即个足弓个底部会痛啦那我哋一般咧就可以去自己去处理先嘅，咁一般咧就系我哋会即系冰敷佢啦，即系比如话你敷个两三分钟，你又攞翻一啲冻嗰个冰落嚟啦，咁样或者有啲人咧佢可能会去按摩啦，有啲人会去针灸啦，咁样咁但系如果呢个痛系已经超过咗一段时间啦，好似你讲咁样系超过咗四个几月啦，咁呢个情况咧去睇医生系啱嘅，咁。如果醫生都話唔需要理咧，咁其實我哋喺藥房嗰度咧係可以買翻一啲即係嗰啲筋骨貼啦，去貼住佢咧，佢可能會幫你改善呢一個消炎嘅情況。咁喺嚟緊嘅呢段時間咧，就盡量去休息呢只腳啦，行少啲啦，咁可能佢會改善翻啲嘅。咁如果你個痛點係喺你個脚踭的后面不是在下面的话那它脚踭的后面然后你的小腿和你的脚踭的这个地方好像拉住扯住痛你活动完之后更加痛的话呢那它就比较像一个是肌腱炎的那这个肌腱炎的话呢一般就是会朝头早起身的时候你这个脚踭位呢是会很僵硬那然后呢你如果去动它呢它就会即是它不会说缓解它是会更加痛啲咁样，咁无论系边一种情况咧，其实我哋都系可以去买翻一啲有支撑或者系比较软啲嘅鞋啦。咁尽量咧就唔好话赤脚踩地板啦。我哋系 減少我哋長期企嘅時間或者行路嘅時間。咁好似我頭先講咁樣咧，就係、是、冰敷我哋腳踭嘅位。咁大概即係你敷個兩三分鐘，攞翻嗰個冰布落嚟，咁持續幾次啦。咁盡量就係加埋係10到15分鐘啦，咁樣。咁佢做翻少少嘅拉伸，但係唔好話去撳佢。咁可以去做翻啲針灸同埋按摩咧，都相對嚟講係有幫助一啲嘅。
7: 嗯，好，嗱，咁
12: 我而家屈起个脚趾嗰度，嗰都关节都会痛。咁如果物理治疗有冇帮助嘅咧？
9: 是会有帮助的，因为物理治疗其实是可以帮你去调整你这个即是脚底用力的那个方式啦。咁你如果是用啱咗，不会就住的话呢，其实是会令到你个脚底这个这成条筋或者这个筋膜呢，它是可以有充分的休息啦。咁其实对于你来讲都是会很有帮助的。我都会比较建议去做一些物理治疗啦，或者是针灸啦等等。
7: 嗯，是的，好好清楚，好明白了。好，跟住啊，欧女士，你好啊，欧女士。
13: 佢
7: 系你好，欧女士。
13: 喂，
14: 系喂，
7: 系请讲啊，系
13: 喂，系你哋好，我想请问咧，阿 Maggie 咧，有个老人家咧就我哋惊佢，即系佢食嘢好慢啦，又冇胃口啦，咁啊惊佢唔够营养。咁咧就佢學即係每日俾樽sugar milk佢咧，唔知有冇問題咧？同埋咧，即係咁樣日日食，即係譬如有啲人就話，如果驚佢肌肉少咧，肌少症咧，就俾多啲奶。咁其實佢一日可以飲幾多樽咧？咁咧同埋咧就即係佢即係我哋驚佢即係佢大便又唔係咁暢通啦。咁咧，每日都俾啲 fast 佢咧，又有冇問題咧？咁另外咧，就佢嘅同埋咧，有時佢啲大便咧就好黏嘅，即係之後咧佢就會即係噴咗喺個內褲嗰度啊！咁即係會唔會好大問題咧？咁樣樣。
7: 嗯，係想請問你係飲啲乜嘢奶咧俾佢
13: ？Ensure milk。
7: OK， 好，咁麻煩啦 ，Maggie。
9: 系，唔该晒，我哋欧女士嘅问题啦，咁首先咧，我哋就呢个系一个好多人会面对嘅一个问题咧。其实我哋依家呢一啲即系长者方面嘅营养啦，同埋佢嘅一啲消化道嘅问题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大热门嘅话题嚟嘅。咁我哋拆成几个部分去答呢个问题咧。第一个咧就系营养奶，即系营养奶佢应该要饮几多？咁然之后佢即系可唔可以帮我哋预防到呢个肌少症？咁然之后咧就系呢个大便嘅问题。咁首先老人家咧食得慢，即系长者食得慢啦，胃口低咧，其实真系系基本上好多长者都会遇到嘅问题嚟嘅。咁每日一樽营养奶咧，通常系冇问题嘅。咁尤其是如果佢个体重有下降啦，然之后你担心佢个营养不足嘅情况下咧，咁呢个营养奶系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咁但系个重点咧就系佢系一个补充，佢系唔可以完全去替代呢个正餐嘅。咁有啲长者咧，佢饮完奶之后咧，佢反而个胃口会唔好，就更加食唔落饭。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需要去帮佢调整我哋进食或者系饮呢个营养奶嘅时间。咁比如话咧，佢正餐系朝头早8点钟中。12点钟晚头黑5点钟食嘅，咁我通常营养奶咧，我就可以摆喺中间嘅，可能2点零钟啊，或者系朝头早可能系10点零钟啊，咁样去避开佢个正餐时间。咁始终都系以佢个正餐为主，咁呢个营养奶咧系一个辅助嚟嘅。咁如果你系为咗去预防呢个肌少症嘅话，其实净系饮呢个营养奶咧系唔够嘅。咁我哋仲要去睇佢呢个蛋白质嘅总量啦，同埋佢个肌力嘅活动。咁一般长者咧，每一日个蛋白质嘅目标大概要系即系视乎佢自己个体重。咁我哋咧就系佢每公斤嘅体重要对应翻一克 的我哋嘅呢一个蛋白啦，咁每一日都系咁嘅，咁比如话佢个体重系50公斤嘅话，咁佢呢一日最起码咧系要食50克嘅高质优质蛋白嘅。咁如果佢个身体系比较虚弱啲，或者系佢有一啲慢性嘅疾病，比如话肾脏方面嘅问题啊、肝脏方面嘅问题啊、一啲高血压啊、糖尿病啊等等，或者佢系啱啱做完一个手术，佢喺度恢复期嘅话咧，咁我哋系可以建议佢系食得更加多啲呢个蛋白质咧，都唔会话太过多嘅。咁每一日几樽咧？咁通常就系同每一日一樽开始啦。咁但系如果你留意到佢个正餐系食得好少，佢每一日饮一个营养奶，然之后佢食正餐，佢个体重都仍然系下降嘅话咧，系可以调整到每一日两樽。咁樣，咁但係我一般咧就唔會建議你自己去自行去調節啦，或者係飲得超過兩樽啦，因為太飽嘅話咧，反而會令到長者佢個血糖升得好高啦，佢會腹脹啦，然之後可能會肚屙啦咁樣嘅。咁如果係有糖尿病或者係腎病，或者係比如話心臟衰竭啊、水腫啊咁咧，咁去揀唔同嘅營養奶之前咧，係要去問好醫生邊一個配方比較好啲咁樣。咁第三个问题系关于呢个大便嘅，咁大便咧去食 flaxseed 啊或者系亚麻籽啊，咁其实咧都系好有帮助嘅。咁但系一定要注意嘅咧，就系食呢一啲所有嘅种子类嘅食品嘅时候，我哋一定系要补充足够嘅水分，因为咧呢一啲所有嘅籽类嘅食品咧，其实佢系一个高纤维啦。咁高纤维咧，虽然佢系对我哋正常人的排便是有帮助，即是会令到我们的大便是形结块啦咁样。咁但係对于长者或者係对于你食得太多呢啲亚麻籽或者係 flaxseed 嘅话呢，佢反而呢啲纤维係会令到我哋个大便係更加难排出嚟嘅。咁所以一定要飲足够嘅水分去帮助呢个大便去排出嚟。咁我哋一般呢就係会从一日一个茶匙嘅亚麻籽开始啦，加入一啲粥啊或者酸奶啊或者汤入面啦。咁適應之後咧，就可以變成一個湯匙啦。咁然之後，都即係最好就唔好話太過超過呢一個量。咁如果你留意到佢個大便係比較稀一啲嘅，咁我哋可能就會同我哋嘅營養奶都有可能有關係嘅。因為有啲人咧，佢可能會有乳糖不耐受啦，佢可能年輕嘅時候唔會，咁但係佢即係到咗一定嘅年纪之后，佢反而会有呢个乳糖不耐受啦，或者佢嘅纤维太多啦，或者佢个肠胃感染，咁先至会有我哋叫做溢出性嘅腹泻，即係可能会喷少少出嚟啊咁样。如果佢係偶然间呢又冇话佢肚痛啊或者发烧啊，亦都冇血啊，个体重亦都冇下降啊，咁呢我哋可以稍微先观察住佢食嘅食物同埋佢大便嘅次数先。咁但係如果佢之前会嘅，佢突然之间开始会有呢个情况，咁而且佢好似明显开始即系变得瘦啊，然之后甚至系有呢一个黑便嘅情况咧，咁就要即刻去睇医生啦。
7: 嗯，好详细解答咗呢位听众嘅问题。呢、这个时间我哋必须要去广告。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3: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

0: 抑或半年之后才去做 biopsy 可以等呢，抑或我哋需要去 private 嗰啲去做呢？
1: 嗯，咁医生有冇俾药你食，净系点样，净系有咩建议咧？
0: 冇，
1: 冇系嘛，就系医生又叫你等系咪？
0: 系啦，系。
1: 好嘅，好，咁啊，麻烦啦 ，Maggie， 卢女士嘅情况啦。
2: 系，唔该晒卢女士。咁燕卿，其实头先我呢边咧有少少卡卡地嘅。咁我听到咧，佢就系话佢去做咗一个超声波啦，咁去做呢个甲状腺嘅，咁然之后就发现咗有一啲小结节啦。咁佢话其中一粒咧就需要系六个月之后再检查咁样。然之后想知道呢一个合唔合理，同埋需唔需要去快啲去揾呢一个私人嘅诊所，系咪咁嘅意思啊？
1: 佢意思即系话佢要再等，要等六个月之后咧，佢先正系需唔需要做手术，即系要排期啊？主要系咁啊，咁佢就惊话，即系话要等咁耐，会唔会有变化，就怕唔怕咧咁样咯吓。
2: 咁其实呢，我哋如果係讲到甲状腺方面呢，其实甲状腺嘅结节呢，我哋好多人呢都会觉得听落好似好得人驚啦，因为甲状腺又係好重要啦，咁然之后结节呢又好似听落好恐怖啦，咁甚至有啲朋友去检查嘅时候呢，会发现个医生会话係甲状腺嘅癌症呀、咁样，咁所以都会好多人个心入边都会好驚嘅。咁但係事实上呢，甲状腺嘅结节係非常非常非常之常见嘅。咁即使有啲朋友咁即包括我身边嘅一个好好嘅朋友啦，咁佢就被確診话係甲状腺癌嘅，咁但係其实呢一个係一个非常非常之缓慢生长嘅一个肿瘤啦，咁就更莫讲话係一啲结节。咁因为佢嘅常见症啦，六个月之后，即係我发现一个结节佢个尺寸即使係比较大，咁我六个月之后需要去复查呢，都係一个非常之合理嘅临床决定嚟嘅。咁如果医生係冇安排你即刻要去做穿刺咧，咁就通常系代表话我哋个超声波睇落呢一个结节咧，睇落系比较似，即系比较冇咁紧急啦。咁只不过咧系其中一个佢个大细系达到咗一定嘅标准，咁我哋要去观察佢个大细同埋个形态嘅变化啦，咁样。咁即使医生话我哋要去做呢一个穿刺，去安排我哋去做呢个活检嘅话咧，咁如果佢觉得你可以喺六个月之后做咧，咁其实都系证明咗佢嗰个危险性、个危急性唔系好高嘅。咁我哋通常甲状腺嘅结节咧系唔，因为系冇得靠药物去消咗佢嘅。咁所以咧，我哋一般医生如果佢发现你有甲状腺结节嘅话咧，都唔会话点样去开药俾你食。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好正常嘅一个做法嚟嘅。咁、那个报告上边咧，有啲佢可能会显示系低风险或者系中风险等等啦。咁然之后咧就会安排你六到十个月，十二个月去检查。咁如果佢系有少少可疑嘅话咧，咁临床上亦都系会叫你每六个月去追踪一次啦，或者系等佢大咗有变化啦，咁先至去做穿刺嘅。咁所以我觉得目前咧就唔需要话咁急走去揾一个私人私立嘅诊所先。咁我呢一段时间咧，可能就会去观察自己会唔会有呢一个结节，即系变大啊，然之后个声，你把声会唔会变得沙哑啊？会唔会呼吸困难啊？然之后你个颈部会唔会摸到有啲淋巴结啊？或者系你会唔会有其他嘅，即系比如话出好多汗啊，然之后即系好容易肚饿，或者系成个人都攰奶奶，系冇乜精神啊？咁即系会唔会有呢一方面嘅情况呢？如果系冇呢啲变化嘅话咧，咁我相信呢个结节咧都系良性嘅概率系非常非常之大嘅。
1: 嗯，好啦，咁啊，即系假如咁咧，我哋都系唯有就系要等六个月之后咧，咁再去作进一步检查，同埋再睇下点样去睇一个情况系有咩变化啦，系咪啊？即系话我而家就唔使担心啦 ，Maggie 系咪？即系简单啲，我相信啊，刘女士都系一样嘢，就系我惊唔惊，就系咁样咯吓。
2: 系，咁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如果系系我嘅情况嘅话咧，我系依家唔会咁去担心佢嘅。咁即系总结嚟讲，都确实系我需要即系六个月之后先再讲。咁但系我自己会觉得佢嗰个量

0: 性的概率是非常之大的。
1: 嗯，好，咁一个学你话斋，呢个即系比较多人遇到嘅一啲嘅情况啦。咁亦都而家一个好先进嘅一个手段啦。咁亦都系有好多方法咧，可以将佢咧系搞得掂嘅。咁所以卢女士咧亦都唔使担心。好，我哋揸紧时间听听阿周太嘅问题啦。系你好啊，周太。
2: 啊，你好啊，两位，早晨。我请教Maggie咧，请问心脏血管窄，咁系咪冇得医噶啦？
1: 心脏
2: 咁系咪将来会中风啊，或者痴呆症啊咁嗰啲啊？
1: 系你个心脏血管系窄咗，系点样窄法咧？系咪塞咗啊？定系点样咩回事？
2: 即系照 CT 咧，照 CT 话嗰个脑嗰啲血管窄咗咯。
1: 好，咁我哋又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
2: 早排咧就话嗰啲心脏嗰啲血管粗咗嘛，上个星期我问过Maggie， 咁有冇戒口啊？有啲乜嘢即系食得唔食得咁样？
1: 好嘅，好，麻烦 Maggie。
0: 系，咁唔该晒周太呢个问题咧。咁心脏血管狭窄同埋脑血管狭窄咧，就唔系话冇得医嘅。咁其实主要咧就系要睇个狭窄嘅程度啦，你依家有冇症状啦，同埋佢个狭窄嘅位置喺边度。咁其实绝大部分嘅患者咧，系可以通过药物同埋我哋生活方式嘅改变，去长期控制住佢啦。咁唔需要手术，亦都唔会有其他嘅一啲潜在嘅问题嘅。咁如果你系轻度或者系中度嘅狭窄咧，我哋通常醫生會採取一啲保守嘅治療啦。咁有咩戒口呢個問題就問得好好啦。咁就比如話煙啊、酒啊呢啲就盡量少食啦。咁同埋咧就係糖分高嘅、鹽分高嘅、脂肪多嘅呢啲食品都盡量係減少啦。咁然之後最緊要咧就係要運動同埋控制體重啦。咁醫生咧可能會喺呢一種情況下開翻一啲膽固醇藥或者係一啲即係薄血丸嘅。咁呢一啲咧都好需要係一定要長期跟翻醫叔去食啦，係要乖乖地食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個狹窄程度係比較嚴重啲，並且已經出現咗，比如話你嘅心臟會胸痛啦，或者係個腦會有一啲症狀嘅話咧，咁可能先至會去做一啲介入性嘅治療嘅。咁比如話支架啊等等啦。咁其實咧就係如果你個血管嘅位置太細太窄嘅話，佢個治療方式可能就會比較少啲。咁但係通過我哋個飲食同埋運動咧，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去控制嘅。咁所以又唔需要咁悲观嘅。
1: 好嘅，好好多谢 Maggie 嘅拆解，亦都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关系，我哋要下个礼拜再见啦。唔该你 Maggie， 拜拜。
0: 唔该晒，拜拜。
3: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6月27号星期六的下午1:07:30，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直播室入面今天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的。如果大家有关于分契物业或者是租务的问题，欢迎你打电话来6046713320。 Aaron。
5: Hello, Jeffrey 好，各位在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嗱，下个礼拜三呢 ,7 月1号呢就是我哋加拿大国庆日啦。咁喺度呢就预祝各位系一个愉快嘅国庆啦。咁同埋我哋喺好似喺列治文嘅社区里面呢,Steve 城嗰边有个大巡游呢，大家可以去睇下个三文鱼节啦。
4: 应该是每年都是啊。
5: 是啦。
4: 但华侨之声喺 Canada Place 都有节目㗎噃，大家可以分享。
5: 分
4: 到目
5: 标去睇啦。嗱，另外7月1号呢，我哋喺分契物业嗰个管理上面嚟讲呢，分契物业法呢係有一个都係重要嘅日子嘅。7月1号呢亦都标志住我哋个分契物业呢要係提交嗰个折旧报告，或者要准备个折旧报告。如果你我听众朋友，如果你自己管理你自己嘅分契物业，或者你係经由一啲专业物业管理公司打你嘅话，咁你要留意返，你睇下呢究竟你哋个业主立案法团做咗呢个折旧报告未？如果未做嘅话呢，咁你已经而家你赶唔切㗎啦。咁但问题我諗就唔係一件好大件事，你总之尽快做返呢个折旧报告，咁就即係符合返法例要求呢就可以㗎啦。
4: 我呢个7月都好多事发生㗎嘛。7月1号就国庆，跟住就呢个折旧报告。2、3号啊 ,4 号嗰啲就係好多个城市嘅地税限期㗎啦。咁大家记得啦，唔好唔记得啦。同埋啲如果你係要申报嗰个叫做 homeowner grant， 记住係要上网申报㗎。
5: 係啦，咁跟住就讲返个折旧报告啦。咁好多啲听众朋友都会问，喂，究竟个折旧报告系啲咩嚟呢？
4: 以前好似你可以 opt out， 即係话大家开会话我唔整呀得㗎嘛，以前
5: 啦，但係呢个两年前已经系即係冇咗呢支歌唱㗎啦。咁大家一定係要做。Okay。咁就即係简单啲嚟讲呢，一个折旧报告呢等于好似我哋个业主立案法团个大厦一个叫做退休报告，即係话你间楼啦，你个年事已高啦，咁你有啲乜嘢你要准备要维修呢，你要有几多钱呢，咁其实呢个呢就係一个退休计划，我哋准备我哋要留返几多钱去维修我哋呢个大厦。咁但係喺而家直至目前一刻为止呢，我哋喺BC 省法例都冇要求呢，我哋一定要跟足个折旧报告里面所建议个储备金，要跟足佢嗰个数目嚟到去供款嘅。咁但係呢个呢喺安省呢即係 Ontario 嗰边呢就有咁嘅要求，话我哋一定係有佢建议个储备金嘅数目係1%，咁你先係啱嘅。咁但係 BC 省到而家呢都未有咁嘅要求。
4: BC 省 make sense 啲嘅。因为你说要跟那个储备金的%几，哇，可以很大件事的嘛。
5: 是几大件事的，所以我听过好像在 Ontario 有些分契物业呢，一个单位的管理费可能去到2000-3000元。咁但係點解呢？因為佢哋要將嗰個儲備金個數目呢係攤分咗落去管理費嗰邊呢，咁所以嗰、那個數額就多咗囉。
4: 因为我成日觉得呢，即係呢啲都唔知係叫讲笑定唔係讲笑啦。譬如话似储备金啊抌咗落去呢，万一你一抌咗好多年啦，抌咗好多钱啊，但係你一卖咗
5: 就冇啦。
4: 就冇㗎啦。
5: 就冇㗎啦。咁所以呢喺我哋即係做管理嗰方面，我哋睇到呢好多个业主或者个业主立案法团呢，佢哋对于嗰个储备金个供款呢，咁就有两派嘅学说啦。咁就英文叫一个就叫用者自付啦，即係话我嗰年我如果我係要几多嘅，咁我咪夹钱囉，供几多囉，咁样。咁就只係我哋符合咗法例最低嘅供款要求啦。而家法例个最低供款要求呢就係个管理费嘅供款10%啦。咁有啲人我每年我喺个预算里面我交个 minimum 10%，咁 OK 囉。咁有第二派学说呢就叫做即係 跨年代、跨世代的供款，即有些业主话：哦，都喺呢个楼里边咧，我都谂住长住噶啦。咁佢哋都系需知道咧，一个物业系需要打理嘅，需要做一啲定期预防性嘅维修。咁所以佢就话：哦，好啦，咁我得闲供啲供啲落去，得闲供啲落去，咁唔使到我哋真真正正要系攞笔钱出嚟嘅时候咧，就唔使攞咁大笔啦。咁呢个就最主要两派学说咯。但系以我所见到咧，喺温哥华嚟讲，绝大部分嘅业主立案法团咧，都是采取一个叫做用者自付的模式，即
4: 是感觉上 make sense。如果唔系你开大会嘅时候啊，大家拗到七彩喎，你
5: 系啊，
4: 有啲想住20年喺度，有啲我住5年嘅啫。
5: 但系你知政府而家对于个折旧报告啊、储备金啊，即系搞咁多个招数出嚟咧，佢就话防止如果当一个物业系真真正正需要做个维修嘅时候咧。佢哋唔會因為話一下子要我哋嗰個居民攞咁多錢出嚟做一個特別徵費，而令到嗰個維修咧係因為唔可以通過到嗰個議案就過唔到。咁所以佢就話，如果喺個折舊裏邊有提到，喺折舊報告裏邊有提到需要維修嘅，係可以喺個儲備金嗰邊攞錢出嚟。咁喺做折舊報告嘅維修，在个储备金拿出来呢，只是需要我们业主立案法团一个 majority vote， 即是大多数票通过就得了。咁但当然啦，如果你多过那个数的话呢，咁你一定是用个特别征费咯。
4: 即如果你不是因为这个新的法例就要 75,
5: 如果不是这个法例，你就任何的洗费或者你在个储备金那边拿钱出来去做这些维修的话呢，你就一定要通过一个四分三的议案，咁 75% 业主通过呢就是先至可以得嘅。
4: 但如果在个折旧报告入面提过，咁就
5: 需要维修嘅，咁你就是只是50%就得啦。
4: 50加1就得啦。
5: 是啦。
4: OK， 我哋电话旁边有阿May不过，我哋都够钟休息阵先，返转头就听阿May嘅电话啦。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3: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星宇和 Aaron， 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解答大家关于租务或者是分契物业的问题的。事不宜迟，电话旁边有阿 May。Hello， 阿 May， 你好。
6: 是两位好啊，好开心啊。Jeffrey， 你记不记得我上次问过你呢，我住在 Richmond， 我说我那个apartment 那个水费不是分开的，同个地税。
4: 是。
6: 那比得很高。那我对面那个就我们在 open house 呢，它很低，我们千几蚊它先得几百蚊。那它告诉我听说他们个大厦唔知申请咗个乜嘢，我唔识又唔记得咗，讲咗我都唔记得。
4: 咁你而家搞掂未？
6: 咁你话 Aaron 嚟咧就请教下 Aaron。
4: 问一问 Aaron 啦，系啊，
5: 系啊，哇，多谢你，多谢你个电话，阿 May。我照我所知咧，喺 Richmond 嚟讲，系得两种嘅啫。一系咧你就系计翻嗰个 flat rate， 即系话唔理你用几多水都好啦，咁你嗰、那个系。一个单位去即是一个 flat rate 咁去俾钱啦。而喺个住宅大厦嚟讲呢，都系应该用一个 flat rate 嘅。咁系除咗嗰啲 commercial 要另外俾水费之外呢，咁其他啲呢照我印象中记得呢，都系全部用个 flat rate 嘅。就冇乜话一个特别嘅 program 呢系可以减低啲水费。点解我自己会清楚，即是这个比较清楚一点呢，因为我曾经是列治文市政府的 multi-unit 水标委员会，应该我记得是副主席，
4: 坐过个水标委员会。
5: 水标委员会是那个 water meter 那个 board， 我都坐过 board 的。咁照我所知咧，就冇一啲咁嘅特別嘅嘢咯。
4: 阿 May 啊，你對面嗰個單位咧，佢會唔會淨係 single out 咗俾你睇佢個水費？佢唔係就張單俾你睇啊？
6: 佢係啊，我就係見到佢個 utility 係先至得400多蚊，係
4: 成張 utility 啊，
6: 今年仲1300多添嚇。咁我話點解我住喺對面點解我哋咁貴？你個單位佢個單位千幾尺，我1000尺都未夠。我得900多尺，佢千几尺，
4: 唔系段尺计。
6: 咁佢话哦，我哋个 shorter 咧申请咗一个唔知乜乜咁样，我又唔识嗰啲嘢，咁我又 冇寫低，咁我而家就唔記得咗。
4: 我想問下 Aaron 咧，會唔會關於你嗰、那個嗰、那個電子錶有問有關係咧？
5: 唔係嘅，因為頭先阿 May 講到咧個 utility 嘅問題啦。我另外一樣又另外一樣可以諗得到嘅 utility 就係話有一啲嘅 townhouse 佢係唔用政府個倒垃圾。
4: 抌垃圾嗰啲嘢。
5: 咁嗰可能你就會有個變更喺度啦。因為呢個 utility 咧就唔係淨係話嗰個。水同埋排污費啦，亦都係有嗰、那個pool box 啊，咁、那、嗰個倒垃圾嗰啲費。
4: 一年有一次大 furniture 嗰啲咁嘅垃圾啦，好似係。
5: 係咯，
4: 即係如果你可以 opt out 嘅呢、這個。
5: 如果你係用一啲 private arrangement， 咁你可以出邊嗰啲倒垃圾公司咧，咁可以用嗰啲公司去做咯。但係
4: 政府嗰個咧，
5: 政府嗰個你就包埋喺個 TTB 裏邊。
4: 政府都係 contract out 啫。
5: 政府就 contract 就政府嘅事啦，但你自己私人公司你自己去安排。
4: 阿 May， 你张单1200啊，1300啊？
6: 今年1300几，系将就1200，1200。
4: 系将 utility bill 嘅。
6: 我四岁系1400几啫嘛，因为我哋有两个 grand 啦，老人同埋自住啦，咁啊1400几，都系单100蚊噶咋。
4: 其实我都想问一问啊 ，Aaron， 大家都系 Richmond， 大家都系 townhouse， 点解个 utility bill？
6: 唔系，我哋唔系 townhouse 嚟噶，我哋系 apartment 嚟。
4: 我哋系 apartment， 即系大家都系阿
6: strata， 大家都系木屋嚟嘅，即系嗰啲三层四层嗰种嘅。
4: 系。
5: strata 嗰边咧，好多个 strata 咧都系用嗰啲私人公司去倒垃圾嘅。咁、但系你如果 townhouse 嗰边嗰啲咧？佢會唔會又用私人公司呢，或者係用其他啲咩公司呢？但問題呢個就照我個認知呢，就應該冇乜特別嘅 program 係有嘅。
4: 佢同佢對面嗰個 friend 都係 apartment。
5: 如果係真係有啲咩特別 program 呢，我都好有興趣想知道，就幫我哋管理緊嗰啲業主立案法團啦，慳返啲錢。
4: 都好啊。係
5: 啦。
4: 哇，真係我都想知道啊。
6: 都好遠喎、因為嗰啲倒垃圾嗰啲呢就唔同㗎啦。caretaker 嗰啲咁嗰啲。嗰、那個單咧，佢係另外寫開噶。佢呢個咧，佢講明係水費，因為我問過經紀，我話點解你哋個水費咁平噶，我哋咁貴啊咁樣。咁佢就講俾我聽，佢又唔知水塔做咗啲乜乜，咁我又唔記得。
4: 佢直情係寫住水費啊，佢唔係 utility 啊嘛，係嘛？即係佢唔係成張 utility bill， 佢直情
6: 係
4: I 同埋水水費
6: 嘅。係水費嚟嘅。
4: 咁講到水費幾百蚊都出奇。
5: 因為有嗰啲 multi story 嘅 building 咧，佢哋會自己裝咗個獨立嘅水錶。咁你可能咧，嗱，即系我估计啊，你可能、
6: 即是好似而家话所有嗰啲独屋咧，可以自己申请装个水表噶嘛，同 High 组讲系咪啊？
5: 个水表就唔系 High 组嘅，水表一定系 City 嘅，因为咧好多啲咩多层大厦咧，我哋列治文市政府咧就好鼓励我哋啲多层大厦去装一个独立嘅水表，去帮我哋咧系佢就话帮我哋悭水悭费用啦。但是我自己的个人的感觉呢，装了个水表呢比钱更多了。
4: 即是装一个水表就成等分了。
5: 成等分了。
6: 是啊，咁我想应该便宜一点吧。因为我们这座大厦呢不是住很多人的。因为住住下呢，有些人得返一个，有些人得返两个，即是很少话一家人很多个细蚊仔没有的，我们这里。
5: 是啊。
6: 咁照计人又不是多，用水又不是多，在我自己来讲我更加是悭水的。咁更加不会用很多。花园淋水又有时间制嘅，又唔系成日淋嘅。
5: 系啦，所以我谂其中一个即系好有可能嘅原因咧，就系呢个，因为可能你哋唔知边一间就装咗一个嗰啲独立嘅水表啦，咁样可能个水水同埋排污费同埋个即系倒垃圾费啊嗰啲嘅个低价嗰啲系分开咗，咁所以佢可能你净系睇一部分咧，你觉得佢会平啲因为咧，佢嗰个水同埋排污费咧，佢系嗱，我哋啱啱好，我哋今个系六月啦，我哋喺五月嘅时候咧，就应该交咗我哋个first quarter 嘅水费、排污费或者 utility bill， 咁嗰张单咧就会贵啲嘅。如果系有装咗独立水表嘅咧，每一季咧，市政府都会同我哋收翻之前嗰季嘅用水同埋个排污费，咁嗰个系差翻上一次咯。我相信。可能嘅原因係咁樣，但問題當然啦。如果真真正正要去睇詳細啲嘅，就要睇翻兩邊嘅單去比較，究竟有啲乜嘢 item 喺度係有咁嘅分別咧？咁喺我嘅認知就咁啦。
4: 又或者咧，十月市選㗎啦，你寄出嚟問下啲市議員。
6: 我想請問你咧，你頭先話 utility， 即係如果你意思即係可能我哋係包埋 政府嗰、那个扫街啊，嗰
4: 抌垃圾，唔系唔系政，系你嗰个抌垃圾个 garbage 个 disposal 啊，或者系啲蓝盒蓝箱啊，又或者个前面个 sewage 啊嗰啲咯，即系唔系净系水咯。
6: 哦，即系嗱，我以为嗰啲garbage 嗰啲系喺我哋。因为
4: 唔系噶，如果你嘅张单系 utility 包咗噶，
6: 我哋个管理费里边噶嘛，
5: 唔系唔系
6: ticker
5: 有两样嘢嘅，
6: 铲雪啦，都系喺个倒垃喺我哋个管理费里边噶嘛，
5: 系
6: utility 一年一次嘅啫嘛，
5: 唔系有两样嘢嘅，政府嗰张单咧就包咗啲公，即系政府街道嗰啲嘅，
6: 嗰啲阿公嗰啲，
5: 阿公嗰啲啦，个 swatter 咧，你又要睇翻你个 swatter， 你倒垃圾嗰啲系。City 幫你倒啊，因為係出邊嗰啲私人承辦商，但係即係照我所知咧，絕大部分嘅 swatter 咧都係嗰啲私人承辦商去倒嗰啲垃圾啦。譬如，但係有啲可能係唔係咁大嘅 swatter， 佢哋啲環保商啊嗰啲咧就可能係市政府嘅。咁但係呢個你就要即係逐每一個 swatter 都有少少分別唔同嘅。
6: 因為我哋係喺個垃圾房裏邊係有幾個桶噶。有两个就是装厨余啦，两桶啦嗰啲啊，系啦，
4: 有啲灰啊嗰啲，
6: 系啦，好多垃圾咁样啦。我睇过我哋嗰阵时嗰、那个管理费咧，系讲明有 caretaker 倒垃圾、种花啊、扫树啊、扫树叶啊嗰啲咁嘅嘢嘅。
4: 嗰啲就唔关政府张 utility bill 事噶啦。
6: 呢啲应该就唔需要包落去嗰个水费度啦。而家你讲包落水费就应该系政府嗰啲街道噶啦，
5: 系
6: 咪咁嘅意思？系
5: 啦，冇错啦。嗱咩又调翻转头，我想有问翻你一个问题啦。嗱，即系好明显你住喺啲分契物业啦。你觉得现时喺个省政府层面，对于我哋住喺分契物业嘅居民咧，嗰、那个教育足唔足够咧？你哋有即系譬如话你哋作为一个分契物业嘅住户，或者系业主立案法团都好。你哋覺得你哋有冇足夠嘅資料或者係知識咧，去到即係等你哋喺個法團裏邊居住得更加係安心啲，或者更有更多嘅資訊去做一啲決定咧？
6: 我見佢哋又有嚟檢查，咁我哋即係好似嗰陣時分類倒垃圾咧，就有曬嗰啲通告俾我哋。係，
4: 唔係頭先阿 Aaron 嘅意思咧，就係話。有时如果你呢啲嗱，譬如如果每一个 strata 嘅 council， 佢哋系识啲嘢嘅，或者可以答到你，即系你近啲可以答到呢啲问题啊嘛。佢哋更加知道你张单系点样啊，你嗰张管理费嘅张单同埋 city 嘅张单，喂有冇重复到啊？有冇点样啊？佢哋会知道啊嘛。即系如果每一个 strata 嘅 council member 都系有最基本嘅知识，因为而家法例上。冇噶嘛，佢唔需要你识嘢噶嘛，即系你总之有人选到你，你够票你就可以走去做 council 或者做 chair 噶嘛。而家我听闻啊，好似有啲地方系咪又系 Ontario 啊
5: ？Ontario 有啦，同埋喺 BC 省咧，亦都有主流社会里边有啲团体系鼓吹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咧系需要接受一啲
4: 上下堂咁样
5: 叫做咩强制性教育，
4: 即系唔好话乜都唔识嘅走去做业委咁样系咪？
6: 我覺得呢樣我哋就好缺乏啦，因為開大會嗰陣時咧，一年開大會嗰陣時咧，佢哋通常都係企喺度嘅啫。咁啊，住客問就係嗰個經理答，
4: 個 strata manager 答咗佢咯，係咯。咁都係
6: 佢哋就
4: 咁都係 strata manager 答嘅。
6: 有冇人同你聯絡嘅？我去過另外一啲大廈咧，人哋啲 strata 咧係成日同嗰啲住客同啲業主咧聯絡嘅。有咩事呢？甚至乎话油色啊、油灰水啊，佢哋都会开个会，自己即系住客开个会。我哋应该拣啲咩色？即系唔系话你逐个自己去拣？
5: 哦，开啲 town hall meeting 啊！
4: 哦，咁都 OK 嘅。
6: 我哋就冇呢样嘢嘅，我哋就全部你自己想点就点，换地毡啊！你俾你拣啦，有咁多个色，咁多个款，咁你中意拣。
4: 你哋嘅 strata 几多户啊？几多个单位啊？你嘅 strata 几多个单位啊？
6: 150几，
4: 哇，都好大嘅，都唔系话嗰啲十零个，
6: 又唔好细啊，因为佢有三个 face 噶嘛，
4: 哦
6: ，A、B、C 三个噶嘛
4: ，OK， 系啊，留意下阿 May， 留意下 ，stay tuned 啦， 这个世界就嚟有一个协会系帮助啲 strata 嘅人士，好快嘅啫，系、
6: 哦、啊，
4: 留意住我哋嘅啲吓出边嘅 network 嗰啲咁嘅消息啊，好快有噶啦，系啊，
6: 系啊，我哋觉得我哋呢度嗰啲council 咧就唔紧张啲嘢嘅，开会就企喺度开会嘅啫，即系唔会话讲好多嘢俾你听。
4: 系。嗱，我答翻你头先你个水费问题啊！如果你觉得你嗰张单系1200几系高嘅咧，我知道有人住 townhouse 咧，一个人住咧系俾1900蚊噶。将 utility bill 啊，当然唔系净系水，系包括咗 sewage， 包括咗 garbage pickup， 系1900几蚊噶。
5: 仲有个 deck 咧，有个套包喎，
4: 听得出嚟你会舒服啲啦，系咪？
6: 讲系哦，即系平时一个星期倒一次垃圾嗰啲，嗰啲 garbage 都系诶系。入咗呢个水费，
4: 入咗呢、這个呢张成张 utility bill 系1900几蚊。咁、你譬如话你嘅张如1200-1300蚊咧，系听出嚟你咪舒服好多咧。
5: 系啦，因为个人就现身说法。
4: 多谢你啊，
6: 唔该晒你哋啊。
4: OK，
6: 唔该晒，
4: 多谢。啊，仲有一分钟啊，不如阵间take 完 break 翻嚟先接埋张生电话啦。咁啊，系咪我哋 operator 哥哥即刻笑啊，几惊我自己take电话。喂，咁啊，仲有十几秒 ，Alan 头先既然提到啦，唔争在啦。我知道是有一个 association， 即是下个礼拜诞生的咯，俾少少料我哋啊。
5: 哦，系啊，因为咧，我哋发觉喺我哋环社会里边咧，对于嗰个住宅租务啊，同埋分契物业上面个知识咧，都系比较少啲啦。咁所以呢个就有个会就诞生咗咧，希望我哋可以帮助到我哋华裔社群咧，系对方面更加认识，有更加认识咧，就可以从而减少到个纠纷啦。咁大家可以住得安乐啲咯。
4: OK， 大家应该知道呢个会诞生嘅负责人系边个啦吓，听到噶啦。咁问一句先，系咪牟利嘅？
5: 呢个非牟利嘅。
4: 非牟利啊，呢个最紧要啊，非牟利嘅。OK， 我哋阵间转头翻嚟听下张生电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3: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下个礼拜应该翻六卦是的了。那除了赵胜宇之外，直播室有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的。咁啊，头先报道到啦，将会有一个系非牟利嘅组织咧，就系、是、帮助啲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咁大家除咗听我哋嘅 Aaron 星期一嘅节目之外咧，仲可以睇嗰个 association 嗰度，或者系 email 问佢嘢，定系点样问佢嘢啦？你可以亲身嚟见佢都得噶，下个星期三。
5: Jeffrey， 我想问咧，我哋有冇嗰个 archive？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喺我个楼房物业通识里面咧，都有一集讲过我哋啲分契物业装水表嗰个问题。
4: 系，我哋系冇嘅。咁大家可以，但系可以 email 俾阿 Aaron 问佢，咁佢会点样联络到你，俾啲资料咯。尤其是而家呢个非牟利出咗嚟咧，大家可以除咗喺我哋节目之外，另外再问嘅问题都得嘅。听下张生电话先。Hello， 张生。
7: 系，你好，两位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7: 就阿 Aaron 系。嗰、那个租客咧就即系 end 咗 contract 啦，咁佢都搬出，咁佢搬出之前咧，佢就讲话嗰啲嗰条 boss 咧，佢就话唔要啦，即系佢自己放弃，即系佢话 offset 嗰啲 damage 啊，咁样可能嗰啲 garbage 啊、垃圾嗰啲，咁即系话即系佢用 social media 嗰啲咁讲嘅，咁如果咁样，即系唔系话？佢仲可能有可能翻翻轉頭話，我又咩喎，走去屈美十佢話，又要攞去 complain 佢，即係可能都有咁可能會唔會？
5: 絕對有咁嘅可能啦，因為嗱，我哋凡係做呢啲即係法律上啊或者文件上嘅嘢咧，我哋一定係要清清楚楚啦。嗱，首先第一樣喺 social media 嗰、那個個通訊咧。喺个住宅租务科嗰边咧，就唔系即系唔承认呢个系一个合法嘅传讯，即系传送文件嘅途径啦。咁但系当然呢一个系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啦，即系等佢有个消息啦。最好即系最正确嘅办法咧，就话当你哋喺交楼嘅时候咧，就我成日都讲过啦，我哋无论喺搬入嚟或者系搬出去嘅时候咧，我哋就一定要同个租住双方咧，一定要签一份叫做 conditional 即係 condition inspection report， 即係話咧個物業狀況檢查表。咁你喺搬出去嘅時候，咁你覺得有啲咩嘢需要壞需要整？咁你話俾租客知，咁租客話、哦、我承認呢個係要整嘅。咁喺份嘢嗰邊咧，你最好就寫咗明咧，個租客話、哦、我放棄嗰、那個按金啦，咁你可以全部扣曬佢啦。只係喺個租客書面簽署同意之下咧，你先至係可以扣除個按金嘅。如果你冇一啲實質上嘅嘢，冇個租客個簽名，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即係租客係有咁嘅絕對機會。亦都可能咧，就會go after 你話，哦，你冇扣減我個按金，即係冇俾翻按金我。嗱，根據個法例咧，當一個住宅租務按金喺個租約完結之後，個15日之內咧，如果你唔俾翻呢個按金俾個租客嘅話咧，呢個按金咧記得係要連埋個利息嘅。你唔俾翻個租客嘅話咧，個租客咧係有絕對咁嘅權力咧，就上去住宅租務科申請一個仲裁，要求你退還啲按金，不得已。仲要咧，你加翻呢、這個可能要罰 double 你個案，即係個錢要賠翻俾佢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我哋啲聽眾朋友幾時都好咧，有啲乜嘢問題，最好咧就大家白紙黑字啦，就簽咗名，大家作實。social media 嘅嗰個唔係一個正式正確嘅一個 evidence 嘅。咁但係呢個係即係助證，但係一定係要簽名話，譬如好似我陳大文，我決定咧。我放棄呢個按金作為我對呢個單位你所聲稱嘅損壞一個賠償或者扣減，就寫明個銀碼咯。咁呢個咧就係最正確同埋最穩陣嘅做法。
4: 我記得你當即係好早以前講過咧，如果我哋喺嗰個租約裏邊寫到明，以後我哋可以用 email 來往嘅，
5: 咁就得啦。
4: 咁就可以用 email。
5: 但係啦，記住係 email， 唔係 social media。
4: 係啦，唔係 social media， 係 email， 即係 email 比較正規少少嘅嘢係嘛？
5: 係啦，冇錯。
4: 咁你就可以用 email 嚟同佢，即係唔使話真係要寫封信咁樣啦。咁啊可以喺手機啊、電腦啊用 email 來往啦。但係你喺個租約嗰度必先要寫明，
5: 係啦，
4: 以後嘅通訊係可以用 email。
5: 係，或者就佢租約冇都好咧，你可以喺住宅租務科嗰邊 download 張 form 就話即係個 surface address， 咁你大家簽住咗咧都可以嘅。
4: 即係個變成 addendum 啦，個張係。
5: 係咯，另外一張 form 嚟嘅，唔一定 addendum 啊。
4: 張生有咩問題？答唔答到你個？係
7: 啊，佢冇 file 近啲成家咗佢哋做，佢唔嚟做啊。咁咧 email 咧，大家個默認用一個唔使一定個 form 嘅係咪？即
4: 係唔係默認㗎？
7: 我有咩嘢要 send 俾佢？佢話 send 呢個 email 啊，咁佢嗌得我用咁，即系
4: 张生，我惊啲听众头先咧就唔系听得清楚啊 ，Aaron 讲就比较听清楚你讲咧就大镬啦，唔系默认啊，系要喺你嘅租约上边写清写楚，或者另外有张 form 写清写楚，大家系可以接受 email 来往嘅，冇得默认啊。
7: 唔系我默认意思即系佢啊，譬如嗱，我有啲嘢想 send 俾我，话 send 去边度啊？咁佢 send 边个 email？ 咁佢话嗱 send 呢个 email 啊，咁都得唔得？佢话
4: 咁都唔得，你要喺个租约上面写到明。
5: 系呢个系最稳阵嘅做法啦。但我哋都见到啲情况咧，我都有经历过啲案件咧，就话系冇咁嘅写明嘅。咁但系个住宅租务科嗰边就话，哦，你既然佢有双方嘅通讯，咁即系话好明显咧，即系呢个信息咧就系传达嘅。咁所以佢喺参考个。那個所有有關的證據之後咧，咁佢都
4: 可以接受，
5: 都可以接受。但呢個咧唔係一定嘅，所以我哋係講俾我哋聽眾朋友知係最正確嘅辦法。你唔係用最正確嘅辦法上到去住宅租務科，住宅租務科個審裁員可以接受，亦都可以唔接受。唔接受嘅有大條道理，接受嘅佢就可能係因應個環境係酌情咁樣去處理。咁但係問題呢、這個最穩陣嘅，咁係要跟足嘅做法啦。
7: 咁佢嗰个佢好似系两年时间啊，即系反悔啊，即系话可以追翻呢、這个即系如果你唔申请正式喺即系 RDB 嗰度，系咪？即系咁佢两年系点啊？计 calendar year 啊，定系？但系佢旧年十一月嘅，咁佢咪计旧计2025定2026，定系话要2027年嘅十一月啊？
5: 嗱，咁你讲过嗰个叫做系 limitation act 嗰个问题啦，但系点样计算嗰、那个？咁就我諗呢個留返律師去答你啦。咁但係問題一般嚟講，個租客如果真係發覺你唔退返啲按金，而佢係去追你個按金嘅話呢， 我谂一般都唔使等两年嘅，可能系两三个月就已经系追你噶啦。
7: 哦，我知道，咁即系我知道嗰个年限啦，佢有两年啦，系咪？咁如果我两年之间，我要咪卖咗个物业啦，已经，咁咩咧？佢仲系咪仲可以？即系佢原来租住咧，咪已经卖咗啦。
5: 嗱，以我个有限认知咧，你嘅物业卖咗，但系问题。当你在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都仲是那个单位的业主的话呢，或者是那个单位的 landlord 的话呢，那你仍然都是需要负责的。因为那个 act 是在你未买之前发生的嘛，那所以你是都要需要负责咯。
7: 哦，即是最稳阵都是去啊，这个申请话，即是正式话，嗱，佢唔要嘅，讲明即系唔系申请要求扣押佢呢、這个，即系
5: 呢个系最，
7: 即
5: 系呢个系最正规啲啊，系呢个系最正确嘅做法。
7: 哦，仲有一样咧，佢就搬出晒，咁咧仲系有啲信嚟，咁啊即系有啲包裹，咁呢啲我有冇义务嘅俾翻佢咧，定咩咧？
5: 其实你最简单咪喺个啲信件上或者系嗰啲包裹上边，你写 RTS return to sender， 咁你咪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咯。
7: 哦，即系俾翻晒个 center 算啦，系嘛？
5: 系啦，你喺上面画咗个 out，
8: 系拎去边？拎去邮局。
5: 唔错，系邮件嘅，你拣翻落邮局啦。
7: 最后想讲讲就系嗰个 utility 啊，我哋升高效率仲犀利啊！头先嗰个话一年先千几啊，我哋头分四季啊，头一季已经千几两千啦，我都唔明嗰啲系咩嚟，系咪 sewer 啊嗰啲污水处理啊，定系啲咩嚟嘅？定系
5: 污水处理啊个 annual tax 啊？嗰啲堤坝嗰啲，一年系千几噶，净系即系好似可以列治文为例咧，有啲single house 第一季即系 first quarter 嗰、那个utility 个单咧就系成1,300-1,400啦，咁就跟住咧，如果系有装咗独立水表嘅，咁呢个视乎你个用水量啦，有啲单位即系一般嘅，譬如有个大即系个花园啊咁样，几个人去用咧，平均一季咧都可能系即系。$200水费，一年加埋落嚟咧，就为咗成$2,000+嘅。
7: 系啊，我就唔明佢第一季特别多嘅，后边嗰啲正常啲。咁嗰啲你话斋提坝咩维护费，即系家家都系咁样嘅要收。
5: 系啊，嗰、那个冚棒都系咁样收嘅。
7: 哦，咁奇怪啦。OK， 好。
5: 好啦，多谢
8: 你电话。系喎，真系啊！但系我见过有啲 Richmond 咧个 townhouse 嘅水费贵过个 detached house。
5: 是不是他们已经装了水表啊？
8: 那又不清楚、啊。即有时呢、啊、这个就很 typical 的比较了。我讲一样东西给你听，但是我 不知道事实的全部的底蕴就是这样。
5: 所以我们是要从每一个角度去大家 去分析啦。嗱、啊、,42 分今日上个礼拜天气好热啦，世界周围的天气都是热到
8: 个个都
5: 是
8: 装冷气咁样。
5: 超过40度啦。咁好似喺巴黎话嗰啲冷气咧卖到断晒市啦。咁其实咧喺我哋之前咧，我哋都有讲过一辑咧，就话喺个分契物业里边系装冷气啊，好多嘅业主咧，佢都觉得话，哦个分契物业系我嘅，我自己中意装我冷气机，咁点解唔得啊？咁点解又要申请咧？咁样即系点解要申请啊？
8: 点解要申请？第一，你嗰个机摆喺出边嘅，咁外贸啦；第二，可能都未必够电噶嘛。
5: 系啦。因为呢好似 Jeffy 咁讲啦，如果你摆部嗰啲分体机啊，摆或者窗口机呢，你一定係会改变咗嗰、那个业主立案法团大楼嗰个外貌啦。咁呢个呢就係同个分嘅未法72条有抵触嘅。咁所以你係一定呢就係要同业主委员会去申请啦。咁而家有一啲业主立案法团呢，佢哋已经係做咗一条通过一条附例咧，就话如果个别嘅住户佢哋系想装冷气机嘅话咧，佢哋可以咧依据一啲特定嘅规格，或者装一啲某类型嘅机种啊，系装边个位啊，啲喉点样走啊，咁你跟住咁去做咧，咁你就可以去做啦。但系都系要事先攞个申请啦。咁随着咧喺今年年尾，我哋亦都要做一个叫 electrical planning report， 即系话个电力规划报告啦。这个呢就是for嗰个电动车同埋我哋装冷气一个好嘅计划啦。咁装咗之后咁就会呢、这个大家喺申请电力装个电车啊，或者装冷气嗰边呢个情况比较清晰啲啦。因为你未有呢个报告嘅时候呢，你可能呢就话 好似 Jeffy 咁講，個電力又唔夠啦，啲嘢擺個窗口外邊個露台外邊咧，影響咗個外觀啦，咁亦都係產生一個產生一個噪音嘅問題咯。
8: OK， 會唔會散熱嘅時候熱親人哋隔離㗎？
5: 會㗎，依個係一個係叫滋擾嘅問題啦。
8: 同埋有時你裝嗰啲機嘢要鋸玻璃或者鋸牆咧，都要批㗎嘛。
5: 鋸牆一定係要啦，你喺外牆，即係你透過個外牆穿入去個單位裏邊，因為你個外牆。有个 building envelope 咧，如果你即系整得唔好，令到个外墙有漏水嘅话咧，咁你就要全部负责晒啦。
8: 所以都即系小心啲啦。如果大家系真系需要装冷气，而喺分契物业入边嘅，就问一问 council 开一开会，或者起码都攞个 approval 先啦。
5: 系啦，冇错啦。
8: OK， 45分啦，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最后一节嘅理发先。
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1: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好啦，翻嚟第四节嘅理发线啦，欢迎大家。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 Aaron 梁鸿杰，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嘅 Aaron， 好似喺一两个礼拜之前，我觉得你好似系喺。俾咗个 talk 俾一班经纪朋友同事嘅关于 depreciation report 嘅，咁啊不过而家我哋电话听咗电话先，阵间同我哋再详细啲讲话嗰个 depreciation report 究竟系咩一回事？
5: 好啊，
8: 点解咁紧张？成班经纪都走去听你讲嘢。
5: 好，
8: 系张生，
7: 系仲有两嘢，
8: 仲有嘢。O K，
7: 咁咧佢嗰个有一单即系官司啦，即系叫做系嗰啲RTB 嗰啲啊。咁佢嗰個租客咧就即係輸咗，咁嗰個官已經講明係dismiss， 就冇得嚟到再 apply 嘅，即係 reapply 唔俾。咁佢呢啲佢會唔會仲有個時間 limitation？ 佢譬如一年啦，佢又再可以上訴嘅，仲有冇得？
5: 嗱，阿張生，我聽你咁講咧，佢可能係 RTB 嗰邊去 dismiss 嗰個 case 話可能即係我唔知估得啱唔啱啦，就是、英文就 without leave。啊，嗰樣嘢啦，係咪？啊，因為如果係咁嘅時候咧，佢如果話 out， 如果個一個即係輸咗嗰個人咧，佢應該係可以有咩權力咧，就攞上去嗰、那個高院嗰邊咧做一個即係做啲 show review 嘅。咁依個亦都有個我記得有個時間限制，咁就唔知係唔過30日啊定幾日咧去做一個即係嗰、那個司法覆核嘅。
7: 哦，即系几耐啊？嗰啲时间有冇？
5: 我唔 exactly 记得，但系有一定系有个时间限制，唔会话无限制去俾你去做一个司法复核嘅。
7: 哦，即系 RTB 佢就唔得噶啦，但系可以上到高院。
5: 系啦，
7: 哦，咁高院审啊，定系掟翻落嚟 RTB 嗰
5: 度？高院会睇下个案件，睇下双方递交嗰啲文件啊资料。睇過係咪需要將間案件法還去重審咧？咁樣咁就係、是、如果佢高院認為係要再審過，咁可能會擺翻去 RTB 嗰邊去審咯。
7: 哦，咁即係又 RTB 啫，咁 RTB 話證實佢話佢證據都不足啦，咁又係真係判佢對唔啱唔得嘅係嘛？
5: 佢可能會話當佢 RTB 去考慮一件案件嘅時候，有一啲嘅。資訊啊，或者有啲嘅證據啊，佢喺判論嘅時候冇充分考慮到啊，咁所以佢可能就會發文重審啦。而同樣嘅情況咧，就你講而家講緊係個住宅租務啦，而喺分契物業個民事審裁處嗰方面咧，亦都係有同樣個情況啦，即係話如果民事審裁處個判決判咗出嚟一個即係是哪方被判輸咗嘅，或覺得係唔啱嘅。咁佢都系可以咧，就攞上去高等法院嗰边咧，去做一个即系司法复核咯。
8: OK 啊，张生嗱，嗰、个
7: 嗰啲要俾堂费嗰啲系嘛？
8: 系冇错。如果你拎去高等法院咧，系嗰个 RTB 嘅司法复核咧，高等法院有60日之内要拎去，要俾200蚊。
7: 哦，即系60日，咁即系过咗60日就唔可以
8: 过咗60日就冇啦。咁同埋，如果你喺 RTB 嘅咧，佢叫 internal appeal 咧，就2至15日。就要俾50蚊。
7: 哦，即系过两个礼拜就你上唔上诉，唔系就冇效。
8: 系，但系仲要俾50蚊。
7: 哦，高院就要200蚊，三个月，60日，即系
8: 60日，系200蚊。
7: 哦，$200。啊，最後想講講問一問啊 ，Alan 係咪話而家個冷氣啊講緊啊，係咪話誒業主都要唔知整一間房係有冷氣俾佢啊？定有冇呢個規定啊？定係點樣？
5: 哦 ，OK， 誒、呢個問題咧，其實阿張生問得很好嘅，其实呢喺而家我哋 BC 省嘅法例里面呢好奇怪，我哋係即係喺冬天嘅时候呢、法例就有一个、最低嘅温度要求啦，就譬如室内里面就唔可以过22度啦，但喺夏天嚟讲呢就冇话一个、最低温度嗰个要求啦。嗱、照我所知直至到目前为止呢只係得新New Westminster 即係新西敏政府呢有咁嘅規定，如果係出租嘅房屋裏面呢一定要有一個 living space 個空間呢唔可以，即係夏天嘅時間呢唔可以高過26度，只係得新西敏有咁嘅要求嘅啫。嗱、當一個業主，譬如話當我租客同我業主，喂好熱喎、業主可唔可以幫我裝個冷氣呀、嗱、業主呢就冇咁嘅法定規定呢一定要幫呢個租客呢去裝一個冷氣嘅。咁但係問題呢，嗱、如果你本身個租約裏面係包咗有啲冷氣服務嘅話呢，呢個業主呢就一定有咁嘅責任呢，就要幫呢個租客呢去維持返嗰個冷氣系統呢係一個正常運作嗰個情況囉。咁呢個呢就係而家嗰個法例就咁樣樣啦。
7: 哦，即係除非你租約寫明，即係呢條文而家就其他城市都冇，即係話除咗 New West 要規定啫。
5: 係啦 ，New West 規定啲出租房屋就唔可以高過26度。
8: 咁如果又係舊屋又租唔到冷氣，咁點算？
5: 嗱，第二個問題就嚟啦。如果一個租客佢要求個業主話：嗱，你唔俾我啦，咁我自己裝得唔得啊？咁樣嗱，業主係唔可以喺唔合理嘅情況底下咧去拒絕呢個業主，尤其是當一個業主係有一啲即係有啲實際上嘅需要啦，即係譬如好似話佢病啊，或者某啲特別原因，咁可能需要一啲冷氣調節，業主係唔可以喺唔合理嘅情況底下咧去拒絕呢個業主。但係我哋咁講啦，乜嘢叫做唔合理嘅情況呢？就話你唔可以哦，你唔得啊，你我唔一定唔批你啦咁但係比較合理啲嘅情況就話，當你嗰個單位，譬如話你嗰、那個個外牆嗰個窗框啊嗰啲嘢係比較舊嘅，或者唔可以承受到呢個冷氣機嘅重量啊，或者你嗰個單位嗰啲電力係已經係好敏嘅啦，你就唔可以再承受一個額外冷氣機嗰個電量咁嘅情況底下咧，係被視作為合理去拒絕呢個租客嘅要求嘅啊。咁但係問題話翻轉頭嚟講，如果有咁嘅問題嘅話，個業主或者係業主立案法團咧係有咁嘅法律責任咧，去即係英文叫 accommodate 即係中文可能講照顧呢個人嘅需要啦。咁就呢個就係現行嗰個法例咁樣樣啦。
8: 咁就係頭先講就係、
7: 是、又度窗又成，你話加個 baker 又夠唔夠？唔知夠唔夠咁啊？俾個 portable 就得啦，
8: 係
7: 嘛？
8: 係啊，流動式啊 ，portable
5: 流動式嘅咧，即係好多時候我一般嘅應受咧都 OK 嘅，但係仍然都係翻去個老生常談個問題啦，就話、是。依一啲裝設咗嘅即係流動式嘅冷氣啦，即係縱使間你唔介個玻璃啊，或者唔使喺外牆開個窿啊，你喺窗門度攝出去俾條罅咁樣，但係睇翻剩翻嘅問題咧，就話嗰、那個電力個負荷嘅問題啦。嗱、如果一個半個單位咧，電力負荷咧就唔係話咁大問題嘅。譬如你好似一個一棟嘅出租物業啊，或者成棟拍面嚟講咧，如果你好多個單位都裝個分契冷氣機咧，咁有可能令到你嗰個分契物業或者個出租嗰棟樓個電力負荷咧，突然間喺夏天最熱嘅時候，個個都開個冷氣機咧，嗰、那個負荷突然間飆升咧，咁可能咧會令到成間大廈咧就係會燒灰市啦。我哋喺温哥華咧就比較少見啲，但係譬如好似喺香港啊第二啲地方，你見到突然間。夏天好熱嘅時候，突然間個個都開曬冷氣，嘣一聲，咁啊燒咗個總電掣房，咁啊有，咁啊重大件事啦，又整幾日都整唔翻啦。
7: 係啊，你睇下 Strata 揾唔揾到你搞啦，係嘛
8: ？OK， 張、okay. 生答到你問題冇？ Okay, 好，多謝你。咁啊，頭先啊講到個 depreciation report 點解咁緊要，政府一定要我哋做咧？
5: 嗱，其實咧，我哋講緊一個折舊報告咧，咁我哋會睇翻折舊報告其實是要我們在即是找一些專業的人士啦，現在規定了某幾類的人士才可以做折舊報告啦。那裡面呢就講了我們這個在這個大廈裡面 我哋个 component， 我哋有啲咩嘅原组件啦，每一个组件嗰个寿命系几多啦，咁同埋譬如话我个冷气系统个电力个电梯到几时咧就个完啦，就会寿命会完啦，咁到时你要去整嘅时候，约莫根据而家嘅价钱，到时会系几钱咧？咁呢个咧就俾我哋有一个清晰啲嘅规划或者一个 picture， 即系话我哋知道咧，我哋有乜边一年会使几多钱到咁样。咁等我哋咧就作一个长远啲嘅规划啦。咁所以头先我哋讲过啦，嗱个折旧报告做咗出嚟，话俾你知有啲咩几时要整，有冇整几钱。好啦，就系到咁多嘅啫。法例而家咧就冇规定咧，就话我哋要跟住个折旧报告去做啲维修啦。呢、这个喺呢个维修方面咧，就有亦都有几个 argument 嘅。第一个就话，喂个折旧报告都讲咗出嚟啦，个 lifespan 都完咗咯噃，咁你咪应该要去整咧咁样。第二个 argument 啲业主就话，喂，而家嗰啲嘢好端端嘅，咁你又未烂嘅，你又去整，咁啊即系嘥钱啦，烂咗先算啦，咁样，咁呢个就系好多时嗰个拗撬喺度啦。这个咁嘅折旧报告咧，其实咧就而家我相信咧，好多譬如话银行啊或者其他嗰啲机构咧，都越嚟越着重呢个折旧报告，因为佢要睇下咧，究竟呢个业主立案法团有冇咁即系。足够的财力去应付一些突然间的需要呢，
4: 万一有问题的
5: 时候，万一有问题，那些业主供不到那就怎么样呢，这个呢就他们都会考虑里面咯。
4: 法例上有没有 exception？
5: 除了那些四个单位那些分契物业之后呢，其他五个或者以上的全部都要做咯。
4: 五个都要了，对。Okay， 四个就不用。
5: 四个不
4: 用。Okay， 那他都算 make sense， 因为真的你三四个的人整这个报告就很贵了。
5: 是啊，尤其是现在呢，除了那些duplex 啊 fourplex 出来呢，那那些就在现行的法例底下呢，就不需要做这个折旧报告咯。
4: fourplex 唔使啫，你嗰啲sixplex 都要啦，
5: sixplex、eightplex
4: 嗰啲冚唪唥都要啦，
5: 嗰啲要啦，系咯。
4: Okay， 但如果佢唔 stratify 咧，我整咗六个单位，但我唔 stratify 嘅，咁使唔使咧？
5: 你唔 stratify 嘅，咁所以你根本上唔系 four under 嗰个 swap of the egg 个 requirement， 咁啊唔需要咯。
4: 只不过有间屋有六个 section 咁样啫嘛。
5: 系咯
4: ，OK， 啊呢啲要做嘅都要做噶啦，咁大家知道喺7月1日系嘛？
5: 七月一号就系要丢噶啦，
4: 应该就
5: 系
4: 嘅，
5: 系啦。
4: 咁但系政府应该呢啲都唔会话点罚你嘅，总之你有个意愿去开会叫人做咁就得噶啦。
5: 即系话时话就冇乜咩罚则噶，只系法例规定你要做，咁就算你唔做嘅，你俾人告咗上去嘅，咁都话
4: 民事审查点罚啊？
5: 你做翻啦，咁就咁，应该系咁嘅啫。
4: 咁咪做翻，即系 make good
5: 系啦。
4: OK， 我哋而家59分，咁啊早少少休息啦，天气咁热，早啲去睇波啦，啲人咁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同大家理发线，今日多谢 Aaron， 多谢 Operator 哥哥，多谢大家听众。
5: OK， 拜拜，
4: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5: 拜拜。
12: 理发线系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3: 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苹果在2026年的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2026。而今次的发布会不单止是一场产品的发布会，是苹果半世纪历程的转折点。因为他的掌舵人 Tim Cook 执掌苹果14年之后，这一次就是他的告别作。今次大会的标语就是 All Systems Go， 全系统发光，正确地定义了苹果的转型，也正式标志住苹果正式转为一家 AI 优先的公司。要讲 AI， 当然就要讲下苹果的智能助手 Siri， 而 Siri 亦都从一个语音助手转变成为一个具备个人情景理解、荧幕感知同埋跨软件执行的 AI 助手。而 Siri 的对话机械人界面 Chatbot Interface亦都由一个圆浮式的彩色小波变成一个深度的全荧幕互动。全新的 Siri AI 是基于下一代 Apple 基础模型建构，而且 Apple 今次是联手 Google 向私有云端运算引入了 Google 的 Gemini 模型作为它强劲的推动。新的 Siri 不单只有极强的连续对话能力，而且具备了荧幕感知和视觉智慧，即是说你可以直接给它处理现在看的荧幕内容，或者透过相机可以读取单据啊、相片啊或者文件的内容，你都可以将相机所拍到的物件做一些发文。当然要用到这些强劲的功能，硬体的要求就会增加了，记忆体最少需要 12GB， 而硬体版本最少是 iPhone 17 Pro、 iPhone Air 或者 M4 iPad Pro或者 M3 的 Mac。 而今次发布会的震撼弹就是 Apple 已经放弃了全自家研制的 AI 技术，而是妥协地使用了 Google Gemini 的技术。除了 Siri 之外，今次的苹果发布会亦都注重了儿童的保护，而儿童的户口就是保护所有13岁以下的儿童，使用这些户口的儿童就不可以去到一些成人的网站。例如如果儿童要去一个全新以前未去过的网站，或者下载一个新的软件，他都要首先申请，家长就在他们的苹果手机里面会收到一个通知，然后他就可以决定准不准许这个儿童使用那个网站或者软件了。而这些是实时进行的，除了文字之外，保护系统亦都对一些裸露的相片或者短片自动地进行模糊化和打格处理，亦都会将这些情况实时通知家长。至于苹果的新一代操作系统，它就叫做 macOS Golden Gate 金门大桥，而这个 macOS 27 就是针对去年毁誉参半的液态玻璃 liquid glass 的设计进行了大改革，加入了一个透明度调节的滑杆，侧边栏亦都找回彩色的图示。虽然界面的变化不大，但是底层的效能就进行了大幅度的优化了。例如 AirDrop 的传讯速度飙升了 80%， 应用程式启动亦都加快了 30%， 上部开启亦都快了 70%。 而对于旧苹果手机拥有者，这个亦都是一个佳音，因为 macOS 27 仍然兼容7年前的 iPhone 11。对于 Android 用户来讲，苹果亦送了个大礼，因为现在 iCloud 共享上簿亦都支援对 Android 和 Windows 用户发送全解析度的高画质原图，令到收到的图片解像度维持好高。 Apple CarPlay 亦都有更新，现在的 CarPlay 就支持停车时的影片串流，亦将 Siri AI 深度整合了在个操作逻辑里面。例如你可以直接问朋友在上次传给我的餐厅位置在哪里， Siri 就会横跨 message 和 map 提取资料，而这些就是苹果所引入的 Agentic AI 的功能了。在 Mac 方面， Siri AI 亦都直接接管了 Spotlight， 如果按下 Command 加空白键， 你现在得到的就不再是一个文件清单，而是一个全机内容的数位代理人。而如果按 Command Shift 和 Space， 用户就可以选择荧幕上面的任何区域，包括图片、表格或者代码，由 Siri 进行视觉的分析。而 Safari AI 新增了一个自动标签分类和网页监视器 Notify Me，它能够追踪商品库存和价格的变动，甚至根据用户描述自动生成网页的扩充功能。当然作为苹果的开发者，亦都会进入了 Agentic AI 的时代。 Xcode 27亦带来了代理编码 Agentic Coding， 而这个已经不是修改代码那么简单，而是 AI 助手可以自动编写程式、编写测试，在 Playground 尝试个原型，再在 Device Hub 和模型互动。苹果亦都宣布 SiriKit 正式弃用， Apps Intents 就成为 Siri 整合的唯一标准，即意味着第三方的 Apps 如果不能够过渡到 Apps Intents， 在金门桥或者后续的版本里面就会彻底失去了 Siri 的支援了。而 macOS 27亦都正式终结了 Intel 的时代， Apple Silicon 是它的唯一支援平台。当然因为这个是开发者大会，以上所讲的功能暂时只是推出了开发者的测试版，而公开测试版将会在7月来到，而秋季就正式全面更新。不过大家要留意的就是因为欧盟的数位市场法 DMA 的监管限制，很多 Siri AI 的功能可能都未必咁快可以在欧洲版本上面呈现出来，欧洲用户可能去到2027年3月才可以用得上 Siri AI。 而由于法规审查， Siri AI 暂时不会进入中国市场。而今年苹果的 WWDC 可以看到苹果是由追求技术领先转而追求生态整合，虽然在模型研发上面落后 Google 或者其他的公司，但苹果凭着它的硬体 MPU 和它的 OS 层 Apple Intents 的绝对掌控，很成功地将外部强大的 LLM 转化为它自身独特性的智慧产品。当然成功与否要看其他第三方软件的 Apple Intents 的迁移率成功率高不高，因为这个就决定了 Apple AI 的实用性，同埋决定了 Siri AI 是不是能够真正取代了手动操作。而 iOS 端的 Siri AI 几时能够在欧盟落地，就会直接影响了苹果在欧洲市场的长期竞争力。好了，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
4: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Maggie 你好。
7: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6: 是 Maggie， 你那边呢就感受紧呢个夏日嘅热浪，而我哋呢边呢就感受紧呢个世界杯嘅热潮，都系热。
7: 即系我呢度都听到好多消息，即系关于我哋加拿大世界杯嘅各种消息啊！我见到个个场咧，好似都好似红色海洋咁样，即系好夸张。
6: 系啊，冇错，今次真系好鼎盛啊！无论佢哋踢成点样，我哋所有啲民众咧，哇，都超级支持，好嘅一个好好嘅一个气氛啊！好，咁正题入翻我哋嘅今日嘅话题啦。今日咧，我想讲翻我哋只脚。嗱，你知啊，踢足球都系成日要只脚啦。咁但系我哋嘅脚咧都会好多唔同嘅毛病嘅。咁我发觉咧有不少嘅上咗年纪嘅啲女士咧，佢哋好奇怪、哦，嗰只脚趾公唔知点样长啊长下咧，就系嗰个骨啊。是大了出来的。咁我再上网 search 呢、这个叫做拇指外翻咁。点解会有呢个问题嘅呢？嗱，仲要有啲你话如果着高踭鞋，我哋知道呢成日夹住隻脚咁可能会 长期嘅话咧，会对佢有影响啦。但系好似我阿妈咁，从来都唔着高踭鞋嘅，佢都会出现呢一个问题。Maggie， 同我哋拆解一下呢个话题好唔好啊？
7: 嗯，冇问题。咁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我哋嘅拇指外翻咧，可能系同着一啲唔啱脚嘅一个鞋有关系啦。咁好似高踭鞋首当其冲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只要你着鞋咧，其实我哋都有可能有呢个拇指外翻嘅问题嘅。咁其实呢个拇指外翻咧，佢有好多唔同嘅因素系叠加埋一齐啦。咁又包括我哋遗传嘅我哋嘅脚嘅形状啦。咁有啲人可能行路姿势会导致我哋嘅呢个足弓嘅塌陷啊，或者扁平足啊咁样啦。咁有啲人咧，除咗我哋着高踭鞋之外咧，即使系平底，但系个头系稍微尖少少嘅鞋啦，咁。呢一啲咧都有可能係會形成呢一個拇指外翻嘅。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有啲人咧，佢著嘅鞋咧相對嚟講係比佢自己係個腳係細啲嘅。咁比如話有啲人佢年輕嘅時候，比如話女性啦，佢可能係著37码嘅。咁但係其實隨住我哋年齡嘅增長咧，我哋只腳係會大翻少少嘅。比如話我哋個韌帶會鬆啲啦，或者係類風濕性嘅關節唔令到我哋個腳嗰啲關節係大少少啦。咁其實我哋係應該随住年龄嘅增长咧，去重新测量下我哋要着嘅鞋嘅尺寸。咁如果我个脚个嘅尺寸系大咗，但系我个鞋系未换翻嘅话咧，咁亦都有可能系会更加形成呢个拇指外翻嘅原因嘅。咁我哋如果系即系睇翻数字嘅话咧，我哋系差唔多有成20-30%嘅人都有可能会有拇指外翻嘅问题。咁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在40岁以上开始会有这个拇指外翻的问题的。
6: 嗯，是的 ,Maggie。那你讲到有30-40%的人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一个问题。那是不是真的女性患有这个毛病的发生率高过男性呢？
7: 嗯，冇错，你个观察力真系非常之好啊！咁可能系因为我哋女性本身个鞋型又比较多变啲啦，咁再加上咧，女性其实系会受到我哋嘅各种嘅一啲激素嘅影响啊，同埋我哋嘅我哋一啲时尚嘅影响啊，咁样咧，咁所以我哋目前见到嘅拇指外翻嘅人入边咧，女性同埋长者系更加常见嘅。
6: 嗯，系啦，咁如果呢个拇指外翻喺医学上边又有冇一个正名咧？即系拇指外翻，我哋俗称嘅啫，喺医学上边系叫做乜嘢咧？
7: 嗯，咁我哋其实咧有我。即是它有个英文的这个名啦，咁如果是我们中文的话呢，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讲法的，咁但是一般我们都可以讲就是叫做脚拇指外翻，咁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医学的名来的啦。咁但是呢，我们对那个即是拇指外翻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拇指突出来的那一嚿，即是那一嚿骨呢，我们会有一个叫做骨拐的这个名称。咁但是其实呢，我们都是会称之为是拇指外翻的。
6: 嗯，是啦，嗱，你正话咧就讲到咧，我哋由于系一个遗传嘅问题啦，或者咧就系我哋着鞋，或者系我哋行路嘅姿势会导致呢个毛病啦。咁会唔会我有其他嘅身体方面嘅一啲其他嘅疾病，会反映到喺呢个拇指外翻会造成呢个问题嘅咧 ，Maggie？
7: 嗯，咁我哋除咗我哋平时嘅脚以外咧，咁我头先有提到咧，就系我哋遗传嘅一啲。即是一些比较特别的足型，即是我们的一些肌肉方面和骨骼方面的一些毛病呢，就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更加容易形成这个拇指外翻。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足弓塌陷啦、扁平足啦，那这些呢都是会形成拇指外翻的比较直接的成因来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有些人呢，他可能那个软骨关节啦，和他的韧带是成身的这些韧带和软骨关节呢，都是比较容易冇咁结实啦，同埋会比较容易变形嘅话咧，咁佢拇指外翻嘅概率都会高一啲嘅。咁除此之外咧，就系有啲人可能会有类风湿性嘅关节炎啦，咁有啲咧可能会有糖尿病方面嘅原因导致我哋只脚同埋手指佢嗰个血流唔系好 運循的時候呢，其實我們因為要就住我們的腳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神經去行路的話呢，都會比較容易形成不良的用腳的習慣啦，那就比較容易導致拇指外翻啦。
6: 嗯，好啦，那咁既然有這個這樣的毛病啦，我們有什麼方法去應對呢？有沒有一些話不用做手術就咁矯形嘅一啲方法，或者鞋垫啊，或者系鞋，去将呢个情况改善咧 ，Maggie。
7: 嗯，咁其实我哋拇指外翻嘅一啲保守处理嘅重点咧，其实就唔系话将已经歪咗嘅嗰嚿骨去矫正翻佢翻去，咁而系咧系佢已经系外翻咗啦。我哋有冇方法系可以减慢佢外翻嘅速度啦，同埋去减少痛？坐咧咁樣，咁一般咧就係叫大家係換翻一啲闊啲嘅鞋啦，最好係軟翻啲嘅鞋啦。咁然之後即係唔好著咁多高踭鞋啊，或者尖頭鞋啊等等啦。咁除此之外，即係除咗呢啲預防以外咧，咁其實喺市面上我哋都會有一啲叫做拇指墊啦，或者係分子器啦，或者係一啲專門設計俾拇指外翻嘅人嘅一啲鞋墊或者係足弓嘅支撐啦。咁去幫助我哋喺物理上邊去定型翻我哋個拇指啦。咁除咗呢一個之外咧，我哋仲要可以做翻一啲拉伸小腿啦，訓練我哋足底嘅一啲小肌肉嘅方法啦。咁再配合翻一個體重嘅控制啊等等嘅呢啲做法嘅話咧，其實係可以令到我哋拇指外翻冇咁容易，即係變得更加差啦，甚至係可以矯正翻一啲輕微嘅拇指外翻嘅。咁但係咧，喺我哋如果真係外翻得比較嚴重，當我哋行路嘅時候，我哋外翻嘅呢一嚿骨已經係磨到隻鞋成日會磨損嘅呢一種程度咧，咁我哋可能咧就要去進行一個臨床嘅治療啦。
6: 嗯，系啦，临床嘅治疗你所讲嘅系咪我哋讲嘅呢个要做手术咧？好啦，做呢个手术咧系大咧，啲话系细咧，定系微创咧？同埋即系话喺年纪方面有冇啲乜嘢限制啊？点样样嘅咧 ？Maggie？
7: 嗯，系咁，我哋其实治疗嘅话咧，如果系我哋系讲临床治疗方面咧，其实我哋嘅保守治疗，即系头先讲嘅呢一啲啦，其实都系适合于一啲轻度或者系中度嘅朋友啦。咁但系如果真系我需要将我个骨头个排列个方式去矯正翻佢，去扭翻正佢嘅话咧，咁最常见嘅确实就系一个手术啦。咁呢一个手术个名咧叫做osteotomy 啦。咁其实佢就系一个即系将嚿骨切咗之后重新去排列嘅一个方式。咁从即系将呢一个突出嚟嘅呢嚿骨去削减咗佢啦，然之后再用一啲螺丝钢板或者一啲钉去固定佢啦。咁依家咧，我哋係有開放式嘅手術同埋微創嘅手術嘅，但係揀邊一種咧，就要視乎我哋變形嘅嗰個角度、嗰個程度去到邊度啦，佢會唔會有呢個關節退化嘅問題啦？咁你嘅嗰位醫生佢有冇呢方面嘅經驗啦？咁同埋你自己嘅一啲活動需求嘅，咁我哋主要咧就係要判斷咧，就係我哋做呢個手術佢個後續。因为这个手术虽然在脚那里，但是它始终都是一个动到我们骨头的手术，所以虽然手术的规模是小的，但是它对我们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比如说你会不会做完手术之后，你可不可以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去休息，你的工作需求是不是会有很多行路方面的需求，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你有多些时间去休息，那就可能会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就不是说个个都适合去做手术，或者是不是个个都需要去做手术的。
6: 嗯，系啦，我就发觉啲老人家咧，好似我阿妈嗰啲咁咯，诶，唔好买对阔啲嘅鞋，着得到行路 OK 噶啦，咁我发觉好多老人家都系咁样。Maggie， 另外一个话题咧就话，如果啲小朋友佢真系咧，即系话遗传性啦，咁就细细个已经发现佢有呢个拇指外翻嘅问题，如果系咁样样，系咪小朋友去细个啲去做手术就可以将佢改善，定系点样样咧？
7: 嗯。 咁我哋小朋友方面呢，其实冇紫外返嘅情况呢相对嚟讲係比较少见啲嘅。咁但係小朋友更加常见嘅呢就係、我哋嘅韧带嘅牵拉啦，令到佢个手指或者脚趾係冇辦法伸直。喺呢一种情况下呢，即係無論係呢一個情況，亦或是係比較少見嘅拇指外翻嘅情況咧，我哋都會建議小朋友係喺細個嘅時候去做手術啦，咁樣會令到佢喺長大嘅過程中係習慣用翻佢已經矯正過嘅呢一個關節。咁如果唔係嘅話咧，比如話佢到咗可能十幾歲先至再去治療嘅話咧，佢個人生前邊嘅呢一段時間已經係習慣咗用呢一個歪咗嘅關節啦，咁所以咧再之後咧可能个痛楚会比较大啲啦，同埋呢个恢复期咧都需要耐啲嘅。咁但系小朋友亦都唔建议系喺五岁以下或者系即系唔同嘅手术有唔同嘅年龄限制啦。咁但系一般咧就唔系好建议喺四五岁以下嘅小朋友去做手术，因为四五岁嘅呢一段期间咧，佢亦仍然系有可能将一个歪咗嘅一啲关节去生翻正常嘅。咁所以一般医生咧都会系话，我可能两三岁嘅时候发现佢关节有问题，咁我会等到佢可能五六岁之后先至会叫佢去做手术咁样嘅。
6: 好，明白嘅。好，嗱，讲到到咧，我哋要先系听听客户声音先，转头翻嚟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多谢你 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
7: 唔该晒你。
8: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9: 我变我变我变变变，
10: 我估我估我估估估，
11: 等我出绝招，
12: 智力小宇宙。
1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4: 考考你嘅智力，
13: 考考我嘅智力。
14: 周末自救分，
13: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14: 周国贤、塔塔
13: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本营，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是开通的，听众朋友有些什么医学方面的问题或者疑问想征求一下Maggie 的意见呢，都可以这个时间呢是打电话入来的。好，我们首先很快有梁太即刻是打了电话入来的。是，你好啊梁太。
8: 两位早晨啊，我想问一问啊 Maggie 呢，我妈妈呢她因为骨质疏松呢她又有遗书，咁医生呢就建议她要打针比较好。佢话有胃酸咧，打针啊好过你即系每一个星期食嘅。咁但系我又想问你，系咪打针真系会即系帮助嗰啲骨好过食丸咧？同埋平常佢话佢都要佢食嗰啲钙片啊、维他命 D 啊。咁我又想问下你Maggie 嘅见解点样咧？唔该。
7: 嗯，好，麻烦你 Maggie。
9: 是咁呢个问题呢同我哋上个礼拜嘅呢个讨论嘅话题呀真係好相关啦。咁其实係咁样嘅。我哋通常我哋骨质疏松医生建议到打针或者係食一个特别嘅药嘅时候呢，咁就证明咗呢个骨质疏松呢其实係比较严重少少嘅。咁我哋可能通过日常食返维他命 D 或者係钙片呢，可能佢个补充嘅速度已经係唔够佢流失嘅速度咁快啦。咁所以先至要用返一啲临床嘅手段去帮助返佢。咁如果一个人佢有骨质疏松，同时佢又有胃酸倒流啊，或者係胃炎啊，或者係个胃成日都唔舒服嘅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咁呢一种情况下，医生建议用针剂咧，其实系非常之合理嘅做法嚟嘅。因为我哋一啲骨质疏松嘅药物啦，佢其实都系属于一啲需要空腹去食，而且要饮好多水，然之后食完之后仲唔可以摊低嘅一啲药物。咁因为呢啲药物嘅本身咧，其实系对我哋嘅食道同埋胃部咧系好大刺激嘅。咁如果你本身就有呢个胃酸方面嘅问题嘅话，食呢啲药咧，其实就有啲雪上加霜嘅，就唔系好好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打针我哋有分几种啦，有啲咧就系六个月一次啦，有啲咧就系一年一次嘅两种注射。咁呢两种咧，其实都可以避开我哋胃部嘅刺激，咁对于一啲个胃部本身唔系好舒服嘅朋友嚟讲咧，其实就好有帮助嘅。咁但系咧，呢两种注射咧都需要我哋去评估我哋嘅肾脏嘅功能啦，我哋血液入边嘅钙质啦，我哋牙齿嘅情况啦，同埋一啲骨折嘅风险，即系结合翻种种嘅呢啲数字，先至可以去评估到佢要用边一种药咧咁样。咁再加上咧呢两种打针嘅情况咧，我哋都唔可以话自己随意去停嘅，咁都系要即系要同医生个关系系比较密切一啲嘅。咁如果依家系有食开维他命同埋钙片嘅话咧，呢、这个做法系啱，咁但系咧，我哋需要理解就系维他命 D 同埋钙片，其实系一个好基础嘅支持嚟嘅。咁亦都即系话咧，我提供即系我俾我嘅身体一啲材料，俾佢可以去维持我嘅骨骼。咁但系真正我嘅身体维唔维持到我嘅骨骼咧，其实系要视乎佢自己 我身体对于维他命 D 同埋钙质嘅一啲吸收啊，同埋佢哋自己本身嘅一个代谢嘅能力啊，咁样。咁如果我冇呢个能力，我俾再多嘅钙或者系再多嘅维他命 D 咧，其实都系冇用嘅。咁所以呢一个药，无论系口服又好啦，打针又好啦，其实佢呢两种药个本身咧，都系为咗帮我哋嘅身体去喺可以提高我哋吸收钙啊或者系维他命 D 嘅同时咧。再俾翻呢一啲呢一啲材料俾我哋，咁即系话咧，佢系一个好好有帮助嘅一个一个药物啦。咁所以咧，就唔可以话通过食维他命 D 同埋钙片去替代打针或者食药。咁你两样嘢需唔需要一齐进行咧？咁可以去问下医生嘅。
7: 嗯，仲有 Maggie 想了解一下咧，即系话打呢个针我打开一次啦，譬如我要半年嗰个咁样计啦，我半年之后系咪要继续要打，定系点样咧 ？Maggie，
9: 冇错啦，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点啦。咁呢一个针咧，其实咧就系我哋打咗一次，即系每半年一次又好，每一年一次又好啦。咁我哋打咗之后咧，我哋系一定要记住要继续坚持去打嘅，因为呢啲针剂咧，其实通常如果你停咗嘅话咧，你身体系会有一个断崖式嘅改变，亦都即系话咧，你个钙质嗰个数字咧，可能系即刻跌落嚟啦，咁会导致人系更加容易骨折啦，同埋更加容易有一啲钙质唔够嘅呢方面嘅问题嘅。咁所以咧，呢个药如果即系打针嘅话，如果你系开始打咧，就一定系要跟翻医嘱去每半年或者每一年，一定要去揾翻医生，记住去打。咁如果你话我打开针，但系我依家又想转做呢个口服药。我唔想打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要去同医生讲，咁睇下医生点样去帮我哋改变呢一个方案咧。咁通常就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咧，就系需要即系喺停针之后或者系停针之前，我哋就要即刻开始去食翻一啲补充剂啊咁样。咁所以呢即系打针同埋食药咧，其实都系要好谨慎咁样去选择嘅。
7: 嗯，仲有 Maggie 打呢啲针咧，有冇边啲人系唔适宜嘅咧？即系话我系有骨质疏松，但系我食药又唔得，咁我打针又有冇咩禁忌咁样样咧？
9: 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啦。咁因为我哋头先有讲到咧，这个针咧其实系需要好每半年打一次啦。咁而且其实呢个针针剂咧，其实相对我哋嘅医学发展史嚟讲咧，系比较新啲嘅。目前我哋嘅数字咧，就系大部分嘅人，绝大部分嘅人都系可以用呢个针剂。咁但系如果你本身嘅血钙系非常非常之低嘅，比如话你嗰、那个即系血钙嘅数字可能系低过十分之一，即系或者更加低咧。咁呢个时候咧，可能你唔适合即刻去打针，而系应该要先去补充一啲维他命 D 同埋钙，补到佢够即系够数啦，合格啦。咁然之后先可以去打针，因为即刻打针嘅话咧，那个血钙可能会更加低少少。咁除咗呢个之外咧，一啲严重嘅肾脏功能唔系好好嘅朋友啦，或者系你打算有 BB 或者是你怀孕紧的朋友啦，或者是一些对药物过敏的朋友呢，都是不是很适合打针的。咁另外呢，仲有一种人呢，就是佢你近期有严重的牙齿方面的问题，或者你准备去掹牙或者是去植牙的话呢，都不是很适合去打这个针的。咁如果你话我打开这个针，咁但是我要植牙啦，咁我要我点算呢？咁这个呢，就是要同家庭医生同埋你个牙科医生一起去商量，我哋要有个完整嘅方案咧，先至可以再去掹牙嘅。
7: 嗯，好，嗱，好详细，好明白啦。咁啊，希望听众朋友，如果系要骨质疏松打针嘅话，都要评估一下自己嗰个状况，同家庭医生沟通好，咁啊，用最好嘅方法，令到自己嘅身体系最好嘅状态嘅。好，呢、這个时间我哋听听其他嘅信息。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7: 你听紧咧就系我哋 AM 一三二零呢个时间嘅节目，叫做健康大本营。同时间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系开通咗嘅。线上边有阿梁太喺度，你好啊，梁太。Hello， 梁太。
11: 啊，系咪梁女士啊？
7: 系啊，梁女士，系你好啊。
11: 系你哋好啊。我想问咧，我右边嗰只脚嘅脚踭咧。就痛了四个几月了，咁即系有啲嘢压到佢咧，咁行路啊都会痛啊，同埋佢侧边好似有条筋扯住咁，咁最近咧就系、是、连屈起只脚咧，咁嗰一排脚趾嗰度嗰个关节咧都痛，咁系唔知咩原因，咁我想问阿 Maggie 呢啲系点解会咁样？
7: 你有冇去检查过定系点样样咧？
11: 我就去睇过个医生，个医生就话，唔使理佢啊，咁即系咁我话使唔使照啊？佢又唔使，即系总之佢乜都唔使你 ，doesn't matter 咁嘅啫喎，净系。
7: OK， 好，咁既然呢个脚痛嘅问题都好多人困扰嘅 ，Maggie， 同我哋拆解一下阿梁女士嘅问题啦，唔该你。
9: 好，系唔该晒梁女士。咁咧，其实咧，我哋。脚痛真系有好多原因嘅，咁首先我哋去分析一下，即系几个常见嘅原因，或者系一啲需要去排除嘅情况先啦。咁首先咧，我哋如果系单只脚痛，即系单一边嘅脚痛嘅话咧，咁佢有可能有系呢一个炎症啦，有可能系呢一个神经方面嘅问题啦等等嘅。咁如果系呢个脚踭痛嘅话，然之后行路或者系揿佢都会痛嘅话咧，其实我觉得最最最常见嘅原因咧，就系我哋讲嘅足底筋膜炎。咁呢一个筋膜炎咧，就系因为我哋平时着鞋啊，或者我哋平时行路啊，或者甚至我哋某一次去唔小心伤咗佢之后咧，我个脚底嘅呢一条筋都会觉得系，即系佢可能系劳损咗。咁佢劳损咗之后咧，我之后每一日行路啦，或者我每一次揿亲佢嘅时候咧，佢都会唔中意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佢就会发炎啦，会痛啦咁样。咁另外仲有一个可能嘅原因咧，就系我哋有可能是我哋脚踭呢一个骨嘅骨刺，咁呢一种情况咧就一般就系净系个脚踭呢一个范围会痛，咁佢揿住嘅时候会痛，咁甚至有时咧会肿起身咁样。咁如果你个痛点系喺你个脚底靠近脚踭呢个位，咁然之后朝头早起身第一件事。即尤其是你行第一步的时候它特别痛，你行一行它又好像好一点，但是你行耐了它又开始痛的话，那这个呢就有可能是足底筋膜炎，即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个脚踭会痛，我们即个足弓的底部会痛，那我哋一般咧就可以去自己去处理先嘅，咁一般咧就系我哋会即系冰敷佢啦，即系比如话你敷个两三分钟，你又攞翻一啲冻嗰个冰落嚟啦，咁样或者有啲人咧佢可能会去按摩啦，有啲人会去针灸啦咁样。咁但系如果呢个痛系已经超过咗一段时间啦，好似你讲咁样系超过咗四个几月啦，咁呢个情况咧去睇医生系啱嘅。咁如果醫生都話唔需要理咧，咁其實我哋喺藥房嗰度咧係可以買翻一啲即係嗰啲筋骨貼啦，去貼住佢咧，佢可能會幫你改善呢一個消炎嘅情況。咁喺嚟緊嘅呢段時間咧，就盡量去休息呢只腳啦，行少啲啦，咁可能佢會改善翻啲嘅。咁如果你個痛點係喺你個腳踭嘅後邊，唔係喺下邊嘅話，咁佢腳踭嘅後邊，然之後你個小腿同埋你個腳踭嘅呢個地方，好似拉住扯住痛，你活動完之後更加痛嘅話咧，咁佢就比較似一個係肌腱炎嘅。咁呢一個肌腱炎嘅話咧，一般就係會朝頭早起身嘅時候，你呢個腳踭位咧係會好僵硬，咁然之後咧，你如果去喐佢咧，佢就會即係佢唔會話緩解，佢係會更加痛啲咁樣。咁无论系边一种情况咧，其实我哋都系可以去买翻一啲有支撑或者系比较软啲嘅鞋啦。咁尽量咧就唔好话赤脚踩地板啦。我哋系 減少我哋長期企嘅時間或者係行路嘅時間。咁好似我頭先講咁樣咧，就係冰敷我哋腳踭嘅位。咁大概即係你敷個兩三分鐘，攞翻嗰個冰布落嚟，咁持續幾次啦。咁盡量就係加埋係10到15分鐘啦，咁樣。咁佢做翻少少嘅拉伸，但係唔好話去撳佢。咁可以去做翻啲針灸同埋按摩咧，都相對嚟講係有幫助一啲嘅。
7: 嗯，好，嗱，咁
12: 我而家屈起个脚趾嗰度，嗰都关节都会痛。咁如果物理治疗有冇帮助嘅咧？
9: 是会有帮助的，因为物理治疗其实是可以帮你去调整你这个即是脚底用力的那个方式啦。咁你如果是用啱咗不会就住的话呢，其实是会令到你个脚底这成条筋或者这个筋膜呢，它是可以有充分的休息啦。咁其实对于你来讲都是会很有帮助的。我都会比较建议去做返一啲物理治疗啦，或者是针灸啦等等。
7: 嗯，是的，好好清楚，好明白了。好，跟住欧女士，你好啊，欧女士。
13: 佢
7: 系你好，欧女士。
13: 喂，
7: 喂，系请讲啊，系
13: 喂，系你哋好，我想请问咧，Maggie 咧，有个老人家咧就我哋惊佢，即系佢食嘢好慢啦，又冇胃口啦，咁啊惊佢有营养。咁咧就佢好即系每日俾张 sugar milk 佢咧，唔知道有冇问题咧？同埋咧，即系咁样日日食，即系譬如有啲人就话，如果惊佢肌肉少咧，肌少症咧，就俾多啲奶。咁其实佢一日可以饮几多樽咧？咁咧同埋咧就即系佢即系我惊佢即系佢大便又唔系咁畅通啦。咁咧，每日都俾啲 fat 佢咧，又有冇問題咧？咁另外咧，就佢嘅同埋咧，有時佢啲大便咧就好黏嘅，即係之後咧佢就會即係噴咗喺個內褲嗰度啊！咁即係會唔會好大問題咧？咁樣樣。
7: 嗯，係想請問你係飲啲乜嘢奶咧俾佢
13: ？Ensure milk。
7: OK， 好，咁麻煩啦 ，Maggie。
9: 系，唔该晒，我哋欧女士嘅问题啦，咁首先咧，我哋就呢个系一个好多人会面对嘅一个问题咧。其实我哋依家呢一啲即系长者方面嘅营养啦，同埋佢嘅一啲消化道嘅问题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大热门嘅话题嚟嘅。咁我哋拆成几个部分去答呢个问题啦。第一个咧就系营养奶，即系营养奶佢应该要饮几多？咁然之后佢即系可唔可以帮我哋预防到呢个肌少症？咁然之后咧就系呢个大便嘅问题啦。咁首先老人家咧食得慢，即系长者食得慢啦，胃口低咧，其实真系系。基本上好多长者都会遇到嘅问题嚟嘅。咁每日一樽营养奶呢通常係冇问题嘅。咁尤其是如果佢个体重有下降啦，然之后你担心佢个营养不足嘅情况下呢，咁呢个营养奶係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咁但係个重点呢就係佢係一个补充，佢係唔可以完全去替代呢个正餐嘅。咁有啲长者咧，佢饮完奶之后咧，佢反而个胃口会唔好，就更加食唔落饭。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需要去帮佢调整我哋进食或者系饮呢个营养奶嘅时间。咁比如话咧，佢正餐系朝头早8点钟、中午12点钟、晚头黑5点钟食嘅。咁我通常营养奶咧，我就可以摆喺中间嘅，可能2点零钟啊，或者系朝头早可能系10点零钟啊，咁样去避开佢个正餐时间，咁始终都系以佢个正餐为主，咁呢个营养奶咧系一个辅助嚟嘅。咁如果你系为咗去预防呢个肌少症嘅话，其实净系饮呢个营养奶咧系唔够嘅，咁我哋仲要去睇佢呢个蛋白质嘅总量啦，同埋佢个肌力嘅活动。咁一般长者咧每一日个蛋白质嘅目标大概要系即是视乎佢自己个体重，咁我哋咧就系佢每公斤嘅体重要对应翻一克 嘅我哋嘅呢一个蛋白啦，咁每一日都系咁嘅。咁比如话佢个体重系50公斤嘅话，咁佢呢一日最起码咧系要食50克嘅高质优质蛋白嘅。咁如果佢个身体系比较虚弱啲，或者系佢有一啲慢性嘅疾病，比如话肾脏方面嘅问题啊、肝脏方面嘅问题啊、一啲高血压啊、糖尿病啊等等，或者佢系啱啱做完一个手术，佢喺度恢复期嘅话咧，咁我哋系可以建议佢系食得更加多啲呢个蛋白质咧，都唔会话太过多嘅。咁每一日几樽咧？咁通常就系同每一日一樽开始啦。咁但系如果你留意到佢个正餐系食得好少，佢每一日饮一个营养奶，然之后佢食正餐，佢个体重都仍然系下降嘅话咧，系可以调整到每一日2樽。咁樣，咁但係我一般咧就唔會建議你自己去自行去調節啦，或者係飲得超過2樽啦，因為太飽嘅話咧，反而會令到長者佢個血糖升得好高啦，佢會腹脹啦，然之後可能會肚屙啦咁樣嘅。咁如果係有糖尿病或者係腎病，或者係比如話心臟衰竭啊、水腫啊咁咧，咁去揀唔同嘅營養奶之前咧，係要去問好醫生邊一個配方比較好啲咁樣。咁第三个问题系关于呢个大便嘅，咁大便咧去食 flaxseed 或者系亚麻籽啊，咁其实咧都系好有帮助嘅。咁但系一定要注意嘅咧，就系食呢一啲所有嘅种子类嘅食品嘅时候，我哋一定系要补充足够嘅水分，因为咧呢一啲所有嘅籽类嘅食品咧，其实佢系一个高纤维啦。咁高纤维咧，虽然佢系对我哋正常人的排便是有帮助，即是会令到我们的大便是凝结块啦咁样。咁但是对于长者或者是对于你食得太多这些亚麻籽或者是 flaxseed 的话呢，它反而这些纤维是会令到我们的大便是更加难排出来的。咁所以一定要饮足够嘅水分去帮助呢个大便去排出嚟。咁我哋一般咧就系会从一日一个茶匙嘅亚麻籽开始啦，加入一啲粥啊或者酸奶啊或者汤入边啦。咁食完之后咧就可以变做一个汤匙啦。咁然之后都即系最好就唔好话太过超过呢一个量。咁如果你留意到佢个大便系比较稀一啲嘅，咁我哋可能就会同我哋嘅营养奶都有可能有关系嘅，因为有啲人咧佢可能会有乳糖不耐受啦，佢可能年轻嘅时候唔会，咁但系佢到咗一定嘅年纪之后，佢反而会有呢个乳糖不耐受啦，或者佢个纤维太多啦，或者佢个肠胃感染，咁先至会有我哋叫做溢出性嘅腹泻，即系可能会喷少少出嚟啊咁样。如果佢系偶然间咧，又冇话佢肚痛啊，或者系发烧啊，亦都冇血啊，个体重亦都冇下降啊，咁咧我哋可以稍微先观察住佢食嘅食物同埋佢大便嘅次数先。咁但系如果佢之前唔会嘅，佢突然之间开始会有呢个情况，咁而且佢好似明显开始即系变得瘦啊，然之后甚至系有呢一个黑便嘅情况咧，咁就要即刻去睇医生啦。
7: 嗯，好详细解答咗呢位听众嘅问题。呢、这个时间我哋必须要去一去广告。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永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我要一个靓哥身体，
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体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好了，我们揸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又话卢女士在这里。你好啊，卢女士。
7: 嗨，早晨。
6: 你好，请讲。
7: 我想请问 Maggie， 就是我屋企有做咗个 ultrasound thyroid 嗰个甲状腺，就有几粒嘅 thyroid nodules 喎。咁其中一粒咧就话好 solid， 有需要做biopsy 啊。咁佢俾个时间咧就要半年之后。我想请问呢啲需唔需要？赶快做啊！一话半年之后先至去做 biopsy， 可以等咧？一话我哋需要去 private 嗰啲去做咧？
6: 咁医生有冇俾药你食？净系点样样？净系有咩建议咧？
7: 冇
6: 系嘛？就医生又叫你等系咪？
7: 系啦系啦。
6: 好嘅，好咁麻烦啦 ，Maggie， 卢女士嘅情况啦。
8: 系，唔该晒卢女士。咁燕卿，其实头先我呢边咧有少少卡卡地嘅。咁我听到咧，佢就系话佢去做咗一个超声波啦，咁去做呢个甲状腺嘅。咁然之后就发现咗有一啲小结节啦。咁佢话其中一粒咧就需要系六个月之后再检查咁样。然之后想知道呢一个合唔合理，同埋需唔需要去快啲去揾呢一个私人嘅诊所，系咪咁嘅意思啊？
6: 佢意思即系话佢要再等，要等六个月之后咧，佢先正系需唔需要做手术，即系要排期啊？主要系咁啊，咁佢就惊话，即系话要等咁耐，会唔会有变化？就怕唔怕咧？咁样咯吓。
8: 咁其实呢，我哋如果係讲到甲状腺方面呢，其实甲状腺嘅结节呢，我哋好多人呢都会觉得听落好似好得人驚啦，因为甲状腺又係好重要啦，咁然之后结节呢又好似听落好恐怖啦，咁甚至有啲朋友去检查嘅时候呢会发现个医生会话係甲状腺嘅癌症呀、咁样，咁所以都会好多人个心入边都会好驚嘅。咁但係事实上呢，甲状腺嘅结节係非常非常非常之常见嘅。咁即使有啲朋友咁即包括我身边嘅一个好好嘅朋友啦，咁佢就被確診话係甲状腺癌嘅，咁但係其实呢一个係一个非常非常之缓慢生长嘅一个肿瘤啦，咁就更莫讲话係一啲结节，咁讲话係一啲结节，咁因为佢嘅常见

0: 佢覺得你可以喺六個月之後做咧，咁其實都係證明咗佢嗰個危險性、個危急性唔係好高嘅。咁我哋通常甲狀腺嘅結節咧係唔，因為係冇得靠藥物去去消咗佢嘅。咁所以咧，我哋一般醫生如果佢發現你有甲狀腺結節嘅話咧，都唔會話點樣去開藥俾你食。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正常嘅一個做法嚟嘅。咁、那個報告上邊咧，有啲佢可能會顯示係低風險或者係中風險等等啦。咁然之後咧就會安排你六到十個月十二個月去檢查。咁如果佢係有少少可疑嘅話咧，咁臨床上亦都係會叫你每六個月去追蹤一次啦，或者係等佢大咗有變化啦，咁先至去做穿刺嘅。咁所以我覺得目前咧就唔需要話咁急走去揾一個私人私立嘅診所先。咁我呢一段時間咧，可能就會去觀察自己會唔會有呢一個結節，即係變大啊，然之後個聲，你把聲會唔會變得沙啞啊？會唔會呼吸困難啦、啊？然之後你個頸部會唔會摸到有啲淋巴結啊？或者係你會唔會有其他嘅，即係譬如話出好多汗啊，然之後即係好容易肚餓，或者係成個人都攰賴賴，係冇乜精神啊，咁即係會唔會有呢一方面嘅情況呢？如果係冇呢啲變化嘅話咧，咁我相信呢個結節咧都係良性嘅概率係非常非常之大嘅。
1: 嗯，好啦，咁啊，即系假如咁咧，我哋都系唯有就系要等六个月之后啦，咁再去作进一步检查，同埋再睇下点样去睇一个情况系有咩变化啦，系咪啊？即系话我而家就唔使担心啦 ，Maggie 系咪？即系简单啲，我相信啊，刘女士都系一样嘢，就系我惊唔惊，就系咁样咯吓。
0: 系，咁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如果系我嘅情况嘅话咧，我系依家唔会咁去担心佢嘅。咁即系总结嚟讲，都确实系我需要即系六个月之后先再讲。咁但系我自己会觉得佢嗰个良性嘅概率系非常之大嘅。
1: 嗯，好，咁一个学你话斋，呢个即系比较多人遇到嘅一啲嘅情况啦。咁亦都。而家一个好先进嘅一个手段啦，咁亦都系有好多方法咧，可以将佢咧系搞得掂嘅。咁啊，所以卢女士咧亦都唔使担心。好，我哋揸紧时间听听阿周太嘅问题啦。系你好啊，周太。
2: 啊，你好啊，两位早晨。啊，我请教阿 Maggie 咧，请问心脏血管窄，咁系咪冇得医噶啦？
1: 嗯，心脏
2: 系咪将来会中风啊，或者痴呆症啊咁嗰啲啊？
1: 系你个心脏血管系窄咗，系点样窄法咧？系咪塞咗啊？定系点样咩回事？
2: 即系照 CT 咧，照 CT 话嗰个脑嗰啲血管窄咗咯。
1: 嗯，好，咁我哋又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
2: 早排咧就话嗰啲心脏嗰啲血管粗咗啊嘛。上个星期我问过Maggie。咁有冇戒口啊？有啲乜嘢即食得唔食得咁样？
1: 嗯，好嘅，好，麻烦 Maggie。
0: 系咁唔该晒周太呢个问题啦。咁心脏血管狭窄同埋脑血管狭窄咧，就唔系话冇得医嘅。咁其实主要咧就系要睇个狭窄嘅程度啦。你依家有冇症状啦，同埋佢个狭窄嘅位置喺边度？咁其实绝大部分嘅患者咧，系可以通过药物同埋我哋生活方式嘅改变，去长期控制住佢啦。咁唔需要手术，亦都唔会有其他嘅一啲潜在嘅问题嘅。咁如果你系轻度或者系中度嘅狭窄咧，我哋通常医生会采取一啲保守嘅治疗啦。咁有咩戒口呢个问题就问得好好啦。咁就比如话烟啊、酒啊呢啲就尽量少食啦。咁同埋咧就系糖分高嘅、盐分高嘅、脂肪多嘅呢啲食品都尽量系减少啦。咁然之后最紧要咧就系要运动同埋控制体重啦。咁医生咧可能会喺呢一种情况下开翻一啲胆固醇药或者系一啲即系薄血丸嘅。咁呢一啲咧都好需要系一定要长期 跟翻醫叔去食啦，係要乖乖地食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個狹窄程度係比較嚴重啲，並且已經出現咗，比如話你嘅心臟會空痛啦，或者係個腦會有一啲症狀嘅話咧，咁可能先至會去做一啲介入性嘅治療嘅。咁比如話支架啊等等啦。咁其實咧就係、是、如果你個血管嘅位置太細太

0: 的话，它的治疗方式可能就会比较少一点，但是通过我们的饮食和运动呢都可以帮助到我们去控制的，所以又不需要那么悲观的。
1: 嗯，好的，好好多谢 Maggie 的拆解，也都好多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再见了，麻烦你 Maggie， 拜拜。
0: 麻烦晒，拜拜。
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6月27号星期六的下午1点07分30秒，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直播室入面今天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的。如果大家有关于分契物业或者是租务的问题，欢迎你打电话来6046711320。 Aaron。
5: Hello Jeffrey 好，各位在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下个礼拜三呢7月1号呢就是我们加拿大国庆日，在这里就预祝各位是一个愉快的国庆，同埋我哋喺好似喺列治文嘅社区里边咧，Steve 城嗰边有个大巡游咧，大家可以去睇下个三文鱼节啦。
4: 应该系每年都系啊，
5: 系啦。
4: 但华侨之声喺 Canada Place 都有节目噶噃，大家可以
5: 分道扬镳去睇啦。嗱，另外7月1号咧，我哋喺分契物业嗰个管理上边嚟讲咧，分契法咧系有一个都系重要嘅日子嘅。7月1号呢亦都标志住我哋个分契物业呢要系提交嗰个折旧报告，或者要准备个折旧报告。如果你我听众朋友，如果你自己管理你自己嘅分契物业，或者你系经由一啲专业物业管理公司打理嘅话，咁你要留意返，你睇下呢究竟你哋个业主立案法团做咗呢个折旧报告未。如果未做嘅话呢，咁你已经而家你赶唔切㗎啦。咁但问题我諗就唔係一件好大件事，你总之尽快做返呢个折旧报告，咁就即係符合返法例要求呢就可以㗎啦。
4: 我呢个7月都好多事发生㗎嘛，7月1号就国庆，跟住就呢个折旧报告 ,2、3号啊 ,4 号嗰啲就係好多个城市嘅地税限期㗎啦。咁大家记得啦，唔好唔记得啦，同埋啲如果你係要申报嗰个叫做 homeowner grant， 记住系要上网申报噶。
5: 系啦，咁跟住就讲翻个折旧报告啦。咁好多啲听众朋友都会问，哇，究竟个折旧报告系啲咩？系啲咩嚟咧？
4: 以前好似你可以 opt out， 即系话大家开会话我唔整啊都得噶嘛。以前
5: 咧，但系呢、這个两年前已经系即系冇咗呢支歌唱噶啦。咁大家一定系要做、okay。 咁就即系简单啲嚟讲咧，一个折旧报告咧。等于好似我哋个业主立案法团个大厦一个叫做退休报告，即系话你间楼啦，你个年事已高啦，咁你有啲乜嘢你系要准备要维修咧？你要有几多钱咧？咁其实呢个咧就系一个退休计划，我哋准备我哋要留翻几多钱去维修我哋呢个大厦。咁但系喺而家直至目前一刻为止咧，我哋喺BC 省。法例都冇要求咧，我哋一定要跟足个折旧报告里边所建议个储备金，要跟足佢嗰个数目嚟到去供款嘅。咁但系呢个咧喺安省咧，即系 Ontario 嗰边咧就有咁嘅要求，话我哋一定系有佢建议个储备金嘅数目系1%，咁你先系啱嘅。咁但系 BC 省到而家咧都未有咁嘅要求。
4: BC 省 make sense 啲嘅。因为你话要跟嗰个储备金嘅几%咁样，哇，可以好大件事噶嘛。
5: 是几大件事的，所以我听过好像在 Ontario 有些分契物业呢，一个一个单位的管理费呢可能去到2000-3000元。咁但係点解呢？因为佢哋要将嗰个储备金个数目呢係摊分咗内管理费嗰边呢，咁所以嗰、那个数额就多咗囉。
4: 因为我成日觉得呢，即係呢啲都唔知係叫讲笑定唔係讲笑啦。譬如话似储备金啊抌咗落去呢，万一你抌咗好多年啦，抌咗好多钱啦，但系你一卖咗，咁
5: 就冇啦，
4: 就冇噶啦，
5: 就冇噶啦。咁所以咧喺我哋即系做管理嗰方面，我哋睇到咧好多个业主或者个业主立案法团咧，佢哋对于嗰个储备金个供款咧，咁就有两派嘅学说啦。咁就英文叫一个就叫用者自付啦，即系话我嗰年我如果我系要几多嘅，咁我咪夾錢咯，供幾多咯，咁樣咁就只係我哋符合咗法例最低嘅供款要求啦。而家法例個最低供款要求咧就係個管理費嘅供款10%啦。咁有啲人我每年我喺個預算裏邊我交個 minimum 10%，咁 OK 咯。咁有第二派學説咧就叫做即係跨年代跨世代嘅供款，即係有啲 业主话：哦，我都喺呢个楼里边咧，我都谂住长住噶啦。咁佢哋都系需知道咧，一个物业系需要打理嘅，需要做一啲定期预防性嘅维修。咁所以佢哋话：哦，好啦，咁我得闲供啲供啲落去，得闲供啲落去，咁唔使到我哋真真正正要系攞笔钱出嚟嘅时候咧，就唔使攞咁大笔啦。咁呢个就最主要两派学说咯。但系以我所见到咧，喺温哥华嚟讲，绝大部分嘅业主立案法团咧，都系采取一个叫做用者自付嘅模式，即系
6: 感觉上 make sense。如果唔系你开大会嘅时候啊，大家拗到七彩噶啦，你
5: 系啊，
6: 有啲人想住廿年喺度，有啲我住五年嘅啫、
5: 啊。但系你知政府而家对于个折旧报告啊、储备金啊，即系搞咁多个招数出嚟咧，佢就话防止如果当一个物业系真真正正需要做个维修嘅时候咧，佢哋唔会因为话一下子要我哋嗰个居民攞咁多钱出嚟做一个特别征费，而令到嗰个维修咧系因为唔可以通过到嗰个议案就过唔到，咁、所以佢就话如果喺个折旧里边有提到，喺折旧报告里边有提到需要维修嘅，系可以喺个储备金嗰边攞钱出嚟，咁喺折备喺个做折旧报告嘅维修，喺个储备金攞出嚟咧，只系需要我哋业主立案法团一个 majority vote。即是大多数票通过就得啦。咁但当然啦，如果你多过嗰个数嘅话呢，咁你一定係用个特别征费囉。
6: 即如果你唔係因为呢个新嘅法例就要75。
5: 如果唔係呢个法例，你就任何嘅洗费或者你喺个储备金嗰边攞钱出嚟去做呢啲维修嘅话呢，你就一定要通过一个四分三嘅议案，咁 75% 业主通过呢就係先至可以得嘅。
6: 但如果喺个折旧报告入面提过，咁就
5: 需要维修嘅，咁你就係只係50%就得啦。
6: 50加1就得啦。
5: 係啦。
6: OK， 我哋电话旁边有阿May不过，我哋都够钟休息阵先，返转头就听阿May嘅电话啦。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9: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欢迎大家回嚟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赵胜宇和 Aaron， 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解答大家关于租务或者分契物业的问题的。事不宜迟，电话旁边有阿 May。 Hello， 阿 May 你好。
10: 是两位好啊，好开心啊。Jeffrey， 你记不记得我上次问过你呢，我住在 Richmond， 我说我那个apartment 那个水费不是分开的，同个地税咁比得好高。咁我对面那个就我哋睇 open house 呢，佢好低，我哋千几蚊佢先得几百蚊。咁佢话俾我听话佢哋个大厦唔知申请咗个乜嘢，我唔识又唔记得咗，讲咗我都唔记得咗。
6: 咁你而家搞掂未？
10: 咁你话 Aaron 嚟咧就请教下 Aaron。
6: 问一问 Aaron 啦，
5: 系啊，哇，多谢你，多谢你个电话，阿May。我照我所知咧，喺 Richmond 嚟讲，系得两种嘅啫。一系咧你就系计翻嗰个 flat rate， 即系话唔理你用几多水都好啦，咁你嗰、那个系。一个单位去即是一个 flat rate 咁去俾钱啦。而喺个住宅大厦嚟讲呢，都系应该用一个 flat rate 嘅。咁系除咗嗰啲 commercial 要另外俾水费之外呢，咁其他啲呢照我印象中记得呢，都系全部用个 flat rate 嘅。就冇乜话一个特别嘅 program 呢系可以减低啲水费。点解我自己会清楚，即是对这个比较清楚一点呢，因为我曾经是列治文市政府的 multi-unit 水，即是个水标委员会，应该我记得是副主席
6: 坐过个水标委员会。
5: 水标委员会是那个 water meter 那个 board， 我都坐过 board 的。咁照我所知咧，就冇一啲咁嘅特別嘅嘢咯。
6: 阿 May 啊，你對面嗰個單位咧，佢會唔會淨係 single out 咗俾你睇佢個水費？佢唔係就張單俾你睇啊？
10: 佢係啊，我就係見到佢個 utility 係先至得400几蚊，係
6: 成張 utility 啊，
10: 1200几，今年仲1300几添嚇。咁我話點解我住喺對面點解我哋咁貴？你個單位佢個單位千幾尺，我1000尺都未夠。我得900几尺，佢千几尺，
6: 唔系段尺计。
10: 咁佢话哦，我哋个 shorter 咧申请咗一个唔知乜咁样，我又唔识嗰啲嘢，咁我又 冇寫低，咁我而家就唔記得咗。
4: 嗱，我想問下 Aaron 咧，會唔會關於你嗰個電子錶有關係咧？
5: 唔係嘅，因為頭先阿 May 講到咧個 utility 嘅問題啦。我另外一樣可以諗得到嘅 utility 就係話有一啲嘅 townhouse 佢係唔用政府個倒垃圾。
4: 抌垃圾嗰啲嘢。
5: 咁、那個可能你就會有個變更喺度啦。因為呢個 utility 咧就唔係淨係話嗰個。水同埋排污費啦，亦都係有嗰、那個pool box 啊，咁、那、一個倒垃圾嗰啲費。
4: 一年有一次大 furniture 嗰啲咁嘅垃圾啦，好似係。
5: 係咯，
4: 即係如果你可以 opt out 嘅呢、這個。
5: 如果你係用一啲 private arrangement， 咁你可以出邊嗰啲倒垃圾公司咧，咁可以用嗰啲公司去做咯。但係
4: 政府嗰個咧，
5: 政府嗰個你就包埋喺個 utility bill 裏邊。
4: 政府都係 contract out 啫。
5: 政府就 contract 就政府嘅事啦，但你自己私人公司你自己去安排。
4: 阿 May， 你张单1200啊，千三啊？
10: 今年1300几，系将就1200，
4: 系将 utility bill 嘅。
10: 我几岁系1400几啫嘛，因为我哋有两个 grand 啦，老人同埋自住啦，咁系1400几，即系单100蚊嘅咋。
4: 其实我都想问一问啊 ，Aaron， 大家都系 Richmond， 大家都系 townhouse， 点解个 utility bill？
10: 唔系，我哋唔系 townhouse 嚟噶，我哋系 apartment 嚟。
4: 我哋 apartment， 即系大家都系阿
10: Strata， 大家都系木屋嚟嘅，即系嗰啲三层四层嗰种嘅。
4: 系。
5: Strata 嗰边咧，有好多个 Strata 咧，都系用嗰啲私人公司去倒垃圾嘅。咁、但系你如果 townhouse 嗰边嗰啲咧？佢會唔會又用私人公司呢，或者係用其他啲咩公司呢？但問題呢個就照我個認知呢，就應該冇乜特別嘅 program 係有嘅。
4: 佢同佢對面嗰個 friend 都係 apartment。
5: 如果係真係有啲咩特別 program 呢，我都好有興趣想知道，就幫我哋管理緊嗰啲業主立案法團啦，慳返啲錢。
4: 都好啊。
5: 係啦。
4: 哇，真係我都想知道啊。
10: 都好遠喎、因為嗰啲倒垃圾嗰啲呢就唔同㗎啦。caretaker 嗰啲咁嗰啲。那個單呢佢係另外寫開㗎。佢、呢個呢佢講明係水費，因為我問過經紀，我話點解你哋個水費咁平㗎，我哋咁貴呀、咁樣。咁佢就講俾我聽，佢又唔知水塔做咗啲乜乜，咁我又唔記得。
4: 佢直情係寫住水費呀，佢唔係 utility 㗎嘛，即係佢唔係成張 utility bill， 佢直情係
10: I
4: 同埋水費㗎。
10: 直情係水費嚟㗎。
4: 咁講到水費幾百蚊
10: 出奇。
5: 因為有嗰啲 multi-story 嘅 building 呢，佢哋會自己裝咗個獨立嘅水錶。咁你可能呢，即係我估計呀，你可能、
10: 即係好似而家話所有嗰啲獨屋呢可以自己申請裝個水錶㗎嘛，同 Hi 做講係咪呀？
5: 唔，水錶就唔係 Hi 做嘅，水錶一定係 City 嘅，因為呢好多啲咩多層大廈呢，我哋列治文市政府呢就好鼓勵我哋啲多層大廈去裝一個獨立嘅水錶、去幫我哋呢係佢就話幫我哋慳水慳費用啦。但是我自己的个人的感觉呢，装了个水标呢比钱仲多了。
4: 即是装一个水标就成等分啦。
5: 成等分啦。
10: 是啊，咁我想应该平啲啩。因为我哋呢座大厦呢唔系住好多人㗎、因为住下呢有啲人得返一个，有啲人得返两个，即係好少话一家人好多个细蚊仔冇㗎我哋呢度。
5: 是啊。
10: 咁照计人又唔系多，用水又唔系多，喺我自己嚟讲我更加系悭水㗎，咁更加唔会用好多。花园淋水又有时间制嘅，又唔系成日淋嘅。
5: 系啦，所以我谂其中一个即系好有可能嘅原因咧，就系呢个，因为可能你哋唔知边一间就装咗一个嗰啲独立嘅水标啦，咁样可能个水水同埋排污费同埋个即系倒垃圾费啊嗰啲嘅个低啊嗰啲系分开咗，咁所以佢可能你净系睇一部分咧，你觉得佢会平啲因为呢佢嗰个水同埋排污费呢佢係啦，我哋啱啱好我哋今个係六月啦，我哋喺五月嘅时候呢就应该交咗我哋个first quarter 嘅水费排污费或者 utility bill， 咁嗰张单呢就会贵啲嘅。如果有装咗独立水标嘅呢，每一季呢市政府都会同我哋收返即係之前嗰一季嘅用水同埋个排污费，咁我係即係差返上一次囉。我相信可能的原因是这样，但问题当然啦，如果真正正要去看详细的，就要看回两边的单去比较，究竟有什么 item 在这里是有什么分别呢，在我的认知就这样了。
4: 又或者呢十月市选的了，你寄出来问一下市议员。
10: 我想请问你呢，你刚才说 utility， 即如果你意思即可能我们是包埋 政府嗰、那个扫街啊，嗰
4: 抌垃圾，唔系政府，系你嗰个抌垃圾个 garbage 个 disposal 啊，或者系啲蓝盒蓝箱啊，又或者个前面个 sewage 啊嗰啲咯，即系唔系净系水咯。
10: 哦，即系嗱，我以为嗰啲garbage 嗰啲系喺我哋。因为佢
4: 如果你嘅张单系 utility 包咗噶，
10: 我哋个管理费里边噶嘛，
5: 唔系
10: ticker
5: 有两样嘢嘅，
10: 铲雪啦，都系喺个倒垃喺我哋个管理费里边噶嘛，
5: 系
10: utility 一年一次嘅啫嘛，
5: 唔系有两样嘢嘅，政府嗰张单咧就包咗啲公，即系政府街道嗰啲嘅，
10: 嗰啲阿公嗰啲，
5: 阿公嗰啲啦，个 swatter 咧，你又要睇翻你个 swatter， 你倒垃圾嗰啲系。City 帮你倒啊，因为系出边嗰啲私人承办商，但系即系照我所知咧，绝大部分嘅 swatter 咧都系嗰啲私人承办商去倒嗰啲垃圾啦。譬如，但系有啲可能系唔系咁大嘅 swatter， 佢哋啲环保商啊嗰啲咧就可能系市政府嘅。咁但系呢个你就要即系逐每一个 swatter 都有少少分别唔同嘅。
10: 因为我哋系喺个垃圾房里边系有几个桶噶。有两个就是装厨余啦，两桶啊嗰啲啊，系啦，
4: 有啲灰啊嗰啲，
10: 系啦，好多垃圾咁样啦。我睇过我哋嗰阵时嗰、那个管理费咧，系讲明有 caretaker 倒垃圾、种花啊、扫树啊、扫树叶啊嗰啲咁嘅嘢嘅。
4: 嗰啲就唔关政府张 utility bill 事噶啦。
10: 即系应该就唔需要包落去嗰个水费度啦。而家你讲包落水费就应该系政府嗰啲街道噶啦，
4: 系
10: 咪咁嘅意思？
5: 系啦，冇错啦。嗱，咩又调翻转头？我想有问翻你一个问题啦。嗱，即系好明显你住喺啲分期物业啦。你觉得现时喺个省政府层面，对于我哋住喺分期物业嘅居民咧，嗰、那个教育足唔足够咧？你哋有即系譬如话，你哋作为一个分契物业嘅住户，或者系业主立案法团都好，你哋觉得你哋有冇足够嘅资料或者系知识咧，去到即系等你哋喺个法团里边居住得更加系安心啲，或者系更有更多嘅资讯去做一啲决定咧？
10: 我见佢哋又有嚟检查，咁我哋即系好似嗰阵时分类到垃圾咧，就有晒嗰啲通告俾我哋。
4: 唔係頭先阿 Aaron 嘅意思咧，就係話有時如果你呢啲嗱，譬如如果每一個 strata 嘅 council 佢哋係識啲嘢嘅，或者可以答到你，即係你近啲可以答到呢啲問題啊嘛。佢哋更加知道你張單係點樣啊，你嗰張管理費嘅張單同埋 city 嘅張單，喂有冇重複到啊？有冇點樣啊？佢哋會知道啊嘛。即係如果每一個 strata 嘅 council member 都係有最基本嘅知识，因为而家法例上冇噶嘛，佢唔需要你识嘢噶嘛，即系你总之有人选到你，你够票你就可以走去做 council 或者做 chair 噶嘛。而家我听闻啊，好似有啲地方系咪又系 Ontario 啊
5: ？Ontario 有啦，同埋喺 BC 省咧，亦都有主流社会里边有啲团体系鼓吹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咧系需要接受一啲
4: 上下堂咁样
5: 叫做咩强制性教育。
4: 即系唔好话乜都唔识嘅走去做业委咁样，系咪？
10: 我觉得呢样我哋就好缺乏啦，因为开大会嗰阵时咧，一年开大会嗰阵时咧，佢哋通常都系企喺度嘅啫。咁啊，住客问就系嗰个经理答，
4: 个 strata manager 答咗佢咯，系咯，咁都系
10: 佢哋就
4: 咁都系 strata manager 答嘅，
10: 有冇人同你联络嘅？我去过另外一啲大厦咧，人哋啲 strata 咧。是成日同嗰啲住客同啲業主咧聯絡嘅，有咩事咧，甚至乎話油色啊、油灰水啊，佢哋都會開個會，自己即係住客開個會，我哋應該揀啲咩色，即係唔係話你逐個自己去揀。
5: 哦，開啲 town hall meeting 啦。
4: 哦，咁都 OK 嘅。
10: 我哋就冇呢樣嘢嘅，我哋我哋就全部你自己想點就點，換地氈啊！啊，你俾你揀啦，有咁多個色，咁多個款，咁你中意揀。
4: 你哋嘅 strata 幾多户啊？幾多個單位啊？你嘅 strata 幾多個單位啊？
10: 150几。
4: 哦，咁都好大嘅喎，都唔係話嗰啲十零個。
10: 咁又冇細啊，因為佢有三個 phase 噶嘛。
4: 哦。
10: A、B、C 三個噶嘛。
4: OK， 係啊。留意一下阿 May， 留意一下 ，stay tuned 啦。 这个世界就来有一个协会是帮助啲 strata 嘅人士。好快嘅啫。
10: 好啊。
4: 係啊，留意住我哋嘅啲吓出面嘅 network 嗰啲咁嘅消息啊，好快有㗎啦。係啊。
10: 我哋觉得我哋呢度嗰啲council 呢就唔紧张啲嘢㗎。开会就企喺度开会㗎啫。即係唔会话讲好多嘢俾你听。
4: 係。嗱，我答翻你头先你个水费问题啊！如果你觉得你嗰张单系1200几系高嘅咧，我知道有人住 townhouse 咧，一个人住咧系俾1900蚊噶。
10: 哦，
4: 将utility bill啊，当然唔系净系水，系包括咗 sewage， 包括咗 garbage pickup， 系1900几蚊噶。
5: 咁啊，低咧有个粗包喎，
4: 听得出嚟你会舒服啲啦。
10: 佢讲系哦，即系平时一个星期倒一次垃圾嗰啲garbage，佢都系入咗呢个水费
4: 个，成张 utility bill 系1900几蚊。咁、
10: 嗯、
4: 你譬如话你嘅张如果1200-1300蚊咧，系听出嚟你咪舒服好多咧。
5: 系啦，因为个人就现身说法。
4: 多谢你啊，
10: 多谢
4: 吓。OK，
10: 唔该晒，
4: 多谢。啊，仲有一分钟啊，不如阵间take 完 break 翻嚟先接埋张生电话啦。咁啊，下晚我哋 operator 哥哥即刻笑啊，几惊我自己接电话。喂，咁啊，仲有十几秒 ，Alan 头先既然提到啦，唔争在啦。我知道系有一个 association， 即系下个礼拜诞生噶咯，俾少少料我哋啊。
5: 哦，系啊，因为咧，我哋发觉喺我哋环社会里边咧，对于嗰个住宅租务啊，同埋分契物业上面个知识咧，都系比较少啲啦。咁所以呢个就有个会就诞生咗咧，希望我哋可以幫助到我哋華裔社群咧，係對方面更加認識，有更加認識咧，可以從而減少到個糾紛啦。咁大家可以住得安樂啲咯。
4: OK， 大家應該知道呢個會誕生嘅負責人係邊個啦嚇，聽到噶啦。咁啊，問一句先，係咪牟利嘅？
5: 呢個非牟利嘅。
4: 非牟利嗱，呢個最緊要啊，非牟利嘅。OK， 我哋陣間轉頭翻嚟聽下張生電話。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3: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星宇、黎树坤，下个礼拜应该翻六卦。是的啦，咁啊，除了赵胜宇之外，直播室有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嘅，咁啊，头先报道到啦，将会有一个系非牟利嘅组织咧，就系帮助啲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咁大家除咗听我哋嘅Aaron 星期一嘅节目之外咧，仲可以睇嗰个 association 嗰度或者系 email 问佢嘢，定系点样问佢嘢啦，你可以亲身嚟见佢都得噶，下个星期三。
5: Jeffy， 我想问咧，我哋有冇嗰个 archive？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喺我个楼房物业通识里边咧，都有一集讲过我哋啲分嘅物业装水表嗰个问题。
4: 系，我哋系冇嘅。咁大家可以，但系可以 email 俾阿 Aaron 问佢，咁佢会点样联络到你，俾啲资料咯。尤其是而家呢个非牟利出咗嚟咧，大家可以除咗喺我哋节目之外，另外再问嘅问题都得嘅。听下张生电话先。Hello， 张生。
14: 系，你好，两位好，
4: 你好，你好，
14: 就阿 Alan 系嗰个租客咧，就即系 end 咗 contract 啦，咁佢都搬出，咁佢搬出之前咧，佢就讲话嗰啲嗰条 boss 咧，佢就话唔要啦，即系佢自己放弃，即系佢话 offset 嗰啲 damage 啊，咁样可能嗰啲 garbage 啊、垃圾嗰啲，咁即系话即系佢用 social media 嗰啲咁讲嘅。咁如果咁样，即系系咪话佢仲可能有可能翻翻转头话，我又咩走去屈你十佢话，又要攞去 complain 佢，即系可能都有咁嘅可能会唔会？
5: 绝对有咁嘅可能啦，因为嗱，我哋凡系做呢啲即系法律上啊或者文件上嘅嘢咧，我哋一定系要清清楚楚啦。嗱，首先第一样喺 social media 嗰、那个个通讯咧。喺个住宅租务科嗰边咧，就唔系即系唔会唔承认呢个系一个合法嘅传讯，即系传送文件嘅途径啦。咁但系当然呢一个系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啦，即系等佢有个消息啦。最好即系最正确嘅办法咧，就话当你哋喺交楼嘅时候咧，就我成日都讲过啦。我哋无论喺搬入嚟或者系搬出去嘅时候咧，我哋就一定要同个租即系租住双方咧，一定要签一份叫做 conditional 即係 condition inspection report， 即係話咧個物業狀況檢查表。咁你喺搬出去嘅時候，咁你覺得有啲咩嘢需要壞需要整？咁你話俾個租客知，咁租客我承認呢個係要整嘅。咁喺份嘢嗰邊咧，你最好就寫咗明咧，個租客話我放棄嗰、那個按金啦，咁你可以全部扣曬佢啦。只係喺個租客書面簽署同意之下咧，你先至係可以扣除個按金嘅。如果你冇一啲實質上嘅嘢，冇個租客個簽名，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即係租客係有咁嘅絕對機會。亦都咪可能咧，就會go after 你話，哦，你冇扣減我個按金喎，即係冇俾翻按金我喎。嗱，根據個法例咧，當一個住宅租務按金喺個租約完結之後，個15日之內咧，如果你唔俾翻呢個按金俾個租客嘅話咧，呢、這個按金咧記得係要連埋個利息嘅。你唔俾翻個租客嘅話咧，個租客咧係有絕對咁嘅權力咧，就上去住宅租務科申請一個仲裁，要求你退還啲按金，不得已。重要咧，你加翻呢、這個可能要罰 double 你個案，即係個錢要賠翻俾佢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我哋啲聽眾朋友幾時都好咧，有啲乜嘢問題，最好咧就大家白紙黑字啦，就簽咗名，大家作實。social media 嘅嗰個唔係一個正式正確嘅一個 evidence 嘅。咁但係呢個係即係助證，但係一定係要簽名話，譬如好似我陳大文，我決定咧。我放棄呢個按金作為我對呢個單位你所聲稱嘅損壞一個賠償或者係扣減，就寫明個銀碼咯。咁呢個咧就係最正確同埋最穩陣嘅做法。
4: 我記得你當即係好早以前講過咧，如果我哋喺嗰個租約裏邊寫到明。以後我哋可以用 email 來往嘅，
5: 咁就得啦。
4: 咁就可以用 email。
5: 但係啦，記住 email 唔係 social media。
4: 係啦，唔係 social media， 係 email， 即係 email 比較正規少少嘅嘢係嘛？
5: 係啦，冇錯，係啊。
4: 咁你就可以用 email 嚟同佢，即係唔使話真係要寫封信咁樣啦。咁啊可以喺手機啊、電腦啊用 email 來往啦。但係你喺個租約嗰度必先要寫明，
5: 係啦。
4: 以後嘅通訊係可以用 email。
5: 係，或者就租約唔好都好咧，你可以喺住宅租務科嗰邊 download 張 form 就話嗰、那個即係個 surface address， 咁你大家簽署咗咧都可以嘅。
4: 即係個變成 addendum 啦，嗰張係。
5: 係啦，另外一張 form 嚟嘅，唔一定 addendum 啊。
4: 張生有咩問題？答唔答到你個？
14: 係啊，佢冇 file， 佢冇 file condition 嗌咗佢哋做，佢唔嚟做啊。咁個 email 咧，大家個默認用一個唔使一定個 form 嘅係咪？即
4: 係唔係默認㗎？
14: 我有咩嘢要 send 俾佢？佢話 send 呢個 email 啊，咁佢嗌得我用咁，即系
4: 张生，我惊啲听众头先咧就唔系听得清楚啊 ，Aaron 讲就比较听清楚你讲咧就大镬啦，唔系默认啊，系要喺你嘅租约上边写清写楚，或者另外有张 form 写清写楚，大家系可以接受 email 来往嘅，冇得默认啊。
14: 唔系，我默认意思即系佢啊，譬如嗱，我有啲嘢想 send 俾我，话 send 去边度啊？咁佢 send 邊個 email？ 咁佢話嗱 send 呢個 email 啊，咁都得唔得？佢話
4: 咁都唔得，你要喺個租約上面寫到明。
5: 係呢個係最穩陣嘅做法啦。但我哋都見到啲情況咧，我都有經歷過啲案件咧，就話係冇咁嘅寫明嘅。咁但係個住宅租務科嗰邊就話：哦，你既然佢有雙方嘅通訊，咁即係話好明顯咧，即係呢個信息咧就係傳達嘅。咁所以佢喺參考過。嗰、那個所有有關嘅證據之後咧，咁佢都可以接受，但呢個咧唔係一定嘅，所以我哋係講俾我哋聽眾朋友知係最正確嘅辦法。你唔係用最正確嘅辦法上到去住宅租務科，住宅租務科個審裁員可以接受，亦都可以唔接受。唔接受嘅有大條道理，接受嘅佢就可能係因應個環境係酌情咁樣去處理。咁但係問題呢個最穩陣嘅，咁梗係要跟足嘅做法啦。
14: 咁佢好似系两年时间啊，即系反悔啊，即系话可以追翻呢、這个即系如果你唔申请正式喺即系 RTB 嗰度，系咪？即系咁佢两年系点啊？计 calendar year 啊，定系？但系佢旧年11月嘅，咁佢咪计旧计2025定2026，定系话要2027年嘅11月啊？
5: 嗱，咁你讲过嗰个叫做系 limitation act 嗰个问题啦，但系点样计算嗰、那个？咁就我谂呢个留翻律师去答你啦。咁但系问题，一般嚟讲，个租客如果真系发觉你唔退翻啲按金，而佢系去追你个按金嘅话咧， 我想一般都不用等两年的，可能是两三个月就已经是追你的了。
14: 哦，我知道，咁即我知道嗰个年限啦，佢有两年啦，系咪？咁我如果我两年之间，我要咪卖咗个物业啦，已经，咁咩咧？佢仲系咪仲可以？即系佢原来租住咧，咪已经卖咗啦。
5: 嗱，以我个有限认知咧，你个物业卖咗，但系问题。当你在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都仲是那个单位的业主的话呢，或者是那个单位的 landlord 的话呢，那你仍然都是需要负责的。因为那个 act 是在你未买之前发生的嘛，那所以你是都要需要负责咯。
14: 哦，即是最稳阵都是去啊这边申请话，即是正式话嗱，佢唔要嘅，讲明即不是申请要求扣押
5: 他
14: 这个
5: 是最
14: 这
5: 个是最正确的做法。
14: 哦，仲有一样咧，佢就搬咗晒，咁啊，仲系有啲信嚟，咁啊，即系有啲包裹，咁呢啲我有冇义务嘅俾翻佢咧，定咩咧？
5: 其实你最简单咪喺个啲信件上或者系嗰啲包裹上边，你写 RTS return to sender， 咁你咪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咯。
14: 哦，即系俾翻晒
5: 个 center
14: 算啦，系嘛？
5: 系啦，你上面画
4: 咗 out， 拎里边拎到邮局，
5: 咁多，系邮件嘅，你拣翻落邮局啦。
14: 最后想讲就系嗰个 utility 啊，我哋升哥哈利仲犀利啊！头先嗰个话一年先千几啊，我哋头分四季啊，头一季已经千几两千啦，我都唔明嗰啲系咩嚟，系咪 sewer 啊嗰啲污水处理啊，定系啲咩嚟嘅？定系
5: 污水处理啊个 annual tax 啊？嗰啲提霸嗰啲，一年系千几噶，净系即系好似可以列治文为例咧，有啲single house 第一季即系 first quarter 嗰、那个utility 个单咧就系成1300-1400啦，咁就跟住咧，如果系有装咗独立水表嘅，咁呢个视乎你个用水量啦，有啲单位即系一般嘅，譬如有个大即系个花园啊咁样，几个人去用咧，平均一季咧都可能系即系。$200-300水费，一年加埋落嚟咧，就为到成$2000+嘅。
14: 系啊系啊，我就唔明佢第一季特别多嘅，后边嗰啲正常啲。咁嗰啲你话斋提霸咩维护费，即系家家都系咁样嘅要收。
5: 系啊，嗰、那个行棒都系咁样收嘅。
14: 哦，咁奇怪啦。OK， 好。
4: 好啦，多谢你电话。系我真系啊，但系我见过有啲 Richmond 咧个 townhouse 嘅水费贵过个 detached house。
5: 是不是他們已经装了水表啊？
4: 那又不清楚、啊、即有时呢、啊、这个就很 typical 的比较了，我讲一样东西给你听，但是我 不知道事实的全部的底蕴。就是这样，
5: 所以我们是要从每一个角度去大家 去分析、啊、42分今天上个礼拜天气很热，世界周围的天气都是热到超过40度啦，咁好似喺巴黎话嗰啲冷气咧卖到断晒市啦。咁其实咧喺我哋之前咧，我哋都有讲过一辑咧，就话喺个分契物业里边系装冷气啊，好多嘅业主咧，佢都觉得话，哦个分契物业系我嘅，我自己中意装我冷气机，咁点解唔得啊？咁点解又要申请咧？咁样即系点解要申请啊？
4: 点解要申请？第一，你嗰个机摆喺出边嘅，咁外贸啦；第二，可能都未必够电噶嘛。
5: 系啦。因为呢好像 Jeffy 咁讲啦，如果你摆部嗰啲分体机啊，摆或者窗口机呢，你一定係会改变咗嗰、那个业主立案法团大楼嗰个外貌啦。咁呢个呢就係同个分嘅密法第70别条有抵触嘅。咁所以你係一定呢就係要同业主委员会去申请啦。咁而家有一啲业主立案法团呢，佢哋已经係做咗一条通过一条附例呢，就话如果个别嘅住户佢哋係想装冷气机嘅话呢，佢哋可以呢依据一啲特定嘅规格，或者装一啲某类型嘅机种啊，係装边个位啊，啲喉点样走啊，咁你跟住咁去做呢，咁你就可以去做啦，但係都係要事先攞个申请啦。咁随着呢喺今年年尾，我哋亦都要做一个叫 electrical planning report， 即係话个电力规划报告啦。这个呢就是for嗰个电动车和我们装冷气一个好的计划啦。咁装了之后咁就会这个大家在申请电力装电车啊，或者装冷气那边呢个情况比较清晰啲啦。因为你未有这个报告的时候呢，你可能呢就说 好似 Jeffy 咁讲，个电力又唔够啦，啲嘢摆个窗口外边个露台外边咧，影响咗个外观啦，咁亦都系产生一个产生一个噪音嘅问题咯。
4: OK， 会唔会散热嘅时候热亲人哋隔篱噶？
5: 会噶，呢个系一个系叫滋扰嘅问题啦。
4: 同埋有时你装嗰啲机嘢要锯玻璃或者锯墙咧，都要批噶嘛。
5: 锯墙一定系要啦，你喺外墙，即系你透过个外墙穿入去个单位里边，因为你个外墙。有个 building envelope 咧，如果你即系整得唔好，令到个外墙有漏水嘅话咧，咁你就要全部负责晒啦。
4: 所以都即系小心啲啦。如果大家系真系需要装冷气，而喺分契物业入边嘅，就问一问 council 开一开会，或者起码都攞个 approval 先啦。
5: 系啦，冇错啦。
4: OK， 45分啦，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最后一节嘅理发先。
1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7: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好啦，翻嚟第四节嘅理发线啦，欢迎大家。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星宇同埋 Aaron 梁鸿杰，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嘅 Aaron， 好似喺一两个礼拜之前，我觉得你好似系喺。俾咗个 talk 俾一班经纪朋友同事嘅关于 depreciation report 嘅，咁啊不过而家我哋电话听咗电话先，阵间同我哋再详细啲讲话嗰个 depreciation report 究竟系咩一回事？
5: 好啊，
4: 点解咁紧张？成班经纪都走去听你讲嘢。
5: 好，
4: 系张生，
14: 系仲有两样，
4: 仲有嘢。O K，
14: 咁咧佢嗰个有一单即系官司啦，即系叫做系嗰啲RTB 嗰啲啊。咁佢嗰個租客咧就即係輸咗，咁嗰個官已經講明係dismiss， 就冇得嚟到再 apply 嘅，即係亂 apply 唔俾。咁佢呢啲佢會唔會仲有個時間 limitation？ 佢譬如一年啦，佢又再可以上訴嘅，仲有冇得？
5: 嗱阿張生，我聽你咁講咧，佢可能係 RTB 嗰邊去 dismiss 嗰個 case 話可能即係我唔知估得啱唔啱啦，就是、英文就 without leave。嗰樣嘢啦，係咪？因為如果係咁嘅時候咧，佢如果話 out， 如果個一個即係輸咗嗰個人咧，佢應該係可以有咩權力咧，就攞上去嗰、那個高院嗰邊咧做一個即係做啲 show review 嘅。咁呢個亦都有個我記得有個時間限制，咁就唔知係唔過30日啊定幾日咧去做一個即係嗰、那個司法覆核嘅。
14: 哦，即系几耐啊？嗰
5: 啲
14: 时间有冇？
5: 我唔 exactly 记得，但系有一定系有个时间限制，唔会话无限制去俾你去做一个司法复核嘅。
14: 哦，即系 RTB 佢就唔得噶啦，但系可以上到高院。
5: 系啦，吓。
14: 哦，咁个高院审啊，定系掟翻落嚟 RTB 嗰度？
5: 高院会睇下个案件，睇下双方递交嗰啲文件啊资料。睇过系咪需要将间案件法还去重审咧？咁样咁就系、是、如果佢高院认为系要再审过，咁可能会摆翻去 RTB 嗰边去审咯。
14: 哦，咁即系又 RTB 啫，咁 RTB 话证实佢话佢证据都不足啦，咁又系都系判佢对唔啱唔得嘅系嘛？
5: 佢可能佢会话当佢 RTB 去考虑一件案件嘅时候，有一啲嘅。資訊啊，或者有啲嘅證據啊，佢喺判論嘅時候冇充分考慮到啊，咁所以佢可能就會發還重審啦。而同樣嘅情況咧，就你講而家講緊係個住宅租務啦，而喺分契物業個民事審裁處嗰方面咧，亦都係有同樣個情況啦，即係話如果民事審裁處個判決判咗出嚟一個即係是那方被判輸咗嘅，或覺得係唔啱嘅。咁佢都係可以咧，就攞上去高等法院嗰邊咧，去做一個即係司法覆核咯。
4: OK 啊，張生嗱，嗰、那個
14: 嗰啲要俾堂費嗰啲係嘛？
4: 係冇錯。如果你拎去高等法院咧，係嗰個 RTB 嘅司法覆核咧，高等法院60日之內你要拎去，要俾200元。
14: 哦，即係60日，咁即係過咗60日就唔可以
4: 過咗60日就冇啦。咁同埋如果你喺 RTB 嘅咧，佢叫 internal appeal 咧，就2至15日。就要俾50元。
14: 哦，即系嗰两个礼拜就你上唔上诉，唔系就冇效。
4: 系，但系仲要俾50元。
14: 哦，高院就要200元，三个月，六十日，
4: 六十日，系200元。
14: 哦，$200。啊，最後想講講問一問啊 ，Alan 係咪話而家個冷氣啊講緊啊，係咪話誒業主都要唔知整一間房係有冷氣俾佢啊？定有冇呢個規定啊？定係點樣樣？
5: 哦 ，OK， 誒，依個問題咧，其實阿張生問得好好嘅，其实呢在现在我们 BC 省的法例里面呢很奇怪，我们是在冬天的时候呢法例就有一个最低的温度要求，就比如室内里面就不可以过22度啦，但在夏天来讲呢就没有说一个最低温度的要求啦。照我所知直至到目前为止呢只是得New Westminster 即是新西敏政府呢有什么规定，如果是出租的房屋里面呢一定要有一个 living space 的空间呢不可以，即是夏天的时间呢不可以高过26度，只是得新西敏有什么要求。嗱，当一个业主，譬如说当我租客同业主，喂好热喎，业主可不可以帮我装个冷气呀，嗱业主呢就冇咁嘅法定規定呢一定要幫呢個租客呢去裝一個冷氣嘅。咁但係問題呢，如果你本身個租約裏面係包咗有啲冷氣服務嘅話呢，呢個業主呢就一定有咁嘅責任呢，就要幫呢個租客呢去維持返嗰個冷氣系統呢係一個正常運作嗰個情況囉。咁呢個呢就係而家嗰個法例就咁樣樣啦。
14: 哦，即係除非你租約寫明，即係呢條文而家就其他城市都冇。即
5: 是
14: 除了 New West 規定
5: 是 New West 規定出租房屋就不可以高過26度，
4: 如果又是舊屋又租不到冷氣怎麼辦？
5: 第二個問題就來了，如果一個租客他要求個業主說你不讓我，我自己裝行不行，這樣業主是不可以在不合理的情況底下去拒絕這個業主，尤其是當一個業主是有一些即係有啲實際上嘅需要啦，即係譬如好似話佢病啊，或者某啲特別原因，咁可能需要一啲冷氣調節。業主係唔可以喺唔合理嘅情況底下咧去拒絕呢個業主。但係我哋咁講啦，乜嘢叫做唔合理嘅情況呢？就話你唔可以哦，你唔得啊，你我唔一定唔批你啦。咁但係比較合理啲嘅情況就話，當你嗰個單位，譬如話你嗰、那個个外墙嗰个窗框啊嗰啲嘢系比较旧嘅，或者唔可以承受到呢个冷气机嘅重量啊，或者你嗰个单位嗰啲电力系已经系好敏噶啦，你就唔可以再承受一个额外冷气机嗰个电量，咁嘅情况底下咧，系被视作为合理去拒绝呢个租客嘅要求嘅。咁但系问题话翻转头嚟讲，如果有咩问题嘅话，个业主或者系业主立案法团咧系有咩法律责任咧？去即係英文叫 accommodate， 即係中文可能講照顧呢個人嘅需要啦。咁就依個就係現行嗰個法例咁樣樣啦。
4: 咁就係頭先講
14: 就係落窗又成，你話齋個 baker 又夠唔夠？唔知夠唔夠咁啊？俾個 portable 得啦，
4: 係
14: 嘛？
4: 係啊，流動式啊 ，portable
5: 流動式嘅咧，即係好多時候我一般嘅應受咧都 OK 嘅，但係仍然都係翻去個老生常談個問題啦，就話。依一啲裝設咗嘅即係流動式嘅冷氣啦，即係縱使間你唔介個玻璃啊，或者唔使喺外牆開個窿啊，你喺窗門度攝出去比如罅咁樣，但係睇翻剩翻問題咧，就話嗰、那個電力個負荷嘅問題啦。如果一個半個單位咧電力負荷咧就唔係話咁大問題嘅。譬如你好似一個一棟嘅出租物業啊，或者成棟拍面嚟講咧，如果你好多個單位都裝個分契冷氣機咧，咁有可能令到你嗰個分契物業或者個出租嗰棟樓個電力負荷咧，突然間喺夏天最熱嘅時候，個個都開個冷氣機咧，嗰、那個負荷突然間飆升咧，咁可能咧會令到成間大廈咧就係會燒灰市啦。我哋喺温哥華咧就比較少見啲，但係譬如好似喺香港啊第二啲地方，你見到突然間。夏天好热嘅时候，突然间个个都开晒冷气，嘣一声，咁啊烧咗个总电制房，咁啊有，咁啊重大件事啦，又整几日都整唔翻啦。
14: 系啊，你睇下 Sata 搵唔搵佢哋搞啦，系嘛
4: ？OK， 张、okay. 生答到你的问题冇、okay, ？好，好，多谢你。咁啊，头先啊讲到个 depreciation report， 点解咁紧要？政府一定要我哋做咧？
5: 嗱，其实咧，我哋讲紧一个折旧报告咧，咁我哋会睇翻折旧报告其实是要我们在即是找一些专业的人士，现在规定了某几类的人士才可以做折旧报告。里面就讲了我们、在这个大厦里面 我哋个 component， 我哋有啲咩嘅原组件啦，每一个组件嗰个寿命系几多啦？咁同埋譬如话我个冷气系统个电力个电梯到几时咧就个完啦，就会寿命会完啦。咁到时你要去整嘅时候，约莫根据而家嘅价钱，到时会系几钱咧？咁呢个咧就俾我哋有一个清晰啲嘅规划或者一个 picture， 即系话我哋知道咧，我哋有冇边一年会使几多钱到咁样。咁等我哋咧就作一个长远啲嘅规划啦。咁所以头先我哋讲过啦。那个资格报告做咗出嚟，话俾你知有啲咩，几时要整，有冇整几钱？好啦，就系到咁多嘅啫。法例而家咧就冇规定咧，就话我哋要跟住个资格报告去做啲维修啦。这个喺呢个维修方面咧，就有亦都有几个 argument 嘅。第一个就话，喂，个资格报告都讲咗出嚟啦，个 lifespan 都完咗咯噃，咁你咪应该要去整咧咁样。第二个 argument 啲业主就话，喂，而家嗰啲嘢好端端嘅，咁你又未烂嘅，你又去整。咁啊，即系嘥钱啦，烂咗先算啦，咁样咁呢个就系好多时嗰个拗撬喺度啦。这个咁嘅折旧报告咧，其实咧就而家我相信咧，好多譬如话银行啊或者其他嗰啲机构咧，都越嚟越着重呢个折旧报告，因为佢要睇下咧，究竟呢个业主立案法团有冇咁即系足够嘅财力去应付啲突然间嘅需要咧？
4: 万一有问题嘅
5: 时候，万一有问题咁啲业主供唔到咁啊点咧？咁样这个咧就。佢哋都系会考虑里边咯。
4: 法例上有冇 exception 啊？
5: 除咗一啲四个单位嗰啲分契物业之外咧，其他五个或者以上嘅咧，全部都要做咯。
4: 五个都要啦，系 OK。四个就唔使，
5: 四个唔使。
4: OK， 咁佢都算 make 啲 sense 啊。如果唔系真系你三四个嘅人整呢个报告就好贵啦。咁
5: 系啊，尤其是而家咧，除咗嗰啲duplex 啊 fourplex 出嚟咧，咁嗰啲就喺现行嘅法例底下咧，就唔需要做呢个折旧报告咯。
4: fourplex 唔使啫，你嗰啲sixplex 都要啦，
5: sixplex
4: 嗰啲冚唪唥都要啦，
5: 嗰啲要啦，系啦。
4: 但如果佢唔 stratify 咧，我整咗六个单位，但我唔 stratify 嘅，咁使唔使咧？
5: 你唔 stratify 嘅，咁所以你根本上唔系 fall under 嗰个 swap property act 个 requirement， 咁啊唔需要咯。
4: 只不过有间屋有六个 section 咁样啫嘛。
5: 系啦
4: ，OK， 呢啲要做嘅都要做噶啦，咁大家知道喺7月1日系嘛？
5: 七月一号就系要丢噶啦，
4: 应该就
5: 系
4: 嘅，
5: 系啦。
4: 咁但系政府应该呢啲都唔会话点罚你嘅，总之你有个意愿去开会叫人做咁就得噶啦。
5: 即系话时话就冇乜咩罚则噶，只系法例规定你要做。咁就算你唔做嘅，你俾人告咗上去嘅，咁都话
4: 民事审查都
5: 话你做翻啦，咁就咁，应该系咁嘅啫。
4: 咁咪做翻，即系 make good
5: 系啦。
4: OK， 我哋而家59分，咁啊早少少休息啦。天气咁热，早啲去睇波啦，啲人咁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同大家理发线，咁多谢 Aaron， 多谢 Operator 哥哥，多谢大家听众。
5: OK， 拜拜，
4: 再见，拜拜。Bye-bye。
18: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午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嘅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嘅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2: 越唱越晓，

早晨，早晨 ，AM 1320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6月28号星期日的早上，节目的上半部呢就播出两首平喉独唱曲，首先是钟云山独唱的《月夜祭苏小》。

你我之间，只是萍水相逢，而不惜以白金相赠，助我赴市抽围，可见你怜才情重。

刚才是钟文山独唱《月夜祭苏小》，故事就是讲一位落魄的书生啊，鲍人得到苏小小的资助上京考试，咁佢得到功名之后咧，就翻翻嚟报喜同埋想报恩嘅。可惜苏小小已经玉云向笑啦。接住是一曲《云雨巫山枉断肠》，郑天佑独唱。

0: 刚才郑天佑读唱巫山云雨枉断肠的故事人物呢，就是梁山伯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节目的下半部是花旦出场了，哪一位花旦啊？卖个关子先。如果孤零零一个人孤身独处在一室，兼且呢是绵绵夜雨，真是好不其然啊！惹起愁绪万千嘅，这正是林黛玉嘅处境。请欣赏吴君如丽姐独唱嘅《潇湘夜》。

刚才的潇湘夜雨是吴君丽独唱。如果说林黛玉呢当日没有投靠贾府的话，她的命运可能是会改写的。对于这个论点你同意吗？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拜拜。

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1: 空中卫星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3: 大家好，够钟喂鲨鱼的一个礼拜一次啦。
4: 耶、
5: yeah. 我是喂鲨鱼的大李子威。
3: Hello,
4: 大鲨
5: 想说大宝。
4: 以为你想说大鲨。大家好，我是小雨。耶、yeah.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球赛呢，
3: 我想个个都有鬼这个时段，你不想看都会逼到你在那里。
4: 是吗？因为咧，好多时候咧，我就冇睇现场嘅，即系无论话系去唔去到场馆啦，定系即系喺屋企，现时现点讲 live show 睇啦，即系我唔叫做西班牙对呢、這个，我唔知嗰个国家嘅中文名点讲啊，
3: 不德国，
4: 系啦系啦系啦，嗰场我觉得系特别感人噶，我相信阿莎都有留意系嘛。
3: 我想这些即是这些是一些热血的故事，即是会被大家都即是都说啊好犀利。咁真係嘅，尤其是嗰个守门员啦 ,40 岁，哇佢都系真系热血满血啦，我觉得哇应该系感动好多人，尤其是有梦想嘅人觉得、哎、哇 ,40 岁即系做足全场90分钟可以挡到几多少，就系咁挡，即系
4: 第一次700球啊，
3: 系啊，第一次上场啊，我都知道，即系大家觉得哇好犀利，佢好似仲得到嗰一场嘅最佳球员嘅。
4: 系啦，如果大家唔知道嘅话咧，嗰场嘅赛果咧就系打和0-0啊，咁啊系非常之令人咧系觉得跌眼镜嘅，因为冇谂过咧，世界排2-3、1-2-3嘅西班牙队咧系会打唔过呢个叫做点讲啊，最迷你嘅即系其中之一个最迷你嘅国家啦，咁佢嘅人口咧就非常之少啦，咁啊成个国家咧都系以一啲火山嘅地形咧嚟组合嘅，咁啊喺地球上面咧，即系如果你喺地图上面睇咧，都真系好难揾到。咁啊今届嚟讲咧，佢系即係前所未有打入世界盃啦，咁大家都即係啲人都講啊，有啲朋友仔即係實買佢輸啦，即係買3-0買佢輸，4-0買佢輸，點不知大跌眼鏡，因為呢個球門啊，球手球員啊，Vozina 咧就守到好勁好勁啦，咁樣樣。咁我自己都有 follow 呢個 story 嘅，我仲睇到咧，即係有網民好好笑地講咧，就話咧啊睇落去咧，好似西班牙對 Vozina 咁樣喎，即係直接一個守門員咧守下咗成場波啊，咁樣樣。
3: 嗯，都是咁，即系的而且确系好犀利嘅，因为佢仲要自从呢个球赛之后咧，佢就由50,000个 follower 啦，
4: 哎、
3: 升到6,000,000啊，好似真系好劲喎。
4: 系啊，现时嚟讲我唔知止唔止啦，不过咧佢好似唔知一夜之间就已经好似变多咗5,000,000咁样样咯，咁所以啲人就话哇，即系 FIFA 咧，其实有时候咧就系唔系净系单单咧睇嗰几个重要嘅国家赢球赛嘅，有时候咧就要睇下呢啲 side story 先至可以俾大家咧知道啊，到底运动系为咗啲咩嘅咧咁样。
5: 嗱，我就有留意新闻咧，就系讲下6月喺意大利罗马举行嗰个嘅国际青少年杯，中国队啊赢晒啊，14个细路仔。
3: 嗯，咁
4: 咁厉害。
3: 系咯，都系一啲。其实我觉得依家咧讲紧世界大事咧，即系好多人都啊，可能你会觉得呢个年代咧，可能呢排咧呢几年特别多嘢发生啦，或者都系一啲即系成个地球喺度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嘅同时，喺呢啲大盛事上面，你会开始见到，原来我哋所认知一啲嘢啦，好似我哋啱啱所讲啊，平时踢开足球好犀利嘅。或者依家都亦都有啲改變喎，世界可能 样样嘢都开始有啲新嘅嘢崛起啊！即系嗰个例如球星啊，即系有一个唔同咯，我觉得都系几特别。
4: 系啊，系啊。
5: 你讲就球星就出名啫，但系而家中国少年队呢十四个嗰个教练根本就唔系外行人嚟嘅，佢根本就呢班小朋友咧，一个月先至聚埋踢一次波、两次波，咁今次就横扫欧洲赢晒啊！
4: 但系我哋拭目以待啊！即系我冇乜寄望嘅，但系就拭目以待啊！反正我真系唔敢想象呢啲嘢。我
3: 新开始嚟嘅，好开始咯，系一个
4: 研究下研究下。
3: 系啊，
4: 我哋低调啲，不嬲都咁讲嘅，我自己觉得。
3: 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开始嚟。
5: 总之就嚟紧嘅礼拜日父亲节啦，你点都要同爹哋睇下有咩办法，买扎花俾佢都好啊。母亲节买即系父亲节买，唔系花噶。
4: 我觉得可以啊，唔系因为我主要咧系氹我妈咪开心，跟住我觉得我爸爸会开心，咁所以我就啊买花摆喺屋企，唔错啊。因为其实好多时候爸爸都听妈妈说话噶嘛，氹掉妈妈啊，爸爸都开心。
3: 咁啊系啦，咁啊梗系啦 ，Happy wife 就 Happy life 啦。咁所以妈妈开心，爸爸一定都好过啲嘅。或者同时两个带佢哋去食餐好嘅，咁啊阿爸阿妈都开心啦。咁啊喺度都祝各位父亲啦，或者冇兼父职嘅妈妈咧，都系父亲节快乐嘅，或者其他人士啦。
5: 前端午节有冇食粽啊？你哋
3: 有啊？
5: 前两日啊，端午节有冇食粽啊？
4: 唔系，系寻日咩？前两日
5: 我谂，因为父亲节系礼拜日啊嘛，咁讲翻咪就前两日咯。
4: 请老豆吃粽，最好不过啦。
3: 我已經一早就食粽啦，唔係我冇理佢係咪端午節，因為已經啲個超級市場一賣，有粽食喎，咁啊食下啲新鮮包嘅粽先咁樣咯，
4: 係嘛？我最中意咧就係食咧朋友屋企人包嘅粽咯，之後係啦，佢哋分享，即係譬如台山嘅朋友仔啊，佢哋包粽咧，我覺得都合我口味嘅 ，OK， 我就話哇，好好味啊！我仲食咗啲人哋嘅屋企嘅家庭温暖，我覺得哇，好正啊！即係有時候咧，就真係有啲似呢個 sharing is caring 嘅，即係人哋分享俾你，覺得啊特別好食咁樣樣嘅。咁唔知今個端午節大家有冇包到粽，有冇分享俾身邊嘅朋友仔啦？咁啊，如果你話其實我真係屋企而家有好多好多種，其實我覺得分享俾朋友咧同埋屋企人咧都唔遲嘅喎，依家都仲可以做呢樣嘢嘅，我覺得，因為咧粽呢樣嘢啊係唔會過時嘅。我自己覺得咧，中秋節譬如月餅，你就冇理由過咗中秋
5: 先有得食嘅。
4: 係啦，過咗中秋冇理由送月餅咩？
5: 時時都有得食嘅，幾好啊！
4: 系啦，粽就真系 anytime 我啊本人都欢迎你送俾我嘅。
5: 我都系，我都话阿莎，你送俾我哋两个啦。
3: 好，我送一左边眼粽同右边眼粽俾你哋啊。
4: 唔系，但系大家有冇试过喺屋企 DIY 包下粽啊咁样噶？
5: 我太太系旧年自己玩过下，包过几只，从来都唔包嘅。旧年就唔知点戚的起条心去买。嗱，讲起上嚟啊，端午节啦。未过端午节就寒衣不要入笼，而家端午节过咗啦，真系真真正正天时热嚟噶啦，唔使谂啲口嬲啦，
4: 即系唔使惊话有翻冻咁样样系嘛？
5: 系啦，都唔会冻噶啦，而家真系热啦。
4: 哇，热到要点讲啊，制水噶啦，所以即系都提下大家啊，嚟紧咧真系要好好。地補水啊，出街又好啊，出去市中心睇球賽啊，或者去同嗰啲點講啊 ，FIFA 嘅公仔啊，人像公仔啊，足球嘅呢個叫做咩影相位啊，影相嘅時候咧，就真係要及時補水，以免中暑啊。OK，
3: 係啊，即係幾時都帶定啲水，帶進個水樽都得，因為好多地方都有得可以有嗰、那個飲水機嘅，咁都可以補充嘅，咁但係一定要帶個水樽咯，因為依家真係天時咁熱咧，就好容易唔夠水分，同埋依家好多朋友仔咧都會話啊，出去睇下 FIFA 咁啊，出去嗰啲户外大熒幕嗰度一齊睇啦。有時可能企耐咗啊，哇，其實都幾熱㗎，尤其是雖然話我哋有啲地方都有風，但係個太陽就真係猛嘅。
4: 好猛，而且仲要知道，我唔知道加拿大其他地方啦，温哥华就出咗名咧，即系太阳底下咧系比唔系太阳底下咧热好几度噶吓吓，咁啊，所以记住要留意小心啲啦。仲有就系你如果车啊吓，冇机会拍有得遮阳嘅地方咧，哇，真系点解决啊，威哥？
5: 我上个星期啊。唔知边一日啊，架车话入到去睇一个寒暑表45度啊！我车里边，
3: 哇，正
4: 系啦，所以要注意一下，唔好话点啊，放小朋友啊，放狗仔啊，宠物啦喺架车嗰度啊，太危险，太危险啊！真系拜拜噶会 ，OK？
3: 系啊，所以大家即系要呢一方面要小心啦，同埋我平时咧，如果你遇到呢啲，就可能留少少。嗰啲大家可能喺個窗口留少少罅，係俾少少通下風啊，咁樣入到去都冇咁熱嘅，好少少啦。咁最好梗係有陰涼嘅地方去拍啦。
4: 係啦，如果唔係就帶嗰啲叫做咩啊，防曬嗰啲套啊，車套得唔得㗎？
5: 如果你話去 shopping。將架車泊喺啲樹蔭底下啦，咁就冇咁熱啦。但係會有啲
4: 雀
5: 鳥啲糞便啊，你翻嚟又唔可以洗車喎、
4: 啊。係啊，咪樹膠都會㗎，咪但係你可以點講啊？部分 treatment 㗎嘛，唔係部分 treatment，
3: 咪俾我自己俾錢嗰啲洗車嗰啲就可以啦。
4: 還可以，係啊係啊，還可以 commercial
3: 咁你可以係咯，考慮下咯，同埋睇你邊個區咯。數理區都仲可以洗車嘅，
4: 係咯係咯，唔係自己 DIY 輕輕攞張水出去抹嗰個著糞便嘅位置咧，我覺得都可以嘅。
5: 油站嗰度嗰桶水稍微擦下佢咯，
4: 好邋遢嘅嗰啲水。
5: 我見到有啲油站一桶啊，有一邊嘅水係有鹼水嘅，一邊係清水嘅，你唔好擺咗去鹼水嗰邊就好邋遢啦。
4: 唔係，即係你抹之前要諗方案咯。我想講，即係如果你話你抹完啦，你自己都有少少水，譬如有壺水仔嘅，咁你倒翻咯，再攞紙巾抹翻，咁係可以嘅。如果唔係咧，唔好隨便使用嗰度嘅點講啊？嗰啲所謂嘅soap water 嚇，有時候咧你唔知佢幾時先換一次㗎。
3: 係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在繼續感受這個球賽的時候呢，也都是有健康的身體啦，應該說健康的身體。那我們時間差不多了，我們休息一陣，一陣繼續回來夠鐘餵曬魚。
6: 那我們回完街，這件好看啊女，跟著另外一個姨，喂，這件你做得青春一點喎。
7: 全部唔系妹，
6: 全部都
7: 唔系，
6: 全部都唔识噶喎。
7: 突然间咧，有个人咧，喂，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8: 系啦，
9: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 中卫生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4: 欢迎翻到嚟第二部分嘅卫生语时间，喺呢度继续由小雨陪住你啊！系啦，咁啊，上个两个礼拜同大家咧分享爬龙舟啦，咁啊，因为端午节前后，咁啊，希望大家咧，对于岭南嘅爬龙舟。或者龍舟漂移有多了了解啦，咁啊，實情呢個項目咧，其實全世界都有喺度玩嘅，咁啊，包括温哥華在內啦。咁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想試下體驗下龍舟嘅話咧，爬龍舟嘅話咧，咁啊要上網了解一下啦。咁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嘅龍舟協會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如果你話你啊，我其實都冇咁 hardcore 嘅，冇咁話要去到參加。爬 爬龙舟嘅，我想做下啲水上活动嘅咧，其实温哥华咧都大家可以好幸运地咧参加到嘅喎。咁啊，自己小雨自己咧透露几个地点啦，俾大家去话试下啲水上活动啦。咁啊，当然最紧要咧就系安全为主嘅。咁啊，譬如你可以 canoe 啦。可以 kayak 啦，可以 paddleboarding 啦，或者 stand up paddleboarding 啦。其实温哥华咧都有好多地方可以去做呢啲嘢嘅。咁啊，有可以去 Deep Cove 啦。咁啊 ，Deep Cove 另外有个小公园近温哥华少少嘅，嗰、那个好似唔知叫 Kate's Park 啦，咁啊可以玩嘅。最后咪咧 Falls Creek 都有嘅。咁但系咧呢段期间为世界杯啦，可能咧就少咗可以参与到啦。特别如果你话撞正世界杯比赛嗰日啊吓，咁啊系啦，大家揾个时间做一下一啲水上嘅活动啦，趁住 summer 啊嘛。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今个礼拜要同大家分享比较特别嘅一个话题，咁啊就系咧同你讲讲世界杯知多少啊。咁但系咧呢个知多少咧就系着重于咧吓，做义工嘅部分嘅。咁啊，小雨咧就冇一啲朋友仔咁幸运啦，咁啊能够参与到世界杯嘅义工环节啦，咁啊，但系咧我有朋友咧实实在在咧系得咗啊，阿妈我得咗啊，我可以喺世界杯嗰度做嘢啊，系啦，成为咗佢哋嘅义工一员啦吓，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下我朋友啊，我访问咗个朋友，我本来咧问佢你想唔想开麦啊咁嘅。佢咧就有少少害羞啊，咁所以咧我就代佢转达一啲世界杯做义工嘅趣闻喎。咁啊，首先第一样嘅咧，最紧要可能你都知道噶啦，咁但系咧我都觉得有必要咧同大家分享一下最好奇啊，本人最好奇嘅嘢啦，就系咧世界杯义工嘅包裹嘅礼品。嘅裝備係裝備大包係有啲咩嘅咧？咁啊，同大家一一拆解一下啦。咁啊，查實每個地區咧，每個國家咧，佢哋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啊，大致咧都差唔幾。咁啊，例如有啲咩係差唔幾嘅咧？咁啊，據我個朋友所形容咧，就係、一定有嘅咧，就係全新嘅裝備啊！你嘅義工服啦，因為咧做世界杯嘅義工，其實咧你就唔係淨係話義工咁簡單，你仲係咧呢個世界杯嘅門面嚟嘅噃。咁啊，世界杯提供俾你 ，FIFA 提供俾你咧，就有三到四件嘅 T-shirt 啦。咁啊，係今年係呢個叫做青綠色嘅。啊、有些人可能不同意我讲青绿色，但是这个呢就是我对青绿色的标准、啊、大概有三至四件的，然后呢就有短裤啦、有一件外套啦，类似运动衣的啦、蓝色的、还有长裤，这些呢就是一 set 的，没有说好像 T-shirt 那么多的，然后呢就有几对袜啦，也是写满这个、FIFA 的 logo 啦，再有就是、品牌赞助、Adidas 赞助的 logo 在上面啦，然后有帽啦，跟住有 fanny pad 啦，有个小小的腰包啦，再有呢就是顶帽同埋一对鞋啦吓。咦，唔系喎，呢排有啲落雨喎，咁点办啊？如果落雨嘅话，冇错啦，咁啊 ，FIFA 都有提供一件雨衣俾你哋嘅。咁啊，再有咧就系交通嘅卡啦，咁都会俾定你嘅，咁啊等你咧唔使担心话，哎呀，义工我都要贴钱啊咁嘅。咁啊，然之后仲有更加唔少得嘅咧，就系入场必备，唔系话咧你着住义工服就俾你入去嘅，咁啊有呢个工牌啊吓，有名有样有 QR code 吓。等你咧，等 check 你 in 入去嘅朋友仔咧，知道你系咪真系嗰个义工？因为其实小雨咧都有谂过，哇！你咁多件 T-shirt， 其实我着住你件 T-shirt 入去都得噶噃，我都可以做义工噶噃。括弧啊吓，唔系噶，你系会俾几个大壮汉咧 去斥走的，因为呢大家翻工呢是要有工卡的。然后呢温哥华就会有少少不同啦，同其他地区就是呢有一个贴纸啊 FIFA Vancouver 的贴纸在那里，代表着你是在温哥华地区工作的世界杯义工人员。咁啊，系啦，咁啊，其他地區有啲咩唔同啊？系咪好想知道咧？其實咧唔係太唔同，不過咧都有少少唔同噶。例如啊，美國嘅某啲地區咧，仲會有冷帽啊，同埋圍巾，仲有咧一個比較貴重嘅，我自己本人覺得貴重嘅呢、這個，可能應該係贊助商嘅贊助商送嘅一個義工配飾啊，係一個挂在身上的一个 speaker 嚟嘅，咁啊蓝牙 speaker 送俾每一个嘅义工朋友，哇，真系几好喎、啊，几正喎、啊，即系唔好话义工，哎呀必要有呢啲装备啦，咁啊但系咧呢个系世界杯、啊，唔系话每年都有一次每年都咁啱喺温哥华会举行到嘅一个大型比赛，即系唔同长跑啊咁嗰啲嘅，吓、啊、系一个世界巨型嘅比赛嘅 volunteer 嘅衫，咁啊绝对系有好大嘅纪念价值噶，而且因为咧唔系话个个人去申请都可以做到义工嘅，系会抽取你嘅吓，因为我身边有啲朋友系冇得做义工嘅 ，even 佢哋申请咗，好早申请咗吓，咁所以咧佢哋嘅服装啊，一切关于FIFA 嘅呢一 set 嘢咧，其实系极具呢个收藏嘅价值噶，咁啊市面上咧。好少话买得到啦，唔排除有人完咗义工活动之后，抌上网买啦。咁啊，但系就我觉得，成样嘢咧，成个体验其实咧，对于好多义工朋友仔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好嘅回忆，好好嘅体验啦。咁啊，我个朋友当然都系咁觉得嘅。咁但系咧，其中之有一啲小事情咧，佢自己觉得都唔系话好满意喎。喺佢参加做义工嘅同时，咁啊 ，so far 咧喺前日我访问佢嘅时候，其实佢已经参加咗四场嘅比赛噶啦。咁啊，佢嚟紧都系会参加所有温哥华嘅世界杯场次嘅。咁啊，呢啲咧都系所有义工需要做到嘅事情啦，就系咧所有日子啊。都要得闲啊吓，咁啊 ，so far 佢就譬如去过澳洲对土耳其啦，卡塔对加拿大啦，纽西兰到比利时啦，同埋好似系 Egypt 同埋新西兰嘅，即系呢四个场次咧，佢都系有参与到嘅。咁啊，每个 shift 啊，每一次嘅工作时间咧就系七个钟到八个钟不等，咁啊，所以都算攰嘅。咁啊，佢嘅工位咧，其实咧就可能同好多朋友嘅经验咧嘅义工经验唔一样，因为咧佢系参与呢个叫做仪队啊吓 ceremonies 嘅岗位啊。咁咧呢个岗位嘅人数咧，其实通常都系比较少嘅，即系比其他岗位啊吓。咁啊，其他岗位咧就讲少少啦。咁譬如有呢个叫做 spectator services 啊，呢个就系、为球迷服务噶啦。咁啊，仲有咧就 guest operations 呢个咧就系为呢个贵宾服务。咁啊，仲有咧 media operations 就系为媒体支援啦。咁啊，仲有呢个 team services 咧就系为球队服务嘅。咁啊，仲有譬如有 transport 啊。有 accreditation 啊，即系证件管理，仲有 access management， 即系好多好多嘅岗位嘅。咁我嘅朋友仔咧就去做呢个开幕式嘅部分。咁佢最主要咧，最紧要做嘅嘢咧，每一次出场就系要拎住啲国旗，企喺个球场嗰度啊。咁啊，好多义工咧都冇得话站喺球场度嘅。咁啊，佢系唯一即系。佢係其中之一個幸運而可以站起呢、這個哇，用百萬 budget 啊起嘅呢個草皮 氣上面噶嘛，我覺得係非常之特別嘅。咁對於佢嚟講咧，佢都覺得係一個好有趣、好好玩嘅一個體驗啊嚇。咁啊，睇下時間先，係時候咧，我哋休息一陣啦。下個禮拜咧，同樣時間咧，同大家分享一啲都唔算我嘅朋友嘅 complain 嚟嘅，對於去參加世界盃嘅義工咁啊，少少不滿意，同大家講下啦。下個禮拜到底發生咩事呢？咁啊，同大家一一拆解。我哋休息陣，陣間繼續有威哥帶俾你嘅威鯊魚，唔好走開。
8: This is CHMB AM 1320

0: 中卫生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2: 威哥的八宝袋。六月份最后一个礼拜日的早上，早晨，跟大家讲下，好似讲古仔咁吓。有一个场景，啲刀刽子手咧就将个钢刀喺个行刑台上边，企喺旁边，只待官员一声午时三刻开刀问斩。咁跟住咧就砸咗嗰个犯人身后颈后边插住木牌咯，咁啊举起一坛嘅老酒，合上一大盒，呜一声喷喺嗰个名刀上边嘅。跟住嚓咁手起刀落咁，嚟到呢处咧，其实大家就被误导咗噶啦。呢、这个只不过系小说里边讲嘅情节嘅啫嘛，实际历史上啊根本就冇话咩午时三刻开刀问斩咁嘅讲法嘅。呢、这个讲法咧，首先咧就系出现喺啲剧种里边啲戏里边嘅。在古装剧里面就时时都有一句说话，就说退出五门斩首。难道真的北京那个紫禁城的五门就是古代专门斩首斩犯人首的地方吗？这个五门呢是紫禁城的正门的，如果你去过北京那次参观过都看到的，这个紫禁城呢是南北向的，是在永乐年十八年，即是1420年的时候是建造，皇帝颁发诏书历书重大活动的地方来的。五门其实只是一个道门，它有五个门窿，中间三个里面还有两个横门的，共五门，五个门，一二三四五个五，不是中五那个五，这个叫做明三暗五。五个门窿里面各有用途的，中间那个门就是帝王专用的，皇帝大婚的时候，皇后乘坐个喜轿就从中门入宫了，通过电视那些状元呢绑眼探花呢，亦都是由中门这样出宫的。东侧两面就被文武百官出入的，西面的就被那些皇宫人要出入的，所以说呢这个五门是出出入入之地方。将五门这么重要的地方讲为是杀人的刑场，不可能啦。就明代皇帝处罚有过失的大臣呢，就会在五门这处以廷杖，即是打屁股，因此呢五门行刑就变误传为五门斩首。当时真正的刑场呢就在西市那边的，不是这个五门的地方。名人的格言，莎士比亚他说，每一粒厄运的种子呢，它是包印着未来丰盛的果实的。有一句说话，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究竟这样的情况底下它赢不赢得到的？在历史上面再来一次，再试一次，有一个人呢一共试了14次，名副其实的屡战屡败，屡败就屡战。在1832年呢，这个人失业了，同年呢他就去竞选州议员，亦都落败了。1833年呢，行商经商又失败了。1834年呢，他是当选州议员的。1835年就丧偶，1836年就精神衰弱，1838年竞选州议会议长又落败，1843年争取党里面提名竞选联邦议员又失败。46年呢，这么多次失败之后，他就真的当选了众议员了。到1848年呢，党里面又再度拒绝提名他为众议员的候选人，又不得了。到1849年呢，争取国有土地管理局局长的职务又不得。1854年 争取参议员咧又落败啦。咁啊，到1856年，争取党里边提名为美国副总统候选人，唔得又唔得。1858年竞选参议员咧又唔得。啊，你呢个唔得唔得，佢又再嚟啦。咁啊，嚟到1860年啦，最后佢当选为美国总统啦。呢个人咧就系美国人好敬仰嘅总统阿伯拉罕林肯啊 ，Lincoln 啊。正式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胜利。那这个法宝呢，即是说竞争的法宝来的，越挫越勇，越勇越战，直至要胜利。广东人的歇后语，电灯胆不通气，就话咧，做电灯胆咧，人哋情侣之间卿卿我我咧，你又走埋嚟咁样，真系唔通气啦！做电灯胆阻住你哋情侣啊，啊谈情说爱啊你咁啊！啊青砖沙砾咧就咬唔入口啊，即系好实滴滴嘅。就比如咧，啲人啊咬人咧，反而就蚀咗自己口水添。即系话咧，睇嚟咧外表又好好嘅，好似好容易恰佢，但系未必噶。黄皮树撩哥唔熟唔识，咁啊听讲话撩哥呢种嘅雀鸟咧，就最识拣、最熟、最好食嘅嗰啲黄皮去食嘅。咁啊，比如就系一啲专呃熟人啊、朋友啊、屋企人嘅衰人，呢啲就黄皮撩哥唔熟唔识啊。扁鼻佬戴眼镜，即系扁鼻佬，即系冇耳梁嗰啲咧。个鼻嗰度咧有拱起鼻梁咧，就撑起个眼镜噶嘛。咁佢都冇鼻梁嘅，咁你戴咩眼镜都攞唔住噶噃。听到讲穿崩两个字，即系好似好熟悉咁啊！穿崩穿崩，嗱呢个穿同个崩咧，就系有破损嘅意思啦。呢个崩就更加不妙添啦。君子三年不为礼啊，礼不必坏啊；三年不为乐啊，乐必崩。咁即系话咧，毁坏咧都难以修补噶啦。咁啊喺广东话里边咧，穿崩咧就小事嚟嘅啫，就话露出错绽或者人哋面前出丑。嗱，比如话有个人喺台上玩魔术啊，变只白鸽出嚟，点知只白鸽咧佢都未变，就喺个袋里面飞咗出嚟啦。咁即系佢变魔术穿崩啦，个魔术师就好尴尬噶啦。咁你演艺界嗱，所谓讲嘅穿崩位咧，就系错漏嘅地方啦。譬如话诶，古装啲演员啊，发现着上咗现代嘅波鞋啊，戴埋手表啊，咁你就真系水准唔够嘅专业啦嘛。嗱，老实讲，我年年过年咧，我都扮财神嘅，所以我扮财神咧，我自己嘅结婚戒指又除咗佢，手表又戴咗，除咗佢，眼镜又除咗佢。即系你话古代人咧，佢边度有手表嚟戴噶？边有戒指嘅啫？系嘛？即系做嗰样嘢专业嗰样嘢嘛。咁啊嗱，喺文明小史就讲到李白元嘅，就用上穿崩啦。咁啊，话说主角咧。这个的周村就想我筹钱办学的，就跟啲朋友就向佢妈妈想呃钱，咁佢妈妈咧就笃信佛学嘅，咁于是就话啦，啊我哋筹钱啊系建造佛庙噶，咁呢个佛学专武啊，梗系中意啦，咁佢话哎呀，你哋筹钱去建佛庙啊，我去行一行啦，咁嗱若果佢去。咁佢根本嗰啲钱唔系谂住做佛庙噶嘛，去边度行啫？去边度睇到有个佛庙啫？咁咪即系俾佢穿崩咁，所以呢个周村咧就惊起上嚟啦，又再呃佢阿妈咯。哎呀，庙宇好远嘅，你唔去到咯，算啦算啦，唔向你筹钱啊咁。嗱，呢个穿崩两个字，原来咧历史相当悠久噶啦。环节结束前，又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啦。问一问大家啦，有乜嘢话系世界通用嘅？呢个话咧就系电话嘅话，世界上大家都通用嘅电话。

0: 接接落嚟嘅环节系由阿沙同小雨主持。
1: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2: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昼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嘅《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同业主租客嘅权利同责任等等。
2: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4: 够钟喂鲨鱼，
5: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翻嚟最后一集嘅够钟喂鲨鱼啦！呢度有阿沙同埋小雨啊。
7: Well， 过去一个礼拜大家有冇踢波啊？
6: 哇，好尴，有冇睇波会唔会好啲咧？
7: 唔系啊，咁你睇下睇下，激起嗰团火，你想去兜两脚噶嘛？
6: 哇，你咁样讲好危险喎、啊，即系你
7: 危险啊！你做守门员啊嘛？
6: 唔系，我想问一下，你讲即系如果原来睇一睇一样嘢就会想去做，咁睇睇景
7: 地，我讲运动啊，系啊，你唔好谂歪啦，你个人咁噶。
6: 我话你睇踢波就要去踢下，咁你睇 boxing 嗰啲，即系嗰啲咩拳击赛
7: 啊？
6: 咁要唔要
7: MMA？
6: 系咯，使唔使中两锤咁样？哇，咁危险！
7: 咩啊？对住个枕头钟系可以噶，系适当缓解生活压力嘅一个方法嚟噶，我觉得挺好噶。
6: Okay.
7: 但系唔好打人系真嘅呢、這
6: 个，
7: 除非参赛啊。
6: 咁啊 OK 啦，咁啊都系嘅。FIFA 呢个系有大家有个热潮喺度噶嘛，啊，即系可能
7: 正啊，
6: 哇，即系有啲气氛啊，周围都有啲气氛啦、啊，依家咁同埋，周围都见到啲同足球有关嘅嘢、啊。
7: 我讲真心嗰句，我真系羡慕我啲朋友咧，系有机会做义工咯。即系佢，我见到佢哋咧晒俾我睇咧，即系我谂大家喺社交平台都有见到噶啦，即系做到义工嘅即系 FIFA 做到义工嘅朋友仔，即系佢哋咧。会收到成身 Adidas 嘅一个装备啦，咁就系即系 FIFA 赞助佢哋噶啦，咁啊包括有啲咩咧？即系如果你唔知道嘅话，包括有鞋啦、有帽啦、有全身嘅短衫、短裤啦、外套啦、长裤啦，跟住有 fanny pad 啦，跟住等等啦，仲有加上就系除汗剂呢样嘢，即系必要噶。OK， 我发觉。
6: 嗯，
7: 系咯，
6: 而且我 OK， 咁都系一个几应该一个好特别嘅体验啦。
7: 系啊，
6: 我嗰日睇到一个 thread， 即系啲人话啊，大家讲下自己人生有冇啲咩高光时刻，即系你觉得哦，我好难得嘅一个 moment 啦。咁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可以喺呢个球赛里边做义工啊，又或者。見到某位球星在自己很近很近
7: 的地方，絕
6: 對是啊，這些都是一些很特別 的 moment 來的。
7: 是啊，即譬如即呢之前我不知道阿沙有幾有看網球啦，即譬如有時候見到呢都不是網球的所有球啦，他們都有球童的嘛，那些球童來說，我覺得他們小個的時候參與了這些這麼特別的賽事，還跟一些球星呢打下交道，哇，我覺得這些簡直是他們小小年紀的一個小小 achievement 啊，我覺得很正的，即是我就沒有這些機會啦做球童，但是呢即是我見到他們哇可以在场上和自己的偶像，即是 perhaps 可能应该是偶像来的，一起在这个sports 上面有互动，正啊。
6: 嗯，都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来的，可能有时见到他们还会激起自己啊，我第时也要好像这个哥哥或者这个姐姐那么犀利啊，那样那些都有的。
7: 是啊，是啊，不过呢有些小朋友其实真的很怕丑的。
6: 是啊， 有啲真係見到人係唔敢講嘢嗰啲咧，我都有見過。即係我暫時唔知道我自己嘅小朋友會唔會怕醜嗰啲啦。即係我暫時我個仔，我覺得佢有
7: 唔係
6: 大部分時間都唔係，但係咧有啲時候咧，即係你我唔知點解咧，佢哋係嗰啲平時叫佢唔好講咁多嘢，或者啊安靜啲咧，係做唔到嘅。咁平時佢中意嘅時候咧，嘴嚼嚼我都係講啊。但係咧，到你見佢可能出邊咧人同佢講 hello 咁樣嗰啲啊，佢我就話係啦，你係時候誒同人哋講 hello 啦咁樣嗰啲咧，佢就唔會講啦，喺度怕醜啊，扮曬。
7: 係咁噶，我細個都係咁噶。我細個咧一去到人哋屋企咧，即係爸爸媽媽帶我去人哋屋企啦，我就即係懶斯文先。咁即係怕醜嘅，未見過嘛，生寶。跟住但係咧，一熟落咗咧，就啾啾啾啾啾，哇，冇停過，當自己屋企一樣。因為我都係咁嘅，所以我明白你仔仔嘅心態。但係我見到你仔仔，我就知道佢唔係太 I 嘅人嚟嘅。OK，
6: 係啊，佢唔係啊，佢都好多嘢講啊，同埋佢真係成日講啲，我都覺得嚇，點解呢樣嘢都要分？即係佢會咧會。
7: 好啊！
6: 咩都想同人哋讲啦，即系个问题系嗰啲嘢咧，你听完之后嚟屋企，我屋企咧买咗啲咩咩咩新嘅嘢咧，我就觉得哎好奇怪，你做咩要同人哋讲呢啲嘢啊？
7: 做咩阻止人啊？几好啊！你知唔知真系好多特别呢个世，即系呢个世代啦吓，即系好多年轻人咧都好容易射死啊！射死即系社交场合度咧系即系动弹不得啊吓！
6: 哦，咁我想我知道小雨应该冇啦，即系你应该唔。
7: 梗系有啦，有时候有啲场合真系令到你好尴尬噶嘛，真系唔想讲嘢噶。
6: 系，例如
7: 点会冇啊？
6: 咁尴尬梗系有啦，但系你唔系嗰啲即系怕社交嘅人嚟噶嘛？
7: 唔系，我系睇场合社交，有啲场合我觉得真系唔系我嘅部分去说话咧，我就会收得自己好埋咯。
6: 嗯。即系因为咧有啲我唔知道有冇大家有听过都系例如社交焦虑症啦，呢个可能大家我谂可能现今会比较再多啲咯，同以前相比，因为以前咧你冇电话啊，即系你好多嘢都真系要三口六面讲清楚啊，
7: 系啊，
6: 咁你冇得避免啦，你但系呢啲其实你慢慢多咗，你就会好习惯。咁但系依家大家好多嘢都喺电话度或者即系喺网络上面已经做咗啦，依家连睇医生都可以唔使去同医生面对面咁样噶嘛，有时咁你好多嘢真系唔使见面，咁反而咧会令到有啲人咧哦，真系有所谓嘅社交焦虑。咩叫社交焦虑咧？就系咧嗰个患我唔知用患者哋嗰个
7: 可以啊
6: 嗰个人士啦，就会咧。好容易呢，如果要去到一啲社交嘅场合呢，就会好强烈嘅紧张啦，同埋会有啲恐惧嘅，甚至乎係会严重影响埋日常嘅生活啦。讲緊呢，所以佢哋会好希望避开成为焦点嘅场合，即係同埋呢盡量唔好同太多人有社交囉。
7: 係囉，即係点讲，四目。即系两目对两目望咧，都尽量系啦，都避开啊。又或者咧，有人打电话俾你，你就会唉，好想吸咗个电话，又唔够胆吸，又唔够胆接。跟住咧，其实你系在线嘅，跟住你就话好啦，我 text 发生咩事啊？即系只够胆 text， 但系唔够胆咧去接人哋电话倾偈咁样样。即系有啲朋友系严重到咁噶嘛，系咪啊？
6: 有啊，系啊，我谂有好多人，咁依家呢个世代都成日听到啊，好憎要倾电话啊，嗰啲感觉噶嘛。
7: 系啊，系啊，咁啊，到底点样样可以打败射死，又或者话呢个叫做咩社交障碍咧？咁其实咧呢个英国嘅呢个叫做我唔知点读啊，呢个 Sandstorm 啊，呢个嘅大学咧，心理博士咧就有三个 tips 咁啊，同大家咧打破去社交障碍嘅。咁啊，首先第一个咧就系话反复采取一啲你经常会讲嘅内容啊，即系譬如问嚟问去都问天气嘅，即系你练习咗问天气，你就觉得原来问天气唔系好难嘅喎，咁而人哋答咧嚟嚟去去可能答嗰几个答案，咁我就可以继续 順便成章落去啦，咁啊避免咧開波嘅時候就已經開始尷尬，同埋即係哎呀死又唔知點答人哋，即係你聽到人哋答得多，你自己又識答翻人啊嘛，而且
6: 嗯，即係好似我哋華人咧，會成話嗯食咗飯未啊咁樣。
7: 是啊是啊是啊，你都试下问下你喂食咗饭未咁样，咁你就唔使惊话，好似好尴尬咁样，跟住就唔够胆继续讲，
6: 好容易可以 end 咗个 conversation， 食咗啦食咗啦，嗯啊系，
7: 咁你问食咗啲咩啊？
6: 太多啦，已经开始觉得，我会觉得啊，我觉得系咪咧？我系咪都有啲社交嘅障碍咧？谂谂下，因为谂下你觉得
7: 你唔系咯，你系惊 dead air 添噶，好似
6: 我系好惊 dead air， 所以我唔会同其他人哦嗱，一系咧就唔开展一个话题，一系咧一开展咗咧，你就会
7: 就 Pandora box 啦，
6: 要有 dead air 呢个问题，所以咧我会依家多数咧就会选择唔出声啦，除非系屋企
7: 咩？
6: 系啊，即系除非屋企人啊朋友 OK 咯。好朋友啊，即系同你哋啊，同你同威哥 OK 啦。咁有啲时候就啊，算啦，唔讲啦。即系未去到好熟嗰啲咧，就觉得算啦，唔讲啦。即系唔想去特登再花努力去谂。哎呀，有啲咩要即系 bring up 啲话题先咁样。
7: 嗯 ，I see， I see。咁啊，分享第二个 tips 先，就系将咧人际互动啊游戏化。咁啊，例如咧，將啲交談咧視為可以即係玩遊戲咁樣，即係譬如講下講下啊，你估下呢樣嘢係咩啊？喂，我哋猜情尋，睇下邊個食咗呢樣嘢先。
6: 我哋不如玩下心理測驗。
7: 咁咧就會用
6: 最近睇咗啲心理測驗嗰啲，可能會好容易咯。
7: 系咯系咯，咁啊化尴尬啦，同埋即系令到同其他人嘅关系咧熟络起嚟啊！我觉得呢样嘢系。好似即系经常我都有时候会做嘅，有时候咧大家食完饭咧啊留低啲嘢喺度，留低唔知啊两嚿鸡肉啊两嚿叉烧，跟住又啊玩手机又唔知走唔走住啊咁样，我就话喂做两件啊，我哋猜情寻边个输咗边个食咁样样轮流猜，咁啊会话诶、又唔会话好似。社交變到好似好夾硬咁，再加翻啲樂趣落去，嗯，好似同大家亦都關係會 close 咗噃。
6: 嗯，都係啊，都唔錯啊，呢個係，但係呢啲咧，你都係講得你玩得遊戲啦，都係已經熟咗嘅朋友。咁但係你
7: 有唔係啊？你估下咁呢一句説話就可以同好多點講啊？普通見面嘅朋友仔都可以。
6: OK， 都
7: 系嘅。因为我记得咧，我细个咧，我个 cousin 啊，我唔知佢系咪中文唔好啦。跟住咧，佢每次翻到广州嘅时候咧，我问佢一啲问题，佢同我讲：你估下，
6: 几好啊！
7: 你估下，
6: 俾你有啲活动啊嘛。
7: 唔系啊，佢啊免咗回答我呢个问题，然之后咧，我就会自动俾咗个答案佢添。
6: 嗯。自问自答是不是、啊、你咪自问自答咯，因为你问佢一样嘢，佢你估下，咁你咪答咗佢。
7: 好醒啊！即系我慢慢咧，即系同佢相处多咗，我先识得啊，原来有时候同人哋交流咧可以咁好玩。系啦，咁啊，如果你话你有啲社恐嘅话，可以试下讲你估下，
6: 或者你觉得咧？
7: 系啦，你觉得咧？
6: 系啊 ，OK，
7: 你估下系嘛？咁、okay. 啊，第三啊，仲有一个 tips 咧，就系咧。可以咧喺呢个工作嘅时候咧练习交谈、哦，因为有时候工作嘅时候咧，
6: 我最憎啊！
7: 人哋 mandatory 要答你，
6: 我最憎啊！即系我系中意同同事倾偈，我 OK 嘅，但我系好唔中意。如果系上司，我就尽量唔想同佢哋倾偈咯。
7: 咁噶，
6: 冇咩好倾。
7: 系啦，咁啊，
6: 唔系啊，我唔知啊，即系除非嗰个上司系你 feel 到系好，即系真系 friend 咯，可以 friend 咯。咁我谂又唔系个个上司嘅，咁有啲上司系可以倾到嘅，即系我哋以前电台上司，我觉得佢 OK 嘅，即系系有佢系有话题嘅，同埋佢讲啲嘢都好好听。即系
7: 咁，我哋电台个个都差唔多有节目嘅，点可以唔讲到嘢咧？就问先。
6: 唔系，有时你唔。 要记住，即系你做节目一个系你嘅工作，你可能已经系做咗一啲资料，但系你当然啦，我相信每个系做电台嘅，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好吹得嘅，我用咁样字，但系吹得嘅，我用咁样字，但系你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2: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2: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一。

0: 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3: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 美心饼店
3: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刚过嘅长周末假期咧，香港就有连续三天放假。呢三天特别咧，系有两个重要嘅节日。星期五咧系端午节，星期日咧就系父亲节，将夹住一个周末。嗱，本来喺咁嘅节日气氛底下啦，大家谂下，会唔会喺市面嘅消费市道有一个好明显嘅热闹呢？不过即系无论我自己嘅接触或者系媒体报道呢，似乎就冇过去嚟讲呢，遇到节日呢就整个市道呢都比较系欢腾一啲。不过有了解一下啦，端午节呢就唔系一个呢系传统需要做节嘅日子，唔似中秋节团年做冬咁呢，一家总会咧一齐出食餐饭，端午节咧可能早上饮餐茶咧，咁已经系作为一种节日假日嘅消遣啦。父亲节又好特别，父亲节嗰个 market value 咧，那个市场价值就远远不及呢个母亲节噶。简单嚟讲，咁父亲嗰个形象咧比较系严肃啲啦，父亲同仔女嗰个嘅关系又唔似同妈妈咁紧密嘅。一个含蓄啲嘅亲情呢，自然係反映喺个消费市道方面。都有一个更加係贴切啲嘅解读，就係话呢，母亲节呢阿妈就要放假，梗係唔煮饭啦。父亲节阿妈喂悭啲啦，不如屋企食算啦，买啲好餸一家屋企食餐饭就算啦。所以父亲所见呢，冇乜酒楼呢係特别有啲话父亲节套餐要加美食母亲节一定有喎。甚至连酒店嘅自助餐呢，有啲完全呢都冇加价，有啲係略略加少少，加幅就不比母亲节嘅。嗱，呢个情况都係值得我哋去消化一下。其实呢个情况唔係好独特嘅。过去几年嚟，香港整体嘅市道呢其实不断喺改变当中。改变有三个好重要的元素，第一个大家都熟悉，叫做消费模式的转变，模式变，包括我们会习惯是北上消费啦，我们会譬如是特别过时过节，有三天假期呢，不如咁啦，香港嘢咁贵，我们全家嚟一个短途旅行，包埋酒店食几餐呢，可能呢都足以呢相等于香港呢食一餐个消费喎，呢个消费差距。如果大家个消费模式改变咗啦，呢个就冇办法啦。预啱更长假期呢，大家就索性呢举家出去旅行。平时尽管节俭呢，旅行就好舍得嘅。呢就是消费模式嘅改变。第二个呢，其实我哋整体个消费意欲呢係减低咗嘅。香港人系咪冇钱呢？咁因人而异啦。我哋睇返好多数据都原来好亮丽㗎。好多行业譬如你做公务员好做咩好呢，嗰、那个收入好稳定嘅。咁而香港好多专业人士呢份工仍然呢係有嘅。不过呢大家都諗到，除咗公职人员之外，好多行业呢真係朝不保夕。今日尚见风光，明天变幻如何呢，完全呢是不敢去做一个准确的评估。大家知道呢，分分钟有改变。特别是攞緊较高人工的中高层管理层呢，更加呢是心烦意乱，不知几时那个裁员的名单就轮到我了。 所以整体个消费意欲呢是减低咗嘅。大家有钱都唔舍得使，尽量呢是压低自己消费意欲，或者呢是只有啲平啲好抵嘅嘢呢先去买先去试。第二级嚟讲呢，其实是整个消费力度呢是减弱咗嘅。啲从我哋整体嘅收入社会经济嘅氛围，或者股市楼市嗰种停滞。讲紧股市其实同香港消费好有关系㗎。大家记得鱼翅捞饭嘅日子就係咩呀，消费力强，因为个股市旺㗎嘛。你睇下近排喂美伊有得倾喎，油价又降咗喇喎，全世界股市都升緊喎，亚洲股市更加升得劲，唯独香港就私人独潮水。股市嘅低沉呢其实令到整体嘅香港消费力係减弱咗嘅。所以我哋睇啲呢个情况呢，其实你想不到有什么力量呢去令它改变。政府没有办法令到股市会有强力的反弹。事实上呢很多国际的资金已经呢将香港那个股票市场的配置呢是减低很多。现在股市都是糖水滚糖鱼，令到一贯的苦民呢都为之呢没人的。为人人升我们仲会跌得这么紧要呢，这个影响大家的消费要变。所以从消费模式的改变，消费意欲的降低，消费力的低沉呢，所以无论什么节日什么日子呢，其实都可能令到香港那个的市道呢有一个很明显和持续的反弹。甚至你去到这国内的长假期，见到人头涌涌，不过呢真正在香港的消费呢也都是大大减少了的。
4: 知天下事
6: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4: 主持李杰之。
7: 2026年的世界杯赛事进行得如火如荼，上星期四的一场加拿大队对卡塔尔队，加拿大队6-0大胜卡塔尔，取得首场胜利，本国球迷和非球迷因起若狂。温哥华市中心 Granville 街、Jack Poole 广场、Science World 科学馆一带挤得水泄不通。BC 体育馆内54000几个座位再无虚设，九成的人都着了红色的上衣入场，着了白色长袍的卡塔尔人寥寥可数。尽管有报道说有1000个卡塔尔人坐国王的包机抵达观赛，恐怕他们要失望而回了。先看这一场球赛精彩的地方，当然就是加拿大队入的这6球纪录了。开播16分钟，前锋 Jonathan David 起脚远射被扑出，队友 Saul Larin 龙门前补踢入网。29分钟 Tayshaun Buchanan 射波被卡塔尔的守卫拦倒，个波弹出落在 Jonathan David 的面前，他转身起脚抽射2-0。两分钟后 Buchanan 在禁区边被卡塔尔的球员撞跌，球证最初就对这个卡塔尔的球员出黄牌，加拿大就可以得到12码的罚球。后来经过视像复核之后，球证改判罚卡塔尔的球员红牌出场，但由于犯规不是在禁区，12码就改为直接罚球。上半场临场前 Jonathan David 再入一球，加拿大3-0领先。下半场开始了7分钟，加拿大中场球员 Ismail Kone 被卡塔尔的球员踢伤左边的小腿，要担架抬离现场，球证向卡塔尔队发出第二张红牌，入场代替 Kone 的 Nathan Saliba 禁区边射罚球擦柱弹入4-0。75分钟加拿大队在禁区边射球未中，但卡塔尔的球员心急摆乌龙抽入自己的龙门，五球落后加拿大。保持两分钟 Jonathan David 再下一城，加拿大队是以6-0赢得自1986年首次参加世界杯比赛周以来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最不幸的就是中场球员 Ismail Kone 被卡塔尔的球员踢伤左小腿，要即时送院。去到温哥华总医院，医生已经准备好立即帮他做紧急手术， 咁相信咧都要五六个月咧佢先会康复。咁出地佢嘅球员喺射罚球成功射入网，佢做出咗一个数目八字嘅手势，再举起 Connie 咧着嘅八号球衣，充分显示队友团结嘅精神。有人话踢足球嘅加拿大同卡塔尔系海军斗水兵，卡塔尔队有两个球员红牌出场，所以加拿大队系11个人对卡塔尔9个人，胜之不武。都话啦，足球系圆嘅，打波都要讲天时地利人和。的确，加拿大男子足球队过去嘅成绩系麻麻，一共参加过三届决赛周嘅赛事。1986、2022同今次2026，之前嘅两次喺小组赛三战系全败出局。1986年一次咧系冇入球，2022年咧入咗两球。喺奥运会赢得金牌咧就已经系1904年嘅事啦。最好嘅成绩就系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八强排第五位。咁相反咧，加拿大女子足球队嘅成绩斐然。2012同2016年两届赢得奥运铜牌，2020年嘅东京奥运会系赢得金牌。咁今次加拿大对卡塔尔嘅比赛啊 ，Jonathan David 咧保指戏法，呢、這个就系只系一场球赛入到三球，同球王美斯系打成平手。美斯虽然咧已经系第11次保指戏法，但系今次系佢参加六届世界杯以嚟嘅第一次。好啦，咁而家加拿大几乎可以肯定系打入32强嘅淘汰赛。星期三喺 BC 体育馆咧对瑞士嘅一场系关键。若果呢一场加拿大赢或者系同瑞士打和咧，加拿大队可以喺7月2号喺温哥华主场作赛。输咗咧就要喺6月28号喺洛杉矶出赛啦。2026年世界杯由加美墨三国系共同主办。相信三队国家队都可以晋级32强淘汰赛。在加拿大举行13场赛事，6场在多伦多，7场在温哥华。球迷难免会比较东西两岸这两个城市，哪个是一个更适宜主办的城市。首先在温哥华，比赛场地 BC 体育馆可以容纳52497个观众。多人多的球场加上临时的扩充场地 ,43036 个座位。多人多的除了是场地较小，它也都没有像 BC 体育馆是圆形的设计，可以更好欣赏比赛和增加气氛。开始比赛的头几日，多人多落大雨，试过因为闪电取消球迷区的观赛，又试过落雨延迟两个小时举行。反观温哥华连日阳光普照， BC 体育馆有伸缩的天幕，不是好像多伦多在加拿大对波克队比赛，球迷在烈日下体比赛。温哥华优胜多伦多的还有就是交通方便，比赛场馆附近已经有餐厅、酒店、球迷区，全部步行就可以到达。相反，多伦多场馆距离市中心步行要40至50分钟，坐公车都要行一段路的。还有在温哥华市睇比赛期间，可以顺道去士丹利公园、 Whistler 的 Blackcomb 雪山或者是其他省级公园游览，这个都是非常方便。周边亦都有大自然的风景，多伦多就是以城市建设为主。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首场加拿大队对波克队打和，但是在温哥华市第二场加拿大队6-0大比数击败卡塔尔队，取得历史性胜利。温哥华是不是好像香港人所说是脚头好一点，为加拿大队带来好运呢？这边厢加拿大男子足球队有新希望，但是打边厢，上星期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宣布未能够同 Rogers罗扎士达成新的转播冰球赛的协议。2026至2027的球季开始，我们的公营电视台 CBC 就不再转播北美冰球联赛，结束这个75年的传统。不少人觉得很失望和意外，失望的是这个叫 Hockey Night in Canada 加拿大冰球之夜已经成为加拿大一个文化的标杆，一个象征，有历史的悠久传统突然消失。节目有自己的主题音乐，这个音乐呢更加被视为是加拿大的第二支国歌。2013年罗渣士取得北美冰联的播放权，当时和 CBC 签订了12年的转播合约，费用是52亿。但是今次罗渣士要求续签12年，索价是112亿，超过一倍。根据旧合约， CBC 提供录影厂和制作人员， CBC 就取得每场赛事3分钟的免费广告。不过近几年罗渣士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团队，加上统计显示 CBC 流失观众，正好就被罗渣士旗下的体育频道 Sportsnet 所弥补。年轻人趋向付费在串流平台即时看比赛，或者 CBC 对罗渣士今次的提价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始终这个是一盘生意，一切经济利益为先。至于 CBC 说保留 Hockey Night in Canada 这个节目的名称，他们会怎样填补节目的内容呢？就要等日后会分晓了。今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8: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9: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0: 一号司徒国华，
9: 二号赵子恒，
10: 三号张振邦，
9: 四号张允莹，
10: 五号黄成慧，
9: 六号崔嘉伦，
10: 七号陈信玉，
9: 八号蒋雪英，
10: 九号陈艺哲，
9: 十号程振豪。
10: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9: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1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1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3: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4: 凭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5: 凭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6: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凭心而论。
1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我同大家分析过香港呢个嘅节日嘅长周末咧，咁就消费力咧就平平，冇咩好明显嘅一个嘅高潮。逢系假日咧，咁就新闻都比较平淡啲。其实这几天有一个几重要嘅新闻咧，政府系发布咗，不过佢好聪明，佢选择星期四去发布。星期五六日假期呢，意思社会上呢是并没有呢一个好深入的讨论。甚至星期五六日大家不看报纸了，大家连看新闻的意欲都减低了，于是呢好像件事情呢就转趋平淡。什么事呢？这就是呢政府是发布了一个叫香港精准扶贫成果的报告。香港特区政府在2013年就成立了一个扶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由当时的政务司司长 林鄭月娥咧兼任呢個主席，咁啊亦都係咧即係相當睇重啦，特區政府 number two 做呢個主席，咁啊扶貧委員會都係做好多扶貧嘅一啲嘅研究探索，同埋作出一個嘅政策嘅配對。當時咧首先制定出咩叫做貧窮線，佢定義就係全港相同人口住户每月嘅入息中位數50%，低嗰度門檻咧就定為呢個貧窮户。咁簡單嚟講，譬如今年嚟講，全港首季家庭三人家庭月入中位數就37,800元，意味住三人家庭如果你嘅收入係低過18,900元咧，屬於貧窮户，咁呢叫做貧窮人口啦。不過今集呢個報告書出台咧，就將整個扶貧嘅觀念或者貧窮定義咧，就完全改寫，其實呢個好大嘅變動。整個報告書關鍵詞彙係精準扶貧。精準咩叫精準呢？就係建基於政府一個判斷。佢就話其實香港社會好富裕嘅，香港其實冇乜特別嘅貧窮問題啦。只有一啲特殊嘅因素，边三种因素呢？单亲家庭、病患者同埋高龄人士。除此之外呢，其实呢个就係冇所谓需要贴立一个贫穷线啦。所以精准扶贫就精准去面对呢三个嘅族群呢，係给予呢个辅助。但呢个好特别情况呢，就将过去一个所谓贫穷线嘅标准呢係撇除咗，因此咧就再有其他嘅面向、其他指标等等，咁啊，即系讲咧上嚟咧，就真系咧好好听，但实际上咧，似乎就系绕过咗一个好重要，你不为呢个贫穷下定义，即系话咧，香港咪冇穷人咯？真噶，喺政府心目中，哇，我哋 GDP 几强劲啊，我哋各方面嘅贸易数据几亮丽啊，我哋嘅自由贸易排名全世界 number one number two， 香港点会贫穷呢？都无疑咧，好似一个咧好特别嘅形象工程。但我实在生活香港，点话冇穷人呢？政府即系搬龙门，系搞啲概念嘅混淆。实际上睇翻2013年扶贫委员会，确实有几位咧，多年嚟系研究香港贫穷问题。亦都有好多位咧，系嗰啲真系专做前线扶贫工作嘅组织嘅负责人。今时今日，我睇扶贫委员会嘅成员名单系咩人呢？大家上网睇下咯。可以睇见即系今时今日香港政府将好多嘢咧作为一种嘅形象工程，冇咗嗰种做医疗、做贫穷嗰种嘅同理心。全部是数据分析一些的研究数据，但数据呢是冷冰冰，数据是没有生命。香港无可否认我们的 GDP 很高，我们的国民所得都很高，是全世界一个富裕的地区，但不要忘记我们的坚尼系数都是全世界呢排先列的。今时今日香港各方面的生活指数是这么高，好多喺內地嚟嘅一啲嘅專才優才，諗住香港哇咁啊生活好富庶咧，但係當佢攞份似乎唔錯嘅人工，但係再用喺香港，佢發覺哇原來香港嘢咁貴嘅，租金食咗一橛，仔女讀書好多嘢啊又好貴，買啲嘢好貴，於是佢哋咧亦都要節衣縮食咧嚟到應對香港嗰種高昂嘅物價。諗下而家香港整體嚟講，中低层嗰个嘅收入其实冇乜点增加到，远远系追唔上咧呢、这个通胀嘅变化。好多家庭其实除非系双亲都做嘢啦，双亲做嘢又要可能请个工人，有可能咧系委托屋企嘅长辈嚟到带住啲小朋友，其实生活质素咧并冇点提升到。本港今年首季 GDP 增长尽管达5.9%。失业率是维持3.7%，但实际上经济上的萧条不景， 外劳黑工处处，而好多低层出现咗低薪化嘅趋势变本加厉。谂下香港贫穷问题，其实系更加严重咗，而唔系政府所点出精准，只系有三个族群系贫穷：单亲家庭、病患者、高龄者。事实上，好多低薪嘅贫穷族，尽管有份工，但其实咧，佢嗰个收入咧系捉襟见肘嘅。基层嘅低薪化，佢哋困苦生活，其实冇乜嘢改善到，亦都冇咩嘅希望。于是呢班人就成为咗社会上一班似乎被忽略咗一啲嘅族群。呢个贫穷定义，其实你唔可以回避嘅。贫穷定义，我哋需要咧系要更新啦。我哋无疑系需要精准贫穷，但精准贫穷整个报告书最大嘅败笔就系咧冇为贫穷下一个清晰嘅定义。有者即系政府咧一厢情愿咧自己闭门造车所定出嚟要精准扶贫嘅对象而已。你精准咗某啲嘅族群，于是其他人咧你就可以不理啦。
18: 远观天下
6: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8: 主持吕婉莹。
19: 近年教育界开始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学生功课高分但是考试就低分。这个现象只有一个解释的啫，就是功课很大机会是请枪。不过请枪就年年有，为什么近年特别多？知不就是 AI 咯。以前找人请枪做功课不容易的，因为成绩好的同学不会肯制，否则就可能要给钱了，但是学生通常没什么钱的嘛。但是有了 AI 就不同了，好像 ChatGPT 有免费版，只要输入功课题目，它不单只是会出完整的答案，还会提醒你想不想它进一步分析你没想过的问题。它给出的答案几乎是教科书级别的水准，学生参考完 ChatGPT 的答案之后，只要对下有没有引用错理论，然后将答案润色一下成为完整文章，这样就交到功课的了。上星期连续两集的远观天下，我吕婉莹开始讲 AI， 由我们加拿大想做 AI 强国，但是又要戴头盔限制青少年上网。今集继续 AI 系列，就是学生找 AI 请枪做功课越来越普遍，会不会引发教育危机？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学生有没有用 AI， 而是学生有没有思考。 AI 已经无法被彻底禁止了，就好像当年电脑取代心算， Google 取代百科全书一样。所以全球教育界在过去几年已经由禁止 AI 慢慢转向管理 AI， 方法包括：第一，改变比分的方法。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传统功课包括摘录资料、读后感、书本报告、标准论文，因为这些本来就属于资讯整理工作。学校开始改变为课堂即场写作、口头答辩、小组讨论、实验操作、个人反思日志。例如学生交一篇2000字的论文之后，老师是会用10分钟时间问、例如你第三段引用这个理论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的话，那你又会怎样修改结论？如果学生答不出的话，那很可能就不是自己真正的理解，真的在 ChatGPT 里搬字过纸了。第二个方法是要求学生提交思考过程。很多大学开始要求学生提交初稿、修改记录、资料来源和 AI 使用记录。例如请附上你向 AI 提出的问题，以及你怎样验证 AI 提出的答案。平衡重点由成果转向过程，就好像数学老师不只是看这个答案答得对不对，也都是会看下计算步骤一样。第三就是开放使用 AI 了。例如明文规定可以给学生用 ChatGPT 搜集资料，可以叫 AI 帮你润色文句，但是就不可以替代分析，必须注明使用方式。原因是职场将来亦都会用 AI， 因为老板是不会问你有没有用 AI 帮你做成这一份文件，而是会问你究竟是不是知道 AI 哪一度出错。 咁所以教育嘅目标变成培养 AI 素养，而唔系 AI 禁令。第四，应该系回归人类独有嘅能力。AI 最擅长嘅系整理资料、生成文字同埋模仿语言，而 AI 教育嘅就系创造真正嘅新观点、长期研究、实地观察、人际互动同埋道德判断。咁所以未来嘅功课好可能就会变成，例如系访问社区居民、实地调查、商业实践项目、社会服务反思，例如叫你访问五位移民家庭，分析下佢哋对加拿大 AI 政策嘅睇法咁样啦。呢一种作业 AI 根本就好难会代做到噶啦。第五就系、是、教育学生诚信啦。最大嘅危机其实未必系 AI， 而系学生养成唔使谂只要抄答案就得嘅呢一种谂法。如果学生将 AI 当成系导师、研究助理或者系 brainstorming 努力激荡嘅工具，咁教育效果可能就会更加好啦。但系如果学生当 AI 系代笔员、考试枪手，咁问题就唔系 AI， 而系学生嘅学术诚信啦。其实真正嘅教育危机喺边度？好多教育学者认为 AI 带嚟嘅最大危机唔系学生出猫，而是暴露了现代教育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份功课可以被 AI 在30秒之内就完成的话，但是老师竟然分不到出来，那那份功课本身是不是已经是缺乏了教育价值呢？换句话说， AI 不是首先摧毁教育，而是迫使学校重新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学生究竟应该是学会记忆知识，还是学会思考、判断和创造？未来十年成功的学校好可能不是最能够封锁 AI 的学校，而是最能够教学生和 AI 合作，同时又能够保持独立思考能力的学校。讲下一些善用 AI 的国家，例如新加坡。新加坡政府近年大力推动 AI 教育，将 AI 视为未来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部分。新加坡教育局鼓励教师利用生成式的 AI 设计教材，教学生怎样向 AI 提问，以及学习验证 AI 答案。部分学校甚至是给学生在课堂里面直接使用 AI 协助研究和写作。第二就是爱沙尼亚了。爱沙尼亚被视为全球数码教育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近年开始在中学推动 AI 素养课程，编程结合 AI， 使用生成式的 AI 辅助学习。他们的理念是AI 将会成为未来每个人的工作工具，所以学生应该在学校就学会怎样正确使用。第三个国家就是芬兰了。他们一向强调数码素养和批判思考。芬兰的教育界对 AI 的态度相当开放，他们允许学生使用 AI 研究资料，鼓励比较 AI 和其他资料来源，训练学生辨识 AI 幻觉，即是 AI 很容易出错。重点不是禁止，而是培养判断能力。咁所以而家世界教育嘅方向唔係禁止 AI， 而係将 AI 视为未来人人都会拥有嘅第二大脑，然后教学生点样去奴家佢，而唔係俾佢取代。不过即使 AI 系良好工具都好啦，咁但係 AI 嘅普及真係可能会令到好多传统工作消失。AI 未来究竟系会唔会系人类嘅威胁？如果你将威胁理解为对社会、经济和人类行为造成巨大冲击，那答案是啊。不过 AI 最大的威胁未必是失业。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是会消灭一些职业的，例如纺织机令到大量的手工职工失业，拖拉机减少了农业劳工需求，电脑减少了大量文书工作，但是同时也创造了新的职业。问题在于社会的转型速度，例如如果 AI 在五年内取代了大量的客户服务、基础文书处理、翻译、行政助理、初级程式员、部分法律和会计助理的工作的话，而社会就需要15年才能够培养到新的职位，那中间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阵痛了。不过更加大的风险很可能是人类能力的退化，这个也是很多教育家和哲学家最担心的问题。如果每一次遇到问题都直接问 AI， 而不是再是查证资料，不再去看长文，不再独立思考，不再记忆基本知识的话，那人类很可能就会逐渐失去某些认知能力， 就好似 GPS 普及之后，唔少人都失去咗以前嘅方向感。咁但系呢个唔代表 GPS 系坏嘅嘢，而系工具改变咗人嘅能力结构。仲有一个好重要嘅风险就系资讯操控风险啦。AI 可以大量生产睇嚟系可信嘅内容，例如假新闻、政治宣传、deepfake 深度伪造、网络舆论操控。过去如果你要制造谣言嘅话，系需要一个团队用长时间。咁但系未来可能系一个人加上 AI 就能够喺短期内制造大量嘅内容。呢一个对于民主制度、媒体生态同埋公共信任都系带嚟挑战噶。仲有一个经常会忽略嘅问题就系权力集中问题啦。如果最强大嘅 AI 只系掌握喺少数大型企业或者政府手上，咁好可能会造成权力进一步集中，例如系财富集中、数据集中、技术集中。这个未必是 AI 本身的问题，而是技术和权力结合之后产生的问题。历史上从蒸汽机、电力去到互联网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的现象的。所以真正值得问的问题或者不是 AI 会不会威胁人类，而是人类能不能够有能力在 AI 普及的速度之下及时调整教育、经济和政治制度。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2: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1: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22: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2: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3: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午10点45分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1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讲到今届世界杯咧，就话日本队表现咧系相当系令人刮目相看啦。咁啊，南韩都保持咧一贯嘅水准，喺亚洲嘅球队当中咧，日韩嘅表现咧确实令人咧系激烈赞赏。相底下咧就系、是、我哋国家嘅足球咧，即系黄种脚。不班提啦，咁啊，似乎咧真系咁多年嚟，好多嘅老大问题咧都未能去改革。呢就睇见咧喺内地嚟讲，嗱中央对打贪腐啊等等咧，其实不遗余力嘅，甚至连军队方面咧，亦都要去清洗下。唯独何以对呢个足球圈咁多嘅劣习、咁多嘅黑幕，咁多年嚟都无法去好地去清洗，好让中国嘅足球能够吐气扬名。而一个系即系十几人睇个大国，咁你相对于今届令人表现直情系拍烂手掌嘅两个小国家，一个得十几万人口，一个得50几万人口，咁啊一条村都多佢啦。咁点解人哋打得咁好呢？啊，啲嘢都难以去计算啊。不过何止中国如是啦，你可以咁諗啦，你全世界最多人口国家叫印度。印度嘅足球呢咁咯亦都系呢相当系退步嘅。咁啊早前嚟个香港打嗰场波啦，连香港队都赢佢，咁就知道叻嘅有限啦。咁啊同内地嘅足球嗰种嘅不振其实都几影响到呢整个嘅经济同埋国民嘅士气嘅。因为呢嗰个国家嗰种足球兴盛呢其实带动咗呢好多好多相应嘅商品产品呢亦都会兴盛。点解突然间同足球扯到呢、这个产品呢？因为最近呢国家有啲新嘅政策，就希望呢係能够刺激呢个内需。其中一样呢就係、是、要刺激人呢唔係买车， 是将用车的一些的策略思维改变，即是说你的车不是外代步的，那个车可以整靓一点，驾车可以做一种旅游的流动，驾车如何如何，就希望是带动大家对这个汽车市场那种的刺激，也都扶一下内地的车企发展。事实很多年来呢，国家对车企的补贴呢是相当大幅，一方面呢是要大力催谷国产电动车的发展，甚至要打进这个国际市场，多些方面呢也都受到若干国家一些的反弹呢限制。咁另一方面是改善国民的生活，哇，大家都有架车。以前一个家庭要嫁女，那个嫁妆的车呢载满了几个机，什么冷气机、电视机等等。不过呢而家更加要求高啦，咁你可以有个咩车嚟到去接个女过门呢，汽车成为咗一种身份象征。但係点解而家要刺激啲汽车销路冇办法啦，补贴冇办法啦，要刺激下大家用车之道呢，呢就要刺激内需。中国有啲数字呢其实係好亮丽嘅。讲到出口嘅增长呢，其实完全係出人意表㗎。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国的出口仍然维持一个相当可观的增幅。就算讲一下一个衡量国家经济力那些国民生产的 GDP， 中国在这个李强总理这个调整底下也都呢是完全呢是达到目标，甚至微妙超越了。但有个数据呢其实一直呢不是好敢公开去讨论，就讲到这个内部消费率。咁最近作为中国理论性的杂志《求是》杂志呢，实事求是啊。咁亦都有个文章就去分析一下中国内需种疲弱。即觉得这个问题是必须要正视，并且要有新的思维呢去处理。中国内需当然何以疲弱呢，问题都错综复杂。而几年来中央是多次出招，但无法呢是达到预期效果。内部消费弱好大程度是源于这个地产市道疲弱，即是说呢过去几年一种不健康发展。你看恒大爆煲，今天内地很多城市，特别是二线城市，很多僵尸城呢，整个城市一半是新楼，但是没人住也都卖不去。咁你久而久之形成了大家对这个房地产的信心的虚弱，一方面呢冇乜人有意欲呢去买楼，另一方面你有层楼呢，咁你发觉又唔容易转售，发觉嗰个资产值呢又不断咁下跌喎，於是大家心里面呢都有点而嘅呢个对资产嗰个增值嘅保留啦，甚至有啲恐慌。喺咁情况睇下，就大家令到死啦，咁嘅经济其实喂我嘅资产贬咗值喎，以前计计埋埋呢我有500万嘅，而家唔系喎，300万都唔知有冇喎，於是影響到大家消費信心啦。呢個係層層相扣嘅消費嘅鏈呢，係令到近年嚟內地嗰種內需係疲弱，政府出招亦都見唔到效果。以前諗住呢喂大灑金錢啦，不過又好似牛嚟入海咁，又唔知啲錢去咗邊喎。所以你明白呢個情況，就知道點解內地人嚟香港只見新屋唔見米白，人頭湧湧，但呢消費就疲弱，好多係窮遊香港，咁啊連水喺深圳買埋，咁啊過嚟呢就幫襯買幾個麵包就算啦。唔會住五星酒店，最好就呢唔使錢嘅露營啊，有埋水供應添。呢個除咗話佢哋好孤寒啊等等之外呢，其實就同個消費模式、消費力嘅改變有關。一方面香港嘅消費力弱咗啦，我前日讲这个节日消费都分析过，内地情况比香港更甚，何况一个更加面对问题呢，就是那个中年失业。由于很多的大型的工厂已经是结束了，很多工人要下岗，那么做什么呢，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什么，做送外卖啦，做速递员啦，揸这个网约车啦。那你发觉现在政策上又有改变，连这个最大的雇主京东啊都諗下，喂我哋遲啲可以用機械人去送嘢啦，咁嗰啲 大量嘅工人点算啊？哎，我哋帮佢谂下啦，可唔可以咧系转职再培训啦？哇，你大量其实都系比较低技能啲工人，又如何去转职再培训呢？嗱，所以你明白到呢啲经济结构，就谂到香港呢几年嚟咧，我哋好难咧。喺旅遊或者各方面咧，有個真正嘅一個嘅強勁嘅增長。香港同樣嘅，我哋嘅某啲數字好亮麗，但實質嗰個社會經濟環境咧，就唔係出面睇得咁好嘅。
0: 知天下事
1: 係由提供專業飲宴服務嘅幸運海鮮酒樓贊助播出，
0: 主持李傑之。
7: 讲到医疗制度，一般涉及政府是拨款不足，以致医院的医护人手短缺，排队轮候手术的时间长。一旦你的家庭医生退休，或者你是新移民，要找家庭医生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但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去过医院，用过这些服务，总会觉得是物有所值。难怪捐钱资助医院添置仪器，或者是兴建新大楼加添病房，好多时都是得到大众倾囊支持的。能够考入大学医学院，家长都为子女感到骄傲。在华人社会，医生这个行业被视为是高学识、高收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医科生要通过高难度的考试，又要实习和专科训练，实习期间要值班，压力大，面对生死，同时又要处理病者和家属的情绪。最得资格执业，普通都是获得尊重的。不过今天的年轻人做事似乎是离不开网络，就连自己的专业亦都要在网上和公众分享，为了博眼球和掌声，赔上自己的专业前途。在香港有一个女实习医生多次严重违规，上星期被医管局即时解雇。这个姓黎的女医生24岁，是今年香港大学医学院应届毕业生。香港的医科生学位毕业，需要在公立医院进行一年的实习，由医管局评核她的表现。实习期间，大学就会发出完成实习证明书，咁呢个医生才可以向医委会申请正式注册，成为执业医生。呢位姓黎的女医生，网上的名字叫 Angel， 佢开了个 YouTube 频道 Angel the Medic， 佢将自己的一啲相放上去，俾网民揭发，明显是有违反医护人员专业操守的行为。首先啊，佢喺明爱医院实习期间违规私自用 X 光机为自己系照膝头，佢将相系上载到社交网站。呢种行为不单系涉及滥用公共资源，咁仲有可能因为未有跟足指引清场，出现泄漏辐射嘅风险。佢嘅第二个违规行为就系佢喺律敦治医院实习时，需要为病人做肛门直肠镜检查，他竟然急 call 在屯门住院的医生男朋友，跨区去到湾仔律敦治医院违规帮他的病人做这个检查。事件反映这个女医生轻视病人的福祉，不理他是否不愿意处理带厌恶性的医疗程序，或者是乘机测试他的男朋友都好了，这个都是欠缺医德的。她的男朋友竟然又听从她照做。今个星期初，医院管理局宣布亦都解雇她的医生男朋友，指她是不诚实，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专业操守和诚信。个案是转交医委会跟进，会不会拖累这名男医生被钉牌呢？还未可知。女医生第三个违规的行为就是未经授权在明爱医院使用她男友的住院医生账户登入医院管理局的临床医疗系统，查看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这就是完全无视病人的私隐和医院的资讯安全， 警方是以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罪名将他拘捕。根据报道，这个姓黎的女医生小学的时候成绩一般，所读的中学也不算是名校。他凭自己的努力在文凭试考到好成绩，成功获港大医院取录。现在毕业再实习一年就可以正式执业了。但是因为未完成一年的住院实习期，大学是不会发完成实习证明书，他亦都不能够向医委会申请正式注册做执业医生，大好前途就此断送。医管局发声明说，对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且以维护医生专业操守和保障病人安全对有关行为是严厉谴责。要培训一个医生是所费不菲的，在加拿大首先就要完成四年的学士学位课程，再视乎大学和所修读的科目，学费每年是5000到10000加元，然后再读四年医学院，如果在 UBC 大学大约就是要91000加元了。这个还未计算教科书、仪器、申请的费用和牌费等。好了，我读完了医科的课程就要实习，在加拿大的家庭医学实习2年，其他专科就是4至7年。我们这里的学生很多是贷款读书，所以到他们毕业可以欠债是20000加元的。在香港政府培养一个全科医生总成本大约就是170000到360000港元。香港同样长年面对医护人手不足的问题，希望培育更多医生，所以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对这位黎医生网开一面，给他认错道歉重新实习呢？但亦都有另一种意见认为，他一连串荒诞的行为显示他是不适合做医生。正如医管局所说，事件不单是涉及他个人或者是个别的病人，而是严重影响医护人员的专业形象。强调的是所有医生都应该是医术和医德兼备。事实上，实习医生、年轻医生、网红医生等，在医院内不理病人的私隐，乱咁影相或者是自拍然后放上网，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当然我们未必了解他们为什么不明白这样做是违规的行为，因为对我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事。大学医学院恐怕要加强教育，维护医护人员的专业形象。医生有救人治病的专业知识之外，亦都应该是秉持严格的专业操守，才可以做到医术和医德兼备。医生之所以有地位，不因为他们懂得拍片上网，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受制度的约束，愿意将病人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我们对医生的这份信任一旦遭破坏，好难弥补的。我今次的节目时间够，我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8: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Pacific True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0: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2: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9: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2: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9: 你就要问阿 Chat GPT 啦。
2: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 GPT 咧？
9: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2: 咁 AI 系乜嘢嚟噶？
9: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2: 哦，我知啦，系逢星
9: HYY 先帮到你啦。
2: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

0: 解咧？嗱，呢个字咧，其实都好难翻译做英文嘅，就一种嘅舒畅感，即系嗰种好似得到释放嗰种嘅快慰。呢种快慰又唔系好物质上嘅安慰，而系情绪上嘅一种嘅满足。第一满足亦都唔系好实在嘅，呢叫做爽啦。所以睇到咧就系能够将好郁闷嘅情意释放出嚟咧，我就叫做爽啦。譬如话咧，我哋大热天时好攰好颈渴，突然间饮罐冰冻啤酒，哇，好爽！饮杯汽水好冰冻，哇，好爽！嗱，呢就叫爽啦。一套剧集引嚟咁多嘅爽字嘅回应咧，都系睇得好爽咧。呢个剧集叫做《铁拳教育》。嗱，《铁拳教育》系韩国近期一套咧相当精彩，喺国际上亦都得到好多回响嘅一套嘅剧集。韩国嘅影视文化系能够突破咗亚洲人嗰种嘅相对系狭隘啦、保守，而能够咧，无论喺奥斯卡金像奖，去到 Netflix 呢个好纯商嘅市场，而系有好多嘅独放异彩，或者系咧系先声夺人嘅表现咧，佢同佢整个嘅民族嗰种奋斗心好有关系，而都反出一个自由创作嘅天地，可以敢去碰触一啲社会禁忌。同社会嘅真貌去带出一种普世价值，你去到有普世价值，就能够咧系走进世人嘅心里边，引咗回响，引咗共鸣，甚至产生一个传颂嘅效果啦。其实呢套剧集本身所讲系个教育问题，表面上系讲述一个校园欺凌嘅情况底下，一位系能够好果断。一个是教权保护局的督察，一位罗华镇，有时候是能够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模糊表情地走进校园。他不是老师，也不是传统中的教育工作者，他那些为一些是求助无门的受害者出头，其实重要为一个失去效能、失去了价值观的教育制度作出一种正义的呼声。都是用到铁拳，这个比较上强硬的态度，都是创造一些戏剧性。但背后所反映就是当个教育制度失衡、失灵、失能的时候，答案在哪里呢？期待制度的改革，期待有些英明神武的官员出来大刀阔斧，可能都不是答案，答案是铁拳。铁拳教育表面上是讲个校园霸凌者你要付出的代价，但是这个触及的层面是相当广泛，而这个剧集的张力为什么是这么广泛，既有被欺负而求助无门的青少年，这在韩国社会比比皆是，如果是仗势凌人，照自己的家底雄厚、背景雄厚，那些面目狰狞的家。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3: 阿爸阿妈系我啊。
4: 阿女喺欧洲点啊？
3: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4: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4: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4: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游轮联合赞助播出。
6: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

0: 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三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0: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00同星期六嘅下午5:00，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0: 大夫你好。
6: 来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们的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7: 早晨安怡。
6: 关医生，上次讲到关于专科的等候时间，有听众讲开，即是他自己都是 from 香港的。那就是为什么在香港看这些，或者看什么东想看什么东即是随时都可以看到，但是这里要等这么久，为什么啊关医生？
7: 首先我們要明白呢，專科醫生呢他們有很多特別的訓練的，譬如我們家庭醫生讀完醫學院之後呢，就最少要做2年的實習，我們有個牌，但是專科醫生呢普通來說都要4至5年，如果他們再要專門一點，就是譬如專科裡面的專科呢，可能要7至8年，即是他們變成用了很多時間，但就他們是專做一些很專門的嘢嘅，咁佢哋全部分門別類嘅，咁尤其是喺本省咧，就唔係時時有所有嘅專科係真係有喺度嘅。例如嚇，譬如肝臟移植，咁啊肝臟移植，我哋當然有外科專科專做肝嘅，咁啊冇問題啦。但係試過咧，有一啲咧係譬如兩個器官一齊移植嗰啲咁嘅專科咧，我哋係冇嘅。如果有咧，都係譬如一段時候有，咁所以變咗咧就要見啲專科咧係即係專科人才少咗啦。第二咧，香港咧其實都唔係話你想睇就睇嘅。如果你係私家私人俾錢咧，當然你可以去任何一個專科隨時俾錢，譬如一個禮拜之內咧都睇到嘅。但係如果你係經嗰、那個公立醫院咧，他們現在是全部都要排期的，即是他們做手術，譬如尤其是骨科那些一樣要照排的。如果要看譬如腦科啊，或者要照些什麼東西特別一點的，如果你不是自己付錢，香港現在其實都是一樣要排期的。我記得呢最好笑的就是呢，當年呢我有一年回香港就陪我媽去看醫生，咁佢咧就有個心臟專科睇住佢嘅，咁佢咧就係講有少少傷風，我睇其他嗰個普通醫生啦，咁我咪陪佢睇咯。點睇完咁啊，即係好禮貌咁啊，個醫生又問候啊，即係 check 過佢啊，咁開咗啲藥俾佢。但我再睇下個醫生個嗰張卡片咧，原來呢個醫生咧係內分泌專科嚟嘅，即係內科嘅內分泌專科。
6: 哦。
7: 其实即系佢资格是很高的，但我阿妈咧就当佢普通，好像家庭医生咁俾啫嘛，即系伤风咳嗽咪睇下呢个咯，即系心脏就睇另外嗰心脏嗰个啦，咁但系嗰个情况咧就系、是、当然即系嗰时因为我阿妈一直都睇开呢个内分泌专科位嘅啲小事嘅，咁即系我阿妈认为佢俾嗰个系私家医生嚟嘅。咁所以佢認為佢俾呢個價錢啊 ，OK 啊，咁佢咪照俾咯。但呢個價錢咧就唔係話即係普通市民係俾得起嘅價錢嚟嘅。咁但香港咧，佢即係所有專科都睇埋其他嘢嘅，即係譬如試過有病人咧，佢走去睇，即係有傷風咳嗽嗰啲，佢走去睇外科醫生都照睇嘅，因為佢熟佢或者睇開或者以前做過手術咧，佢當咗佢好似係家庭醫生咁。咁但係嗰個專科咧就話：哦 ，OK， 你嚟你俾錢，我咪照睇咯咁。咁但係即係呢啲就係嗰啲私家醫生嚟嘅啫。如果嗰啲公立醫院嗰啲咧，真係要排隊嘅。咁亦都我香港咧試過咧，有一次咧就 菲蓉咧就唔舒服，咁但系因为要照顾我阿妈咧，咁其实带咗佢去一间私家医院嘅门诊部睇，咁啊睇完，咁个医生啊照开咗药俾佢，咁佢好快好翻啦。咁后屘睇咧，原来喺私家医院门诊部睇佢嗰个咧，原来系内科胸肺科嚟嘅。
6: 哦，
7: 咁即系佢好彩啦，即系撞着个内科嘅胸肺科。咁呢个系大概系两年前嘅事。咁喺呢间香港呢间私家医院咧，佢门诊咧仲系180蚊港币，连埋药喎，连埋三日药。对我屋企嚟讲咧，即系好抵嘅事啦，因为你180蚊港币，即系大概30零蚊加币。即刻有得睇，睇完醫生俾咗三日藥你，咁變咗個菲蓉可以快啲好翻，可以繼續照顧我媽啊嘛。所以即係唔係話所有私家醫院都係貴到飛起嘅，即係有啲私家醫院咧，尤其是係教會辦嗰啲咧，有時佢哋門診部咧唔係話離曬大譜嘅。而家嗰間私家醫院嘅門診部咧，都係去到230蚊睇一睇啫。咁即係如果你係急需嘅話，或者想排咁耐隊嘅話咧，如果你去公立醫院咧，你真係要一早要去攞籌嘅。而家如果佢派滿咗籌咧，佢嗰日都係唔睇嘅，唔係話你要睇就睇嘅。咁即係所以係個系統問題。咁但係即係喺香港咧，你就有呢個選擇。咁呢個選擇咧，亦都有少少問題嘅，因為咧試過咧，啲人咧佢有啲咩病徵，佢以為自己係嗰樣嘢，佢走去。叻啦，因為有錢，可以走去揾咗嗰科嘅專科。咁點知睇完一輪個專科話：哦，唔係我呢範嘅，你去睇第二個啦。咁個例子咧就係、是，譬如啊，你個心嗰度揦住痛，咁你梗係驚心臟病啦，咁即刻去揾最好嗰個心臟專科啦，去啲私家醫院或者私家診所最行事嗰個心臟專科，梗係最好啦。咁、那個心臟專科你話見到你，哦，你話心痛啊？佢梗系帮你全套嘢做齐晒，检查心脏嘅嘢，做完一轮之后，如果佢唔系心脏嘅话咧，佢会话俾你听，哦，你个心脏冇事，即系你个完全好好，可能系其他问题，咁你唔该你去揾第二个专科啦。呢、這个例子咧就系即系好多时，譬如啲胃酸反流啊，或者胃气胀啊嗰啲咧，顶住个心咧，有时会同一个感觉噶嘛。咁如果你自己就咁去睇咗个专科，你又俾咗好多钱噶咯，因为佢又做齐晒成套嘢噶啦嘛。如果系心脏，当然咁咪最好啦。咁但系唔系心脏嘅话咧，咁你又要从头，又要自己谂下揾边个专科。加拿大咧就因为我哋嘅人才冇咁多啦，即系专科系有限嘅咧。咁同埋嗰个系统咧就系因为系政府负责俾钱噶嘛，咁所以佢咧就是。一定要咧，要你先睇咗家庭醫生先，家庭醫生轉介咧，咁你就可以即係睇嗰啲有關方面嘅專科。其實唔係淨係加拿大係咁嘅，如果而家美國好多啲驗收公司咧，美國你要買醫療嘅保險嘅，即係政府唔俾，但係你如果想要好啲嘅服務咧，好多咧就要買嗰啲醫療服務嘅。咁你買醫療服務咧，你開始睇嘅時候咧，佢都一定要你睇咗一個。等于家庭医生咁嘅全科医生先嘅，最少等个医生睇一睇，同埋做咗啲初步嘅检查，睇下你到底系边个问题，然后佢先转介你去见嗰啲专科嘅。因为美国尤其是咧，嗰啲专科咧系好贵好贵，佢个名气越大，同埋佢嘅越专门嘅咧就越贵，仲贵过加拿大嘅。咁变咗咧，佢就唔可以个人。喐啲咧就去見嗰啲專科噶啦，佢就一定要揾一個即係普通科嘅醫生，咁即係普通科即係等我哋家庭醫生啊，咁睇咗先，咁最少咧就即係都分門別類轉介嘅時候咧，那個專科咧係睇啱嗰樣嘢啦。咁嗰啲專科咧亦都唔想係即係係人都走入嚟就睇佢，因為譬如我認為腸胃有問題，我就走去睇腸胃專科。咁有時唔係佢嗰專門嘅話咧，佢變咗嘥咗好多時間咧，就做啲唔係佢嗰一科嘅嘢。咁既然佢已經讀即係已經讀咗咁多書，再做咗咁多實習，先做到佢嗰樣最專門嘅嘢嘅時候咧， 佢就唔想睇同佢個科冇關嘅嘢，即係變咗嘥咗佢時間，佢就寧願即係淨係就做佢專門嘅。咁、那個例子咧就係、是，譬如呢度做心導管嗰啲醫生，嗰啲心臟專科咧，佢哋咧就唔睇普通嗰啲症嘅，即係唔睇普通心臟嗰啲心臟病啊、心臟症嘅，因為咧佢哋嘅專門嘅技能咧就係、是、做個心導管啊嘛。咁嗰個係高度技能嘅一件事嘅，係心臟內科做嘅，但係佢哋咧就唔想睇平時普通嗰啲症嘅，咁所以變咗咧，你如果真係就算心臟有問題咧，咁你都要睇咗嗰個心臟內科先。咁如果心臟內科認為你需要做心導管啦，佢先再轉介你去嗰個做心導管嗰、那個，因為心導管嗰個咧，佢已經好忙噶啦。亦都佢嘅訓練咗咁耐咧，佢嘅專長就係專做心導管，變咗咧佢就唔想睇你啲譬如啊普通心絞痛啊，或者心臟衰竭啊嗰啲咧，即係唔係佢嘅再唔係佢嘅專長啊。咁所以咧變咗就係要全部都要轉介嘅。咁舊時咧就仲弊，舊時咧每六個月咧佢就要個醫療保健計劃咧就要個家庭醫生咧又再轉介一次。即係譬如同一個問題啊，譬如你睇開個心臟專科，咁心臟專科話：，六個月你要翻嚟喎。咁佢就哦，你家庭醫生又要做一次轉介，個病人咧又要去一次家庭醫生嗰度嚟攞封轉介信。咁但係因為嗰、那個疫情嘅關係咧，即係嗰、那個好多病人又即係醫生又唔可以俾啲病人成日嚟個診所啦。咁同埋亦都其他原因，人口老化。咁即係家庭醫生嗰度忙咗好多，變咗咧，而家咧，如果家庭醫生轉介咗第一次咧，如果係同一個問題嘅話咧，咁個專科咧就可以繼續睇個病人同一個問題，就唔使家庭醫生再轉介。但係當然每次睇嘅時候咧，個專科醫生咧應該都係寫翻一封信俾個家庭醫生，即係 update 佢啦，即係等佢知道啊有啲咩。轉變啊，或者個情況穩定啊，或者幾時要再見啊咁。但係如果個病人，譬如佢睇開嗰個專科醫生，但係佢有個新嘅問題咧，咁就要從頭再轉介啦。因為我知好多病人咧，佢睇開一個專科醫生，好似睇家庭醫生咁，哦睇開，哦我啱啱又另外有一件事喎、啊，咁順便睇埋啦咁。嗰啲專科醫生咧就唔會做啲咁嘢嘅。佢話：因為你係第二個問題，那個醫療保健計劃咧嘅要求咧，就係要家庭醫生再轉介嘅。咁呢樣嘢咧，就好多中國人嘅病人咧就唔慣呢樣，尤其是啲老人家啦，佢哋即係睇開個醫生，佢就以為啊，全部嘢都睇開個專科醫生啊，佢就以為哦，所有嗰度附近嘅問題咧，叫佢睇埋啦咁。咁但係即係個家庭醫生轉介嘅時候咧，係轉介。一個問題，咁、那個專科醫生咧就係睇你嗰個問題。如果你有第二個問題咧，你要再同家庭醫生講嘅。
6: OK， 咁要準備下有啲咩問題要問醫生先得啦。轉頭翻嚟繼續，大夫你好。
8: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0: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可以了。
8: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0: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9: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10: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9: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0: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9: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8: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成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 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年星期二四早上九点十五分，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年，万事有商量。
0: 大夫你好，
6: 家庭医生转介咗之后有啲咩注意啊？
7: 呢几年咧又系多咗问题嘅，个问题咧就因为啲专科医生排期排得好紧要，真系有啲排六个月啊、一年啊，甚至有啲多过一年嘅个排期。家庭医生转介咗过去，佢嗰边话收到封信啦，佢话哦排期啦，但系佢又唔会俾个期你嘅，排得太远啦，佢都唔知道当时啊。佢会几时先有时间睇？佢唔知道自己几时放假，几时要教书啊？要咩嘢？咁佢多数咧到剩翻大概一个月到咧之前咧，即系有 appointment 啦，排到你啦，一个月之前咧，佢先会通知你嘅。专科医生咧亦都会睇咗我封转介信咧，睇下你个情况有几急，同埋睇下我做咗几多嘢。譬如我家庭医生咧已经做晒所有基本嘅研究。驗血啊，需要照嘅嘢啊，咁佢就可能覺得哦，咁啊，即係你啲嘢齊曬，咁咪可以快啲睇你咯。即係譬如個家庭醫生轉介咗，但係未有咩特別嘅報告過去嘅時候咧，佢咧就可能咧就佢嗰邊 order 咗啲檢查先 ，order 咗檢查做完啦，佢先見，即係睇下個檢查嘅結果點，佢先見你嘅。呢、這個排期咧就一個問題啦，因為第一我哋好多啲病人咧就好多時咧冬天咧就翻咗去亞洲嗰邊啊避寒嘅，即係翻去可能成幾三個月啊，甚至有啲翻去五個月嘅，天氣暖啲啦先翻翻嚟。咁中間咧嗰、那個專科醫生咧就可能揾你嘅喎，疫情之前咧佢我就發覺咧佢多數咧就通知家庭醫生，等家庭醫生通知個病人，但係疫情之後咧。多数专科医生同埋医院嗰啲，譬如 X 光部门啊、电脑扫描部门嗰啲咧，佢哋多数直接揾病人嘅，费事经家庭医生啊。我唔知个原因点解啦，但系即系总之而家大部分时间咧，嗰啲专科同埋医院咧就直接联络个病人嘅。咁佢要求你留低一个联络电话，同埋一个第二个联络电话嘅。我啲诊所嘅姑娘咧，当然咧就。照問個病人啦，有咩事通知邊個電話？咁我哋已經咧就好精噶啦，我哋咧就叫佢留言咧，係要留個識聽英文、識聽電話嘅人。咁呢個人咧就唔使英文好叻，但最少咧第一要肯聽電話先得。而家我哋成日咧就見到嗰啲無謂嗰啲電話咧，好多時見到啲電話就唔熟嘅話咧就唔接，嗰啲屋企人。咁啊弊啦，因为医院打嚟嗰啲咧，佢有时写住系医院专科打嚟，有时写住专科，但有时佢就唔写噶嘛。咁佢唔接咧，咁另外一个问题咧，我发觉咧，好有一半嘅病人嘅留言嗰啲电话咧就冇留言嘅，即系佢有留言，但系佢就冇 set up 到，冇 set up 到咧，即系留唔到言。留唔到言咧，咁个医院嗰边系点咧？咁佢冇咁得闲。即係其實佢應該再打俾家庭醫生嘅，但係佢冇咁得閒咁啊，打一次唔得哦，遲幾日再打一次。如果打三次唔得，咁咪當你冇到咯咁。
6: 跟進唔到啊，係啊。
7: 唔係佢直情通知唔到你啊，即係幾時去做咩嘢？咁或者有時譬如佢真係要做咗某啲檢查先，例如佢想做咗個電腦掃描先，要 order 嘅時候，佢咪要通知個病人咯。咁通知個病人，即係通知嗰個應該係識。讲英文接电话的人啦，你留低嗰个联络电话嗰个人咧，就唔使英文好叻嘅，你总之即系识得听电话，知道系医院或者专科打嚟，佢多数就系俾个时间你，同埋即系有啲好简单嘅指示嘅啫。咁即系总之听到电话，攞到个时间，讲到英文都得噶啦。个问题咧，我发觉咧就系个病人去睇病嘅时候咧。嗰、那個翻譯問題啦，咁我哋梗係叫個病人話嗱，譬如呢個醫生係外國人嚟嘅，佢唔識講廣東話，唔識講中文嘅，唔該你帶個翻譯去。咁嗰啲病人咧就好乖話，哦我得，咁我帶個屋企人或者朋友或者有時啲老人家咧，我見佢帶個孫去， 咁好啦，睇完翻嚟咧，我话专科点话，佢话唔知啊，咁我话点解会唔知啫？你带咗你个孙做翻译噶嘛，带咗个仔女或者孙去做翻译噶嘛？佢话系啊，嗰、那个仔女或者个孙或者个朋友，佢系识听个英文，唔系多数系屋企人嗰啲，即系仔女同埋孙，佢识听英文，听完佢就讲翻几句俾嗰个病人个老人家听。但是呢自闭呢个仔女或者个孙呢嗰啲中文呢就唔系几掂嘅。咁、oh. 变咗呢嗰个屋企人同陪去嗰个呢就懂听个专科讲咩。但是呢就完即係表达唔返俾嗰个病人自己。咁佢自己呢变咗呢有一头雾水。或者有嘢要跟进呢或者检查呢佢就话咗俾嗰个后生听。后生就哦 ，OK， 咁到时如果有通知个后生，咪又再通知个老人家咯。咁但系等紧嘅时候咧，嗰、那个老人家咧就唔知道到底原来自己喺度等紧做啲咩嘢。咁所以有时我问佢嘅时候咧，我话唔知啊，睇咗咁好似不了了之，冇咗下文。其实咧到个专科封信嚟嘅时候咧，我睇得到个专科系预备做啲咩嘢，或者要排期啊嗰啲咁嘢嘅，变咗个。病人咧就自己一头雾水，咁所以我就建议咧，真系要睇专科嘅时候咧，最好揾一个系即系识得个专科嘅语言，同埋识得你自己语言嘅言语嘅人士嚟做你个翻译。冇个翻译嘅时候，当场咧，譬如你有啲好急切，即系心里边好急切嘅问题，你想当场即刻问咗，譬如问，到底我今次系咪好大镬啊咁咧？咁你當時表達唔到嘅時候咧，就當場問唔到，當場問唔到咧，又要走翻嚟家庭醫生度，又要問。咁家庭醫生都唔知道個專科醫生嗰日真係同你講咗啲咩嘢噶嘛？個專科醫生係俾個大概講嘅嘢你嘅啫嘛，佢唔會每句嘢寫曬落去噶嘛。咁變咗有時就變咗個溝通有啲問題啦。但如果你大個係即係兩邊都掂嘅咧，咁變咗你就可以當場問一問，我到底呢次？有冇生命危险啊？或者有冇健康危险啊？或者有啲咩嘢嘅并发症啊？咁即系你当场都最少可以问一问啊嘛。如果唔系咧，就只系咧帮你做翻译嗰个后生咧，净系译咗最简单嘅病情，跟住嗰边讲完睇完晒啦，佢话咁英文讲晒俾佢听，后生嗰个就翻译，即系唔可以全部翻译翻晒俾个老人家听。咁边个老人家咧就净系睇得一半，即系听得一半。咁、那個心裏面咧就又係有啲嘢掛住，但又唔識得問，咁所以最好咧，即係如果真係見專科嘅時候咧，你就要帶一個係兩邊都講得掂嘅翻譯去。嗱，如果真係冇嘅時候咧，有啲專業嘅翻譯服務，不過嗰啲要俾錢嘅嚇，即係你可能要約嗰啲專業嘅翻譯服務去幫你做翻譯，尤其是如果係即係大啲問題嘅時候咧，有時都可能需要做啲咁嘢嘅。我好多病人咧就總之睇咗專科醫生啦，個心裏邊咧就覺得啊 ，OK， 專科會搞掂。咁然後咧就走翻嚟我嗰度就問，咁就好詳細咁問到底呢樣嗰樣。咁變咗我哋要睇翻個專科嗰封信，我先可以解釋到俾佢聽到底你而家個問題係乜，跟住嗰步係乜，有啲乜嘢嘅後果啊嗰啲咁嘢。但係有啲嘢係我做唔到嘅喎，例如嚇。如果你睇咗外科咧，就解釋俾你聽你嗰個要做嘅手術，但係佢一定解釋埋所有嗰啲風險嗰啲嘢俾你聽。佢解釋風險嗰啲嘢俾你聽咧，係佢冇寫落去嘅，佢淨係話我解釋咗個風險。咁佢當場當然係解釋咗俾你嗰、那個後生做翻譯嗰個聽啦，即係個仔女或者個孫啦。但个仔女同个孙佢唔可能每一句翻译翻晒俾你，因为佢又唔系几通嗰啲中文啊嘛。咁嘅时候咧，变咗咧少咗一步嘅。但系嗰个专科咧，佢讲咗俾你个后生听咧，佢就当讲咗啦，因为你嗰个话做翻译啊嘛。咁所以你最后签嗰个手术同意书嘅时候咧，你签明话个专科医生解释咗俾我听嗰个手术同埋嗰个风险，我同意咁。咁但係唔係真係你同意咧？咁呢個咧就要睇個翻譯嗰邊做得好唔好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你睇外科嘅時候咧，真係要揾一個係識得 兩邊議員的人來做翻譯。另外呢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現在有一半時候呢專科醫生呢是就這樣電話跟你講的，即是第一次他就看了你先，或者做檢查或者要做手術做了跟進呢，很多時候就為了醫生自己和為病人的方便呢，他就電話聯絡的，尤其是即情況比較上穩定的話呢，他就不用叫你下去，因為現在就算你譬如你要看專科醫生或者去要去到 downtown 啊、泊車啊、交通啊，其實都是很不方便的，又要找個後生專登告駕車你下去，咁好多時呢就為了方便呢，他就即如果是跟進那些東西呢，咁佢就電話聯絡。咁電話聯絡嗰度呢又係啦，咁你其實你都要找個後生喺度做翻譯㗎啦。嗰、那個除非你而家就係有嗰啲 speakerphone， 即係兩個人可以一起講。如果唔係呢就得嗰個做翻譯嗰個喺個電話同個專科講，又講返句俾你聽，你又問返一句。咁做法嘅時候呢變咗係即係有限嘅溝通嘅啫。咁即係有時你心裏面有啲問題，咁你問得一個呢你又唔記得咗第二個，因為你又要聽個翻譯㗎嘛。即係最好搵一個係識兩個語言嘅人呢嚟做翻譯呢，咁你就同個專科溝通呢就會好啲。咁同埋呢你就唔使咁多未解答嘅問題。咁就最後又要走返去家庭醫生嗰度。咁另外仲有一樣想睇睇呢，就係啲專科醫生呢，如果你呢錯失咗佢嗰個 appointment 嘅時間呢，佢哋係要罰款嘅而家。因為佢嘅時間呢係好寶貴，而且呢佢 book 咗個時間俾你呢，佢就唔可以睇第二個病人，即係唔似好似家庭醫生咁，如果一個病人唔到呢，我都可以睇住第二個或者做住啲 paperwork 啊嗰啲咁嘢呢。專科醫生咧，佢 book 咗個時間俾你，佢就攞時間俾你。因為其他時間咧，佢有可能要做手術啊，要去開會啊，要上堂啊嗰啲咁嘢噶嘛。咁如果你唔到嘅時候咧，佢就變咗佢真係坐咗喺度嘅。咁所以專科醫生咧係好多咧係有個罰款政策嘅。咁佢多數呢啲咧，佢就俾個 appointment 你嘅時候咧，佢已經通知埋你噶。佢話如果你到時即係冇出現咧，他就會罰款的。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如果即家庭醫生轉介了，你要給一個是懂講英文的人，懂聽電話的人的電話那個家庭醫生那裡，讓他給專科或者醫院那邊。而且呢一定就要通知那個人預備聽電話，聽這個電話呢可能一個星期，可能三個月，可能九個月的。如果可以的話，最好就拿了那個專科醫生的診所電話給那個聽電話那個人，即是幫你聽電話那個人，最少他拿到那個 appointment 先。因為我最近那個病例呢，就個病人呢就他自己就聽電話院實大龍，他又出了國呢就成四五個月，佢擠低個留言個電話咧，就係佢屋企親戚嚟嘅親人嚟嘅。但親人咧，有時翻工咧，又唔係時時聽電話嘅。睇到電話咧，佢又好似唔知係邊個啊，咁就冇聽。即係有啲緊要嘅檢查要做，咁個醫院方面通知咧，佢又冇接電話。咁到佢翻嚟嘅時候，我話喂，點解咁耐都未有通知嘅？咁咪打電話去醫院查一查咯。醫院話：誒，我打咗幾次電話。佢嗰個聯絡人都冇接我的電話，咁我當佢唔係噶啦，咁好彩嗰次咧，我就即係打電話去追一追啦。醫院方面咧就即刻咧就將嗰啲資料咧就 send 嚟我個診所，因為佢原來咧要病人做一啲準備工作嘅，有啲有個問卷嘅，咁啊即刻請佢入嚟，咁就做齊曬啲嘢，即刻拎翻去咧，一個禮拜之內咧就即刻就已經做咗個檢查啦。咁而且個檢查咧係。再需要跟進的那個例子呢就告訴我們，就是你一定要告訴你幫你接受這個 appointment 時間的人呢，要就是知道這件事，還有要醒目一點預備接這個電話才行。
6: 溝通是很重要的，那今天我們就溝通到這裡的了，關醫生。
7: 好啊，我們下個禮拜再談啊。
6: 麻煩關醫生。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你以为番茄酱只是薯条的配角，咁你就大错特错啦。原来在1830年代的美国，佢曾经当作药物咁销售。当时医生宣称番茄含有有益的成分，可以帮助消化，改善肠胃问题，甚至可以医到一些慢性的疾病。这个说法很快引起注意。没几久之后，有药商就将番茄酱浓缩成为番茄药丸，在药房里面销售，标榜有助肠道健康。这个热潮足足维持了十几年。但是去到1840年代之后，随着医学界开始质疑它的疗效，番茄药丸慢慢地失去市场，由药房的番茄药丸变回去厨房的普通番茄酱了。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永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3: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俾咩？最摊附近，
4: 工啊工，饭抢工，射啊射，射他吧！
5: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5: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6: 一起嚟做足球学霸。
4: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7: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8: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9: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们知道 BC 省的法律一直都是有关于在冬天供暖的要求的，但是在夏天的高温来说，就没有规定个单位最高不可以超过多少度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法律现象。在加拿大，特别是 BC 省，在过去几十年呢，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个冬天是太过冻，而不是夏天是太过热。咁随着呢个气候的转变啦，而家呢我哋个天气呢都是非常咁炎热嘅。所以我哋沿用嘅法律呢一路都是非常重视我哋一个供暖权。譬如好似话呢，一个房东是必须提供正常运作嘅暖气系统啦，同埋又或者是出现暖气故障嘅时候呢，个房东是要必须去尽快维修。而部分城市呢更加规定呢个住宅是必须有能力维持在一定的温度的。我们就以温哥华市为例，它规定呢个住宅是必须有能力维持约22度的室内温度，这个是讲的冬天的。个问题就是说，既然个法律规定了个最低温度，但没有规定呢最高的温度，那即是换句话来讲，冬天太冷呢就有法律的保障啦，但是夏天太热却是一直存在着一个法律的空白。我相信大家都记得在2021年的 Heat Dome， 在那年里面这个热浪造成了超过600人的死亡，很多的长者、独居人士和一些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呢都是在自己的家是不幸过身的。当时呢据报有不少的住宅单位的室内温度呢是超过35度，更重要的就是这个气温去到晚上呢仍然维持了在30度的左右，而这个人体呢因此没办法恢复过散热啦。咁经过这个惨痛的教训之后呢，很多专家就开始提供一个新的概念，他就是说，如果冬天是有个供暖权 right to heat， 咁点解夏天不能够有一个降温权呢 right to cool？ 这个议题呢近年间在加拿大啦、美国和甚至乎欧洲呢都是受到一个广泛的讨论的。咁目前来讲，在 BC 省有没有一个降温权呢？嗱，严格上来讲呢是仍然没有的。根据现行 BC 省的住宅租务法，它没有规定房东呢必须是向个租户提供一个冷气，亦都没有规定呢个单位最高温度呢不可以超过几多度。所以如果一个出租单位是没有冷气的，而在夏天的时候个温度是去到32度或者甚至乎更高的话，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这个租客未必一定是可以要求一个减租或者是索偿啦。除非在个租约上面已经是明确讲了呢个房东是要提供冷气的，又或者个单位原本本身是有冷气的，而个房东 是拆除了原有的冷气设备，又或者这个情况已经是严重到影响了那个居住安全的。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租客可能会有机会是要求一个赔偿的。虽然在现在的法律未有完全改变，但是个建筑标准就已经开始进步了。根据个 BC Building Code 已经是要求新建的住宅最少是有一个主要的生活空间，一个 living space 能够维持在26度或者以下的。即是换句话来讲，政府已经正式承认了一个高温是一个居住安全问题。不过刚才我所讲的规定主要是适用于新的建筑。至于我们现时的大量住宅，包括是独立屋又好，分契物业都好，暂时除了义佛 New Westminster 是通过了一个附例，要求个出租住宅至少是有一个房间能够维持在26度以下。但是其他的城市就暂时未有这样的附例的设定了。而否这个附例的设定呢，它是首次将室内过热被视为和冬天缺乏暖气同样重要的居住安全问题啦。很多人认为呢，这个可能会成为未来其他城市仿效的方向。在出租单位方面，如果一个租客要求个房东是他自行安装冷气机的话，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个房东是不可以无理地拒绝这个租客的要求。当然这个安装的费用一定是要由个租客自己付出。唯一个房东是可以合法地拒绝这个租客的要求，就是说这个安装冷气机是可能令到这个出租单位的结构有问题，又或者个出租单位本身的电力负荷是不足够支撑额外的冷气机。在分契物业来讲，又会有什么影响呢？很多的旧式公寓是没有冷气设计的，因为个炎热天气，所以那些分契业主是希望能够安装一个叫热泵 heat pump 或者是个冷气机 air conditioner。 很多时候他们会遇到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会遇到有个外墙改动的限制，有个噪音的限制，个大楼的电力不足的限制，咁同埋个分契个附例所影响嘅。所以好多个分契业主就会问啦，如果个法律要求冬天係要有暖气，咁係咪应该个法团呢都应该有个合理嘅降温设备呢？根据我嘅资料呢，事实上喺2025年 BC 省个市政联盟 UBCM 已经正式提出决议，要求省政府研究将降温权納入在分契和房屋政策里面。在分契物业来讲，很多业主呢，他认为我的单位是我的，那我只是在自己的单位那边安装就可以了。实际上呢，在 BC 省大部分的分契物业里面呢，安装个热泵 heat pump 是一定要事先得到个 Strata Corporation 业主立案法团的书面批准。那些业主就会问了，喂，那个单位是我的，为什么我要个法团批准呢？原因大部分的热泵的安装是会涉及到有几个层面的。第一样东西它就会穿透了个外墙个 building envelope。第二样东西那个分体冷气机来讲，它一定会在个露台安装一个压缩机。在个露台安装压缩机就会牵涉到使用那个露台。这个露台一般来讲都是会被划作为一个叫做 limited common property。有限的公众地方，咁呢个呢虽然话喺你个单位外边，但呢个呢仍然系一个公众地方。同埋呢一个装设呢就会改变咗个建筑物嘅外观啦。咁呢个呢系同我哋个分契物业法个附例系有抵触嘅。装咗呢一啲冷气个机喺度嘅话呢，咁或多或少呢都会增加咗噪音啦，影响咗个邻居啦。咁同埋呢增加咗呢个设施嘅时候，係一定会对个大楼里面嘅电力负荷呢係受到影响嘅。咁所以呢，根据个附例啦，同埋根据个分契物业法呢，呢一啲咁嘅装置呢係一定要事先得到业主立案法团嘅书面批准呢先至可以嘅。近年呢亦都有啲业主立案法团将要安装个冷气规划化，佢係设定一啲位置啦，同埋有一啲特别的标准呢，业主是可以根据这些标准 根据这个既定的标准呢，那个业主就可以去安装这些热泵或者是冷气机了。这些资料呢就包括了安装冷气机的室内和室外的位置啦，个连接冷气机的喉管个怎样是走动啦，个冷气机的规格，这个是包括了它的品牌、型号、尺寸、电力需求、能源效益。另外一样东西都是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冷气机的噪音噪具。那个业主立案法团最关注通常的就是说那个噪音个 dB 值是几多啦，夜间在运作的时候个噪音是几多啦。而很多个业主立案法团呢是会要求这个冷气机个运作时候个噪音是不会高过45个分贝，又或者是符合返该地市政府的噪音附例。关于在施工方面，业主立案法团一般都要要求呢个承建商或者个业主是要递交这个冷气机喉管在外墙转出去个单位里面个位置啦，佢嗰啲管线嘅走法啦，个导航水即或者我哋叫冷凝水个排放嘅位置啦，同埋佢呢个冷气机个固定支架系点样设计啦。嗱，关于个承办商方面咧，咁就一定系最基本嘅呢个承办商嘅商业牌照啦，佢哋个责任保险啦，同埋佢哋个劳工保险咁样。喺做完呢一啲要求嘅文件之后咧，个业主立案法团在批的时候一定会附带一个条件，就是说要求这个业主他是要签订一个 indemnity agreement 或者是叫做 alteration agreement， 那里面就要讲到明这个冷气机就是个业主自己去安装的，还有日后的维修责任，还有日后当他们在卖楼的时候或者交给下一手的时候，也都要将这份 indemnity agreement或者 alteration agreement 呢就要交到俾新一手嘅业主方面嘅。当然呢里面亦都会讲到个业主係需要承担晒所有嘅安装费用啦，日后嘅维修费用啦，如果係需要更换嘅话更换嘅费用啦，个保险费啦，同埋亦都要同意若果因为一个安装或者係使用一个冷气机而造成嘅漏水或者係对其他单位造成一个噪音的滋扰，又或者是令到个外墙受损坏的时候呢，那这个业主呢都是需要负责的。那有些听众朋友就会问了，那是不是他申请就一定要批他的呢？这个呢是未必的。个业主立案法团是可以拒绝这个申请，但是这个申请呢是必须要合理的。而一般的理由呢就是包括了个建筑外墙的风险啦，譬如好像说我们一个外墙个 envelope 个保养期系未过啦，或者系咁样做嘅时候咧，会令到我哋个 wing screen system， 即系话我哋个隔水墙咧系会受到影响啦，又或者系个大楼嘅电力不足啦，唔可以容纳咁多个冷气机啦。而关于个电力规限方面咧，BC 政府规定大部分五个单位或者系以上嘅分契物业咧，必须要喺2026年12月31日之前呢是要完成一个叫做 Electrical Planning Report， 来到确定现有的电力容量，要装电动车的充电需求啦，关于那个冷气机即是 heat pump 的需求啦，同埋未来如果是要增加电力供应的扩展成本是多少啦。那这个电力报告呢是会直接影响到日后 heat pump 的批准政策的。好啦，讲到呢度呢，我哋嘅时间亦都系够晒钟啦，咁我哋喺下个礼拜继续再同大家。

0: 司徒国华，
1: 二号赵子恒，
0: 三号张振邦，
1: 四号张允莹，
0: 五号黄成卫，
1: 六号崔嘉伦，
0: 七号陈信宇，
1: 八号蒋雪英，
0: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0: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4: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5: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4: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5: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4: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0: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4: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0: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2: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3: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以下是重播节目。
1: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善石你好，
7: 黎燕卿你好，各位 AM 1320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6: 开始我们今天的善解疑难，先生啊，今天要跟你问的呢都是跟这个厕所的、去水啊入水啊有关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空调，因为呢这排天气真的劲热。很多朋友都说，哎，不开空调，如果家里有空调就好了，有很多独立屋

0: 咧，以前咧即系你话相对好似都真系冇咁热嘅，咁啊，但系好似近呢呢排咧都系真系热得好犀利。好咁啊，先问下一个就系呢个厕所嘅一个水箱嘅问题先啦。咁啊嗱，你知咧水箱里边我哋知道就系一个入水嘅一个水管啦，咁啊然之后有个浮波就系显示佢要入到几多就会停啦。咁然之后咧你一揿。撳水之後咧，就嗰個有一個閥門就彈起，然之後就沖廁所啦。OK， 換咗之後有一個現象咧，就係即係兩樣嘢都換曬啦，個缸又清潔過啦。佢撳水去水 OK 冇問題，入水都冇問題。但係咧有陣咧，佢撳完水之後咧，佢係長去水嘅喎，即係嗰個閥門係冚唔冚啦，係咪？係咪咁樣理解啊？
1: 嗱，你揭開咗個水缸蓋望一望，觀察下嗰個 flipper 嘅動靜，因為正常咧，你一撳咧，佢就會向上豎起，好似向到十二點鐘咁動企嘅。咁隨住嗰個廁缸裏面嘅水位一路下降咧，降到去依個浮泡動企嘅嗰個狀態嘅旁邊，同佢譬如話樣膜近乎一半浸住佢嗰陣咧，嗰、那個浮即係佢本身係有少少浮力嘅，咁變咗個水位一降到佢嘅附近咧，佢就啱啱好冇咗浮力，佢就會向下冚落去。咁假如有啲咧，佢嗰個比重同嗰個設計咧，唔係好啱嘅話咧，甚至無有啲時間用耐咗，佢嗰個索咗水啊，或者係乾燥咗咧，嗰、那個比重啊。唔啱嘅話咧，嗰、那個水降到嗰個應該冚埋嘅角度嗰陣咧，佢唔冚埋，仍夠凍企，咁會出現呢種情況。甚至有一啲咧，就係咧撳起好快，未降到位置咧，佢已經向下冚，跟住啲水流啜住佢。咁呢啲情況咧都會有出現。仲有如果凍企唔生凍咧，有陣你要檢查一下買嘅時間咧，係咪買翻同類型？兩個膠圈套喺嗰、那個動企嗰條管嘅下方個 flipper 嘅兩邊咧，係有兩條膠伸出嚟嘅。咁到底嗰啲地方係咪好順滑，啱翻你買個款？
0: 咁即係話，所有嘢都要跟翻，
1: 都要跟翻。如果係發覺係佢冚落去，硬係動企唔識冚落去咧，我就有陣就係用一粒銅螺絲。銅螺絲嘅原因，因為佢唔容易生鏽。鐵螺絲可能搞到個缸咧，成個缸會生鏽。咁攞粒銅螺絲試過幾次掛喺嗰個 flipper 嘅鏈拉住嘅，即係同嗰個蓋嘅接壤地方咧掛一粒銅螺絲。咁試幾次之後咧，啱啱會教到你重量合適嘅話咧，佢亦都好似回復翻正常。
0: 哦，即係話嗰個。嗰唔夠力，佢個浮力大咗少少，所以就係增加翻嗰個重力。
1: 嗰個牽住，即係嗰個兩邊有兩個窿套住嗰條膠，嗰個位置譬如唔順滑啦，或者係唔同類型嘅穿咗落去，咁都可以解決到。
0: 係啦，即係都要係慢慢拆解先得，因為好多朋友就話換拖。全部都換過曬身啦，咁唔係話唔得，係啦，即係話
1: 係啦，一
0: 時得一時唔得咁樣咯。咁好多朋友啊，咩回事啊咁樣嚇。咁其實咧就係、是、即係都係要慢慢睇啊，你嗰、那個啱唔啱？因為有陣時嗱，講真啦，可能好耐啦，嗰啲牌子啊，或者係買翻嚟，或者即使係同牌子去唔同批次，可能嗰個材質都有少少差別嚇。咁所以就要諗一啲小辦法。就是、
1: 還有一樣就是你觀察多幾次，你一按鋼杆那個鋼杆和那個flipper的膠活門有條鏈子扔住的、
0: 啊、
1: 那條鏈子有些譬如說鬆緊又不同，有些人按下那下大力呢，你要觀察一下是不是那個浮泡即是那個活門動企，應該譬如說12點鐘可能向後咬到去11點鐘，那變成它的角度太向後，它未必有自動向前蓋的一種趨勢。咁你留意一下係咪有呢種情況？有陣咧，甚至無撳佢起身咧，嗰條鏈咧係塑膠鏈，佢就會 hold 住咗唔順滑。佢想跌翻落近，即係跟個水勢啜嗰個蓋冚埋個活門。佢有陣條鏈唔順滑，佢都會 keep 住佢凍企咗，甚至無落唔盡。咁變咗你會聽到平常 按完廁所過了譬如說一段短時間沒有了上水聲，有陣你聽到它不斷還在流水，
0: 是的、
1: 啊、就觀察一下是不是有陣那條鏈不順滑，這幾樣都會有關聯、
0: 嗯、即主要都是這些小問題，
1: 小問題、啊、
0: 就你就試一下，不是那條鏈是就是、那個冚嗰個橡膠嗰個蓋又要乾淨嚇，咁、啊、再唔係咧，又可能嗰個重力爭咗少少嚇，咁啊個浮波擰嘅，即係嗰個浮波擰嗰個位係咪啱唔啱？係可能爭少少都會有啲唔同。
1: 那個、活門應該正常就冇問題，但係因為唔同牌子咧，佢嗰個套落去嗰、那個洞企嗰條管，即係好似兩邊兩個圈，
0: 嗯，
1: 嗰、那個咧因為有唔同牌子唔同設計嘅咧。那個睇落好似個圈，但係大家都有少少唔同嘅、
0: 嗯，
1: 所以一定要係配翻你原裝嗰個款。
0: 嗯，
1: 咁咧就套落去，佢保證嗰個 hinge 位咧，即係個教位係好順滑。
0: 嗯，啊，即係一定要、這個、要好順暢，流好圓滑，咁佢就凡凡都做得好啦、啊。
1: 因為依啲所謂活門咧，真係如果係正確嚟講，有十幾廿種款嘅。同樣都是一塊咁嘅膠，一個豬嘴型咁樣嘅嘢冚下冚下，但佢個 hinge 位咧係有唔同嘅。
0: 嗯，就係爭個那麼少少，爭
1: 所以一定要揸翻舊嗰個正常。不過係譬如話佢膠慢慢係好似佢哋俗稱炒魷魚，
0: 係啊，亂曬咁，
1: 亂曬。咁你都要拎住咧，照配翻、
0: 哦、
1: 同一形式，兩邊嘅 hinge 同嗰個設計形狀一樣先 OK 嘅。
0: 好，明白。好，嗱咁啊，呢个系厕所嘅水箱嘅问题，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个冷气嘅问题啦。嗱，咁啊，而家热啦，有好多朋友今年都冇办法啦，话太热啦，咁都系要装翻呢个空调啦。咁系你知咧，我哋喺度一装就系、是、如果你有一间屋嘅话，就系梗系成座有啲又干脆一次过整个所谓嘅小型嘅中央空调吓，咁、就唔使话咁烦啊嘛，系嘛？咁、每一个空间又可以去调校温度，咁原理上系嗰个好简单嘅问题，系咪？但系发觉咧，嗱，你知而家咧就一个又智能化啦，每一个空间除咗系有一个我哋用手动去揿嘅一个调温器之外，另外就可以呢个连接我哋嘅手机啦。咁好啦，连接咗手机，咁我哋即使唔喺呢个空间，我都可以去 control 到，去操作啊嘛。不过有啲朋友就遇到咁样嘅麻烦咧，就话好似我拉咗入手机之后咧、我到喺墙上边嗰个手工揿、人工揿嘅嗰个掣，好似有啲影响，系咪咁咧，先生？
1: 应该正常就唔会，因为点解咧？佢只系用WiFi 嘅形式同你个手机联系咗。
0: 嗯。
1: 咁亦都通过你屋企嗰个modem，
0: 嗯
1: 啊，咁变咗你假如喺公司啊，喺户外，你想几点钟翻去，你可以通过手机经过你个自己本身嗰个 modem 咧，联系到呢个 WiFi，
0: 嗯，
1: 咁呢啲咧就佢应该系买呢个所谓叫恒温器，佢应该会有一个即系 program 俾你去 download。咁變咗就通過你個 modem 咧，即係上網聯繫到你個手機。咁、但係你現場喺屋裏面咧，你用手機又得，即係當遙控。咁、你埋到去撳咧，應該都係有啲所謂叫做 manual， 你手動形式撳嘅調温高、調温低，咁依啲掣喺上面撳嘅，一樣係可以操作。
0: 有冇可能嗱、即係一個新裝嘅一個冷暖系統啦？佢嗰個手動嘅嗰個 control 嗰個恆温嗰個掣咧，會有問題？有冇依啲咁嘅？即係話有質量問題，或者係點樣樣？會唔會有依啲問題出現？
1: 這個肯定會有，因為而家電子產品咧，你知啦、我通常都強調話簡單就係美啊嘛。但係而家你諗下，電子產品裡面嘅零件咁多，咁如果出毛病咧，唔出奇噶。
0: 咁但係新裝嘅喎、
1: 新裝都唔出奇，因為好多時電子產品咧。好似譬如话好多年前呢啲新电子产品出嚟，最简单就话喺屋企里面装一啲叫做户外 security light。咁你喺屋里面咧，佢话你只要揿多几次，几点钟开，几点钟关，佢会自动 learn 咗你个模式。但系嗰件嘢咧，我一装完一开嗰个 breaker， 一阵烟。咁我拎翻去俾个铺头，个铺头嗰个 sales 话咩？好正常啫，佢话100个，大概有20个到啦咁。
0: 哇，咁乜嘢？即系话呢个凡系大太多呢个分神嘅一啲电子嘅用品啦，我哋应该咁讲啦，都会有呢个出差错。出质量的问题。
1: 其实这件事呢，譬如说你一个恒温器啦，里面的电子零件有限，但好像现在汽车全部趋于电子化的话，你成日都听到叫做 recall，其实 recall 不是机械部分，是个电子软件那些上面。其实简单来讲，如果你拿个算盘和一个计数机，你说哪个襟用啊？
0: 咁当然啦，咁但係即係你冇辦法嘅呢个时代进步。係咪你成个潮流嘅趋势，成个工业嘅发展都系呢个电子化㗎嘛。
1: 但係因为电子零件呢，你知呢，每个厂家去买嘅所谓零件，咁佢有分开譬如话最高级嘅中下啲嘅，咁你唔知佢买咗边啲。
0: 咁
1: 第二100个零件里面有一个零件一唔妥呢，就牵涉到全军都会是操作不正常的嘛。所以这个最麻烦就是复杂。
0: 是的，所以最好就是你说学到好像是这个航天科技的那些质量，那就 OK 了。
1: 因为成本太重了。因为为什么呢？真的在电子零件里面，航天那些是最一级的了。
0: 是
1: 的，跟着有军用啊、医疗啊、民间一般商用啊、到住宅用啊。如果它是给到你是航天用呢，可能一标个价钱，个个都唔买噶啦。
0: 咁仲有咧，嗱，即系譬如如果我而家有间屋啦，就好大啦，咁我嫌如果即系啦民用嗰啲，好似又惊嗰个冷气个力唔够啊，或者系热嘅力唔够啊，咁我咪用个 commercial 嘅嗰啲，咁 O 唔 OK 咧？即系将商用嘅冷暖气系统装喺自己屋企，又 O 唔 OK？
1: 其实冇话商唔商用啦，因为点解咧？你头先担心就话惊个制冷或者制暖嘅功率唔够，
0: 系啊，唔够 power。
1: 其实咧，正常，譬如话系根据间屋几多立方尺，咁然之后要用几大功率嘅暖或者係冷，咁呢啲係有数计嘅，咁计咗之后呢，只要佢係按正常，譬如话要某个BTU， 咁佢只要加大一个百分比，因为点解呢？有啲因素，譬如话嗰个日天气好熱，咁嗰个散熱係差咗，咁你制冷效果咪差咗啦，咁或者到冬天制冷嘅时间呢，佢出面冷嗰、那个所谓散熱嗰、那個凍氣嘅能力低咗，你屋裏面嘅制暖能力又會降低啦嘛。咁佢會有一個孖展咧，加大幾多個 percent 嚟適應你當地最惡劣或者最差嘅環境，佢都能夠勝任。咁理論上係應該唔會出現話擔心唔夠暖、唔夠冷嘅問題。
0: 係咁，所以咧，即係話你要去裝呢個空調系統，最好就係叫師傅。即係其實嗱，你聽下我哋電台好多依啲咁嘅承建商啦，或者啲提供嘅啲服務啦，咁佢哋都有一個免費評估噶嘛。咁你就問師傅講清楚，你要係點樣樣嘅係嘛？需要點樣樣？需要係幾冷幾熱？咁佢就可以計到條數俾你。装一个云台，
1: 理论上不需要你去担心，理论上应该佢系会去到你屋企，睇过你几多大嘅立方尺，几多立方米，总之佢会换算翻依个制冷制热嘅机系应该几多个功率，系配对翻。一如好似你去买车，你谂住要搬嘢，咁冇理由叫你买架两人座位车噶嘛？
0: 系
1: 吓，道理一样。
0: 道理是一样，但是可能有些有特别的要求，一般我们要多少度，但是他说我不得的，我要再冻一点或者热一点。
1: 又不会，因为为什么呢？你那个功率呢，就好像一样车一样，你买个大货车是搬屋的设计的，你只要是控制个速度，装几大装几小，只要你不超额的话，它是在你原定设计范围里面应该很足够做到你应做的事。
0: 好，明白的。 OK， 讲到这里，我们要去一去客户声音先，转头回来，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的 6042671320。
2: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散个慈固定啦。
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啊？
4: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找李丽娥帮我哋啦。
7: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7: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8: 咁我哋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9: 全部唔
8: 系妹，全部都
9: 唔系，
8: 全部都唔识噶。
9: 突然间有个人咧，
10: 喂，行啊，
9: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10: 系啦，
11: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2: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1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热线电话604-267-1320是开通了。首先由陈太，陈太遇到什么问题？你好啊，陈太。
14: Oh, hello, 你好，你哋好。我想请问一下善 Sir 咧，我屋企装咗部嗰啲热水炉同埋嗰个暖气 combine 一齐嗰啲叫咩炉啊？嗰啲
1: 二合一，二合一嘅系咪啊？冷热一齐
14: 系啊系啊
1: 啊
14: 啊系啊！热水炉同埋个暖炉嗰啲
1: 系啊
14: 嘅嗰个炉，咁我想问一下嗰啲指数咧，佢系冷机嗰时系112同埋26个 psi， 正唔正常噶？
1: 你点样系冷嘅时间咩 CFI 咧？系因为如果你系用热水提供暖气，兼俾埋你个热水缸提供加热嘅功能，嗰种系统唔系吹风式嘅，你嘅 CFI 系 cubic feet。你
14: 系咪压力嘅？系咪即系咪26嗰个 number 系咪压力嚟嘅咧？
1: 你喺边度睇到嘅依啲数字咧？
14: 喺个炉嗰度佢有打出嚟嘅。我唔知系咪 PSI， 我冇睇清楚，我就睇到个 number。
1: 嗱，再 confirm 一次，就系你嗰个系地热式嘅水暖系统，系咪？
14: 我系嗰啲墙嗰啲水暖咯。
1: 啊。
14: 不是地下的，
1: 我知道，只是所谓地下，不是说真的地板上面铺热水管，即是去到你的窗门边啊，房的边有一个好像散热这样的东西在窗门边啊，房边的墙角度的。
14: 是
1: 啊那个是水暖式的，通常都叫地热式水暖，那它就提供了那个热力给你那个冲凉啊、煮东西或者洗衣服用的热水缸。个缸咧就系、是、唔独立用天然气嘅，系依一组系统。咁我估你见到嘅系嗰个依、這个加热嘅 boiler 嗰个水嘅压力高低压力嘅啫。
14: 哦、oh, ，OK， 咁咁我就想问下佢个正常值应该系几多咧？
1: 咁你而家发觉有冇咩唔正常先？
14: 因为之前咧试过有一次好低。咁啊，整過之後，佢後屘又我見到佢係靜機嗰時就26，喐緊嗰時就32。咁我就想睇下正唔正常，因為我睇 check 嗰個 ChatGPT 咧，咁佢就話好似高咗啲咁樣，咁我又唔係好清楚咗，我想問。
1: 嗱，你其實你主要就係關心係你，譬如喺過去個冬天，你地熱式 嚟嘅提供个暖气咧，你每个松啊，譬如话 family room 啊、客厅啊、睡房够唔够暖咧？
14: 哦，我啱装唔系好耐嘅。
1: 咁你有冇经过啱啱过去个冬天开个机咧？还是你系夏天装嘅咧？呢套嘢
14: 系夏天装，
1: 系啱啱呢个夏天三四月未开过。
14: 系啊，系。
1: 因为正常咧，你唔需要担心呢样嘢。首先，第一，你如果系新装嘅话，佢有 warranty 保养；第二咧，就系、是、你去睇呢啲数字咧，等于我哋嘅心跳一样，有时快有时慢。最紧要就系你装咗之后，每个房间喺冬天都系温暖足够，咁就已经 OK 啦。因为你睇呢啲数据咧，系俾嗰啲所谓 technician 去睇嘅啫。咁如果你成日走去望住咧，佢、加热嘅时间个水温。升高个压力亦都会升高，降低佢又会降低，系上下咁浮动嘅。
14: O K， 即系唔会话 over 啊，或者太过 low 啊，即系唔紧要嘅。
1: 啊，唔需要你顾虑呢样嘢，呢啲数据咧，即系你普通人睇咧，我嘅感觉就系冇乜特别嘅直观嘅意思啊，主要系俾啲 technician 去睇加水嘅时间超过几多为适当唔适当咁样嘅作用嘅。
14: 哦，其实最紧要个 heater 系 work 嘅就得噶啦。
1: 系啊，系啊，最紧要觉得系冬天够暖，唔会话过热过冷咁啊得噶啦。
14: OK， 好啊，好，唔该晒你。
1: 好，唔好客气。
14: 佢都会有时暖，即系热啲，有时会冻啲咁。
1: 那个
14: 系正常
1: 嘅。那个有时冻啲或者唔冻啲，主要你系喺墙上面恒温势咧，你调咗佢，譬如话室内20度，你应该系日夜都 keep 住20度嘅。但系如果出面咧，譬如话系0度，突然间有一晚降到去-10度，咁你可能系室内嗰个20度咧，会感觉咧系好似冻啲，但系佢理论上就系你 keep 住20度，佢一冻咧。佢降低到19度，即刻嗰个 boiler 就会行 ，keep 住你系暖嘅。你只系发觉到咧，出面唔系太冻咧，个 boiler 行得间歇。但系如果出面好冻咧，你会发觉个 boiler 不停喺度行，就系分别喺度啫。就理论上唔应该你觉得特别有冻嘅时间嘅。
14: 唔系，我系嗰啲热水嗰度咧，有时 run下啲热水咧。
1: 热水仲更加
14: 冻啲，
1: 系。嗱，熱水咧，其實同嗰個用天然氣直煲嘅熱水缸同埋你啲二合一嘅咧，其實一個道理係好難確實 O 唔 OK 嘅。點解咧？每個人沖涼用嘅水量都有唔同，跟住第二個去沖咧，發覺好多時，譬如或者係唔夠熱水啊咁，依個係好難直接係咁樣樣嚟衡量嘅，一定要睇下個熱水缸幾大，你煲嘅係幾多温度。咁嚟 keep 住，咁变咗一个人如果咧冲个凉系半个钟头咧，第二个嚟冲咧唔够噶啦个热水，咁呢个较为难啲系咁样去评定啊。
0: 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又要去其他嘅信息。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欣主持。
6: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6: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成日都被忽略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而这个就是死亡证上面的名字。而这个法律的名称必须要跟你所有重要的法律文件，例如你的平安纸或者你的资产，例如银行户口的名字或者填土厅的地契一致。在 BC 省，一个人死去之后，死亡证的名称通常都是根据政府的身份证明文件，例如 BC Service Card 就是你的医疗卡，或者你的驾驶执照那个名字来登记的。但这个问题经常都出现，就是我们平常人用的时候的名字和我们法律的名字不一样。看似起来这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处理法律文件或者遗产的时候，就会可能导致这些地方有疑问，因为会怕不是同一个人，或者有任何的延误，就是因为他们多问提问了。所以大家回家做一做功课，对一对你的资产和证件是不是一模一样。如果大家有问题，记住问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拿意见。
6: 因此释法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5: 好 好歌不厌百回听。
17: Unforgettable，
15: 扰梁三日西曲情。
17: That's what you are。
15: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7: Unforgettable。
18: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9: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8: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9: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8: 咁正
19: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8: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0: 更好消息，
1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1: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9: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2: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善解疑难。是啊，善 Sir， 正话那位听众又讲到他那个第二式的这个热水炉那些水啦，他说有阵暖一点，有阵没那么暖。其实这个是个人感觉，还有呢就是用水的习惯其实都很重要。好像我家里某人用水，他是好识叹，是不是在叹成九个字一个钟，跟住我入去用那阵真的不够热水了，因为一个热水缸有限嘅啫嘛，系嘛？咁除非你真系换个好大嘅热水缸，咁就嗰个热水就会一煲就煲好多。咁如果唔系，佢真系咧，好唔生手，我哋叫好唔生手，喺度哇用咗成个钟之后，真系跟住第二个入去用咧，就嗰、那个。你知道那个 boiler 是煲不切的嘛，是不是煲水它要时间的嘛。
1: 所以一定要看了那个缸的规格，譬如它能够说40卡仑能够几大容量，那你放不要说用不用，你当它浴缸放。放晒之后呢它又要煲返譬如半个钟。
0: 是啊，
1: 如果下一个人是用的话呢就根本是不够热水添。
0: 没错啦。
1: 啊，所以这个是不关个缸的事，是用的形式的模式是怎样的。
0: 没错，
1: 啊，有人喜欢站在花沙下面有热水在冲，在想东西，唱歌，什么都有，但是呢过了15分钟20分钟下一位呢你就要大声喊了，得热水就没有了冻水就大把。
0: 基本上呢就是说，超过是，即如果你用热水超过半个钟到了，是，我自己感觉是，就是基本上再你跟住入去下一个用呢就是闷闷地的了。咁可能你要等返我你话斋10-20分钟，甚至半个钟之后呢咁又 OK 嘅。
1: 甚至同时间譬如黄昏时间食完饭，一个喺度洗碗用热水，一个话冲凉又用热水，个缸係应付唔到嘅有阵会。
0: 係啦，咁所以呢最紧要就係你要知道你嗰个屋企嗰个热水缸佢嗰个储量係几多，咁你可以諗嘅。一个缸咁细细係咪先，你又整一个大浴缸再嚟其他，咁你佢一缸都唔够啦，即係一次过你个浴缸都唔得啦，有啲仲要係咪喺个大浴池里边咁样就更加添啦。
1: 所以有阵会怪错咗个浴缸嗰，那个嗰，那个热水缸嘅问题。
0: 咁即係如果你话要换热水缸，咁你就睇下你自己屋企人嗰个用水嘅习惯。咁如果都係哇个个都好鍾意好叹嘅，咁你就相对换个大啲嘅热水缸，咁就唔会出现呢啲咁样嘅问题啦。好，咁继续係开通我哋嘅热线6042671320。咁线上边有刘女士喺度。你好啊，刘女士。
22: 两位主持好啊，我想问啊线上，因为呢关于我嗰个干衣机啊，我呢就有一张被袋呢係绿色嘅，咁洗完呢拎过去个干衣机干呢，一支干完出来呢，那个门边变了绿色， 我想问阿善 Sir 有咩办法可以即系用咩嘢可以清咗？我试过用过好多嘢咧，捽都捽唔到，我又唔敢散佢。
1: 嗱，
22: 我睇下问阿善 Sir 有咩方法咧？
1: 我想知道你话嗰个颜色系留喺嗰个干衣机系咪透明嘅胶？嗰、那个视窗上面咧，
22: 唔系啊，而系嗰栋门一打开栋门咧，嗰条门嘅门边啊变咗感染咗。
1: 嗱，你门边咧系不锈钢还是有油漆嘅咧？
22: 白色嘅，系
1: 白色嘅，
22: 白色嘅，唔系不锈
1: 钢。你尝试一下，你尝试一下去买汽车零件一个三角形红色嗰间，咁你去买啲汽车嘅蜡水。汽车的蜡水，
22: 汽车
1: 蜡水，咁汽车蜡水咧，有系一啲系幼细嘅蜡水，有啲系粗一啲嘅蜡水。你买一个粗少少嘅蜡水，咁翻嚟用一啲旧嘅棉布，乜嘢布都得 ，microfiber 都得。咁你将个樽蜡水摇匀之后，按佢说明书摇匀，咁然之后你试下。濕啲喺你嗰個棉布上面，將有顏色嘅地方慢慢捽下佢，可以捽甩佢噶。
22: 哦，咁樣
1: 嚇。
22: OK， 唔該啊，善 Sir
1: 嚇。唔好客氣，
22: 拜拜。
1: 拜拜。
0: 嗯，好。跟住阿 Tim 啊，你好啊 ，Tim。係阿 Tim 喺咪線上？係你好啊，請講啊。
3: 係啊，你好。我想問啊，請教阿善 Sir， 我有個 air compressor 咁樣喺。插咗掣咧，佢就呼呼声响。咁我手动啊，就转个摩打咧，就唔系 jam 嘅咁样。我就够认为系个变容器，可能系唔知系唔 work 咁样。我想请教下先生，点样处理咧？
1: 嗱，你嗰个 compressor 咧，应该个摩打上面有两嚿嘢凸起咗嘅，系咪？
3: 系
1: 啊，嗰、那个电容器咧，佢已经失效啊。咁帮你启动嘅时间咧，佢冇办法提供到嗰个工作。咁你打开咗个盖仔，睇到佢上面有个毒素。咁然之后你嗰个规格，你照买翻两个装翻落去就 OK
3: 啦。我唔知去边度买啊！我走咗几间，我都揾唔到啊。
1: 你去卖嗰啲摩打嘅铺头就会有噶啦。你如果去我唔知道你去啲咩铺头啦，五金器材嗰啲系冇噶，系专门卖呢啲摩打嗰啲配件铺头就有得卖噶啦，唔系贵嘅嘢嚟。
3: 咁样佢有个人就介绍我以嗰个叫做 Bifa 而家出呢度买，咁样我又唔知道嗰个地址喺边度，咁样你知唔知咧？请问请问先生，
1: 你讲喺边度？乜嘢
3: ？Bifa Electric 佢咁嘅普通名
1: 咩 B？
0: 我哋听唔真
1: 你
0: 系表达嘅意思系乜嘢吓
3: ？Bifa 电器啊 ，Bifa Electric
0: 哦 ，BC Electric 系咪？
1: 唔系喺嗰啲地方买嘅，你只要查一查咧，其中有一个专系买啲摩打电子配件啊。A 字头的英文字母一间公司，你查一下呢啲。
3: OK， 咁样仲我想问除咗呢个电容器失效，仲有咩问题先咧？啊，先生。
1: 嗱，如果你系启动嘅问题咧，你个摩打本身咧，如果唔拖住嗰个压缩泵头，而自己都转唔到咧，咁你首先搞掂咗佢转先，转咗之后你再听下佢个轴承有冇噪音，咁其他咧就系你个压缩泵头咧。摩打行啦，佢到底存唔住到气啊？因为佢里面咧又同汽车一样有生死气活门，咁佢压缩嘅时间咧啲空气入去，压缩咗之后咧，你唔行啦个泵，佢应该 hold 住嗰啲压缩空气，唔会喺个泵头漏出嚟，或者喺你缸底有个叫做放水嘅活门咧，嗰度唔会漏气。咁你 check 过呢啲，佢全部正常咧，咁你先可以叫做达到正确嘅用嘅效果噶。
3: 佢而家直头系个摩打启动唔到啊，即系呼呼声咁响。我话用个手咯，就转个摩打咧，唔系 jam 嘅。
1: 咁你头先已经讲咗系嗰个电容咧，你要换咗先得。你再用手动咧，都系冇意思嘅。你一定要换咗个电容，个摩打行得，咁你先能够知道压缩泵其他附件有冇唔同，即系唔妥当，操作唔正常。 咁你换一电容先啦。
3: 即系依家都系80%以上都系个电容出问题啦，系嘛？
1: 百分百啦，唔好话50%啦。
3: 我计100%。OK， 唔关你嘅事先生。
1: 好。
0: 好。好，
3: 明白 ，thank you。
1: 好，拜拜。
0: 系，先生嗱，好似正话呢位听众咁啦，咁佢真系佢都唔知道去边度买呢啲电子嘅摩打嘅呢个配件啦。
1: 其实
0: 咁其实
1: 难嘅，因为你只要打 capacitor 上去 within Vancouver， 我喺边度买，咁佢已经弹啲资料俾你睇
0: 啦。嗱，就关键就系你要识打边一个字母上去，系嘛？咁就得，因为咧，我哋你正话所讲嘅一个三角形啊，或者系一个 H 字字头啊，呢啲咁样都冇呢啲咁样嘅配件卖嘅，吓系要系一啲系专门吓
1: 专门
0: 店
1: 嘅，
0: 系啦。咁但系通常呢啲专门店咧，我哋又平时好少去行入去嘅，即系讲真咯，系咪先？咁你只要你话想知道点样，好简单，你打个字母落去。系嘛？咁佢就会弹出嚟嘅。咁啊，其实我知道呢个店咧，喺列治文都有一间分店嘅。
1: 列治文啊 ，Surrey
0: 啊，都有嘅吓。咁专系卖啲配件嘅，佢唔会话喺佢甚至乎唔会话喺一啲社区部啊，或者喺我哋嘅呢个媒体啊，或者系咩打广告，佢系唔会
1: 嘅。因为一般咧做呢一行嘅人咧，一定会知道嗰啲零件供应商喺边度，同埋咧你去到卖五金器材咧，卖下少少嘅螺丝批啊、钳仔就有。
0: 嗯、
1: 但系一去到呢啲专门店咧，佢卖摩打一定有呢啲电容配套喺度嘅。咁、你拎住个旧嘅一去到咧，佢即刻就攞俾你新嘅啦。
0: 系啦，冇错啦。不过你要知道就系呢间咩店啦，即系好多人就系唔知道就系咁样。
1: 因为呢度嘅地区咧太散啦，同埋嗰个铺头咧好少喺出面挂。有啲大嘅招牌，
0: 唔会嘅。
1: 东南亚以往我哋住开嘅地方，譬如有啲地方成条街都系卖
0: 一条街系
1: 吓卖，譬如话布料啊、纽扣啊，咁有啲系五金器材啊，有啲化工啊，咁佢唔会系成行城市聚埋齐嘅喺度。
0: 佢系一间店就已经可以服务到系成半个大湾啦，就系咁样。
1: 同埋你行过佢铺面咧。你真系唔觉佢系卖咁多呢啲专门嘅嘢噶？
0: 系冇错，咁啊要识得呢啲店叫咩名，咁你好容易啫。
1: 而家有互联网，你打入去
0: 啊，你要买边一个产品，咁你就打呢个，佢就会话俾你知附近喺边度噶。
1: 唔使出门，你已经知噶啦，应该揾到噶。
0: 好，咁啊讲到呢度，我哋又要去广告。
4: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5: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4: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20: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5: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23: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24: 咦，老婆，个女佣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25: 阿爸阿妈系我啊。
26: 阿女喺欧洲点啊？
2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2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0: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2: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7: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好啦 ,604-267-1320, 我们的电话线继续是爆满的，有林生在线上。你好林生。
8: 哎，你好。
1: 你好。
8: 我其实想我给个前面的先生知道，他买那个 Regal Control, 有个公司叫 Regal Control,有得賣的應該，因為上一次我的暖氣的 control 都在那裡找到的。
1: 你說什麼東西是
8: 什麼 Regal control, 不知道是不是他想找那個暖氣那些東西、control、
1: 他不是買暖氣，剛才那位他是想買那個電容，摩打起動的那個電容而已。
8: 是啊，嗰间公司就专卖嗰啲 control, 即系 control 嗰啲应该有得卖。
0: 系啦、我哋都知道，即系肯定有，即系只不过佢唔知道系喺边一度买咁解啫。
1: 同埋我哋唔可以即系，
0: 我哋唔可以喺空气当中讲嗰个铺头个名咁吓。好多谢你吓，好多谢。系啦，谂啊，其实如果系识揾嘅朋友就知道啦，吓佢都知道系。有得买嘅，而且系得嘅，咁系嘛？咁但系我哋碍于我哋呢个节目嘅关系，我哋唔可以话讲到
1: 卖广告，
0: 冇错啦。系好咁啊，跟住阿梁生嘅话题，你好，阿梁生遇到咩问题？
9: 系早晨啊，两位
1: 早晨。
9: 我个问题系有关于汽车用嘅啊机油啊，咁啊，譬如我系5W30入喺我架车，但系我又多咗一罐嗰啲。5W20 嘅，咁我当如果要增加嘅时候咧，我可唔可以用咧，即系沟落去咧？咁啊，其一个问题，其二咧就系、是、啊，嗰啲机油咧啊，摆咗好耐，仲可唔可以再用咧？有冇期限嘅咧？唔该晒。
1: 嗱，你如果系汽车个说明书话指明你系5W30咧，咁你理论上就应该用5W30，但你有个5W20咧，我可以建议你就系话喺冬天。冻嘅时间，你用5W20咧就可以叫做用埋嗰桶嘢都冇问题。或者你而家夏天咧，譬如或者系已经用紧5W30咧，如果你系遇到佢损耗咗唔够咁满，咁你加添咧，加啲5W20咧都唔系大问题嘅。
9: 系
1: 吓，
9: 就系咁嘅意思系。
1: 系系，因为佢争少少咧。
9: 咁啊，另外啲系呢计油就系、是、开咗嘅咗好耐，可唔可以再用咧？同埋佢基本上有冇一个期限嘅咧？
1: 嗱，原则上咧，佢就唔同话我哋食物咁严格，话几多before 几时要食完或者用完。如果你譬如话喺一年之内咧，都应该系冇问题嘅。
9: 系
1: 吓，咁、所以应该
9: 好啊！唔该晒，先生，唔该晒。
0: 好，系先生，呢啲机油咧，机油咯，我哋叫吓，咁佢唔会一般嚟讲系有冇呢个期限 expire day 咁样样嘅。
1: 桶度咧，我留意过系冇写住话 best before 几时，
0: 系
1: 吓，佢只系可能会有生产时嘅编码，但系就唔会话写 best before 几时。
0: 好，咁另外咧，佢会唔会变质嘅咧？
1: 如果变质咧，系通常话惊佢氧化喺汽车嘅气缸里面高温。同汽油里面的硫化物混合，金属啊各种嘢又污染佢。咁如果你系一个桶度密封咧，佢冇氧化咧，应该系即系使用嘅时间系长啲添。
0: 咁假如我喺储存喺一个温度比较高啲嘅地方，咁又会唔会对佢有影响咧？
1: 嗱，高极咧都唔会及个车头运作嘅时间，所以咧应该系忽略不计，
0: 比较安全嘅、
1: 安全嘅。
0: 咁即系话，只要你系未开封，或者就算系开封咗，你即系打开嚟睇下都冇乜异样嘅，即系佢又唔会挥发啦，系嘛？由嗰啲味道都系咁咧，基本唔会点样变。我都发觉系摆咗两年，
1: 系啊，应该唔会
0: 都唔会
1: 太大嘅变化。只不过你头先讲到30-20咧，只系佢喺冻嘅时间 同埋熱嘅時間，佢嗰個黏度嘅範圍嘅，
0: 即黏度有唔同嚇。咁、如果係冬天使用嘅時候，就比較冇咁大分別，
1: 係嗱，佢個五字咧就係話喺凍嘅時間，佢嗰個流動嘅 能力咧係五個 W。咁但係當你嘅氣息行到熱嘅時間咧，佢嗰個黏度咧係保持住一個係30或者一個20。咁變咗你譬如喺冬天嘅時間咧，大家低温起動五個 W 都符合嗰個要求。咁但係行到好熱嘅時間咧，譬如或者你成日都係中意高轉數，車頭温度較為 keep 住喺高嘅，咁佢一個係30咧個黏度保持住，一個20咧係黏度低啲。咁但係而家好多新款嘅汽車咧，佢係因為黏度越高咧，理論上就佢嘅阻力會大啲。
0: 係啊，
1: 咁好似譬如話水。你流的水在一個斜坡度或者一個滑梯很快由頂流到底。如果你是黏一些的东西它流得很慢的嘛。那在氣缸里面都是阻力来的。越高的黏度譬如有些車甚至用到5个 W50 都有的。那那里呢譬如说去賽車全程都是高轉數高温度。那它保持住黏度是不會說稀釋。咁你啲金屬磨損咧就低啲，但係你嘅代價就耗油量較為高少少。咁所以而家新款嘅汽車咧，要求佢耗油量即係低，佢就會用到5個 W 20。
0: 就係個黏度比較少
1: 啲
0: 嘅，咁佢就唔使即
1: 係
0: 減少個阻力。好，明白，就呢個原理嘅啫。好，就係我哋再聽聽阿鐘太嘅電話。你好，阿鐘太。
6: Hello，
0: 係
6: 你好，主持你好，
1: 你好。
6: 我有个问题，就我个洗衣机四年新，但系咧琴日洗完啲漏水嘅，唔知点解。
0: 喺边度漏水？
1: 系啦，喺边度漏水？
6: 喺个地下度睇到啲水。
0: 喺边度啊？唔该，我听唔真。
6: 喺个个底啊，个洗衣机个底嗰度漏水。
0: 洗衣机个底嗰度漏水。
1: 嗱，如果喺洗衣机个底咧，通常冇拉开嚟望过咧，咁只系能够估计，就好可能系。个抽水泵或者系抽水泵同埋嗰个接驳嘅胶口系咪因为个洗衣机成日咁震荡？譬如嗰啲胶口老化四年又唔应该嘅，咁但系嗰、那个所谓漏水嘅地方会唔会系佢轴承啊各种地方要拖开嚟开咗个后背，然之后用电筒照一照到底喺边度漏水先能够确定？通常都系抽水泵嘅啫。
6: 即系唔系大嘢？如果整贵唔贵啊？
1: 如果四年咧，我唔知道你仲有冇话 pass 系 under warranty。如果系嘅话咧，你 call 翻佢嗰个 dealer 咧，咁佢应该同你系更换有问题嘅部件。
6: 哦 ，OK， 唔该晒，唔该晒。
1: 唔好客气。
0: 好啦，系咁诶，呢个洗衣机漏水咧，通常都系呢个问题比较多嘅啫，系嘛？
1: 因为那个抽水泵是每次洗它都在不断的工作。如果你整个是譬如说北美式的垂直的一个桶呢，底下漏水的机会不是那么高，那里较为粗壮一点。
0: 即是那种滚筒式的。
1: 滚筒式的欧洲式它漏的机会都不应该那么高的，通常就是抽水泵那里。
0: 咁如果呢一個咧，都係要成個洗衣機拖出嚟，
1: 係啊，要拖出嚟
0: 先搞得掂啦。
1: 係啊，
0: 咁啊，如果你話要自己做，都比較吃力啲。
1: 依、這個睇動手能力，
0: 咪就係咯，
1: 就比較吃力咯。出嚟之後咧，有陣仲要將嗰個洗衣機咧打橫瞓低，將個底向住你，咁你先能夠睇清楚個底下嘅嘢，容易裝拆。
0: 即系如果俾我哋真系无能为力啦。俾我就
1: 因为拆嘅时间咧，你要有适当工具。如果你工具只系得把钳咧，咁就唔得啦。因为嗰啲螺丝啊，各种嘢，你拆完之后花咗咧，咁就对装影响。
0: 都系
1: 有适当工具。
0: 揾翻个师傅嚟稳阵啲啦。咁除咗系嗰个泵唔得，抽水泵唔得之外。那个入水口啊、去水口啊，那些会不会有问题的？
1: 因为入水口在后面， 即是你譬如说入来的冷热水在你的机背后面，而出水后呢，因为它就在个水泵那里一条胶管套住出来，变成是只是一个接口在个水泵上面，如果你是四年的呢，应该未到那些胶管
0: 老化。是的，我都觉得是都很新正啊。不过除非不是你又要看要用那个频率，即有没有关系呢，即譬如它一日洗好多機的衣服，
1: 但是那些膠管呢只是過水，即是水在運過行過個膠管，它就不主說好像很多年的老化起龜裂紋，甚至震盪啊，它會滲水，但是那個泵呢就不停在行，還有不知道它撬到什麼東西，
0: 都會有這個問題，
1: 因為
0: 它
1: 撬到東西之後呢，它阻力大，令到它裡面那些防水的膠圈或者有損耗，咁依個因為佢不停喐噶，唔同嗰啲排水管接駁住啲水喉，淨係過水啫，啲水喺裡面通過，損耗唔大。
0: 相對嚟講咧，我哋個洗衣機好似啊冇乜需要保養嘅喎，係嘛？即係最多我就係
1: 清理個 filter 同埋用完打開個蓋，抹咗裡面膠圈黐住個水，冇俾佢噏住發霉。
0: 就冇其他。再多餘的動作我們都不需要的了
1: 嘛。垂直或者橫的缸呢，它洗完有陣浸水的那個 watermark 會有些俗稱叫做脂肪啊、油脂啊，積了一浸圈，那裡較為是不爽滑的，拿些乾淨的布呢抹乾淨它。
0: 即是說相對來說這個保養都是比較簡單一點的，即是 不會說要拆什麼啊，要加些什麼啊，什麼都不需要的。那就是反正抹回乾淨那個密封圈，即是那個歐式的那些，即是我們叫滾筒式，就每次抹回乾就避免去產生一個異味。那麼個 filter 梗的啦，無論你是什麼模式，多數都會有個 filter， 不過有些是沒有的，我之前用那個filter 都沒有的。咁嗰啲就乜都唔使点理啦，就係學你话斋清洁表面係啦，咁里面佢又不受降，又唔需要，咁就嗰啲就比较简单啲。好，咁好多谢善 Sir 教咗我哋咁多嘢，咁今日亦都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善 Sir， 咁我哋要下个礼拜再见啦。
1: 下个礼拜见，拜拜。
0: OK， 拜拜。
10: 善解宜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 哇，你家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係物有所值。揾边间做㗎？
4: 家福扫过门窗囉。
2: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係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4: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5: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6: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7: 一号司徒国华，
6: 二号赵子恒，
7: 三号张振邦，
6: 四号张允莹，
7: 五号黄成慧，
6: 六号崔嘉伦，
7: 七号陈信玉，
6: 八号蒋雪英，
7: 九号陈毅哲，
6: 十号程振豪。
7: 佢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喺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6: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8: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9: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8: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9: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9: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8: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1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2: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3: 6月27号星期六的下午1:07:30，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直播室入面今天是由 Jeffrey、赵胜宇和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Aaron 嘅，咁如果大家有关于分契物业或者系租务嘅问题咧，欢迎你打电话嚟6046713200啊 ，Aaron。

0: Hello，Jeffy 好，各位喺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嗱，下个礼拜三咧，7月1号咧，就系我哋加拿大国庆日啦。咁喺度咧，就预祝各位系一个愉快嘅国庆啦。咁同埋我哋喺好似喺列治文嘅社区里边咧，Steve 城嗰边有个大巡游咧，大家可以去睇下个三文鱼节啦。
1: 应该系每年都系啊，
0: 系啦。
1: 但华侨之星喺 Canada Place 都有节目噶噃，大家可以分
0: 道扬镳去睇啦。嗱，另外7月1号咧。我哋喺分契物业嗰个管理上面嚟讲呢，分契物业法呢係有一个都係重要嘅日子嘅。7月1号呢亦都有标志住我哋个分契物业呢要係提交嗰个折旧报告，或者要准备个折旧报告。如果你我听众朋友，如果你自己管理你自己嘅分契物业，或者你係经由一啲专业物业管理公司打理嘅话，咁你要留意返你睇下呢，究竟你哋个业主立案法团做咗呢个折旧报告未？如果未做嘅话咧，咁你已经而家你赶唔切噶啦。咁但系问题，我谂就唔系一件好大件事。你总之尽快做翻呢个折旧报告，咁就即系符合翻法例要求咧，就可以噶啦。
1: 哦，呢个七月都好多事发生噶嘛。7月1号就国庆，跟住就呢个折旧报告，2、3号啊，4号嗰啲就系好多个城市嘅地税限期噶啦。咁大家。记得啦，唔好唔记得啊！同埋啲，如果你系要申报嗰个叫做 homeowner grant， 记住系要上网申报噶。
0: 系啦，咁跟住就讲翻个折旧报告啦。咁好多啲听众朋友都会问，哇，究竟个折旧报告系啲咩？系啲咩嚟咧？
1: 以前好似你可以 opt out， 即系话大家开会话我唔整啊都得噶嘛。以前
0: 咧，但系呢、這个两年前已经系即系冇咗呢支歌唱噶啦。咁大家一定系要做。Okay.咁就即係簡單啲嚟講呢，一個折舊報告呢等於好似我哋個業主立案法團個大廈一個叫做退休報告，即係話你間樓啦，你個年事已高啦，咁你有啲乜嘢你要準備要維修呢，你要有幾多錢呢，咁其實呢個呢就係一個退休計劃，我哋準備我哋要留返幾多錢去維修我哋呢個大廈。咁但係喺而家直至目前一刻為止呢，我哋喺BC 省法例都冇要求呢，我哋一定要跟足個折舊報告裏面所建議個儲備金，要跟足佢嗰個數目嚟到去供款嘅。咁但係呢個呢喺安省呢即係 Ontario 嗰邊呢就有咁嘅要求，話我哋一定係有佢建議個儲備金嘅數目係1%，咁你先係啱嘅。咁但係 BC 省到而家呢都未有咁嘅要求。
1: B 省 make sense 啲嘅，因为你话要跟嗰个储备金嘅几%咁样，哇，可以好大件事噶嘛？
0: 系几大件事噶，所以我听过好似喺 Ontario 有啲分契物业咧，一个一个单位个管理费咧，可能去到2-3千元。咁但系点解咧？因为佢哋要将嗰个储备金个数目咧，系摊分咗落去管理费嗰边咧，咁所以嗰、那个数额就多咗咯。
1: 因为我成日觉得咧，即系呢啲都唔知系叫讲笑定唔系讲笑啦吓。譬如话啲储备金啊，抌咗落去咧，万一你一抌咗好多年啦，抌咗好多钱啊，但系你一卖咗，
0: 就冇啦，
1: 就冇噶啦，
0: 就冇噶啦。咁所以咧喺我哋即系做管理嗰方面，我哋睇到咧好多个业主或者个业主立案法团咧，佢哋对于嗰个储备金。個供款咧，咁就有兩派嘅學説啦。咁就英文叫一個就叫用者自付啦，即係話我嗰年我如果我係要幾多嘅，咁我咪夾錢咯，供幾多咯咁樣。咁就只係我哋符合咗法例最低嘅供款要求啦。而家法例個最低供款要求咧就係個管理費嘅供款10%啦。咁有啲人我每年我喺個預算裏邊我交個 minimum 10%咁 OK 咯。咁有第二派學説咧。就叫做即係跨年代、跨世代嘅供款，即係有啲業主話：我都喺呢個樓裏面咧，我都諗住長住噶啦。咁佢哋都係需知道咧，一個物業係需要打理嘅，需要作一啲定期預防性嘅維修。咁所以佢哋話：好啦，咁我得閒供啲落去，得閒供啲落去，咁唔使到我哋真真正正要係攞筆錢出嚟嘅時候咧，就唔使攞咁大筆啦。咁呢個就最主要兩派學説咯。但係以我所見到咧，喺温哥華嚟講，絕大部分嘅業主立案法團咧，都係採取一個叫做用者自付嘅模式，即
1: 係感覺上 make sense。如果唔係你開大會嘅時候啊，大家拗到七彩喎，你
0: 係啊，
1: 有啲人想住20年喺度，有啲我住5年嘅啫、
0: 但係你知政府而家對於個折舊報告啊、儲備金啊，即係搞咁多個 招数出嚟咧，佢就话防止如果当一个物业系真真正正需要做个维修嘅时候咧，佢哋唔会因为话一下子要我哋嗰个居民攞咁多钱出嚟做一个特别征费，而令到嗰个维修咧系因为唔可以通过到嗰个议案就过唔到。咁、所以佢就话如果喺个设计里边有提到，喺设计报告里边有提到需要维修嘅。是可以在个储备金那边拿钱出来，那在设备在个做折旧报告的维修，在个储备金拿出来呢，只是需要我们业主立案法团一个 majority vote， 即是大多数票通过就得了。那但当然啦，如果你多过那个数的话呢，那你一定是用个特别征费咯。
1: 即如果你不是因为这个新的法例就要 75%、
0: 如果不是这个法例你就任何的洗费，或者你在个储备金那边拿钱出来去做这些维修的话呢，你就一定要通过一个四分三的议案，那 75% 业主通过呢就是才可以得的。
1: 但如果在个折旧报告入面提过，那就
0: 需要维修的，那你就是只是50%就得了。
1: 50加1就得了。
0: 是啦。
1: OK， 我们电话旁边有阿May，不过我们都够钟休息阵先，翻转头就听阿May的电话啦。
2: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3: ？deep seat 啊，即系深度求索。
2: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3: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2: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3: 你想知点解就问阿 AI 啦。
2: 咁 AI 系乜嘢嚟噶？
3: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2: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3: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2: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4: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5: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6: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7: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6: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8: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00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李发善
1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2: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 Aaron 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解答大家关于租务或者是分契物业的问题的。事不宜迟，电话旁边有阿 May。 Hello， 阿 May 你好。
13: 是两位好啊，好开心啊。啊 ,Jeffrey, 你记不记得我上次问过你呢，我住在 Richmond， 我说我那个apartment 那个水费不是分开的、同个地税。咁比得好高。咁我对面那个就我哋睇 open house 呢，佢好低，我哋千几蚊佢先得几百蚊。咁佢话俾我听话佢哋个大厦唔知申请咗个乜嘢，我唔识又唔记得咗。讲咗我都唔记得。
1: 咁你而家搞掂未？
13: 咁你话Aaron 嚟咧就请教阿 Aaron，
1: 诶、问一问 Aaron 啦，
0: 系啊，系啊，多谢你，多谢你个电话，阿 May。嗱，我照我所知咧，喺 Richmond 嚟讲，系得两种嘅啫。一系咧，你就系计翻嗰个 flat rate， 即系话唔理你用几多水都好啦，咁你嗰、那个系一个单位去即系一个 flat rate 咁去俾钱啦。而喺个住宅大厦嚟讲咧。都是应该用一个 flat rate 嘅，咁系除咗嗰啲 commercial 要另外俾水费之外咧，咁其他啲咧就照我印象中记得咧，都系全部用个 flat rate 嘅，就冇乜话一个特别嘅 program 咧系可以俾减低啲水费。嗱，点解我自己会清楚，即系对呢个嘢比较清楚啲咧？因为我曾经系列治文市政府个 multi multi-unit 即个水标委员会应该我记得是副主席
1: 坐过个水标委员会。
0: 水标委员会是那个 water meter 那个 board， 我都坐过 board 的。照我所知咧，就冇一啲咁嘅特別嘅嘢咯。
1: 阿 Mayor， 你對面嗰個單位咧，佢會唔會淨係升高歐咗俾你睇佢個水費？水費佢唔係就張單俾你睇啊？
13: 佢係啊，我就係見到佢個 utility 係先至得400多蚊，係
1: 成張 utility 啊，
13: 1200多，今年仲1300多添嚇。咁我話點解我住喺對面，點解我哋咁貴？你個單位佢個單位千幾尺，我1000尺都未夠。我得900多尺，佢千几尺，
1: 唔系段尺计。
13: 咁佢话哦，我哋个 shutter 咧申请咗一个唔知乜乜咁样，我又唔识嗰啲嘢，咁我又冇写低，咁我而家就唔记得咗。
1: 嗱，我想问下 Aaron 咧，会唔会关于你嗰个电子表有冇有关系咧？
0: 唔系嘅，因为头先阿 May 讲到咧个 utility 嘅问题啦。我另外一样可以谂得到嘅 utility 就系话有一啲嘅 townhouse， 佢系唔用政府个倒垃圾。
1: 抌垃圾嗰啲嘢。
0: 咁可能你就会有个变更喺度啦。因为呢个 utility 咧就唔系净系话嗰个水同埋排污费啦，亦都系有嗰个pool box 啊，咁嗰个倒垃圾嗰啲费。
1: 一年有一次大 furniture 嗰啲咁嘅垃圾啦，好似系。
0: 系啦，
1: 即系如果你可以 up out 嘅呢个。
0: 如果你系用一啲 private arrangement， 咁你可以出边嗰啲倒垃圾公司咧，可以用嗰啲公司去做咯。但系
1: 政府嗰个咧，
0: 政府嗰个你就包埋喺个 TD 标里边。
1: 政府都系 contract out 啫。
0: 政府就 contract 就政府嘅事啦，但你自己私人公司你自己去安排。
1: 阿 May， 你张单1200蚊啊，1300啊？
13: 今年1300多，系张就1200，
1: 系张 utility 标嘅。
13: 我几岁系1400多啫嘛，因为我哋有两个 grand 啦，老人同埋自住啦，咁啊1400多。
1: 都
13: 系单100蚊
1: 噶咋？其实我都想问一问 Aaron， 大家都是 Richmond， 大家都是 townhouse， 点解个 utility bill？
13: 唔系，我哋唔系 townhouse 嚟噶，我哋系 apartment 嚟。
1: 我哋 apartment， 即系大家都系阿
13: Strata， 大家都系木屋嚟嘅，即系嗰啲三层四层嗰种嘅。
1: 系。
0: Strata 嗰边咧，有好多个 Strata 咧，都系用嗰啲私人公司去倒垃圾嘅。咁但系你如果 townhouse 嗰边嗰啲咧？佢會唔會又用私人公司呢，或者係用其他啲咩公司呢？但問題呢個就照我個認知呢，就應該冇乜特別嘅 program 係有嘅。
1: 佢同佢對面嗰個 friend 都係 apartment。
0: 如果係真係有啲咩特別 program 呢，我都好有興趣想知道，就幫我哋管理緊嗰啲業主立案法團啦，慳返啲錢。
1: 都好啊。係
0: 啦。
1: 哇，真係我都想知道啊。
13: 都好遠喎，因為嗱嗰啲倒垃圾嗰啲呢就唔同㗎啦。caretaker 嗰啲咁嗰啲。那個單呢佢係另外寫開㗎。佢呢個呢佢講明係水費。因為我問個經紀，我話點解你哋個水費咁平㗎，我哋咁貴呀、啊、咁樣。咁佢就講俾我聽，佢又唔知水塔做咗啲乜乜，咁我又唔記得。
1: 佢直情係寫住水費呀，佢唔係 utility 㗎嘛。即係佢唔係成張 utility bill， 佢直情係
13: I
1: 同埋水費㗎。
13: 直情係水費嚟㗎。
1: 咁嗰度水費幾百蚊。
0: 因為有嗰啲 multi-story 嘅 building 呢，佢哋會自己裝咗個獨立嘅水錶。咁你可能呢，即係我估计啊，你可能。
13: 哦、即係好似而家话所有嗰啲独屋呢可以自己申请装个水标㗎嘛，同 Hi 做讲系咪啊，
0: 个水标就唔系 Hi 做嘅，水标一定系 City 嘅。因为呢好、多啲咩多层大厦呢我哋列治文市政府呢就好鼓励我哋啲多层大厦去装一个独立嘅水标、去帮我哋呢系佢就话帮我哋悭水悭费用啦，但是我自己个个人嘅感觉咧，装嗰个水表咧，比嘅钱仲多咗。
1: 即系装一个水表就成等分啦，
0: 成等分啦。
13: 系啊，咁我谂应该平啲啩，因为我哋呢座大厦咧唔系住好多人噶、因为住住下咧，有啲人得翻一个，有啲人得翻两个，即系好少话一家人好多个细蚊仔冇噶。我哋呢度
0: 系啊，
13: 咁照计人又唔系多，用水又唔系多。喺我自己嚟讲，我更加系悭水嘅。咁啊，更加唔會用好多。花園淋水又有時間制嘅，又唔係成日淋嘅。
0: 係啦，所以我諗其中一個即係好有可能嘅原因咧，就係呢個，因為可能你哋唔知邊一間就裝咗一個嗰啲獨立嘅水錶啦，咁樣可能個水水同埋排污費同埋個即係倒垃圾費啊嗰啲嘅個低啊嗰啲係分開咗，咁所以佢可能你淨係睇一部分咧，你覺得佢會平啲，因為咧佢嗰個水同埋排污費咧， 佢系嗱，我哋啱啱好，我哋今个系六月啦，我哋喺五月嘅时候咧，就应该交咗我哋个first quarter 嘅水费排污费或者 utility bill， 咁嗰张单咧就会贵啲嘅。如果系有装咗独立水表嘅咧，每一季咧市政府都会同我哋收翻即系之前嗰一季嘅用水同埋个排污费，咁嗰个系即系差翻上一次咯。我相信。可能的原因是这样，但问题当然如果真正正要去看详细一点的，就要看回两边的单去比较，究竟有什么 item 在这里是有这样的分别呢？在我的认知就是这样。
1: 又或者呢十月市选的了，你寄出来问一下市议员。
13: 我想请问你呢，你刚才说 utility， 即是如果你意思即是可能我们是包埋政府嗰、那个度假呀、啊、
1: 抌垃圾，不是政府，是你那个抌垃圾的 garbage 的 disposal 啊。或者是啲蓝盒蓝箱啊，又或者前面个 sewage 啊嗰啲咯，即系唔系净系水咯。
13: 哦，即系我以为嗰啲garbage 嗰啲系喺我哋，因为佢
1: 唔系噶。如果你嘅张单系 utility 包咗噶，
13: 我哋个管理费里边噶嘛。
0: 唔系
13: ticker
0: 有两样嘢嘅。
13: 铲雪啦，都系喺个倒垃喺我哋个管理费里边噶嘛。
0: 系。
13: utility 一年一次嘅啫嘛，
0: 唔系有两样嘢，政府嗰张单咧就包咗啲公，即系政府街道嗰啲嘅，
13: 嗰啲阿公嗰啲，
0: 阿公嗰啲啦。个 swatter 咧，你又要睇翻你个 swatter， 你倒垃圾嗰啲系city 帮你倒啊，因为系出边嗰啲私人承办商。但系即系照我所知咧，绝大部分嘅 swatter 咧都系嗰啲私人承办商去倒嗰啲垃圾啦。譬如，但系有啲可能系唔系咁大嘅 swatter。佢哋啲環保商啊嗰啲咧就可能係市政府嘅，咁但係呢個你就要即係逐每一個 swatter 都有少少分別唔同嘅。
13: 因為我哋係喺個垃圾房裏邊係有幾個桶噶，嗱有兩個就係裝廚餘啦，
0: 爛桶啊嗰啲
13: 啦，膠盒
1: 有啲灰啊嗰啲
13: 啦，好多垃圾咁樣啦。我睇過我哋嗰陣時嗰、那個管理費咧，係講明有 caretaker。倒垃圾、种花、扫树啊、扫树叶啊，嗰啲咁嘅嘢嘅，
1: 嗰啲就唔关政府张 utility bill 事噶啦。
13: 即系应该就唔需要包落去嗰个水费度啦。而家你讲包落水费，就应该系政府嗰啲街道噶啦。
1: 系
13: 咪咁嘅意思？
0: 系啦，冇错啦。嗱，咩又调翻转头？我想有问翻你一个问题啦。嗱，即系好明显你住喺啲分期物业啦。你觉得现时？喺个省政府层面，对于我哋住喺分嘅物业嘅居民咧，嗰、那个教育足唔足够咧？你哋有即系譬如话，你哋作为一个分契物业嘅住户，或者系业主立案法团都好，你哋觉得你哋有冇足够嘅资料或者系知识咧，去到即系等你哋喺个法团里边居住得更加系安心啲，或者系有更多嘅资讯去做一啲决定咧？
13: 我見佢哋又有嚟檢查，咁我哋即係好似嗰陣時分類倒垃圾咧，就有曬嗰啲通告俾我哋。係，
1: 唔係頭先阿 Aaron 嘅意思咧，就係話有時如果你呢啲嗱，譬如如果每一個 strata 嘅 council 佢哋係識啲嘢嘅，或者可以答到你，即係你近啲可以答到呢啲問題啊嘛，佢哋更加知道你。张单系点样啊？你嗰张管理费嘅张单同埋 city 嗰张单，喂有冇重复到啊？有冇点样啊？佢哋会知道啊嘛。即系如果每一个 strata 嘅 council member 都系有最基本嘅知识，因为而家法例上冇噶嘛，佢唔需要你识嘢噶嘛。即系你总之有人选到你，你够票你就可以走去做 council 或者做 chair 噶嘛。而家我听闻啊，好似有啲地方系咪又系 Ontario 啊？
0: Ontario 有啦，同埋喺 BC 省咧，亦都有主流社會裏邊有啲團體係鼓吹個業主立案法團委員會咧係需要接受一啲叫做咩強制性教育，
1: 即係唔好話乜都唔識嘅走去做業委咁樣，係咪？
13: 我覺得呢樣我哋就好缺乏啦，因為開大會嗰陣時咧，一年開大會一時咧，佢哋通常都係企喺度嘅啫，咁住客問。就是那个经理答
1: 个 strata manager 答咗佢咯，系咯，
13: 咁
1: 都系咁都系 strata manager 答嘅，
13: 有冇人同你联络嘅？我去过另外一啲大厦咧，人哋啲 strata 咧系成日同嗰啲住客同啲业主咧联络嘅，有咩事咧，甚至乎话 油色啊、油灰水啊，佢哋都会开个会，自己即系住客开个会。我哋应该拣啲咩色？即系唔系话你逐个自己去拣？
0: 哦，开啲 town hall meeting 啦。
1: 哦，咁都 OK 嘅。
13: 我哋就冇呢样嘢嘅，我哋我哋就全部你自己想点就点。换地毡啊，你俾你拣啦，有咁多个色，咁多个款，咁你中意拣。
1: 你哋嘅 strata 几多户啊？几多个单位啊？你嘅 strata 几多个单位啊？
13: 150几，
1: 咁都好大嘅，都唔系话嗰啲十零个，
13: 又唔好细啊，因为佢有三个 face 噶嘛，
1: 哦
13: ，A、B、C 三个咁啊
1: ，OK， 系啊，留意一下阿 May， 留意一下 ，stay tuned 啦，呢个世界就嚟有一个协会系帮助啲 strata 嘅人士，好快嘅啫，系、
13: 哦、
1: 啊，留意住我哋嘅啲吓出边嘅 network 嗰啲咁嘅消息啊，好快有噶啦，系啊。
13: 我哋觉得我哋呢度嗰啲council 咧就唔紧张啲嘢嘅，开会就企喺度开会嘅啫，即系唔会话讲好多嘢俾你听。
1: 系嗱，我答翻你头先你个水费问题啊。如果你觉得你嗰张单系1200几系高嘅咧，我知道有人住 townhouse 咧，一个人住咧系俾1900蚊噶。
13: 哦，
1: 将utility bill 啊，当然唔系净系水，系包括咗 sewage， 包括咗 garbage pickup， 系1900几蚊噶。
0: 仲有低咧，有个套包喎，
1: 听下出嚟你会舒服啲啦。
13: 佢讲系哦，即系平时一个星期倒一次垃圾嗰啲，嗰啲家具都系入咗呢个水费。
1: 入咗呢个呢张成张 utility bill 系1900几蚊。
13: 嗯，
1: 咁你譬如话你嘅账如果1200-1300蚊咧，系听出嚟你咪舒服好多咧。
0: 系啦，因为个人就现身说法。
1: 多谢你啊，
13: 唔该晒
1: 谢
13: 吓。
1: OK，
13: 唔该晒，
1: 多谢。啊，仲有一分钟啊，不如静音。剔完 break 翻嚟先接埋张生电话啦，咁啊，系咪我哋 operator 哥哥即刻笑啊，几惊我自己剔电话？喂，咁啊，仲有十几秒 ，Alan 头先既然提到啦，唔争在啦，我知道系有一个 association， 即系下个礼拜诞生噶咯，俾少少料我哋啊。
0: 哦，系啊，因为咧，我哋发觉喺我哋环社会里边咧，对于嗰个住宅租务啊，同埋分契物业上面个知识咧，都系比较少啲啦。咁所以呢个就有个会就诞生咗咧，希望我哋。可以幫助到我哋華裔社群咧，係對方面更加認識，有更加認識咧，就可以從而減少到個糾紛啦。咁大家可以住得安樂啲咯。
1: OK， 大家應該知道呢個會誕生嘅負責人係邊個啦嚇，聽到噶啦。咁問一句先，係咪牟利嘅？
0: 呢個非牟利嘅。
1: 非牟利嗱，呢、這個最緊要啊，非牟利嘅。OK， 我哋陣間轉頭翻嚟聽下張生電話。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6: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5: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6: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5: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7: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8: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7: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8: 天敌重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19: 哇，雪糕车啊！
20: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21: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2: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1: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2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5: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赵胜宇。 黎樹坤下个礼拜应该翻六卦系噶啦。咁啊，除咗赵胜宇之外，直播室有我哋嘅分级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嘅。咁啊，头先报道到啦，将会有一个系非牟利嘅组织咧，就系、是、帮助啲分级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咁大家除咗听我哋嘅Aaron 星期一嘅节目之外咧，仲可以睇嗰个 association 嗰度，或者系 email 问佢嘢，定系点样问佢嘢啦？你可以亲身嚟见佢都得噶，下个星期三。
0: Jeffy， 我想问咧，我哋有冇嗰个 archive？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喺我个楼房物业通识里边咧，都有一集讲过我哋啲分级物业装水表嗰个问题。
1: 系，我哋系冇嘅。咁大家可以，但系可以 email 俾 Aaron 问佢，咁佢会点样联络到你，俾啲资料咯。尤其是而家呢个非牟利出咗嚟咧，大家可以除咗喺我哋节目之外，另外再问嘅问题都得嘅。听下张生电话先。Hello， 张生。
2: 系，你好，两位好。
0: 你好，你好。
2: 就阿 Aaron 系嗰个租客咧，就即系 end 咗 contract 啦，咁佢都搬出。咁佢搬出之前咧，佢就讲话嗰啲嗰条 boss 咧，佢就话唔要啦。即系佢自己放弃，即系佢话 offset 嗰啲 damage 啊，咁样可能嗰啲 damage 啊、垃圾嗰啲，咁即系话即系佢用 social media 嗰啲咁讲嘅。咁如果咁样，即系系咪话佢仲可能有可能翻翻转头话，我又咩走去屈你十佢话，又要攞去 complain 佢，即系可能都有咁嘅可能会唔会？
0: 绝对有咁嘅可能啦，因为嗱，我哋凡系做呢啲。即系法律上啊，或者文件上嘅嘢咧，我哋一定系要清清楚楚啦。嗱，首先第一样喺 social media 嗰、那个个通讯咧，喺个住宅租务科嗰边咧就唔系即系唔承认呢个系一个合法嘅传讯，即系传送文件嘅途径啦。咁但系当然呢一个系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啦，即系等佢有个消息啦。最好即系最正确嘅办法咧，就话。当你哋喺交楼嘅时候咧，就我成日都讲过啦。我哋无论喺搬入嚟或者系搬出去嘅时候咧，我哋就一定要同个租住双方咧，一定要签一份叫做 conditional， 即系 condition inspection report， 即系话咧个物业状况检查表。咁你喺搬出去嘅时候，咁你觉得有啲咩嘢需要坏需要整？咁你话俾个租客知，咁租客我承认呢个系要整嘅，咁。喺份嘢嗰边咧，你最好就写咗明咧，个租客话我放弃嗰、那个按金啦，咁你可以全部扣晒佢啦。只系喺个租客书面签署同意之下咧，你先至系可以扣除个按金嘅。如果你冇一啲实质上嘅嘢，冇个租客个签名，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即系租客系有咁嘅绝对机会。亦都咪可能咧，就会go after 你话，哦，你冇扣减我个按金，即系冇俾翻按金我。嗱，根据个法例咧，当一个住宅租务按金喺个租约完结之后，个15日之内咧，如果你唔俾翻呢个按金俾个租客嘅话咧，呢个按金咧，记得系要连埋个利息嘅。你唔俾翻个租客嘅话咧，个租客咧系有绝对咁嘅权力咧，就上去住宅租务科申请一个仲裁，要求你退还啲按金，不得已。重要咧，你加翻呢、這個可能要罰 double 你個案，即係個錢要賠翻俾佢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我哋啲聽眾朋友幾時都好咧，有啲乜嘢問題，最好咧就大家白紙黑字啦，就簽咗名，大家作實。social media 嘅嗰個唔係一個正式正確嘅一個 evidence 嘅。咁但係呢個係即係佐證，但係一定係要簽名話，譬如好似我陳大文，我決定咧。我放弃呢个按金作为我对呢个单位你所声称嘅损坏一个赔偿或者扣减，就写明个银码咯。咁呢个咧就系最正确同埋最稳阵嘅做法。
1: 我记得你当即系好早以前讲过咧，如果我哋喺嗰个租约里边写到明，以后我哋可以用 email 来往嘅，
0: 咁就得啦。
1: 咁就可以用 email。
0: 系啦，记住系 email， 唔系 social media。
1: 系啦，唔系 social media， 系 email。就是 email 比較正規少少嘅嘢係嘛？
0: 係啦，冇錯，
1: 咁你就可以用 email 嚟同佢，即係唔使話真係要寫封信咁樣啦。咁可以喺手機啊、電腦啊用 email 來往啦。但係你喺個租約嗰度必先要寫明，
0: 係啦，
1: 以後嘅通訊係可以用 email。
0: 係，或者就租約冇都好咧，你可以喺住宅租務科嗰邊 download 張 form 就話嗰、那個即係個 surface address， 咁你大家簽署咗咧都可以嘅。
1: 即系佢变成 addendum 啦，嗰张系
0: 系啦，另外一张 form 嚟嘅，唔一定 addendum 啊。
1: 张生有咩问题？ 答唔答到你嗰、那個？
2: 係啊，佢冇 condition 加咗佢哋做，佢唔嚟做啊。咁咧 email 咧，大家個默認用一個唔使一定個 form 嘅係咪？即係
1: 唔係默認㗎？
2: 啊，我有咩嘢意思俾佢啊 ？send 呢個 email 啊，咁佢嗌得我用咁。
1: 啊，張生啊，張生，啊，張生，張生，嗱我驚啲聽眾頭先咧就唔係聽得清楚啊 ，Aaron 講就。比较听清楚你讲咧就大镬啦，唔系默认啊，系要喺你嘅租约上边写清写楚，或者另外有张 form 写清写楚，大家系可以接受 email 来往嘅，冇得默认啊。
2: 唔系我默认意思即系佢啊，譬如嗱，我有啲嘢想 send 俾我，话 send 你边度啊？咁佢 send 边咁佢话嗱 send 呢个 email 啊，咁都得唔得佢话？
1: 咁都唔得，你要喺个租约上面写到明。
0: 系呢个系最稳阵嘅做法啦，但我哋都见到啲情况咧，我都有经历过啲案件咧，就话系冇咁嘅写明嘅，咁但系个住宅租务科嗰边就话，哦，你既然佢有双方嘅通讯，咁即系话好明显咧，即系呢个信息咧就系传达嘅，咁所以佢喺参考过嗰、那个所有有关嘅证据之后咧，咁佢都
1: 都可以接受，
0: 都可以接受，但呢个咧唔系一定嘅。所以我哋系讲俾我哋听众朋友知系最正确嘅办法。你唔系用最正确嘅办法上到去住宅租务科，住宅租务科个审裁员可以接受，亦都可以唔接受。唔接受嘅有大条道理，接受嘅佢就可能系因应个环境系酌情咁样去处理。咁但系问题呢个最稳阵嘅，咁系要跟足嘅做法啦。
2: 嗯，咁佢好似系两年时间啊，即系反悔啊，即系话可以追翻呢、這个。即系如果你唔申请正式喺即系 RTB 嗰度，系咪？即系咁，佢两年系点啊？计 calendar year 啊，定系？但系佢旧年十一月嘅，咁佢咪就计2025定2026，定系话要2027年嘅十一月啊？
0: 嗱，咁你讲过嗰个叫做系 limitation act 嗰个问题啦，但系点样计算嗰、那个？咁就我谂呢个留翻律师去答你啦。咁但系问题一般嚟讲，个租客如果真系发觉。你唔退返啲按金，而佢係去追你个按金嘅话呢，我諗一般都唔使等两年嘅，可能係两三个月就已经去追你㗎喇。
2: 哦，我知道，咁即係我知道嗰个年限啦，佢有两年啦，咁如果我两年之间我要咪卖咗个物业啦已经。咁咩呢，佢仲系咪仲可以，即係佢原来租住咗咪已经卖咗啦。
0: 以我个有限认知呢，你个物业卖咗，但问题当你喺个事情发生嘅时候，你都仲系嗰个单位嘅业主嘅话咧，或者系嗰个单位嘅 landlord 嘅话咧，咁你仍然都系需要负责嘅，因为嗰个 act 系喺你未买之前发生噶嘛，咁所以你系都要需要负责咯。
2: 哦，即系最稳阵都系去 RTB 度申请话，即系正式话嗱，佢唔要嘅，讲明即系唔系申请要求。扣押佢呢、
0: 這
2: 个，即系
0: 呢、這个系最
2: offset 嗰啲 damage，
0: 即系呢个系最正确嘅做法。
2: 哦，仲有一样咧，佢就搬咗晒，咁咧仲系有啲信嚟，咁啊即系有啲包裹，咁呢啲我有冇义务嘅俾翻佢咧，定咩咧？
0: 其实你最简单咪喺个啲信件上或者系嗰啲包裹上边，你写 RTS return to sender， 咁你咪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咯。
2: 哦，即系俾翻
0: 晒
2: 佢 center 算啦，系嘛？
0: 系啦，你喺上面画咗
1: 系 out， 系拎去边个邮局？
2: 咁多，
0: 系你邮件嘅，你拣翻个邮局啦。
2: 最后想讲就系嗰个 utility 啊，我哋先嗰刻仲犀利啊！头先嗰个话一年先千几啊，我哋头分四季啊，头一季已经千几两千啦，我都唔明嗰啲系咩嚟，系咪 sewer 啊嗰啲污水处理啊，定系啲咩嚟嘅？定系
0: 污水处理啊个 annual tax 啊？嗰啲提霸嗰啲一年系千几噶，净系即系好似可以列志文为例咧，有啲single house 第一季即系 first quarter 嗰、那个utility 个单咧就系成1,300-1,400啦，咁就跟住咧，如果系有装咗独立水表嘅，咁呢个视乎你个用水量啦，有啲单位即系一般嘅，譬如有个大即系个花园啊咁样几个人去用咧，平均一季咧都可能系即系。$200-300水费，一年加埋落嚟咧，就为咗成$2,000+嘅。
2: 系啊系啊，我就唔明佢第一季特别多嘅，后边嗰啲正常啲。咁嗰啲你话斋提霸咩维护费，即系家家都系咁样样嘅要收。
0: 系啊，嗰个冚唪唥都系咁样收嘅。
2: 哦，咁奇怪啦。OK， 好。
0: 好啦，多谢你电话。
1: 系，我真系。 啊、但是我见过有些 Richmond 呢个 townhouse 的水费是贵过个 detached house。
0: 是不是他们已经装了水表啊
1: 咁又唔清楚喎、啊，即係有時咧，嗱、啊、呢、這個就好 typical 嘅比較啦。我講一樣嘢俾你聽，但係我唔知道事實嘅全部嘅底韻就係咁啦。
0: 所以我哋係要從每一個角度去大家去分析啦。嗱、啊，四廿二分，今日上個禮拜天氣好熱啦，世界周圍個天氣都係熱到
1: 好勁，
0: 超過四廿度啦。咁好似喺巴黎話嗰啲冷氣咧賣到斷曬市啦。咁其實咧喺我哋之前咧，我哋都有講過一輯咧，就話喺個分契物業裏面係裝冷氣啊，好多嘅業主咧，佢都覺得話，哦個分契物業係我嘅，我自己中意裝我冷氣機，咁點解唔得啊？咁點解又要申請咧？咁樣即係點解要申請啊？
1: 點解要申請？第一，你嗰個機擺喺出邊嘅，講外貌啦。第二，可能都未必夠電噶嘛。
0: 係啦。嗱，因为咧，好似 Jeffy 咁讲啦，如果你摆部嗰啲分体机啊，摆或者窗口机咧，你一定系会改变咗嗰、那个业主立案法团大楼嗰个外貌啦。咁呢个咧就系、是、同个分嘅美化第七十二条有抵触嘅。咁所以你系一定咧就系要同业主委员会去申请啦。咁而家有一啲业主立案法团咧，佢哋已经系做咗一条通过一条附例咧，就话。如果個別嘅住户佢哋係想裝冷氣機嘅話咧，佢哋可以咧依據一啲特定嘅規格，或者裝一啲某類型嘅機種啊，係裝邊個位啊，啲喉點樣走啊，咁你跟住咁去做咧，咁你就可以去做啦。但係都係要事先攞個申請啦。咁隨著咧今年年尾，我哋亦都要做一個叫 Electrical Planning Report， 即係話個電力規劃報告啦。这个呢就是for嗰个电动车同埋我哋装冷气一个好嘅计划啦。咁装咗之后咁就会这个大家喺申请电力装个电车啊或者装冷气嗰边呢个情况比较清晰啲啦。因为你未有呢个报告嘅时候呢，你可能呢就话好似 Jeffy 咁讲个电力又唔够啦，啲嘢摆个窗口外面个露台外面呢影响咗个外观啦。咁亦都係產生一個噪音嘅問題咯。
1: OK， 會唔會散熱嘅時候熱親人哋隔離㗎？
0: 會㗎，呢個係一個係叫滋擾嘅問題啦。
1: 同埋有時你裝嗰啲機嘢要鋸玻璃或者鋸牆咧，都要批㗎嘛。
0: 鋸牆一定係要啦，你喺外牆，即係你透過個外牆穿入去個單位裏邊，因為你個外牆有個 building envelope 咧，如果你即係整得唔好，令到個外牆有漏水嘅話咧，咁你就要全部負責曬啦。
1: 所以都即系小心啲啦！如果大家系真系需要装冷气，而喺分契物业入边嘅，就问一问 council 开一开会，或者起码都攞个 approval 先啦。
0: 系啦，冇错啦。
1: OK， 四十五分啦，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最后一节嘅理发先。
3: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成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年星期二四早上九点十五分。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年，万事有商量。
4: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七月一号上昼十一点至下昼六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八六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七月一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3: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5: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2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5: 理发线是由新德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啦，翻嚟第四节嘅理发线啦，欢迎大家。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 Aaron 梁鸿杰，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嘅 Aaron， 好似喺一两个礼拜之前，我觉得你好似系喺俾咗个 talk 俾一班经纪朋友同事嘅关于 depreciation report 嘅。咁啊，不过而家我哋电话听咗电话先，阵间同我哋再详细啲讲话嗰个 depreciation report 究竟系咩一回事？
6: 好啊，
1: 点解咁紧张？成班经纪都走去听你讲嘢。
6: 好，
1: 系张生，
2: 系仲有两样，
1: 仲有嘢。O K，
2: 咁咧，佢嗰个有一单即系官司啦，即系叫做系嗰啲R T B 嗰啲啊。咁佢嗰个租客咧就即系输咗。咁嗰个官已经讲明系dismiss， 就冇得嚟到再 apply 啦，即系 reapply 唔俾。咁佢呢啲佢會唔會仲有個時間 limitation？ 佢譬如一年啦，佢又再可以上訴嘅，仲有冇得？
0: 嗱，阿張生，我聽你咁講咧，佢可能係 RTB 嗰邊去 dismiss 咗個 case， 話可能即係我唔知估得啱唔啱啦，就是、英文就 without leave 啊嗰樣嘢啦，係咪啊？因為如果係咁嘅時候咧，佢如果話 即係輸咗嗰個人咧。佢應該係可以有咩權力咧，就攞上去嗰、那個高院嗰邊咧做一個即係 judicial review 嘅。咁依個亦都有個我記得咧有個時間限制，咁就唔知係唔過3日啊定幾日咧去做一個即係嗰個司法覆核嘅。
2: 哦，即係幾耐
0: 有
2: 嗰個時間有冇？
0: 我唔 exactly 記得，但係有一定係有個時間限制，唔會話無限制去俾你去做一個司法覆核嘅。
2: 哦，即系 RTB 佢就唔得噶啦，但系可以上到高院。
0: 系啦，
2: 哦，咁个高院审啊，定系掟翻落嚟 RTB 嗰度？
0: 高院会睇下个案件，睇下双方递交嗰啲文件啊资料，睇过系咪需要将间案件发还去重审咧？咁样咁啊，就系、是、如果佢高院认为系要再审过，咁啊可能会摆翻落去 RTB 嗰边去审咯。
2: 哦，咁即系又话 RTB 啫，咁 RTB 话证实佢话佢证据都不足啦，咁又系都系判佢对唔啱，唔得嘅系嘛？
0: 佢可能佢会话当佢 RTB 去考虑一件案件嘅时候，有一啲嘅资讯啊，或者有啲嘅证据啊，佢喺判论嘅时候冇充分考虑到啊，咁所以佢可能就会发文重审啦。而同样嘅情况咧，就你讲而家讲紧系个住宅租务啦。而在分契物业的民事审裁处那方面呢，亦都是有同样的情况啦，就是说如果民事审裁处的判决判了出来一个即是那方被判输了的或觉得是不对的，那他都是可以呢就拿上去高等法院那边呢去做一个即司法覆核咯。
1: OK， 张生那个。
2: 那些
1: 是没错，如果你拎去高等法院呢，是那个 RTB 的司法覆核呢，高等法院喺60日之内要拎去，要俾200蚊。
2: 哦，即系六十日，咁即系过咗60日就唔可以。
1: 过咗60日就冇啦。咁同埋，如果你喺 RTB 嘅咧，佢叫 internal appeal 咧，就2至15日就要俾50蚊。
2: 哦，即系过两个礼拜就你上唔上诉，唔系就冇效。
1: 系，但系仲要俾50蚊。
2: 哦，高院就要200蚊，三个月，60日。
1: 系200蚊。
2: 哦，200蚊。啊，最又想讲问阿 Alan 系咪话而家个冷气咧讲紧啦，系咪话业主都要唔知整一间房系有冷气俾佢啊？定有冇呢个规定啊？定系点样？
0: 哦 ，OK， 呢个问题咧，其实阿张生问得很好嘅。其实咧喺而家我哋 BC 省嘅法例里边咧，好奇怪，我哋系即系喺冬天嘅时候咧。法例就有一个最低嘅温度要求啦，就譬如室内里面就唔可以过22度啦。但喺夏天嚟讲咧，就冇话一个最低温度嗰个要求啦。嗱，照我所知，直至到目前为止咧，只系得New Westminster 即系新西敏政府咧有咁嘅规定。如果系出租嘅房屋里面咧，一定要有一个 living space 个空间咧。唔可以，即系夏天嘅时间咧，唔可以高过26度，只系得新西文有咁嘅要求嘅啫。嗱，当 一个业主，譬如当我租客同我业主，喂，好热、啊，业主可唔可以帮我装个冷气啊？嗱，业主咧就冇咁嘅法定规定咧，一定要帮呢个租客咧去装一个冷气嘅。咁但系问题咧，嗱，如果你本身个租约里边系包咗有啲冷气服务嘅话咧，呢个业主咧就一定有咁嘅责任咧，就要帮呢个租客咧去维持翻嗰个冷气系统咧系一个正常运作嗰个情况咯。咁呢个咧就系而家嗰个法例就咁样样啦。
2: 哦，即系除非你租约写明，即系呢条文而家就其他城市都冇，即系话除咗 New West 要规定啫。
0: 系啦 ，New West 规定啲出租房屋就唔可以高过26度。
1: 咁如果又系旧屋又装唔到冷气，点算？
0: 嗱，第二个问题就嚟啦。如果一个租客佢要求个业主话：嗱，你唔俾我啦，咁我自己装得唔得啊？咁样嗱，业主系唔可以喺唔合理嘅情况底下咧去拒绝呢个业主，尤其是当一个业主系有一啲即系有啲实际上嘅需要啦，即系譬如好似话佢病啊，或者某啲特定原因，咁可能需要一啲冷气调节，业主系唔可以喺唔合理嘅情况底下咧去拒绝呢个业主。但系我哋咁讲啦，乜嘢叫做唔合理嘅情况咧？就话你唔可以你唔得啊，你我唔一定唔批你啦咁但系比较合理啲嘅情况就话，当你嗰个单位，譬如话你嗰、那个。外墙嗰个窗框啊，嗰啲嘢系比较旧嘅，或者唔可以承受到呢个冷气机嘅重量啊，或者你嗰个单位嗰啲电力系已经系好敏噶啦，你就唔可以再承受一个额外冷气机嗰个电量，咁嘅情况底下咧，系被视作为合理去拒绝呢个租客嘅要求嘅。啊，咁但系问题话翻转头嚟讲，如果有咁嘅问题嘅话，个业主或者个业主立案法团咧系有咁嘅法律责任咧？去即系英文叫 accommodate 即系中文可能讲照顾呢个人嘅需要啦。咁就呢个就系现行嗰个法例咁样样啦。
1: 咁就系头先讲就
2: 系又度窗又成，你话加个 breaker 又够唔够？唔知够唔够咁啊？俾个 portable 就得咯，系嘛？
1: 系啊，流动式啊 ，portable
0: 流动式嘅咧，即系好多时候我一般嘅应酬咧都 OK 嘅，但系仍然都系翻去个老生常谈个问题啦，就话。依一啲裝設咗嘅即係流動式嘅冷氣啦，即係縱使間你唔介個玻璃啊，或者唔使喺外牆開個窿啊，你喺窗門度攝出去比如罅咁樣，但係睇翻剩翻嘅問題咧，就話嗰、那個電力個負荷嘅問題啦。啊，如果一個半個單位咧電力負荷咧就唔即係唔係話咁大問題嘅。譬如你好似一个一栋嘅出租物业啊，或者成栋拍卖嚟讲咧，如果你好多个单位都装个分契冷气机咧，咁有可能令到你嗰个分契物业或者个出租嗰栋楼个电力负荷咧，突然间喺夏天最热嘅时候，个个都开个冷气机咧，嗰、那个负荷突然间飙升咧，咁可能咧会令到成间大厦咧就系会烧灰市啦。我哋喺温哥华咧就比较少见啲，但系譬如好似喺香港啊，第二啲地方你见到突然间。夏天好热嘅时候，突然间个个都开晒冷气，嘣一声，咁啊烧咗个总电制房，咁啊有，咁啊重大件事啦，又整几日都整唔翻啦。
2: 系啊，你睇下沙头搵唔搵佢哋搞啦，系嘛
6: ？OK， 张先生答到你的问题冇？ Okay, 好，多谢你。
1: 咁啊，头先啊讲到个 depletion report， 点解咁紧要？政府一定要我哋做咧？
0: 嗱，其实咧，我哋讲紧一个折旧报告咧，咁我哋会睇翻折旧报告其实是要我哋喺即系揾一啲专业嘅人士啦，而家规定咗入某几类嘅人士先可以做啲折旧报告啦。咁里边咧就讲咗我哋呢、這个喺呢个大厦里边，我哋个 component， 我哋有啲咩嘅原组件啦，每一个组件嗰个寿命系几多啦。咁同埋譬如话我个冷气系统个电力个电梯。到几时咧就个完啦，就会寿命会完啦。咁到时你要去整嘅时候，约莫根据而家嘅价钱，到时会系几钱咧？咁呢个咧就俾我哋有一个清晰啲嘅规划或者一个 picture， 即系话我哋知道咧，我哋有冇边一年会使几多钱到咁样。咁等我哋咧就作一个长远啲嘅规划啦。咁好似头先我哋讲过啦。嗱、那个折旧报告做咗出嚟，话俾你知有啲咩几时要整，约莫整几钱。好啦。就係到咁多嘅啫。法例而家咧就冇規定咧，就話我哋要跟住個折舊報告去做啲維修啦。呢個喺呢個維修方面咧，就有亦都有幾個 argument 嘅。第一個就話：喂，個折舊報告都講咗出嚟啦，個 lifespan 都完咗咯噃，咁你咪應該要去整咧咁樣。第二個 argument 啲業主就話：喂， 而家嗰啲嘢好端端嘅，咁你又未爛嘅，你又去整，咁啊即係嘥錢啦，爛咗先算啦，咁樣，咁呢個就係好多時嗰個拗撬喺度啦。依、這個咁嘅折舊報告咧，其實咧就而家我相信咧好多，譬如話銀行啊或者其他嗰啲啊機構咧，都越嚟越着重呢個折舊報告，因為佢要睇下咧究竟依個業主立案法團有冇咁即係。足夠的財力去應付啲突然間的需要咧，
1: 萬一有問題嘅事，
0: 萬一有問題咁，啲業主供唔到咁啊點咧？咁樣呢個咧就佢哋都係會考慮裏邊咯。
1: 法例上有冇 exception 啊？
0: 除咗嗰啲四個單位嗰啲分契物業之外咧，其他五個或者以上嘅咧，全部都要做咯。
1: 五個都要啦，真係。OK， 四個就唔使。
0: 四個唔使。
1: OK， 咁佢都算 make 啲 sense 啊！如果唔係真係你三四個你人整呢個保固就好貴啦。咁
0: 係啊，尤其是而家咧，除咗嗰啲咩 duplex 啊、fourplex 出嚟咧，咁嗰啲就喺現行嘅法例底下咧，就唔需要做呢個折舊報告咯。
1: fourplex 唔使啫，你嗰啲sixplex 都要啦，
0: sixplex
1: 嗰啲冚唪唥都要啦，
0: 嗰啲要啦，系咯。
1: 但系如果佢唔 stratify 咧，我整咗六个单位，但我唔 stratify 嘅，咁使唔使咧？
0: 你唔 stratify 嘅，咁所以你根本上唔系 fall under 嗰个 fall under 一个 requirement， 咁啊唔需要咯。
1: 只不过有间屋有六个 section 咁样啫嘛。
0: 系咯
1: ，OK， 呢啲要做嘅都要做噶啦，大家知道喺七月一号系嘛？
0: 七月一号就系要丢噶啦，
1: 应该就系嘅，
0: 系啦。
1: 咁但系政府应该呢啲都唔会话点罚你嘅，总之你有个意愿去开会叫人做咁就得噶啦。
0: 即系话时话就冇乜咩罚则嘅，只系法例规定你要做。咁就算你唔做嘅，你俾人告咗上去嘅，咁都话
1: 民事审查点罚
0: 啊？你做翻啦，咁就咁，应该系咁嘅啫。
1: 咁咪做翻，即系 make good
0: 系啦。
1: OK， 我哋而家59分，咁啊早少少休息啦。天气咁热，早啲去睇波啦，啲人咁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同大家理发线，咁多谢 Aaron， 多谢 Operator 哥哥，多谢大家听众。
0: OK，
1: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拜拜。
7: 理发线系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2: 一日之计在于晨，
3: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3: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2: 到时有我欧荣恩、
3: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2: 温哥华早晨。
4: 中药桂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嘅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5: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哋嘅健康。
4: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5: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系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4: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9987。
6: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7: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8: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9: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0: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1: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Maggie 你好。
12: 你好，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11: 是 Maggie， 你那边就感受紧这个夏日的热浪，而我们这边就感受紧这个世界杯的热潮、都是热。
12: 即系我呢度都听到好多消息，即系关于我哋加拿大世界杯嘅各种消息啊！我见到个个场咧，好似都好似红色海洋咁样，真系好夸张。
11: 系啊，冇错，今次真系好鼎盛啊！无论佢哋踢成点样，我哋所有啲民众咧，哇，都超级支持，好嘅一个好好嘅一个气氛啊！好，咁正题入翻我哋嘅今日嘅话题啦。今日咧，我想讲翻我哋只脚。嗱，你知啊，踢足球都系成日要只脚啦。咁但系我哋个脚咧都会好多唔同嘅毛病嘅。咁我发觉咧，有不少嘅上咗年纪嘅啲女士咧，佢哋好奇怪、哦，嗰只脚趾公唔知点样长啊长下咧，就系嗰个骨啊。是大咗出嚟嘅，咁我再上网 search 下咧，呢个叫做拇指外翻咁，点解会有呢个问题嘅咧？嗱，仲要有啲你话如果着高踭鞋，我哋知道咧，成日夹住只脚，咁可能会长期嘅话咧，会对佢有影响啦。但系好似我阿妈咁，从嚟都唔着高踭鞋嘅，佢都会出现呢一个问题。Maggie， 同我哋拆解一下呢个话题好唔好啊？
12: 嗯，冇问题。咁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我哋嘅拇指外翻咧，可能系同着一啲唔啱脚嘅一个鞋有关系啦。咁好似高踭鞋首当其冲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

0: 只要你穿鞋呢，其实我哋都有可能有呢个拇指外翻嘅问题嘅。咁其实呢个拇指外翻呢，佢有好多唔同嘅因素係叠加埋一齐啦。咁又包括我哋遗传嘅我哋嘅脚嘅形状啦。咁有啲人可能行路姿势会导致我哋嘅呢个足弓嘅塌陷啊，或者扁平足啊咁样啦。咁有啲人呢，除咗我哋穿高踭鞋之外呢，即使係平底但係个头係稍微尖少少嘅鞋啦。咁呢一啲咧都有可能係會形成呢一個拇指外翻嘅。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有啲人咧，佢著嘅鞋咧相對嚟講係比佢自己係個腳係細啲嘅。咁比如話有啲人佢年輕嘅時候，比如話女性啦，佢可能係著37码嘅。咁但係其實隨住我哋年齡嘅增長咧，我哋只腳係會大翻少少嘅。比如話我哋個韌帶會鬆啲啦，或者係類風濕性嘅關節唔令到我哋個腳嗰啲關節係大少少啦。咁其實我哋係應該隨住年齡的增長去重新測量下我們要穿的鞋的尺寸。如果我的腳的尺寸是大了，但我的鞋是未換回的話，也都有可能是會更加形成這個拇指外翻的原因的。我們如果是看回數字的話，我們是差不多有成兩三成的人都有可能會有拇指外翻的問題。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在40岁以上开始会有这个拇指外翻的问题的。
1: 是的 ,Maggie。那你讲到呢 有三四成的人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一个问题。那是不是真的女性患有这个毛病的发生率高过男性呢？
0: 冇错，你个观察力都系非常之好啊！咁可能系因为我哋女性本身个鞋型又比较多变啲啦，咁再加上咧，女性其实系会受到我哋嘅各种嘅一啲激素嘅影响啊，同埋我哋嘅我哋一啲时尚嘅影响啊，咁样咧，咁所以我哋目前见到嘅拇指外翻嘅人入边咧，女性同埋长者系更加常见嘅。
1: 是啦，咁如果呢个拇指外翻喺医学上边又有冇一个正名呢，即係拇指外翻我哋俗称嘅啫，喺医学上边系叫做乜嘢呢？
0: 咁我哋其实呢有即係佢有个英文嘅呢一个名啦，咁如果系我哋中文嘅话呢，其实佢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嘅，咁但係一般我哋都可以讲就系叫做脚拇指外翻，咁其实已经系一个比较医学嘅名嚟噶啦。咁但系咧，我哋对嗰、那个即系拇指外翻嘅时候，我哋嘅呢一个拇指突出嚟嘅嗰一嚿，即系嗰一嚿骨咧，我哋会有一个叫做骨拐嘅呢个名称。咁但系其实咧，我哋都系会称之为系拇指外翻嘅。
1: 是啦，嗱，你正话咧就讲到咧，我哋由于系一个遗传嘅问题啦，或者咧就系我哋着鞋或者系我哋行路嘅姿势会导致呢个毛病啦。咁会唔会我有其他嘅身体方面嘅一啲其他嘅疾病会反映到喺呢个拇指外翻会造成呢个问题嘅咧 ，Maggie？
0: 咁我哋除咗我哋平时嘅脚以外咧，咁我头先有提到咧，就系我哋遗传嘅一啲。即係一啲比較特別嘅足型，即係我哋嘅一啲肌肉方面同埋骨骼方面嘅一啲毛病咧，就有可能會導致我哋更加容易形成呢個拇指外翻啦。咁除此之外咧，就係足弓塌陷啦、扁平足啦，咁呢一啲咧都係會形成拇指外翻嘅比較直接嘅成因嚟嘅。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有啲人咧，佢可能嗰個軟骨關節啦，同埋嗰啲韌帶係成身嘅呢啲韌帶同埋軟骨關節咧，都係比較容易。冇咁结实啦，同埋会比较容易变形嘅话咧，咁佢拇指外翻嘅概率都会高一啲嘅。咁除此之外咧，就系、有啲人可能会有类风湿性嘅关节炎啦，咁有啲咧可能会有糖尿病方面嘅原因导致我哋只脚同埋手指佢嗰个血流唔系好匀匀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因为要就住我哋个脚啊，或者系一啲其他嘅神经去行路嘅话咧，都会比较容易形成不良嘅用脚嘅习惯啦，咁就比较容易导致拇指外翻啦。
1: 好啦，嗱，咁既然有呢个咁样个毛病啦，我哋有咩方法去应对咧？有冇一啲话唔使做手术？就咁矫形嘅一啲方法，或者鞋垫啊，或者系鞋，去将呢个情况改善咧 ，Maggie。
0: 咁其实我哋拇指外翻嘅呢一啲保守处理嘅重点咧，其实就唔系话将已经歪咗嘅嗰嚿骨去矫正翻佢翻去，咁而系咧系佢已经系外翻咗啦。我哋有冇方法系可以减慢佢外翻嘅速度啦，同埋去减少痛楚咧咁样？咁一般咧就系叫大家系换翻一啲阔啲嘅鞋啦，最好系软翻啲嘅鞋啦。咁然之后即系唔好着咁多高踭鞋啊，或者尖头鞋啊等等啦。咁除此之外，即系除咗呢啲预防以外咧，咁其实喺市面上我哋都会有一啲叫做拇指垫啦，或者系分子器啦，或者系一啲专门设计俾拇指外翻嘅人嘅一啲鞋垫或者系足弓嘅支撑啦。咁去帮助我哋喺物理上边去定型翻我哋个拇指啦。咁除咗呢一个之外咧，我哋仲要可以做翻一啲拉伸小腿啦，训练我哋足底嘅一啲小肌肉嘅方法啦。咁再配合翻一个体重嘅控制啊等等嘅呢啲做法嘅话咧，其实系可以令到我哋拇指外翻冇咁容易，即系变得更加差啦，甚至系可以矫正翻一啲轻微嘅拇指外翻嘅。咁但系咧喺我哋如果真系外翻得比较严重，当我哋行路嘅时候，我哋外翻嘅呢一嚿骨已经系磨到只鞋成日会磨损嘅呢一种程度咧，咁我哋可能咧就要去进行一个临床嘅治疗啦。
1: 系啦，临床嘅治疗你所讲嘅系咪我哋讲嘅呢个要做手术咧？好啦，做呢个手术咧系大咧，啲话系细咧，定系微创咧？同埋即系话喺年纪方面有冇啲乜嘢限制啊？点样样嘅咧？Maggie？
0: 系咁，我哋其实治疗嘅话咧，如果系我哋系讲临床治疗方面咧，其实我哋嘅保守治疗，即系头先讲嘅呢一啲啦，其实都系适合于一啲轻度或者系中度嘅朋友啦。咁但系如果真系我需要将我个骨头个排列个方式去矫正翻佢，去扭翻正佢嘅话咧，咁最常见嘅确实就系一个手术啦。咁呢一个手术个名咧叫做osteotomy 啦。咁其实佢就系一个即系将嚿骨切咗之后重新去排列嘅一个方式。咁从即系将呢一个突出嚟嘅呢嚿骨去削减咗佢啦，然之后再用一啲螺丝钢板或者一啲钉去固定佢啦。咁依家咧，我哋系有开放式嘅手术同埋微创嘅手术嘅，但系拣边一种咧，就要视乎我哋变形嘅嗰个角度、嗰个程度去到边度啦，佢会唔会有呢个关节退化嘅问题啦？咁你嘅嗰位医生佢有冇呢方面嘅经验啦？咁同埋你自己嘅一啲活动需求嘅，咁我哋主要咧就系要判断咧就系我哋做呢个手术佢个后续。因为这个手术虽然在脚那里，但是它始终都是一个动到我们骨头的手术，所以虽然手术的规模是小的，但是它对我们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比如说你会不会做完手术之后，你可不可以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去休息，你的工作需求是不是会有很多行路方面的需求，如果不是的话，即是你有多些时间去休息，就可能会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就不是话个个都适合去做手术，或者系唔系个个都需要去做手术嘅。
1: 系啦，我就发觉啲老人家咧，好似我妈嗰啲咁咯，唔好买对阔啲嘅鞋，着得到行路 OK 噶啦。咁我发觉好多老人家都系咁样。Maggie， 另外一个话题咧就话，如果啲小朋友佢真系咧，即系话遗传性啦，咁就细细个已经发现佢有呢个拇指外翻嘅问题。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小朋友去细个啲去做手术就可以将它改善，还是怎样呢？
0: 我哋小朋友方面咧，其实拇指外翻嘅情况咧，相对嚟讲系比较少见啲嘅。咁但系小朋友更加常见嘅咧，就系我哋嘅韧带嘅牵拉啦，令到佢个手指或者系脚趾系冇办法伸直。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即系无论系呢一个情况，亦或是系比较少见嘅拇指外翻嘅情况咧，我哋都会建议小朋友系喺细个嘅时候去做手术啦。咁样会令到佢喺长大嘅过程中系习惯用翻佢已经矫正过嘅呢一个关节。咁如果唔系嘅话咧，比如话佢到咗可能十几岁先至再去治疗嘅话咧，佢个人生前边嘅呢一段时间已经系习惯咗用呢一个歪咗嘅关节啦。咁所以咧，再之后咧，佢 能個痛楚會比較大啲啦，同埋呢個恢復期咧都需要耐啲嘅。咁但係小朋友亦都唔建議係喺五歲以下或者係即係唔同嘅手術有唔同嘅年齡限制啦。咁但係一般咧就唔係好建議喺四五歲以下嘅小朋友去做手術，因為四五歲嘅呢一段期間咧，佢亦仍然係有可能將一個歪咗嘅一啲關節去生翻正常嘅。咁所以一般醫生咧都會係話，我可能两三岁的时候发现他关节有问题，那我会等到他可能五六岁之后才会叫他去做手术这样的。
1: 嗯，好，明白的。好，那讲到这里我们要先去听听客户声音先，转头回来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的 604-267-1320， 多谢你 Maggie， 我们转头再谈。
0: 嗯，唔该晒你。
2: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嚟嗰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哋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联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3: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
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6: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7: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6: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7: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8: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9: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本营，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开通的，那听众朋友有些什么医学方面的问题或者疑问想征求一下Maggie 的意见呢，都可以这个时间呢是打电话入来的。好，我们首先很快有梁太即刻是打了电话入来的。是，你好啊梁太。
10: 两位早晨啊。
1: 嗯。
10: 我想问一问啊 Maggie 呢，我妈妈呢她因为骨质疏松呢她又有遗酸。那医生呢就建议她要打针比较好。佢话有胃酸咧，打针啊好过你即系每一个星期食嘅。咁但系我又想问你，系咪打针真系会即系帮助嗰啲骨好过食丸咧？同埋平常佢话佢都要佢食嗰啲钙片啊、维他命 D 啊。咁我又想问下你Maggie 嘅见解点样咧？唔该。
1: 嗯，好，麻烦你 Maggie。
0: 是咁呢个问题呢同我哋上个礼拜嘅呢个讨论嘅话题又真係好相关啦。咁其实係咁样嘅。我哋通常我哋骨质疏松医生建议到打针或者係食一个特别嘅药嘅时候呢，咁就证明咗呢个骨质疏松呢其实係比较严重少少嘅。咁我哋可能通过日常食返维他命 D 或者係钙片呢，可能佢个补充嘅速度已经係唔够佢流失嘅速度咁快啦。咁所以先至要用返一啲临床嘅手段去帮助返佢。咁如果一个人佢有骨质疏松，同时佢又有胃酸倒流啊，或者係胃炎啊，或者係 个胃成日都唔舒服嘅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咁呢一种情况下，医生建议用针剂咧，其实系非常之合理嘅做法嚟嘅，因为我哋一啲骨质疏松嘅药物啦，咁佢其实都系属于一啲需要空腹去食。而且要喝很多水，然後吃完之後還不可以攤低的一些藥物，因為這些藥物的本身呢其實是對我們的食道和胃部呢是很大刺激的，如果你本身就有這個胃酸方面的問題的話，吃這些藥呢其實就有些雪上加霜的，就不是很好了。在這一種情況下呢，打針我們有分幾種啦，有些呢就是6個月一次啦，有些呢就是1年一次的兩種注射，這兩種呢其實都可以避开我们胃部的刺激，对于一些胃部本身不是很舒服的朋友来讲其实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呢这两种注射呢都需要我们去评估我们的肾脏的功能啦，我们血液入边的钙质啦，我们牙齿的情况啦，还有一些骨折的风险，即是结合回种种的这些数字才可以去评估到它要用哪一种药呢这样。再加上呢这两种打针的情况呢，我们都不可以说自己随意去停的，都是要即是要跟医生的关系是比较密切一点的。如果现在是有吃开维他命和钙片的话呢，这个做法是啱，咁但是呢我哋需要理解就是维他命 D 同埋钙片其实是一个好基础嘅支持嚟嘅，咁亦都即係话呢我提供即係我俾我嘅身体一啲材料俾佢可以去维持我嘅骨骼，咁但係真正我嘅身体维唔维持到我嘅骨骼呢，其实係要视乎佢自己我身体对于维他命 D 同埋钙质嘅一啲吸收啊，同埋佢哋自己本身嘅一个代谢嘅能力啊，咁样。咁如果我冇呢个能力，我俾再多嘅钙或者再多嘅维他命 D 咧，其实都系冇用嘅。咁所以呢一个药无论系口服又好啦，打针又好啦，其实佢呢两种药个本身咧，都系为咗帮我哋嘅身体去喺可以提高我哋吸收钙啊或者系维他命 D 嘅同时咧，再俾翻呢一啲呢一啲材料俾我哋，咁即係话呢佢係一个好好有帮助嘅一个药物啦，咁所以呢就唔可以话通过食维他命 D 同埋钙片去替代打针或者食药，咁你两样嘢需唔需要一起进行呢，咁可以去问下医生嘅。
1: 嗯，仲有 Maggie 想了解一下呢，即係话打呢个针我打开一次啦，譬如我要半年嗰个咁样计啦，我半年之后系咪要继续要打，定系点样咧 ，Maggie？
0: 冇錯啦，呢個係一個好好嘅點啦。咁呢一個針咧，其實咧就係我哋打咗一次，即係每半年一次又好，每一年一次又好啦。咁我哋打咗之後咧，我哋係一定要記住，要繼續堅持去打嘅。因為呢啲針劑咧，其實通常如果你停咗嘅話咧，你身體係會有一個断崖式的改变，亦都即是话咧，你个钙质嗰个数字咧，可能系即刻跌落嚟啦，咁会导致人系更加容易骨折啦，同埋更加容易有一啲钙质唔够嘅呢方面嘅问题嘅。咁所以咧，呢个药如果即系打针嘅话，如果你系开始打咧，就一定系要跟翻医嘱去每半年或者每一年，一定要去揾翻医生记住去打。咁如果你话我打开针，但系我依家又想转做呢个口服药，我唔想打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要去同医生讲，咁睇下医生点样去帮我哋改变呢一个方案咧。咁通常就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咧，就系需要即系喺停针之后或者停针之前，我哋就要即刻开始去食翻一啲补充剂啊咁样。咁所以呢即系打针同埋食药咧，其实都系要好谨慎咁样去选择嘅。
1: 嗯，仲有 Maggie 打呢啲针咧，有冇边啲人系唔适宜嘅咧？即系话我系有骨质疏松，但系我食药又唔得，咁我打针又有冇咩禁忌咁样咧？
0: 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咧。咁因为我哋头先有讲到咧，这个针咧其实系需要好每半年打一次啦。咁而且其实呢个针针剂咧，其实相对我哋嘅医学发展史嚟讲咧，系比较新啲嘅。目前我哋嘅数字咧，就系大部分嘅人，绝大部分嘅人都系可以用呢个针剂。咁但系如果你本身嘅血钙系非常非常之低嘅， 比如话你你嗰、那个即系血钙嘅数字可能系低过十分之一，即系或者更加低咧，咁呢个时候咧，可能你唔适合即刻去打针，而系应该要先去补充一啲维他命 D 同埋钙，补到佢够即系。够数啦，合格啦，咁然之后先可以去打针，因为即刻打针嘅话咧，个血钙可能会更加低少少。咁除咗呢个之外咧，一啲严重嘅肾脏功能唔系好好嘅朋友啦，或者系你打算有 B B， 或者系你怀孕紧嘅朋友啦，或者系一啲对药物过敏嘅朋友咧，都系唔系好适合打针嘅。咁另外咧，仲有一种人咧，就系佢你近期有嚴重的牙齒方面的問題，或者你準備去掹牙或者是去植牙的話呢，都不是很適合去打這個針的。那如果你說我打開這個針，那但是我要植牙了，那我要我怎麼辦呢？那這個呢就是要跟家庭醫生和你的牙科醫生一起去商量，我們要有個完整的方案呢才可以再去掹牙的。
1: 嗯，好，好详细，好明白啦。咁希望听众朋友，如果系要骨质疏松打针嘅话，都要评估下自己嗰个状况，同家庭医生沟通好，咁啊用最好嘅方法，令到自己嘅身体系最好嘅状态嘅。好，呢、這个时间我哋听听其他嘅信息。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3: 不是吧，原来一个人拣饮杂食可能是跟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有关。有演化心理学和行为科学家指出，拣饮杂食不一定是习惯的问题，对有些人来讲可能是某一种的自我保护机制。人类天生对陌生的味道保持警惕，特别是苦味。研究指出，苦味在大自然里面通常跟毒素有关，所以对苦味比较敏感的人，在演化的过程中可能是为了避开潜在的危险。这种排斥的反应本质上面就是一种防御机制。心理学将这种对未知食物的抗拒叫做食物新奇恐惧。这种倾向通常在小朋友身上最为常见，是为了避免错误进食有害的物质有关。当然，拣饮择食亦都可能跟成长的经验、文化背景或者感官的敏感度有关，并不一定是单一的原因所引起的。下次当有人拣饮择食的时候，你又可以问下他究竟为什么你不喜欢吃呢。
1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0: 阿爸阿妈系我啊。
15: 阿女喺欧洲点啊？
10: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5: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5: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5: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6: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18: 当我们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建立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起势正在凝聚。现在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19: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18: 由
19: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20: 一号司徒国华，
19: 二号赵子恒，
20: 三号张振邦，
19: 四号张允莹，
20: 五号黄成慧，
19: 六号崔嘉伦，
20: 七号陈信宇，
19: 八号蒋雪英，
20: 九号陈毅哲，
19: 十号程振豪。
20: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9: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2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23: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3: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你听紧咧，就系我哋 AM 1320呢个时间嘅节目，叫做《健康大本营》。同时间，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系开通咗嘅。线上边有阿梁太喺度，你好啊，梁太。Hello， 梁太。
25: 啊，系咪梁女士啊？
1: 系啊，梁女士，系你好啊。
25: 啊，系你哋好啊。啊，我想问咧，我右边嗰只脚嘅脚踭咧。就痛了4个多月了，咁即系有啲嘢压到佢咧，咁行路啊都会痛啊，同埋佢侧边好似有条筋扯住咁，咁最近咧就系、是、连屈起只脚咧，咁嗰一排脚趾嗰度嗰个关节咧都痛，咁系唔知咩原因，咁我想问阿 Maggie 呢啲系点解会咁样？
1: 你有冇去检查过，定系点样样咧？
25: 我就去睇过个医生，个医生就话，唔使理佢啊，咁即系咁我话使唔使照啊？佢又唔使，即系总之佢乜都唔使理 ，doesn't matter 咁嘅啫喎，净系。
1: OK， 好，咁既然呢个脚痛嘅问题都好多人困扰嘅 ，Maggie， 同我哋拆解一下阿梁女士嘅问题啦，唔该你。
0: 好，系唔该晒梁女士。咁咧，其实咧，我哋。脚痛真系有好多原因嘅，咁首先我哋去分析一下，即系几个常见嘅原因，或者系一啲需要去排除嘅情况先啦。咁首先咧，我哋如果系单只脚痛，即系单一边嘅脚痛嘅话咧，咁佢有可能有系呢一个炎症啦，有可能系呢一个神经方面嘅问题啦等等嘅。咁如果系呢个脚踭痛嘅话，然之后行路或者系揿佢都会痛嘅话咧，其实我觉得最最最常见嘅原因咧，就系我哋讲嘅足底筋膜炎。咁呢一个筋膜炎咧，就系因为我哋平时着鞋啊，或者我哋平时行路啊，或者甚至我哋某一次去唔小心伤咗佢之后咧，我个脚底嘅呢一条筋都会觉得系，即系佢可能系劳损咗。咁佢劳损咗之后咧，我之后每一日行路啦，或者我每一次揿亲佢嘅时候咧，佢都会唔中意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佢就会会发炎啦，会痛啦咁样。咁另外仲有一个可能嘅原因咧，就系我哋有可能是我哋脚踭呢一个骨嘅骨刺，咁呢一种情况咧就一般就系净系个脚踭呢一个范围会痛，咁佢揿住嘅时候会痛，咁甚至有时咧会肿起身咁样。咁如果你个痛点系喺你个脚底靠近脚踭呢个位，咁然之后朝头早起身第一件事。尤其是你行第一步的时候它特别痛，你行一行它又好像好一点，但是你行久了它又开始痛的话，那这个呢就有可能是足底筋膜炎，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个脚踭会痛，我们的就是个足弓的底部会痛，那 我哋一般咧就可以去自己去處理先嘅，咁一般咧就係我哋會即係冰敷佢啦，即係譬如話你敷個兩三分鐘，你又攞翻一啲凍嗰個冰落嚟啦，咁樣或者有啲人咧佢可能會去按摩啦，有啲人會去針灸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呢個痛係已經超過咗一段時間啦，好似你講咁樣係超過咗四個幾月啦，咁呢個情況咧去睇醫生係啱嘅。咁如果醫生都話唔需要理咧，咁其實我哋喺藥房嗰度咧係可以買翻一啲即係嗰啲筋骨貼啦，去貼住佢咧，佢可能會幫你改善呢一個消炎嘅情況。咁喺嚟緊嘅呢段時間咧，就盡量去休息呢只腳啦，行少啲啦，咁可能佢會改善翻啲嘅。咁如果你個痛點係喺你個腳踭嘅後邊，唔係喺下邊嘅話，咁佢腳踭嘅後邊，然之後你個小腿同埋你個腳踭嘅呢個地方，好似拉住扯住痛，你活動完之後更加痛嘅話咧，咁佢就比較似一個係肌腱炎嘅。咁呢一個肌腱炎嘅話咧，一般就係會朝頭早起身嘅時候，你呢個腳踭位咧係會好僵硬。咁然之後咧，你如果去喐佢咧，佢就會即係佢唔會話緩解，佢係會更加痛啲咁樣。咁无论系边一种情况咧，其实我哋都系可以去买翻一啲有支撑或者系比较软啲嘅鞋啦。咁尽量咧就唔好话赤脚踩地板啦。我哋系减少我哋长期企嘅时间或者系行路嘅时间。咁好似我头先讲咁样咧，就系冰敷我哋脚踭嘅位。咁大概即系你敷个两三分钟，攞翻嗰个冰布落嚟，咁持续几次啦。咁尽量就系加埋系10到15分钟啦，咁样。咁佢做翻少少嘅拉伸，但系唔好话去揿佢。咁可以去做翻啲针灸同埋按摩咧，都相对嚟讲系有帮助一啲嘅。
1: 嗯。好，嗱咁
2: 我而家屈起个脚趾嗰度，嗰都关节都会痛。咁如果物理治疗有冇帮助嘅咧？
0: 是会有帮助的，因为物理治疗其实是可以帮你去调整你这个即是脚底用力的那个方式啦。咁你如果是用啱咗，不会就住的话呢，其实是会令到你个脚底这个这成条筋或者这个筋膜呢，它是可以有充分的休息啦。咁其实对于你来讲都是会很有帮助的。我都会比较建议去做返啲物理治疗啦，或者是针灸啦等等。
1: 嗯，是的，好好清楚，好明白了。好，跟着欧女士。你好啊，欧女士。
3: 是，
1: 你好，欧女士。
3: 喂，
1: 是，请讲啊，是。
3: 喂，是，你们好，我想请问呢，Maggie 呢，有个老人家呢，就我们怕他，即他吃东西很慢，又没有胃口，那么怕他有营养。咁咧就佢學即係每日俾張 sugar milk 佢咧，唔知道有冇問題咧？同埋咧，即係咁樣日日食，即係譬如有啲人就話，如果驚佢肌肉少咧，肌少症咧，就俾多啲奶。咁其實佢一日可以飲幾多樽咧？咁咧同埋咧就即係佢即係我哋驚佢即係佢大便又唔係咁暢通啦。咁咧，每日都俾啲 fat 佢咧，又有冇問題咧？咁另外咧，就佢嘅同埋咧，有時佢啲大便咧就好黏嘅，即係之後咧佢就會即係噴咗喺個內褲嗰度啊！咁即係會唔會好大問題咧？咁樣樣。
1: 嗯，係想請問你係飲啲乜嘢奶咧俾佢
3: ？Ensure milk。
1: OK， 好，咁麻煩啦 ，Maggie。
0: 系，唔该晒，我哋欧女士嘅问题啦，咁首先咧，我哋就呢个系一个好多人会面对嘅一个问题咧。其实我哋依家呢一啲即系长者方面嘅营养啦，同埋佢嘅一啲消化道嘅问题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大热门嘅话题嚟嘅。咁我哋拆成几个部分去答呢个问题咧。第一个咧就系营养奶，即系营养奶佢应该要饮几多？咁然之后佢即系可唔可以帮我哋预防到呢个肌少症？咁然之后咧就系呢个大便嘅问题啦。咁首先老人家咧食得慢，即系长者食得慢啦，胃口低咧，其实真系 基本上好多长者都会遇到嘅问题嚟嘅。咁每日一樽营养奶咧，通常系冇问题嘅。咁尤其是如果佢个体重有下降啦，然之后你担心佢个营养不足嘅情况下咧，咁呢个营养奶系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咁但系个重点咧，就系佢系一个补充，佢系唔可以完全去替代呢个正餐嘅。咁有啲长者咧，佢饮完奶之后咧，佢反而个胃口会唔好，就更加食唔落饭。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需要去帮佢调整我哋进食或者系饮呢个营养奶嘅时间。咁比如话咧，佢正餐系朝头早8点钟、中午12点钟、晚头黑5点钟食嘅。咁我通常营养奶咧，我就可以摆喺中间嘅，可能2点零钟啊，或者系朝头早可能系10点零钟啊，咁样去避开佢个正餐时间。咁始终都系以佢个正餐为主。咁呢个营养奶咧系一个辅助嚟嘅。咁如果你系为咗去预防呢个肌小症嘅话，其实净系饮呢个营养奶咧系唔够嘅。咁我哋仲要去睇佢呢个蛋白质嘅总量啦，同埋佢个肌力嘅活动。咁一般长者咧，每一日个蛋白质嘅目标大概要系即是视乎佢自己个体重，咁我哋咧就系佢每公斤嘅体重要对应翻一克嘅我哋嘅呢一个蛋白啦。咁每一日都系咁嘅。咁比如话佢个体重系50公斤嘅话，咁佢呢一日最起码咧系要食50克嘅高质优质蛋白嘅。咁如果佢个身体系比较虚弱啲，或者系佢有一啲慢性嘅疾病，比如话肾脏方面嘅问题啊、肝脏方面嘅问题啊、一啲高血压啊、糖尿病啊等等，或者佢系啱啱做完一个手术，佢喺度恢复期嘅话咧，咁我哋系可以建议佢系食得更加多啲呢个蛋白质咧，都唔会话太过多嘅。咁每一日几樽咧？咁通常就系同每一日一樽开始啦。咁但系如果你留意到佢个正餐系食得好少，佢每一日饮一个营养奶，然之后佢食正餐，佢个体重都仍然系下降嘅话咧，系可以调整到每一日2樽。咁样，咁但系我一般咧就唔会建议你自己去自行去调节啦，或者系饮得超过2樽啦，因为太饱嘅话咧，反而会令到长者佢个血糖升得好高啦，佢会腹胀啦，然之后可能会肚屙啦咁样嘅。咁如果系有糖尿病或者系肾病，或者系比如话心脏衰竭啊、水肿啊咁咧，咁去拣唔同嘅营养奶之前咧，系要去问好医生边一个配方比较好啲咁样。咁第三个问题系关于呢个大便嘅，咁大便咧去食 flaxseed 或者系亚麻籽啊，咁其实咧都系好有帮助嘅。咁但系一定要注意嘅咧，就系食呢一啲所有嘅种子类嘅食品嘅时候，我哋一定系要补充足够嘅水分，因为咧呢一啲所有嘅籽类嘅食品咧，其实佢系一个高纤维啦。咁高纤维咧，虽然佢系对我哋正常人嘅排便係有幫助，即係會令到我哋個大便係形結塊啦咁樣。咁但係對於長者或者係對於你食得太多呢啲亞麻籽或者係 flaxseed 嘅話咧，佢反而呢啲纖維係會令到我哋個大便係更加難排出嚟嘅。咁所以一定要飲足夠嘅水分去幫助呢個大便去排出嚟。咁我哋一般咧就係會從一日一個茶匙嘅亞麻籽開始啦，加入一啲粥啊或者酸奶啊或者湯入面啦。咁適應之後咧就可以變做一個湯匙啦。咁然之後都即係最好就唔好話太過超過呢一個量。咁如果你留意到佢个大便系比较稀一啲嘅，咁我哋可能就会同我哋嘅营养奶都有可能有关系嘅，因为有啲人咧佢可能会有乳糖不耐受啦，佢可能年轻嘅时候唔会，咁但系佢到咗一定嘅年纪之后，佢反而会有呢个乳糖不耐受啦，或者佢个纤维太多啦，或者佢个肠胃感染，咁先至会有我哋叫做溢出性嘅腹泻，即系可能会喷少少出嚟啊咁样。如果佢系偶然间咧，又冇话佢肚痛啊，或者系发烧啊，亦都冇血啊，个体重亦都冇下降啊，咁咧我哋可以稍微先观察住佢食嘅食物同埋佢大便嘅次数先。咁但系如果佢之前唔会嘅，佢突然之间开始会有呢、這个情况，咁而且佢好似明显开始即系变得瘦啊，然之后甚至系有呢一个黑便嘅情况咧，咁就要即刻去睇医生啦。
1: 好详细解答咗呢位听众嘅问题。呢、這个时间我哋必须要去广告。
4: 公啊公，快抢工！
5: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5: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6: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4: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7: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8: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9: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8: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7: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午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23: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3: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啦，我哋揸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有阿卢女士喺度，你好啊，卢女士。
26: Hi， 早晨。
1: 你好，请讲啊。
26: 我想请问啊 Maggie 就系。我屋企有做咗个 ultrasound thyroid 嗰个甲状腺，就有几粒嘅 thyroid nodules 喎。咁其中一粒咧就话好 solid， 有需要做biopsy 啊。咁佢俾个时间咧就要半年之后。我想请问呢啲需唔需要？赶快做啊！一话半年之后先至去做 biopsy， 可以等咧？一话我哋需要去 private 嗰啲去做咧？
1: 嗯，咁医生有冇俾药你食？净系点样样？净系有咩建议咧？
26: 冇
1: 系嘛？就系医生又叫你等系咪？
26: 系啦系啦。
1: 好嘅，好咁麻烦啦 Maggie， 卢女士嘅情况啦。
0: 是唔該曬盧女士。咁燕卿其實頭先我呢邊咧有少少卡卡地嘅，咁我聽到咧佢就係話佢去做咗一個超聲波啦，咁去做呢個甲狀腺嘅，咁然之後就發現咗有一啲小結節啦。咁佢話其中一粒咧就需要係6个月之後再檢查咁樣。然之後想知道呢一個合唔合理，同埋需唔需要去快啲去揾呢一個私人嘅診所，係咪咁嘅意思啊？
1: 佢意思即係話佢要再等，要等6个月之後咧，佢先正係需唔需要做手術，即係要排期啊？主要係咁啊，咁佢就驚話，即係話要等咁耐，會唔會有變化？就怕唔怕咧咁樣咯嚇。
0: 嗯，系，咁其实咧，我哋如果系讲到甲状腺方面咧，其实甲状腺嘅结节咧，我哋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听落好似好得人惊啦，因为甲状腺又系好重要啦，咁然之后结节咧又好似听落好恐怖啦，咁甚至有啲朋友去检查嘅时候咧，会发现个医生会话系甲状腺嘅癌症啊咁样，咁所以都会好多人个心入边都会好惊嘅，咁但系事实上咧，甲状腺嘅结节系非常非常非常。之常见嘅，咁即使有啲朋友咁即 包括我身边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被确诊说是甲状腺癌的，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之缓慢生长的一个肿瘤，就更莫讲说是一些结节。因为他的常见性，六个月之后，即是我发现一个结节，他的尺寸即使是比较大，我六个月之后需要去复查呢，都是一个非常之合理的临床决定来的。如果医生是没有安排你即刻要去做穿刺呢，咁就通常是代表话我哋个超声波睇落呢一个结节呢，睇落是比较似，即是比较冇咁紧急啦。咁只不过呢是其中一个佢个大细是达到咗一定嘅标准，咁我哋要去观察佢个大细同埋个形态嘅变化啦咁样。咁即使医生话我哋要去做呢一个穿刺去安排我哋去做呢个活检嘅话呢，咁如果佢觉得你可以喺六个月之后做呢，咁其实都系证明咗佢嗰个危险性、那个危急性唔系好高嘅。咁我哋通常甲状腺嘅结节呢系唔，因为是冇得靠药物去去消咗佢嘅，咁所以咧，我哋一般医生如果佢发现你有甲状腺结节嘅话咧，都唔会话点样去开药俾你食，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好正常嘅一个做法嚟嘅。咁、那个报告上边咧，有啲佢可能会显示系低风险或者系中风险等等啦，咁然之后咧就会安排你六到十个月十二个月去检查。咁如果佢系有少少可疑嘅话咧，咁临床上亦都系会叫你每六个月去追踪一次啦，或者系等佢大咗有变化啦，咁先至去做穿刺嘅。咁所以我觉得目前咧就唔需要话咁急走去揾呢一个私人私立嘅诊所先。咁我呢一段时间咧可能就会去观察自己会唔会有呢一个结节，即系变大啊，然之后个声，你把声会唔会变得沙哑啊？会唔会呼吸困难啊？然之后你个颈部会唔会摸到有啲淋巴结啊？或者系你会唔会有其他嘅，即系比如话出好多汗啊，然之后即系好容易肚饿，或者系成个人都攰奶奶，系冇乜精神啊？咁即系会唔会有呢一方面嘅情况呢？如果系冇呢啲变化嘅话咧，咁我相信呢个结节咧都系良性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1: 嗯，好啦，咁即係假如咁啦，我哋都係唯有就係要等六个月之后啦，咁再去作进一步检查，同埋再睇下点样去睇一个情况係有咩变化啦，係咪呀？即係话我而家就唔使担心啦， Maggie， 係咪即係简单啲，我相信啦，刘女士都係一样嘢，就我驚唔驚就係咁样啦。
0: 系，咁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如果系我嘅情况嘅话咧，我系依家唔会咁去担心佢嘅。咁即系总结嚟讲，都确实系我需要即系六个月之后先再讲。咁但系我自己会觉得佢嗰个良性嘅概率系非常之大嘅。
1: 嗯，好，咁一个学你话斋，呢个即系比较多人遇到嘅一啲嘅情况啦。咁亦都。而家一个好先进嘅一个手段啦，咁亦都係有好多方法呢可以将佢呢係搞得掂嘅，咁所以卢女士呢亦都唔使担心。好，我哋揸緊时间听听阿周太嘅问题啦。係，你好啊，周太。
10: 啊，你好啊，两位早晨。啊，我请教啊 ,Maggie 呢请问心脏血管窄，咁係咪冇得医㗎啦？
1: 嗯，心脏
10: 系咪将来会中风啊，或者痴呆症啊咁嗰啲啊？
1: 系你个心脏血管系窄咗，系点样窄法咧？系咪塞咗啊？定系点样咩回事？
10: 即系照 CT 咧，照 CT 话嗰个脑嗰啲血管窄咗咯。
1: 嗯，好，咁我哋又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
10: 早排咧就话嗰啲心脏嗰啲血管粗咗啊嘛。上个星期我问过Maggie。咁有冇戒口啊？有啲乜嘢即系食得唔食得咁样？
1: 嗯，好嘅，好，麻烦 Maggie。
0: 系。 系咁诶，唔该晒周太呢个问题啦。咁心脏血管狭窄同埋脑血管狭窄咧，就唔系话诶冇得医嘅。咁其实主要咧就系要睇个狭窄嘅程度啦，你依家有冇症状啦，同埋佢个狭窄嘅位置喺边度。咁其实绝大部分嘅患者咧，系可以通过药物同埋我哋生活方式嘅改变，去长期控制住佢啦。咁唔需要手术，亦都唔会有其他嘅一啲潜在嘅问题嘅。咁如果你系轻度或者系中度嘅狭窄咧，我哋通常医生会采取一啲保守嘅治疗啦。咁有咩戒口呢个问题就问得好好啦。咁就比如话烟啊、酒啊呢啲就尽量少食啦。咁同埋咧就系糖分高嘅、盐分高嘅、脂肪多嘅呢啲食品都尽量系减少啦。咁然之后最紧要咧就系要运动同埋控制体重啦。咁医生咧可能会喺呢一种情况下开翻一啲胆固醇药或者系一啲即系薄血丸嘅。咁呢一啲咧都好需要系一定要长期跟翻医叔去食啦，系要乖乖地食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个狭窄程度系比较严重啲，并且已经出现咗，比如话你嘅心脏会胸痛啦，或者系个脑会有一啲症状嘅话咧，咁可能先至会去做一啲介入性嘅治疗嘅。咁比如话支架啊等等啦。咁其实咧就系如果你个血管嘅位置太细太窄嘅话，佢个治疗方式可能就会比较少啲。咁但系通过我哋个饮食同埋运动咧，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去控制嘅。咁所以又唔需要咁悲观嘅。
1: 嗯，好嘅，好好多谢 Maggie 嘅拆解，亦都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关系，我哋要下个礼拜再见啦。唔该你 Maggie， 拜拜。
0: 唔该晒，拜拜。
11: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2: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14: 今日和大家分享一下苹果在2026年的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2026。而今次的发布会不单是一场产品的发布会，是苹果半世纪历程的转折点。因为他的掌舵人 Tim Cook 执掌苹果14年之后，这一次就是他的告别作。今次大会的标语就是 All Systems Grow， 全系统发光，正确是定义了苹果的转型，也正式标志住苹果正式转为一家 AI 优先的公司。要讲 AI， 当然就要讲下苹果的智能助手 Siri， 而 Siri 亦都从一个语音助手转变成为一个具备个人情景理解、荧幕感知和跨软件执行的 AI 助手。而 Siri 的对话机械人界面 Chatbot Interface 亦都有一个悬浮式的彩色小波，变成一个深度的全面幕互动。全新的 Siri AI 是基于下一代 Apple 基础模型建构，而且 Apple 今次是联手 Google 向私有云端运算引入了 Google 的 Gemini 模型作为它强劲的推动。新的 Siri 不单只有极强的连续对话能力，而且具备了荧幕感知和视觉智慧，即是说你可以直接给它处理现在看的荧幕内容，或者透过相机可以读取单据啊、相片啊或者文件的内容，也都可以将相机所拍到的物件做一些发文。当然要用到这些强劲的功能，硬体的要求就会增加了，记忆体最少需要 12GB， 而硬体版本最少是 iPhone 17 Pro、iPhone Air 或者 M4 iPad Pro 或者 M3 的 Mac。 而今次发布会的震撼弹就是 Apple 已经放弃了全自家研制的 AI 技术，而是妥协地使用了 Google Gemini 的技术。除了 Siri 之外，今次的苹果发布会亦都注重了儿童的保护，而儿童的户口就是保护所有13岁以下的儿童，使用这些户口的儿童就不可以去到一些成人的网站。例如如果儿童要去一个全新以前未去过的网站，或者下载一个新的软件，他都要首先申请，家长就在他们的苹果手机里面会收到一个通知，然后他就可以决定准不准许这个儿童使用那个网站或者软件了。而这些是实时进行的，除了文字之外，保护系统亦都对一些裸露的相片或者短片 自动咁进行模糊化同埋打格处理，亦都会将呢啲情况实时通知家长。至于苹果嘅新一代操作系统，佢就叫做 macOS Golden Gate 金门大桥，而呢个 macOS 27就是针对去年毁誉参半嘅液态玻璃 Liquid Glass 嘅设计进行咗大改革，加入咗个透明度调节嘅滑杆，侧边栏亦都揾翻彩色嘅图示。虽然界面嘅变化唔大，但系底层嘅效能就进行咗大幅度嘅优化啦。例如 AirDrop 嘅传讯速度飙升咗 80%， 应用程式启动亦都加快咗 30%，上部开启亦都快咗 70%， 而对于旧苹果手机拥有者，这个亦都是一个佳音，因为 macOS 27仍然兼容7年前的 iPhone 11。对于 Android 用户来讲，苹果亦送了个大礼，因为现在 iCloud 共享上部亦都支援对 Android 和 Windows 用户发送全解析度的高画质原图，令到收到的图片解像度维持好高。 Apple CarPlay 亦都有更新，现在的 CarPlay 就支持停车时的影片串流，亦将 Siri AI 深度整合了在个操作逻辑里面。例如你可以直接问朋友在上次传给我的餐厅位置在哪里， Siri 就会横跨 message 和 map 提取资料，而这些就是苹果所引入的 Generic AI 的功能了。在 Mac 方面， Siri AI 亦都直接接管了 Spotlight， 如果按下 Command 加空白键，你现在得到的就不再是一个文件清单，而是一个

0: 而这个已经不是修改代码那么简单，而是 AI 助手可以自动编写程式、编写测试，在 Playground 度尝试个原型，再在 Device Hub 度和模型互动。苹果亦都宣布 Siri Kit 正式弃用 ，Apps Intents 就成为 Siri 整合的唯一标准，即意味着第三方的 Apps 如果唔能
1: 深度文化。
2: 咁啊，最近我都讲紧所谓外星人嘅问题啦。咁有关外星人所释放嘅文件咧，其中有一个嘅影片系最难明白嘅，亦系最为人所关注嘅。就系、是、根据我哋人类嘅科技所掌握嘅热力，当佢飞过嘅时候，佢留下一个形象。咁啊，我影到嗰个形象就系八角形嘅形体咧，喺天上咧系以不規則的方式突然間飛這裡突然間飛那裡，而且後面好像有些煙一樣的。那麼這個是沒有人明白的，因為它是一個發熱的飛行體，跟傳統的所謂飛碟有不同。飛碟是碟形，有些是雪茄形，一直以來說的飛碟是沒有一個八角形的奇特物體的。那麼一個八角形奇特物體是什麼呢？如果我們找回古話裡面呢，我哋發覺聖經咧，其實係提過，就是、以西結書咧，見到一個奇特嘅飛行嘅物體。咁呢個奇特飛行物體咧，其實嗰啲關注所謂 UFO 啊，或者不明飛行物體嘅人咧，都曾經講話呢個可能佢見到嘅就係嗰啲飛碟或者太空船啊咁。咁究竟佢見到咩嘢咧？咁呢個係公元前597年咧，呢個猶大王約雅根。祭司以西结和10,000名的犹太人呢，是被这个当时入侵的巴比伦人呢俘虏带到呢在这个的巴比伦那里。当时呢就在一个加巴鲁河边就是一条运河那里，他们聚集在那里的。咁而呢这个先知以西结呢，他是祭司，但他被上帝呢将他立为先知。咁以西结个名字意思就系上帝必定坚固你。咁当时以西结大概30岁咧，咁佢喺呢个加巴鲁河边被掳嘅人当中，大家都觉得即系系好痛苦啦，国家系衰亡，俾人欺凌，然后咧大批嘅人才啊、器物啊、好嘅嘢唔难咧掳掠去到巴比伦。咁当佢感到心中非常嘅困苦，唔知道前面有乜出路嘅时期。根据圣经记载，就是以西结先知咧，就见到咧吓系天开了。啊，天开了一个好奇特嘅一个描写喺圣经嗰度，天开了咧，即系话我哋见嘅物质世界咧，突然间出现咗咧，系另外一个世界打开咗俾我哋睇见，那个就系天嘅世界啦。咁咧，佢就见到神嘅异象啊。啊，呢个就系、是。当时咧，佢睇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住一朵包含闪烁火嘅大云周围咧系有光辉，从其中嘅火内咧出现好似光耀嘅晶金，由其中咧显出咧四个活物啊嘅形象嚟啊，咁形象咧好似有人嘅形象嘅咁啊，咁咧即系佢见到。即突然间天开了，即系另一个空间咧向佢呈现。咁呢个另外一个空间咧，嗰、那个俾佢感觉就好似北方啊，有狂风吹嚟，跟住一个嘅闪烁嘅一个大云啊，嘅火嘅大云。咁周围咧有光辉，咁其中咧嗰啲火内个发出咧系光耀嘅晶金，即系里面系有金咁样咧，而里面咧就出现咗咧。是四个的活物，即是四个的天使那类的形体来了。那么就所以有些喜欢外星人的人呢，就特别是以西结的会不会见到外星人呢这样。那外星人只是一个现在的人作的假设，其实呢即古代呢是人类都见到很多的天开了的现象。但如果我们假设叫外星人的东西呢，即係啲好似我哋咁嘅三維空間嘅咁嘅生物，啲生物喺其他嘅星嗰度係可能進化到出嚟，又好高文明，又咧係假設佢能夠做到啲嘅飛行物體飛得到嚟地球，咁喺地球出現嘅呢啲嘅人咧，即係第。

0: 呢星人就叫外星人。嗱，呢就系我哋一般由小说里面了解咗外星人嘅意思。咁最早认为外星人来自火星啊，咁样嘅添啊，好近嘅。咁后来当人去到火星啊、月球，发觉都唔似有人可以住咧，就慢慢发现其实外星人应该系好远好远。但如果系喺太阳系以外就好远噶咯噃。咁而且咧，其他好似太阳系星系团里面系咪有？一啲星好似地球咁產生咗生物，而且產生到高級嘅生物，或者佢早我哋100萬年咁，佢有發展好高嘅科技，佢飛得嚟我哋度啊咁。咁但係咧，如果我哋估計即係有咁樣嘅星，能夠有咁樣嘅條件，好似地球咁，然後產生到高文明嘅生物咧，其實咧機會就唔係咁大嘅。咁但係或者總會有宇宙咁大。咁但係我以前都講過啦，根據 SETI 嘅呢啲嘅射电的望远镜在天体度搜索咧，如果有啲星系具有高等文明，佢会发出一啲嘅信号，或者一啲嘅微波啊，或者一啲嘅雷达啊，或者啲电波，我哋有机会咧观察得到。咁但系 SETI 咁多年咧都冇办法揾到证据，系其他星系具有放得出呢种有意义嘅信息啊，系高等文明嘅产品。咁而且咧，縱使有咁樣嘅，或者真係有咁樣嘅高等文明嘅星存在，佢離我哋可能好遠。咁例如咧，要成嚇100光年先飛得嚟嘅咧，咁要光咁快先叫光速咁行一年。咁咧，100光年以外嘅星咧就飛唔到嚟噶啦。如果就咁飛嘅話，除非咧佢有能夠超過三維空間嘅科技。咁但係點樣嘅三維空間方科技咧，就一啲講法就係可能有啲叫虫洞啊，即系可以创造个黑洞。个黑洞里面咧，就将所有嘅时空扭曲晒咧，就可以打开另外一个遥远空间嘅门，可能去到嗰边。咁啲有时电影啊叫沙基啫，星嘅门啊。咁或者你揾到你制造到个虫洞咧，飞到一个好远好远嘅地方，就中间唔使经过咧三维空间吓咁。咁但系虫洞你点控制飞去边咧？定向边个方向开？又知道边度系有高级嘅生物嘅星球咧？咁其实呢度讲咧就太多个幻想喺度啦。咁所以咧，我一直我都认为咧，所谓呢啲外星人传闻或者外星人嘅现象啊，系一啲其他多维空间存在物嘅现象，即系所谓灵性灵界嘅存在物，而唔系咧三维空间嘅，好似人类咁嘅生物。由好远嘅地方飞嚟，好啦，咁样我哋睇翻咧，以西结书咧，佢就见到呢啲其他三维空间以外出现，咁咧，但系佢当呢一个天开了，即系话第二啲嘅空间之源嗰时候，就会有火光啊呢啲咁样嘅形象，或者云啊烟云咁嘅形象，咁然之后咧就出现咗咧就系嗰啲活物啦咁，佢嗰啲活物咧都系好奇怪，佢有四张脸嘅吓，有一张狮子啊，一张系牛。一張係鷹，一個係人咁，四個面，咁有四個咁活物，每個都四個面，咁每個活物咧就有四個翅膀，啊，即係天使嚟嘅，所以佢係翼嘅，咁佢有兩隻翼，即係身體有兩隻係飛，咁即係話咧四個嘅活物就有四隻翼，有八隻翼啊，佢八隻翼張開咧，為一個八角形嘅物體咯。咁而且佢講到咧，佢嘅腳係直嘅，下面咧都係個輪中有輪，可能一個球體嘅。嗰個輪咧係可以向前、向後、向左、向右咁行。咁咧四個活物唔使喐嘅，唔使轉彎嘅，佢就個輪咧向呢邊、向嗰邊，係突然咧係以不同方向出現。嗱咁咧呢個八角形嘅物體，如果從以西結書所描述嘅咧係有啲相似嘅，即係話。一般咧叫呢種叫做座天使，即係上帝嘅寶座嘅天使叫 Ophanium 啊。咁咧呢種嘅呢個詞就係輪咁解啦。咁輪中有輪就係有眼睛，即係根據呢個西結嘅描寫咧。咁即係話佢嘅快速行走係由嗰個輪嗰度嚟，而且以西結話俾佢提起嗰陣時係有。佢聲又聲嘅嚇，咁又有翅膀發發發發咁聲音嘅，咁即係飛起嗰陣時係咁。如果佢四個活物有每個活物有四個翅膀，其中兩個垂低，兩隻攞嚟飛咧，咁即係話四活物就總有八隻翅膀飛。 咁就形成白角體咧。呢、這個就同我哋而家影到嗰啲嘅可能係即係被認為可能外星，但其實即係指不明飛行物體咧，個白角形咧係好類似啊。而且佢喺嗰個影，佢飛過有煙噶嘛，咁的確有煙雲喎。根據聖經又講，而且佢不規則地飛喎。根據以西結所見嘅，咁至於嗰四個念啊，代表乜嘢咧？咁其實代表咧，即係我嘅神學嘅了解就係話咧，係人嘅念咧係代表即係人係最高嘅智慧嘅生物啦。獅嘅念就係動物中最高嘅生物啦。牛嘅面係家畜中最高嘅生物，就鷹嘅面係飛鳥嘅最高嘅生物啦。咁呢個代表四種被上帝創造嘅生命體裡面嘅四個基本模式。咁係有人呢種生命，有動物嗰種生命，有咧家畜嘅生命，亦有飛鳥嘅生命。咁咧，所以咧呢個係代神學意義就係四個面啊，一個活物每有四個面，向四個方向咧，其實就係代表住咧上帝創造嘅基本嘅事物嘅模式。咁由佢企喺個輪嗰度咧，個輪就係一個移動可以隨帶佢前後左右各方移動嘅物件，咁所以被認為類似飛碟嗰類咁嘢，但係佢係輪形咧，裏面係火嘅，而唔係光明嘅，而裏面係眼嘅，眼代表係無所不見嘅咁樣啊。咁咧，如果我哋話佢如果將開四個活物各將開兩隻翅膀，就八個翅膀形成八角體，而喺隨意地按唔同嘅方式突然飛向呢度，突然飛向嗰度咧，就同而家影到嗰個咧係相當嘅類似噶啦。咁會唔會咧？即係當時影到嘅，而家所謂外星人嘅材料裏面所講嘅影到嘅八角形嘅飛行物體，就係坐天使咧咁。咁坐天使係咩咧？即係話佢代表上帝嘅寶座嘅。咁代表上帝寶座，即係話咧佢係一個嘅或者上帝嘅。寶座會嚟到人間，好似有架車咁，嗰啲輪啊落嚟，人間咧係同人類溝通咁。上帝其實唔使要車嘅，又唔使要一定有寶座。不過寶座咧好多人啊，嗰個嘅當佢同睇見天開了見到嘅景象咧，就係、是、上帝周圍嗰種榮耀，就係、是、一個寶座嘅特質。例如士提反佢死之前睇見天開了啊。咁呢個約翰之後，約翰係睇見天開了啊，但以西結先知睇見天開了咧，都係見到呢啲寶座嘅形象。咁咧，要根據呢個嘅目前即係以西結先知所描寫咧，就話呢四個活物佢好似頂住一個好大嘅水晶嘅穹蒼，即係好似個天形狀嘅水晶。水晶之上更有咧係非常榮耀的令人敬畏的寶座所以呢當時先他看見耶和華榮耀的形象，耶和華即是上主，就是亞維這個意思，即是上帝那個無盡的威嚴的光輝，提起那個水晶穹蒼之上的寶座包圍的那種光輝 之中間出現的，是即上帝以一个你不太明白的形象出现，而承载着他的就是这些的坐天使，就是八隻翼形成的八角体的飞行物体。所以如果我们说今天见到一个这样八角形飞行物体，会不会就是坐天使是在某些地方从第二个空间进入外空间去观察人间这些的战争或者美国那些的軍事的設施，他們在監察人類各種的罪惡，侵略別人的國家，用飛機去炸別人，用飛彈射別人，但他在航母艦周圍去，那這些這樣的戰爭呢，會不會是被這個靈界觀察呢，是看到人類的罪呢？這樣我們可以這樣去思考。而呢這個的以西結先知呢，正是当他得到上帝的启示的时候，灵将他举起，他说他所在发出的荣耀是该称颂的，听到这样的声音举起他，即是那个坐天使将他举起， 又喺嗰啲河边嘅人咧，即系佢好幽闷嘅。经过多日之后，上帝咧就同佢讲一句好重要嘅说话。佢话人子啊，人子即系最高嘅人嘅最高嘅表现啊，即系耶稣就系人子。咁咧，即系个先知亦系具有某种上帝俾你好尊贵嘅地位。佢话我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嘅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嘅话，替我警戒佢。佢话呢个以色列点解会败亡？因为佢犯嘅罪太多。咁所以咧，而家立呢个先知嘅警戒佢哋，要知道自己有罪，要认罪悔改，上帝先会咧系对佢惩罚，系收回咧，等佢哋可以回归嘅吓。咁啊，当时佢哋被掳70年被回归咧，啊，即系上帝帮助佢哋，让佢得回归，亦系有先知预言嘅70年嘅呢个耶利米先知咁预言。咁果然真系70年之后咧，到呢个波斯大帝啊，古列王咧将佢放翻去。咁经过以色列人经过犯好多个罪，由最后亡国呢个灾难，要佢警醒，要悔改，从罪恶里面翻翻去一种新嘅生命，一种由石嘅心转做肉嘅心，一种咧内在有翻灵性同上帝沟通嘅生命，然之后先至会上帝嘅祝福保守，先嚟翻呢个民族。所以咧，先知系见到咁多其他景象，见到坐天使嘅出现等等咧，其实就系要警戒啊佢哋嘅。这个种族他这个族的犯的罪是很多，只有悔改才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如果今天真的有这些助天使来看我们人类，或者是灵界看我们人类，反正我们是在怎样的纸制金迷 的世界，怎样是在一种的互相欺诈，互相是利欲分心，是害人害物，台起好多战争杀戮中又自以为正义，呢种嘅罪恶当中，呢啲都系需要悔改嘅。
1: 如果你希望重温深度文化嘅节目，可以去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嘅多媒体事工 CRRS Media YouTube 频道重温，只要喺 YouTube 搜寻 CRRS Media， 就能够收听到一啲过去嘅深度文化同文化问嘅节目。以及太一課程和文更其他事工的影片。深度文化。
0: 咁啊，我個人的權利凌駕於任何道德價值之上咧，即係我可以唔理其他人，我認為我應該點就點啦。咁所以咧，喺美國啊，就同喺西方列強各國都喺社會上產生嚴重嘅問題，就係吸毒啦、吸大麻啦、同埋性放縱啦、同埋咧嗰啲嘅LGBTQ 啊，種種嘅即係性方面嘅小眾群體所認為有嘅權利。咁例如咧，一個人啊就係可以決定佢要做男定做女咁。嗱，其實做男自己決定做男做女，可以通過手術去改變自己嘅。內部嘅身體，咁呢個都係已經係同你出生嗰陣時原本嘅情況咧係有唔同嘅，有衝突嘅。咁但係你話我中意咁啊，咁當然你又有權係咁嘅。好啦，咁都仲每個個人，如果少數嘅人有佢自己特殊癖好嘅，都可以噶。啊，有啲人話我中意食曱甴嘅，咁食曱甴當然你有權食曱甴啊，咁冇人有權話唔俾你食曱甴噶，係嘛？咁啊，但系咧就，如果呢啲個人嘅癖好要成為一種教育，要去教導全個社會嘅人，認為呢啲係正常不過嘅，咁即係唔准話佢與眾不同啊，唔准話佢係少數人癖好，係個個都係咁正常。嗱，咁開始就成為一個問題啦。美國所以就產生咗咧，即係話係西方各國啦，包括加拿大啊，包括係歐洲嘅都係咧。就產生咗喺教育上咧，就要自細話俾啲細佬哥聽咧，你可能雖然你係男人嘅器官，但係你可以選擇做個女人嘅，例如做手術去除呢個男人器官啦，即係呢種咁嘅變性人嘅權利咧，或者咧係即係唔再係一男一女嘅婚姻制度咧，而係點樣嘅婚姻制度都得啦。啊，咁就知道性關係嘅嘢咧，係雜交啊、群交啊，或者係呢個嘅。同野獸交其實都得㗎，你選擇，但係你個人選擇可以啊，但係你而家要強迫大家接受呢種教育咧，就影響咗我哋對下一代父母對子女嗰個嘅關係同嗰個權利㗎啦喎，即係父母係有權去認為佢仔女受咩嘅教育㗎嘛，咁但係你而家強迫佢接受呢啲教育， 咁咧引起咧社會裏面好多好混亂嘅情況，有好多人唔願意接受咧呢種強加於佢身上嘅少數人嘅癖好咧，係要佢自己嘅子女接受呢種教育。嗱，咁所以咧就喺今次嘅選舉上咧，係特朗普嗰邊咧係一個徹底嘅勝利啊！睇包括咧兩院係共和黨都係贏曬啦，即係眾議院同埋參議院。咁咧當然大法庭咧亦係保守方面嘅。保守主義就採取正常價值嘅嗰啲法官咧都係佔多數，咁所以特朗普變成係即係一權獨大啦，而家即係行政、立法、司法權咧都係佢哋自己操縱啊，佢哋個群體。咁當然唔係一定係一件好事嚟噶，但係咧而家就變成一個咁嘅處境咁。咁究竟咧即係一個自我中心形態嘅自由主義個問題喺邊度咧咁？咁其實咧，聖經裏面咧都有一個嘅睇法嘅。喺腓立比書第二章咧，保羅咁樣講：喺基督裏面有咩叫勸勉，外心有咩安慰，聖靈有咩交通，心中有咩慈悲憐憫咧？你哋就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使我哋喜樂可以滿足。保羅就面對住當時腓立比教會裏面好多人各有一套睇法，大家拗嚟拗去，又好堅持自己睇法係代表真理，自己係啱。但佢话其实我哋应该咧系有爱心，我哋有圣灵喺我哋里面有交通，或者喺圣灵中我们有交通啊。我哋心里面咧系有互相嘅关怀嘅慈悲怜悯，我哋需要有一个同样嘅心思同意念啊。咁咧我哋即系保罗先觉得系喜乐嘅。咁所以个咧，凡事不可结党啊，不可贪图虚浮嘅荣耀，只要全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咧，凡事咧，即系唔好话我呢一派啊咁得，佢嗰派大家斗餐死。如果大家都系信基督嘅人，有一个共同嘅真理观，点解都要斗餐死嘅咧？咁啊，而且咧，即系你结埋呢班人，咁你喺里面得到人称赞，因为你个观点有人支持。但系你观点又有人反对，反对嗰啲就闹你，你但系支持你嘅赞你，你有嗰啲嘅虛浮嘅榮耀啊，即係呢個貪圖虛浮嘅榮耀，咁咧其實咧係冇必要堅持己見，以為自己代表啱曬嘅，或者自己一定要贏呢種諗法。喺基督裏面咧，佢有一個共同嘅根源，就係我哋都喺聖靈裏面嘅人，都經歷到咧上帝咧喺我裏面咧嗰個嘅救贖。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带来我们生命的转变。这种的生命内在的转变成为我们的共通性。这个共通性就是既然我们大家都在主里面通于共同的这个灵性的根源，就是上帝。我们需要全心谦卑。即系上帝面前，我哋唔系好骄傲话我代表真理，上帝先系真理。所以我一定要喺上帝面前谦卑。我唔系乜嘢嘢，我喺上帝面前乜嘢都唔系。我唔系咩嘢伟大不了嘅人，或者我观点代表乜嘢了不起嘅知识。其实咧，我哋一定喺上帝面前谦卑。而且咧，保罗教导我哋，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即系你睇见其他人，其实咧系可以强过自己。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不要以为自己啱晒，保罗这句话就是针对呢那种的信了主的人一样很自大很骄傲，以为自己拥有特别的知识才能或者见地。咁呢要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要知道呢即其他人是强过我自己。咁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又要顾别人的事。咁所以大家不要说就是我的睇法是啱。我理到其他嘅人，我嘅事唔系最重要，而系咧其他嘅人咧嘅睇法、谂法同经验咧，都系同样嘅重要嘅。所以你哋咧，当然基督耶稣嘅心为心，即系话我哋有一个共同嘅心，就系、是、基督嘅心啊。基督心就系彻底嘅爱牺牲，同埋咧系无条件嘅包容。咁呢个先系谦卑嘅心咧。上帝面前咧，我哋跟从基督咧。是一个无条件的嘛，爱人，而且是不断去包容他人的不同的嘛。那这种对他人的不同的包容啊，就是爱的一种表现啊。那他后面就讲到呢，就是基督本来就是上帝，他本有神的形象，但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烈的， 即係佢耶穌並唔係咧認為自己同上帝同等，即係三位一體，佢共同本體啊，上帝啊基督就係上帝啊，係有上帝同體噶嘛。咁佢係上帝一個位格嘅表現啊嘛，即係一個上帝有一個特殊嘅性情就係基督。一个是天父圣灵，一个是基督圣灵，一个是圣子的圣灵，仲有一个就是圣灵咁样。咁呢个就是所谓三位一体。咁所以呢基督就即是上帝啦。但佢成为圣子嚟人间嗰时候，佢唔会觉得我是同上帝同等是高过你喎。反倒虚己喎，取了奴仆嘅形象成为人嘅样式。既有人嘅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者死在十架上。当基督嚟到人间咧，佢唔系高高在上，哇！我系上帝嚟到啊，你个个跟住啊咁啊，佢唔系咁噶，佢嚟到系明白人类嘅苦难，佢关心人类所犯嘅罪，佢希望能够宽恕人类嘅罪，亦去改变咧人类嘅苦难，佢亦去进入人类当中咧，去医治爱护嗰啲受苦嘅人，佢亦通过佢嘅爱咧嚟到担当我哋所犯嘅罪咧，而愿意钉死在十字架上。佢系信服啊，系愿意受极大嘅痛苦嚟钉十字架而死啊！呢样嘢就系通过自己嘅苦难、自己嘅牺牲咧，去担当人类嘅罪啊，咁啊去洁净人类嘅罪。咁佢死喺十字架上就取代我哋犯罪所应受嘅刑罚，然后将呢个刑罚咧去改变啊，使到佢咧成为一个新生命嘅开始。就是、只要将罪宽恕洁净，刑罚就去除，人咧就佢内心所积聚嘅种种罪啊，有佛教叫业咧，即系积聚嘅种种内在嘅丑恶咧，都系化解咗咧，使人咧就可以进入永生啦。咁所以永生之所以可能，因为我哋嘅罪彻底洁净啊嘛，我哋冇晒所谓我哋积聚嘅业啊，嗰啲冇晒，我咪直接进入永恒同上帝一齐咧。所以永生是基督教的特色来的，即是你死后得永生，这个是基督教所确定保证我们呢经过接受基督是死后是因罪的去除，业的去除，我们可以直接进入永生当中。那这个呢就是基督给我们的。那然后呢他先至复活呢，是被升为至高，有超乎万民万民之上的名。咁呢个就係耶稣基督呢，係通过谦卑牺牲同受苦呢嚟带嚟人类嘅彼此嘅相爱嘅可能性，嚟重建返呢爱喺人间。咁所以人间嘅分崩离析，个个都以为自己睇法啱晒呢，这个就係人类纷争嘅根源，又係人类嘅互相斗来斗去嘅根源。我哋最紧要就係去除咗呢种自以为是，能够搵到一个共同嘅美善嘅本体，呢个就係上帝，就係基督，就係圣灵。咁喺呢个共同嘅本体嘅爱里面咧，我哋先能够走出嗰啲自以为是嘅自我中心主义，或者讲激烈嘅自由主义，认为吸毒吸大麻性放纵或者咧系自己中意点就点嗰种嘅睇法咧，系化解咧，进入翻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相关嘅一种状态，唔系相恨相斗

以上节目由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提供资料。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由1994年开始，一直致力推动更新文化的使命。我们透过出版文化中国期刊，促进北美和中国的文化交流，资助中国农村学生以及加拿大低收入家庭学童，让他们得以接受教育，宣扬关爱文化。院长梁燕成博士多年和不同的领袖交流，在不同的领袖层面推动更新不同文化的重要性。如果你希望与我们同行，在更新社会不同文化出一分力，让其他人看见我们能够以爱改变世界，请你到我们的网页 crrs.org 捐款支持我们的事工，一起更新文化，文化更新。

0: 百分百清凉，
1: 斯乐冰团。各位斯乐冰团的听众，你们好。不知道你住在哪里呢？如果你住在北美洲，譬如说温哥华的话，可能你们最近都没什么心机翻工，因为忙于看世界杯。如果你是住在香港区的，可能你们没有搞好睡，因为半夜要看世界杯。这个世界杯热潮，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着你们呢？作为基督徒，可不可以看世界杯呢？我的答案当然是可以啦，不过我们不是去赌波，而是我们会用一个欣赏足球技术的角度来到去看世界杯。当然啦，我们都可以啦，为我们所处的国家地区来到去捧这些足球队伍。不过大家千祈不要沉迷，有空闲时间正如现在，就听下我们以下半小时影响生命的基督教诗歌节目。介绍第一个环节，触动心弦。我们今次触动心弦的嘉宾，再次邀请到何嘉丽传道。何嘉丽传道之前是无线电视的艺员，曾经拍摄过很多套出名的电视剧集，例如《义不容情》《刑事侦缉档案》等等，亦都有御用女警之称。后来她移民到了加拿大，并且在当地同她一样来自香港的男朋友结婚，跟住之后在20年代回流，并且开始修读神学课程。现在他是去到不同教会分享神的福音，并且在医院度做院牧。听下何嘉丽传道同我们分享另外的一首诗歌。 诗乐兵团
0: 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2: 听紧华侨之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香港的何嘉丽。好高兴能够在大气电波中同你分享。嗱，相信你都听过一句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其实我对呢一句说话咧有好大嘅反思噶噃。嗱，话说自己年轻嘅时候咧就系 TVB 嘅艺人啦，咁所以当时咧就好多嘅机会俾自己喺幕前啊或者台上嘅演出而累积咗一啲嘅经验。咁后来咧就移居去到加拿大一段颇长嘅时间，咁当时亦都有机会做一啲直播嘅电视咧，同埋电台嘅主持。所以咧喺呢一度都藉此机会啦，系去多谢当年曾经有用过何嘉丽嘅一啲嘅单位啊或者机构噶。咁时至今日，自己已经回流翻嚟十多年啦。咁咁多年嚟咧，自己都投入于喺教会啦，同埋基督教机构嘅工作。咁工种方面咧，又是以我的声音，又或者在网上做一些分享信息，又或者星期日去不同的教会做一些正道的服侍。确实在表面来说，过往这么多年的训练是帮助到我在分享里面有一个流畅的表达，但是内里真正的意义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生命的流露。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首诗歌《活出爱》。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节，保罗就这样讲，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这里很奇妙地道出爱这个字其实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表达到，就算你可以讲很多漂亮的说话，甚至乎人家觉得你讲得好好听都好，如果里面是没有爱的呢，就等于好似敲响呢两个乐器一样，都唔会发出任何嘅声音。咁究竟乜嘢系经得起考验嘅真爱呢？

各位朋友啊，你有冇留意中文嘅爱字呢？佢中间最重要嘅就系有个心喺度，即系话当我哋愿意去向人表达爱嘅时候，系需要用个心愿意付出，系以生命心灵去爱对方。啊、正如诗歌所讲，其实唯有只有能够喺耶稣基督里边先至揾到，即系话如果我哋想要成为一个懂得爱、活出爱嘅人呢？就一定要每一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每一日有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和我们一起，让我们的心在主耶稣里面明白什么叫做爱，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爱的人。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詹力久常新，
2: 好多人都一直寻求爱，喺地上寻寻觅觅，但系大家有冇谂过，点解地上嘅爱系唔完美嘅咧？地上嘅爱总系会变嘅咧，但系呢个世界上有一种爱系永远都唔会变嘅，就系神圣嘅爱，永不止息嘅爱。呢份爱系嚟自完全嘅神。经文耶利米书31:3嗰度讲过：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佢嘅爱是不受时间、空间、知识、能力限制的。当我们失意、孤单的时候，他就永远在我们身边，永远都不会放弃我们。耶稣为我们牺牲了自己去救赎我们。罗马书5:8那里这么讲：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我们每个人对耶稣和天父来讲都是十分特别的。既然知道他咁爱我哋，我哋只需要接受同埋回应翻佢就可以啦。愿大家都接受呢一份爱，同埋喺里面得到心灵上嘅满足。想同大家介绍嘅呢一只歌，作曲同作词都系曾祥儿，歌名系《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何志迪牧师点滴人生。
2: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又是点滴人生的时间，我是何志迪牧师。今天我会介绍另外一首是出自咸蛋音乐事工的诗歌，叫做《凭信跨过》。在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亦都感觉这首诗歌是比较温柔一点的，甚至有时感觉得到好像有一种比较灰灰的感觉，甚至歌词呢有时都会睇到好似好多个破碎好多个黑暗。但当我自己再仔细去听，仔细去睇呢个歌词嘅时候呢，反而俾我一个好深嘅感觉。原来呢首诗歌係带出咗我哋基督徒对神嘅信心，甚至喺任何嘅环境里边，我哋都要坚持对神嗰一份嘅信心。当然喺圣经里边，我们看回信心的功课的时候，耶稣基督曾经讲过，我们的信心好像芥菜种就已经够了。如果看回芥菜种，在当时来说是很小很小粒的，但耶稣说够的，甚至可以移动这个山。以至到我们很多时听回一些人跟我们说，喂，你的信心够不够啊？当然我们会说，怎么会不够呢？耶稣话嘛，信心好似芥菜种就已经够噶。咁但系喺马太福音第八章咧，当呢个百夫长去揾耶稣去医治佢嘅年轻嘅仆人嘅时候咧，咁佢同耶稣讲：，佢耶稣啊，你唔使去我屋企噶，你喺呢度讲一讲，佢一定得着痊愈。因为佢话我作为一个百夫长，我可以命令下属去做任何嘢。但是耶稣听完之后，他反而赞这个百夫长，他说，哇，怎会有一个这么大的信心的人，在以色列里面都找不到啊。那好像给我们的感觉呢，又有大的信心。当然我深信耶稣所讲的信心呢，其实不是要我们有大或者有小，甚至有人会挑战我们基督徒，如果祈祷不蒙应允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信心就不够的？耶稣又说，他说不要怕，只要信。当我自己再去想耶稣讲这句说话的时候，我觉得正正就是这首诗歌很忠心的表达，不要怕，只要信。就算你觉得好像很黑暗里面，但是在黑暗里面仍然有光的，我们就要望住这个光，千祈不要沮丧，甚至我们的盼望不要失去，我们凭着信必可以跨过一切的困难。而我深信呢，这首诗歌就讲紧不要怕，只要信。而我称之为这种的信心是一种完美的信心。信心很小，耶稣说够了，但耶稣又赞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很大。最后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我深信呢，耶稣所讲的信心是要我们不断去操练，不是一种够或者不够。什么叫做我们称之为完美的信心，或者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我深信所谓完美的信心，就是当我们面对任何的困境，甚至我们的祷告未必是按我们所求的来到应验的时候，我们仍然都深信神是掌管天地，我们仍然深信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基督仍然是坐着为王。这种信心就是耶稣所说不要怕，只要信，对我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完美的信心。当然不容易，以至到耶稣提醒我们，信心是要不断的操练才能够去成长。而同样耶稣也都提醒我们，不要去比较，大小不重要，就算好小，神都听我们的祷告，神都会在祂的心意里面去成就我们的祷告。所以不要失去盼望，我们要不断操练，有一天能够有完美的信心。
3: 过去这个世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张志文，听闻有你。
2: 亲爱的天父啊，我今日见到一个好有趣的画面，有一只蚂蚁在条路上行紧，前面遇到一块大石头，由于呢嚿石头啱啱就放在佢平时行开嗰条路嘅上面，根本唔知点样可以继续行落去。我见佢试图由嚿石嘅右边兜过去，但系我见到右边如果行过去唔小心嘅话，就会跌落坑渠。于是我放另外一嚿石头阻住唔俾佢行。我见佢好似好嬲咁，行翻去原本嘅位置，企喺度唔喐，好似想放弃。我见到咁样就起咗怜悯之心，移开少少块石头，跟住佢见到出路，好快就行咗过去。天父啊，呢件事令我谂起我哋喺日常生活里面遇到嘅困难，有时候前无去路，谂住试下行一条新嘅路，但系行极都行唔过。原来系你暗中保护紧我哋，当我哋沮丧甚至发起脾气，你都冇嫌弃我哋，而且因为爱我哋嘅缘故，开一条路俾我哋行。我哋只要相信，最终必定会得到拯救。好似诗歌《All I Need Is You》里面所讲，只要相信有神，神必定会带领我哋。就算呢条路要行几远，最重要系有神相伴。因为我所需要嘅就系神你自己。All I Need Is You。感谢主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门。

0: 听者有份，
1: 思乐兵团
2: 查询或捐款，请电604-760-9802。
0: 以上节目内容，
2: 捐款请电604-760-9802。
0: 以上节目